熟悉的乡亲，热情的招待，让他们也不再拘束，大家都尽情尽兴。苗族有着几千年深厚而久远的历史，关于这个民族的起源，流传着是枫树羽化出了蝴蝶妈妈，而蝴蝶妈妈是苗族先祖和许多动物的母亲。正因为这个传说，苗族将枫树视为神树。苗年的时候，在枫树前，寨老会一丝不苟地完成着祭树仪式的每一个环节，千百年来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这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能够把传统和习俗完整地保留下来，靠着世代相传的严谨，更靠着苗家人内心无比的恭敬和虔诚。自从定居深山，苗家人就一直面对着生存和发展这个永恒的命题。他们要依靠天、地、山、树，这对自然的依赖和崇拜深入苗家人的血脉。苗年是苗族的节日，也是苗族人对自然物候、生态节律认识的体现。苗年代表着新的开始，从事农耕的苗族又将在这大山的土地上耕耘。寨老在田地里吹奏起先祖留下的旋律，祈福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希望辛劳的付出可以给苗家人带来五谷丰登。苗年当中的习俗和仪式隐含着众多苗族的知识体系和文化传统，关于自然，关于生存，关于发展，这是苗家人的共识，也是苗年存在和流传的目的。它通过一代又一代人，让这个民族的精神得以源远流长。作为苗族历史文化的烙印，苗年是苗族人的隆重节日，也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下午五点，和田城的另一端，阿布利兹正在准备当晚的营生。他每天都会在和田的夜市上卖烤蛋，这个生意他已经做了18年。干枯的胡杨木燃烧后，温度持久、均匀、稳定，最适合用来烤制食物，尤其是像蛋这种易爆的食物。烧好的木炭上还要再盖上些冷炭灰，以保证一晚上烤蛋所需的火温。准备烧烤的各种蛋需要用手电筒照过之后确认优劣，红色为佳，黑色就表示已经坏掉，不能食用。每天阿布利兹都是在两个小孙子的帮助下准备好原材料，开始当天晚上的工作。和田的夜色里，阿布利兹的烤蛋摊准时开张了。蛋在70-80度的炭灰里慢慢焖熟，食客们也可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选择火候。和田人对烤蛋的热爱，从夜市里不缺乏人气的烤蛋摊就可见一斑。像阿布利兹这样的小摊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上可以卖掉500-600枚各种蛋。蘸些孜然、盐巴甚至蜂蜜，口感多变，营养丰富。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洗浴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6: 下去。
4: 我外头。
6: 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
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3: 保证完成任务。
14: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6: 又让他们给跑了。
1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4: 江军，
18: 我就是有担子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5: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 铁证如山。

0: 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国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6: 下去。
10: 我外
6: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0: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0: 好话汽水。
1: 我说的没错吧？今天的天气最适合春游了。
2: 香菱，不是你说的准确，而是天气预报说的准确。
1: 这个许博文真没劲，什么事情都喜欢较真。看到月亮我就想起嫦娥，不知道月亮上真的有嫦娥吗？
3: 我相信是有的，听说还有一只兔子也在月亮上。
2: 那只是一个神话故事而已，月球只是宇宙的行星。这就是真实月球的图片，上面什么都没有，人和动物是不可能在上面生存的。
3: 哼，我才不要听。
1: 就是，许博文你真扫兴。
2: 哼。
1: 好了，学习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4: 一起去公园放孔明灯许愿。
2: 我还是不参加了，用孔明灯来实现愿望那都是虚构的，而且燃放孔明灯不仅不环保，还容易引起火灾。
1: 许博文，你怎么每次都扫大家的兴？
2: 就是这样，大家都说跟我玩太无趣了。说我总爱和他们说大道理，扫他们兴，说话一点也不好听，就会惹他们生气。天眼，你能帮帮我吗？
5: 我倒是有个办法。看，这叫好话汽水。喝了它，你就能说出好听的话，再也不会较真了。
2: 那我试试。
3: 五冠军，快递过来。
1: 香菱，你还好吧？摔坏了没有啊？没摔坏。只是跟头摔得太难看，真丢人啊。
2: 等一等，请保持这个姿势，不要碰香菱。
6: 许博文，你又要说什么大道理了？
2: 香菱的这一摔证明她身体的柔韧性是超级棒的，而且现在这个姿势酷似体操运动员最后的亮相动作，应该说是完美。
6: 许博文，你怎么突然说话变得这么奇怪？
2: 你们不是说我爱说大道理吗？那我就想改变一下自己，说点好听的。
6: 虽然说的是好听的话，但是听得特别别扭。
1: 就是，一点也不像平时的你。快说，是不是天眼给了你什么道具？
2: 没有，没有，我先回家了。甜筒，你还是把魔法收回去吧。
7: 魔法不好用吗？
2: 不是的，我觉得好听的话说太多，无法表达真实的

0: 自己。我平时和大家这么较真，也是为了帮大家寻求真理，不想他们被误导。刚刚香菱摔跤，我却没有告诉她要注意脚下，不要弄伤自己。而且大家并不接受我说的好话。
1: 我想大家还是喜欢那个较真的你。
0: 也许是吧，我不喜欢虚伪的自己，我还是决定做回那个真实的自己。

0: 在这一刻就好了。
1: 冠军呐，妈妈好久没陪你写作业了，你有不会的问题可以问我呀。
0: 正好这道题不会做，妈妈你跟我讲讲吧。
1: 好。
0: 嘿嘿，老爸全力出击，现在我已经很厉害了，让你瞧瞧我这段时间的成果。
2: 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当他们走到森林里以后，
0: 爸爸妈妈都在身边，感觉可真好。
1: 一转眼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这些年来我们对孩子真的少了太多陪伴。
2: 亲爱的，不要自责，没有陪伴在家人身边也是为了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呀。
0: 爸爸妈妈走。
2: 吴冠军，爸爸妈妈今天的飞机等下就要走了。
0: 这么快就要走了？我不想让你们走，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走啊？
1: 冠军，别难过了，妈妈一有空就会马上回来看你的。
2: 男子汉哭什么？咱们冠军已经长大了，可不能轻易掉眼泪。
3: 是啊，冠军，你应该要体谅爸爸妈妈。
0: 好吧，我懂了。爸爸妈妈，你们就放心工作吧，我会好好照顾奶奶，也会努力学习的。
1: 哎呀，那妈妈就放心了。

0: 头，我今天放学的时候听到
1: 盛楠妈妈好像从不跟我们聊天啊。
2: 人家呀跟我们没话题，人家是大小姐，哪像我们围着大的转围着小的转。
3: 就是我听说她完全不会做家务，会泡个方便面已经不错了，一把年纪还娇滴滴的，装模作样不贤惠。
0: 真是的，妈妈给别人印象怎么这么差。

0: 弄得家里都是味道，还有猫毛，我要去拿香氛来喷一喷了。
1: 妈妈，我肚子饿了，带我去吃好吃的吧。
0: 好，好。
1: 妈妈，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0: 在听啊。
1: 妈妈，你每天就知道看手机。
0: 因为信息量大呀。妈妈在网店订购的限量版包包，要在网上查询物流。还有，我得在同学群里说些什么了。要不显得我多不合群呢，抽空我还得追踪时尚网络潮流，紧跟时尚步伐。哦，哼，这孩子什么时候这么没礼貌了？哎呀，群里又在说什么？
1: 妈妈，妈妈快看，那个特别棒的马戏团这周末要来表演，就在公园里，门票很抢手，妈妈快买票带我去看吧。
0: 这周不行，妈妈同学要来家里做客。
1: 真是的，拜托你的事情总是这么难。
0: 对了，张胜男，记得准备下英语节目，周末在客人面前表演一下哦。
2: 怎么了？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大家对妈妈印象这么差了。不仅不贤惠，我发现她还喜欢炫耀。
2: 你妈妈是比较娇生惯养，可她毕竟是你妈妈呀。
1: 我的妈妈也是妈妈，别人的妈妈也是妈妈，为什么我的妈妈不能像别人妈妈一样会做饭会操持家务呢？
3: 美丽，吃饭了。美丽呀，妈妈来帮你打扫下房间。正好我在洗衣服，妈妈帮你洗吧。
1: 我再也不喜欢她了。
2: 每个妈妈都是不同的，而你妈妈是个要强、追求精致完美的时髦女性。虽然妈妈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对你的爱是显而易见的。既然你不明白，那我来帮你重现下画面吧。天筒圆，天筒扁，天筒变天眼。
0: 我的宝贝女儿，看看妈妈给你带什么回来了。怎么样啊？
1: 啊，这么多新衣服，这都是给我的吗？谢谢妈妈。
0: 那当然了，这些都是给你的，快试试吧。闺女，吃鱼，多吃鱼聪明。来，这是你最爱吃的嫩笋，你现在正在长身体，平时一定要多补充营养才行啊。
1: 好的。
0: 你们下棋，我给你们去榨新鲜的果汁，你们等着。
1: 这些事我怎么都给忘了。
4: 人们总是会把不好的事放大，去掩盖美好的事情。哎，别人的妈妈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只是你没看到而已。你妈妈虽然不是个完美的人，但他一定是最爱你的人。
1: 对不起妈妈，是我不懂事，我错怪你了。
0: 错怪我什么了？
1: 没什么，总之我的妈妈是最好的妈妈。
4: 我想做个能干的人。
5: 刘哈，你来背诵下我们昨天学的课文怎么样？
2: 独在异乡为异客。
1: 美。
2: 每逢佳节倍想家。我好笨呐，我天生就不是学习的料。
5: 算了，坐下吧。刘哈，你刚才有没有在听讲啊？

0: 东西。
1: 盛南，香菱家的猫怎么又来咱家了？快把它赶出去吧。
2: 妈妈，你不觉得小猫咪很可爱吗？
1: 可爱什么呀？

0: 怎么回事？刘哈，你都唱跑调了，同学们再唱一遍。
1: 刘哈，你把周围人都带跑调了。

0: 刘汉，看球！
1: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2: 4-0了。
0: 你到底能不能是好门啊？放个石狮子都比你强。
1: 说得轻巧，有本事你自己来呀！我回家了。
0: 我来就我来，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刘汉，你好像心情不好。
1: 我真是太笨了，干什么都干不好。
3: 哎，你也不用自责，不是每个人都有学习天赋的。
1: 可是我什么都做不好，只会被大家嘲笑。
3: 这个嘛，刘汉，你不要太自卑了。
1: 我想做个能干的人，这样大家都会崇拜我了。
3: 成为能干的人，这个简单，包在我身上。
1: 真的吗？那快帮帮我吧，求求你了，甜筒。
3: 那就让你感受一次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好了，现在你就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了。你明天再去学校试试吧。
1: 那明天一定不能让他们小看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4: 不错，进步很大。刘哈表现非常好，大家给他鼓掌。
2: 了不起，这天球技术堪称精湛呐。
5: 以前是我们小看你了。
0: 刘哈，没想到你颠球这么厉害，佩服。
5: 今天真开心啊，玩了这么久的黏黏球。
1: 玩的我都饿了，我们回家吃晚饭去吧。
6: 哎呀，
5: 怎么了？
6: 都这么晚了，我的作业都还没写呢。
5: 天啊，香菱，你居然还没写作业。
6: 你们都是写完作业才出来玩的，早知道我不玩这么久了。
1: 没关系，香菱，我来帮你写吧。嘿嘿，就包在我身上吧。香菱，你能不能别转了，我都头晕了。
6: 也不知道刘哈把我的作业写成什么样子了。
1: 香菱，你的作业我写完了，看。
6: 不会吧，只是写个作业而已，怎么会把我的作业本弄得这么脏啊？而且全是错题。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先走了。
3: 这个刘哈乱用我的魔法。
1: 甜筒，为什么我帮香菱写的作业都是错的？
3: 因为魔法是有时间限制的。
1: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3: 即使魔法没有失效，你也不应该用魔法帮香菱写作业呀。
1: 对不起，我错了，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
3: 魔法只是暂时的，想要成为真正能干的人，还得靠自己努力，不能不劳而获哦。
1: 没错，我会努力的。

0: 法官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们的证据现在正在路上，我相信不会耽误法庭太长的时间。只要证据到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就于法庭。
1: 刘毅先生，你想想，你今天这个样子是谁害的？是谁害你东躲西藏，家破人亡的？
2: 你愿意前天先继续逍遥法外，继续骗别人吗？
1: 够了！不要再拖延时间了，你们的证人安金小姐，她到底还能不能提供她所谓的证据？要是不能的话，那么。 还是请法官先生宣判吧。总有天会晴朗。
3: 公诉今晚十。

0: 9:30，精彩上演。
1: 落雪了吗？
2: 是不是？
3: 嗯，去。
2: 好。
1: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了？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10: 下去。
4: 我外
10: 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绕
0: 个圈子，团圈来，好不好？
2: 嗯、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4: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5: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6: 保证完成任务。
17: 你们不可能成功。
1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8: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9: 对啊，我也跑。
20: 我分析这雨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4: 江军，
21: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22: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3: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5: 铁证如山。
24: 一个家用的十升液化气罐爆炸后，可能达到145公斤 TNT 炸药的威力，人机安全不容忽视。做饭打火不要急，打不着时应停顿，避免燃气多聚集。家中使用燃气要照看，保持空气常流通。用气完毕，关阀门。闻到臭味要谨慎，迅速关闭总阀门。开窗通风不打火，开关电器不触碰，迅速撤离要及时。燃气设施要呵护，不乱改不挂物，严禁私自拆改装。青海。

0: 消防提醒您，燃气安全你我他，小心使用细万家。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啊、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3: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欢迎进入

0: 梨花，你不能死啊！你死了，娘靠谁呀？能靠你两个兄长吗？我跟你讲，现在他们和你爹一样，成天就想着自己的罪恶野心，从来没把娘放在眼里，什么仁义孝道早抛得九霄云外。他们就是跟你爹一样，难道你让我靠他们吗？如果你要死了，娘也不活了。
1: 二哥，我问你，刚才我在柴房里跟娘说话，是不是你跟爹说的？
2: 是又怎样？
1: 你出卖我也就罢了，为什么连娘一起出卖呢？
2: 当时情况紧急，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1: 娘，你说的没错，我这两位兄长不仅没有把你放在眼里，更没有把你放在心上。你们这么做，真的是让娘伤心。
3: 让我齿寒呐！
4: 方虎，还跟他啰嗦什么？上！
3: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打了！

0: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仗该如何进行下去。强攻不成，劝降也不成。如此看来，梨花姑娘对丁山是一片真心的，对朝廷也是一片忠心的。
1: 如果是这样，先不要强攻，要不然呐，樊姑娘会更为难。
2: 千钧易得，这一将难求啊！梨花姑娘可是一个难逢难遇的人才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收服过来。
3: 这样，我们再好好合计合计，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4: 哎，你们两个小子别傻坐着，也出主意。
5: 好的，爷爷，我们也想想。
6: 女儿，来。
5: 你要振作起来，要保持清醒，不可乱了方寸。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要早点做决定。娘，你说的对。这函监官还有数万的军队和百姓等着我们，不能像一盘散沙一样。我现在就去大厅召集将领，宣布县官归顺朝廷。好，你去。 娘要去写封信，给程咬金、程咬千岁，让他速派人来接管韩江官。各位将领，你们都跟随家父多年，今日父兄不幸亡故，所以只好由我暂时接管韩江官守将之职。不知在座各位有何异议啊？
7: 这怎么回事啊？你们都不说话，我就当没有异议了。大家都知道，朝廷十万大军已兵临我韩江关城下。眼下，我们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战，要么降。如果战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有没有胜利的把握？
8: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要战，我方绝无胜算。
7: 而且伤亡惨重，一败涂地。如果降，是不是太没骨气了？樊老将军在世时，对投降是最反感了。
4: 你们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当面说话不成是非。现在有什么想法，尽可能说出来。但如果一旦决定的事情，私下就不可以再随便议论了。
7: 我也知道，要战是战不过人家的，总觉得投降不是件光彩的事儿。
4: 你说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军人。 可以战死，但绝不能投降。但是我们这次的投降跟别的投降不一样，因为，我们西凉原本就属于大唐的疆土，我们西凉的子民原本就属于大唐天子的子民。我们跟朝廷军作对，那是不义。现在我们停止战争又有何不光彩呢？所以，我们不叫投降，只是归顺而已。
9: 说的对，是啊，
10: 是啊，
9: 哎呀，有道理呀。
4: 说的对，我们本来就是朝廷的军人，怎么能算是投降呢？
9: 经大小姐这么一点拨，我觉得豁然开朗了。大小姐，该怎么办？你拿主意吧，我们都听你的。
4: 对，我们替大小姐的。好，为了我韩江关50,000兵不做无谓的牺牲，为了我韩江关的百姓免遭涂炭，我决定，县官归顺朝廷。
11: 好。好

0: 给程老千岁的书信。嗯，哈哈哈！我说老夫是福建嘛，啊，已经决定开门献官，请程老千岁速来关内详叙。哈哈哈哈！
1: 奇怪，为什么是樊老夫人来信？那樊老将军呢？
0: 哎，不要管那么多，只要能献官就行，其他的事情等老夫去了就明白了。
2: 对。
0: 能兵不血刃夺取韩江关，
3: 乃是众将士万幸百姓之福，
0: 事不宜迟，樊老老千岁火速赶往韩江关。嗯，哈哈哈哈哈！
4: 来者何人？
5: 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拜会樊老夫人。
4: 开门，恭迎程老千岁，樊老夫人和大小姐已在大厅等候。
0: 哈哈哈哈哈！
6: 程老千岁到。
0: 恭请程老千岁。老夫人可安好啊？一切都好，老千岁请坐。老夫人请。梨花姑娘，不知樊老将军和二位兄长干什么去了？
6: 回禀程老千岁。
0: 家父身体欠安，不便见客，
6: 两位兄长外出，所以现在只好由家母和我来招待程老千岁了。哈哈哈哈哈！梨花姑娘，你太客气了，无妨无妨啊。回禀程老千岁，我韩江关本属大唐疆土，守关将领亦属朝廷之君，所以我们决定打开城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0: 这样也好，及早整编部队，安抚百姓。不知程
6: 老千岁意下如何？难得樊姑娘深明大义，此乃朝廷之幸，万民之福啊！万副将，
7: 末将在。
0: 将名册账卷交于程老千岁。是。老千岁。
7: 梨花姑娘，你此次主动献官，实乃为朝廷立了一大功，老夫要奏请皇上，对你进行嘉奖。
6: 我等主动献官，只是为了生灵免遭涂炭，不图嘉奖。
7: 老夫明白，梨花姑娘是处处为苍生着想，实乃让世人敬仰。老夫这就马上回营，报告丁山元帅，安排大军入关。
6: 程老千岁，嗯，你们的公事谈完了，老身还有一件私事，要向老千岁言明。
7: 哦，哈哈，不知老夫人有何事啊？
6: 程老千岁，我们家女儿梨花的师父梨山老母，早就说过，她和丁山元帅有段姻缘，这两个孩子从小就情谊犹在，我希望程老千岁能够撮合此段姻缘，不知道。
7: 老千岁
6: 意欲如何？好啊，好啊！丁山元帅与梨花姑娘之情，我等早有耳闻呐。原来是天作之合呀，我等是求之不得啊！老夫这就马上回营，与丁山父母商议，安排他们两个人早日完婚。
7: 那就有劳程老千岁了。哈哈哈哈哈！
6: 哎，应该的，应该的。太好了，太好了。
7: 梨花姐，以后就不叫你姐了，叫嫂子了。哎，老夫可又有喜就喝了。樊
8: 姑娘确实深明大义，既然如此，我们得马上安排入关。
7: 对，这事儿宜早不宜迟啊！你在这里速速安排，我和你父亲去后营，找你母亲商量婚事。等你办完以后，也来后营吧。
8: 好的。

0: 是啊。
1: 两位夫人遇到什么喜事了，乐成这个样子？
0: 相公，不如你猜猜。
1: 我实在猜不出。
0: 那相公为何独坐于此啊？
1: 我在此等候两位夫人，是有事情要跟你们说。
0: 有事？不知为何事呢？
1: 我就怕我说出来，你们不高兴。

0: 那相公还是不要讲了，免得扫了我们的兴。可此事非说不可。
1: 要不就让我们姐妹猜猜。
2: 也好，那你们就猜猜吧。只不过，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不是什么好事。妹妹，不如你来猜。
3: 姐姐聪明伶俐，还是姐姐先猜吧。
1: 我猜。
2: 相公。
3: 不是梨花姑娘要悔婚了吧？哎，你这是何意啊？难道说她悔婚了，你还不高兴？嗯嗯。你说的是反话吧？
2: 我们说的是真心话，对，真心话。
3: 你们不爱我是吧？
1: 恰恰相反，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
3: 她可是要做我的夫人，你们知道吗？
1: 我们当然知道。
2: 那你们还这么高兴？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只要是相公高兴的事，我们就开心。
3: 你也是这么想的？
1: 开始我没这样想，姐姐劝了我一夜，我才这样想的。樊姑娘和相公孩提之时就相知相识，前日在阵中，我能看出樊姑娘对相公是情真意切，而且她美若天仙，有她相伴相公，相公定当高兴。
2: 况且他文武双全，有他辅佐相公，何愁相公的事业不成？
1: 对呀，这样我们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3: 难道说我是你们的负担？
1: 当然，如果相公遇到了真正的强敌，我们姐妹只能干看着，却不能帮手。有了樊姑娘就不一样了，你们两人联手，何愁强敌不破？何愁江山社稷不保？
3: 我薛丁山。
4: 有两位夫人相伴，这是三世修来的福分呐。
1: 相公，你不是有事还要跟我们讲吗？怎么还不说呢？
3: 此事已属多余，不说也罢。既然你们做父母的赞同这门婚事，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一会儿等丁山过来，征求一下他的看法。
5: 薛元帅到。
6: 娘。
1: 哎，丁山。
3: 父亲。
6: 好。
3: 快来，我们呀，等你好久了。
1: 我去先从那儿了。
3: 对，跟他们打声招呼啊，商量一下是应该的。怎么样？他们没有闹吧？他们这仙童尤其开通，真是令我汗颜。
4: 哎呀，他可真是个好儿媳妇啊！哎呀，丁山呢？那你是怎么想的？
3: 全凭父母之命。
4: <笑>那好，那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去寒江关回话。
1: 辛苦程老千岁了。
4: 哎，老夫不是想喝口喜酒吗？
5: 老千岁呀、啊，只要你把这事儿说成了，我请你喝个够啊！
4: 谢谢贤侄了。<笑>

0: 来来来，
1: 坐，天岁，一天大喜的日子啊！程元爷，
2: 来来来，
1: 对呀，程元爷，
3: 喝点，喝点，
1: 来来来，
3: 走，
1: 干杯！干了，干！
0: 元帅，我们敬你一杯，
1: 恭喜，
0: 恭喜，恭喜，
1: 恭喜！
0: 喝啊！
1: 来来来，
3: 干杯！
1: 啊，恭喜了，
0: 完了，该入洞房了，
1: 恭喜，恭喜。

0: 大小姐弑父杀兄，为的就是今日的洞房花烛。大小姐弑父杀兄。
1: 王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
2: 见过程大人。
1: 你喝醉了吧？
2: 不，我没喝醉。
1: 没喝醉在这里胡言乱语？
2: 这我没有胡言乱语，我没喝醉，这都是事实。
1: 什么事实？是亲眼看见樊姑娘弑父杀兄的。
2: 不是我看见的，是张毅看见的。
1: 张毅？他亲口告诉你的？
2: 我不知道，你问张毅去吧。
1: 大人，他是胡说八道的。哎呀，不管了，他喝多了，走。
3: 张毅是樊楼的亲信啊。
4: 你要说什么？
3: 相公，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弑父杀兄啊。
4: 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还要欺骗我，说你父亲病了，兄长外出？
3: 我是怕你误解呀。
4: 丽花，我们都是明事理之人，做人要光明磊落。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3: 我原本打算先告诉你的，我怕现在跟你说了你接受不了，我怕失去你啊。
4: 可你这么做岂不是有骗婚之嫌？
3: 我绝对没有骗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问我娘，要不然把那个张毅叫来，我当面跟他对质。
4: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 大厅喜气洋洋，父兄三人躲在棺材里好凄凉，狠心女嫁了个黑心郎，这就是我们要投靠的大唐。
4: 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我们不能成婚。李华，你走吧。
3: 相公，为什么呀？
4: 刚才这个人所说的很快就会传遍全军上下，这对我是小，对朝廷乃至大唐那影响可就大了。
3: 可是你现在让我走，你想过对我的影响吗？
4: 我们要顾全大局，不能影响大局。
3: 我没有做过影响大局的事情。
4: 谁能证明？
3: 我可以对天发毒誓。
4: 丽花，就算是我相信你，可这影响已经存在了。
3: 那你相信我吗？
4: 说实话，我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丽花，你还是走吧。事实总有澄清的那一天。如果你是清白的话，我们再会。
3: 我现在走了，我哪还有脸去见人？倒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4: 丽花，如果你真的弑父杀兄的话，你要死，我绝不拦着你。因为要是你活着的话，会被万人唾弃，那真的生不如死。如果不是你做的，那你就要好好的活下去，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怎么说上头了？别这样！
1: 哎呀，程爷爷，讨厌，你又胡说八道！
2: 有这么跟爷爷说话的？

0: 妈，啊，长得不醉不归，好，来来来，哎呀，妈，来，哎呀，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嫂子，丽花，嫂子，你别走啊！丽花，嫂子，哎呀，孩子，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丁山的畜生他欺负你了？啊，
1: 娘，
0: 孩子，别哭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娘说说，娘给你做主啊！
1: 嫂子，你别哭啊！
2: 你这一哭，我们也想哭。这件事要是没有散布开来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做。要是散布开来的话，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但会影响到招降敌军，说不定还会影响到我军军心呢。哎呀，
3: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你处理的太鲁莽了。仅凭一个醉汉三言两语，你就做出这种判断。
4: 那如果这事儿要不是这梨花姑娘所为，岂不伤了她的心呢？老夫觉得，丁山这么做也没错，只是太委屈梨花姑娘了。
2: 梨花姑娘不会有问题的啊，她对人对事儿是很有分寸的。
5: 是啊，梨花绝对做不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事儿一定要查清楚。哎，那个醉汉是谁呀？
3: 对，找着了没有？
5: 那个醉汉是谁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听樊龙的亲信张毅说的。
0: 哼，
4: 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鬼，没准儿那个鬼就是他。
2: 对，一定要查清楚。
0: 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征西平叛。过几天，我就发兵去攻打青龙关。
5: 丁山呐，打仗的事儿就按你的计划去做吧。
0: 孩子。
6: 娘，相信你，这是丁山那畜生，他怎么就不分青红皂白这么做呢？我去找他。娘，
0: 丽花，你放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张毅在陷害我。事发的时候，我就在跟前儿，他们的死跟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想想看，如果是梨花杀的。
6: 那换做别人，就是我都不会饶恕他。我现在去找丁山，把这件事跟他说清楚。娘，还是不要去了。事已至此，还是等将来慢慢澄清吧。难道这么大一个黑锅，你准备自己背着吗？娘，事实终究抹杀不了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孩子，你这样太委屈了。是啊。
0: 娘，我想回骊山，去师傅那儿住几日。你这么一走，你准备把娘一个人扔在这儿吗？我住几天就回来了。
6: 亲家母啊，让孩子去散散心也好。这几天我陪陪你啊。这样也好。梨花呀，你去散散心，要早去早回啊，免得你娘和我牵挂。你们放心吧，我已进了薛家的门，我就是薛家的人了。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0: 徒儿见过师父。
1: 徒儿来了。
0: 师父，徒儿的父兄，一日之内全部亡故。

0: 天意夺命，奈何不得。徒儿，你要想开一点。
1: 可是丁山听信谣言，误会是我所杀，洞房花烛夜就将我逐出了洞房。
0: 你和丁山今生有缘，确实一波三折才能成为眷属。
1: 什么？还要波折？这次都快让我崩溃了。
0: 这有什么奇怪？尘世间就是这样，你连这点小磨难都承受不住，怎么能成得了大器？
1: 徒儿谨记师父教诲。
2: 照您的吩咐，该说的我都说了。
3: 他们听见了吗？
2: 那还听不见啊？我在他窗外那么大声喊。
3: 行啊。
2: 哎，银子呢？
3: 给你可以，别说出去，不然把你做了。大少爷，你安息吧，您的仇我给报了。
4: 张毅，你太卑鄙了，这是在栽赃陷害，你知道吗？
3: 李山，你以前是个小小的军士，你现在狗屁都不是，你凭什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4: 凭的是我的良心。
3: 凭良心？我告诉你，少爷是我的恩人，我要报答他，你知道吗？
4: 你报恩我不管，但是你不能害人。老爷他们三人死时，你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根本不能怪大小姐。
3: 李山，你不是老爷的亲信吗？啊，你为什么不给老爷报仇？
4: 不错，老爷他是我的恩人，我为了他报仇，我可以付出一切，以及生命，但是良心不能丢，那是做人之根本。张毅，那可是三条人命，你把他们全栽在大小姐身上，你于心何忍？
5: 报告赵将军，朝廷大军已在离我关30里处扎营。
3: 再探。
5: 是。
3: 师父，唐军刚刚扎营，何不趁其立足未稳，杀他个措手不及？
6: 这个主意不错，
3: 我带5000精兵前去，青龙关就拜托师父了。
6: 放心吧，大鹏，在偷营之时一定要随机应变，如果敌军有防备，不能硬拼；若没有防备，也不可恋战。
3: 徒儿明白。
7: 梳妆。
8: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0: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8: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0: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

0: 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14斤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

0: 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呢？
8: 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他。那他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
14: 祖母须知全。
1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6: 导演。
17: 下去。
16: 我外
17: 头。下去。
16: 对不起。
1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9: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8: 挂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我也怕了。
7: 分析之举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将军，
9: 这是有当着众人我突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0: 铁证如山，
1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战术与勇气的交响。
12: 每一剑铸拳都烙印着不灭的岁月。
13: 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萌动》，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洗浴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7: 下去。
4: 我外
7: 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0: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3: 我看你最近是

0: 两天心情不太好啊，怎么了？
1: 没事，你放心吧，我会自己处理好的。
0: 我现在问你的是那位证人的情况怎么样？什么不确定啊？行，等你确定你再告诉我啊。
2: 姐，
0: 你等会儿，先等我打完这电话。
2: 出事了，姐。
0: 怎么了？
2: 张小北说他不愿意出庭作证了。
0: 什么？
3: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丹心记在戎马上，
3: 正在播出。

0: 哎，今天晚上怎么是你们两个在巡营啊？
1: 相公，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啊？哎，
0: 一直在想破敌之法，实在是睡不着啊。
1: 别想太多了，早点睡吧。
0: 嗯，你们也早点歇息。
1: 我们这就去。

0: 兄弟们，杀进唐营，活捉薛丁山，重重有赏，杀呀！
1: 姐姐，快去禀告元帅，我在这里顶着。
2: 好，妹妹小心啊。
1: 好，走。
0: 看来敌军不是很多。
1: 应该不足1万。
0: 罗将军、窦将军，命你两人率10000人马，截住敌人的后路，一个都不能放过。
3: 是。
0: 仙童，你和金莲速去程老千岁营中，保护好他老人家安全。
1: 是。
0: 其他人随我来。
4: 是。
5: 这。
6: 你是何人？
1: 你乃将死之人，还问这么多何意？呀！
6: 撤！
1: 追！
0: 站住！
6: 你又是何人？
0: 我乃薛丁山是也。不想死的，放下武器，站到我这边来。赵将军，你呢？
6: 笑话，放马过来吧，我要与你拼个你死我活。
0: 好，那就怪不得我了。
1: 元帅，末将自从杀死那个贼婆王后以来，还没有机会杀敌立功，这个贼将就留给末将吧。
0: 好，那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你，好好把握。
1: 谢谢元帅。将军，你的人头元帅已经留给我了，你想怎么个死法？
6: 你到底是何人？
1: 我乃武当圣母之弟子陈金定，在朝廷大军中还排不上名，实属无名小卒。
6: 我知道了，你就是薛丁山第二个老婆陈金定。看你长得那个丑样，也能当元帅夫人。我看薛丁山也不择食，拉到篮子里就是菜。
1: 你竟敢羞辱本将！
6: 羞辱你又如何？
1: 念你临死不暇，

0: 条汉子，我就给你留个全尸。
1: 你还挺能吹牛皮，来吧。哎呀！

0: 来人！末将在，不知先师有何吩咐？
1: 传令布阵。
2: 是。
1: 我要他们堂决死无葬身之地，
3: 为我的爱徒报仇。
2: 炸！
1: 炸！
2: 炸！
1: 炸！
2: 炸！

0: 元帅，为何不追啊？
1: 不可贸然前行。那是为何？
0: 前面是妖道摆的阵法。老千岁，夜深风寒，程老千岁为何也来此地？
2: 丁禅呐，老夫素知注定先享用怪阵伤人，知道你们和他交战，放心不下就赶过来了。多亏你心细沉稳，阻止了这帮小将，不然他们可就没命了。
0: 多谢老千岁关心。
1: 丁禅呐，其实老夫也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怪阵呐？
3: 十大阵法里没有这种阵法。从阵型来看，应该是红云老祖星云壁所创的红云阵，实际上就是一个火阵。这种阵法凶险无比，入阵之人
4: 什么急事啊？
1: 有啊，老妹子，我军元帅薛丁山昨夜被困注定仙的怪阵之中，至今尚未出来，是生死不明啊！
4: 师父，师姐兄，此乃是十大绝阵中的第九阵，名为红云阵。此阵十分凶险。
1: 老妹子，既深谙此阵的玄机奥妙，定能破阵的，老夫今日上山就是请梨花下山破阵救人的。
4: 徒儿，几年前为师曾给你演绎过破此阵的方法，你还记得吗？
5: 徒儿岂敢忘记，去年师父下山，徒儿还在山林中反复练习过呢。
4: 那就好，那你愿意陪老千岁下山破阵吗？当然愿意。丁山现困于阵中，并无大碍，7日后才有生命之忧，所以破此阵千万不可气急心躁，操之过急呀。
5: 徒儿明白了。
4: 那你们就快走吧。
5: 是，多谢老妹子相助。
1: 池杰兄不必客气。李华，
5: 禀告陈老千岁，我打算今夜先去探阵。
1: 全凭姑娘安排。
5: 还有，我要暂管帅印，以便我调兵遣将，破阵之后立即奉还。
1: 嗨，这是理所当然的，姑娘尽管放心。 前去探阵，一切由老夫安排。
5: 谢程老千岁。

0: 众将士听令，没我的命令，不可轻举妄动。
1: 是。
0: 三位将军，请随我一起前去探阵。
2: 是。

0: 你这个贼婆，竟敢前来窥视我阵，分明是送死！恶婆子，你要有本事，就与我阵里一较高下。
1: 妖道，你听好了，我等一定会破了你这红云阵，并取你狗命。
0: 我在阵中等你。
2: 我们撤。

0: 樊元帅，请接帅印。诸将听令，末将在。今夜所破之阵非常险恶，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重大的伤亡。既然本姑娘长此帅印，必先严明军纪，望众将领唯令是从。有违反军纪者，立即斩首，绝不宽容。
1: 是，唯令是从。
0: 秦汉将军听令。末将在。你武功高强，开战之时，命你严密监控敌营上方，以防妖道从营头逃跑。
2: 得令。
0: 窦一虎将军听令。
3: 末将在。
0: 开战之时，命你密切监视地面，以防妖道伏地而逃。
4: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三位将军听令。
5: 末将在。
0: 这有三面锦旗，分别授予你们。
5: 窦仙童
0: 将军，你持青龙旗，镇守东方；薛金莲将军，你持红云旗，镇守南方；陈金定将军，你持白虎旗，镇守西方。
6: 得令。
0: 罗章将军听令。
7: 末将在。
0: 你持黑星旗，镇守北方，不得有误。
8: 是。
0: 我将持黄龙旗，将带5000人马直入中道。调将完毕。
9: 得令。

0: 姑娘，这一片火海怎可入阵？
1: 程老千岁放心，看似一片火海，却有不着火之地，不然朱鼎仙如何立身，我自有办法，你们随我而行，不得擅自离开，明白吗？
2: 明白。

0: 陈老千岁通知我，说你被困红云阵中，我连夜就赶过来了。你放心吧，周鼎先已经死了。
1: 幸亏你破了阵，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们俩之间还用说这些客气话吗？
0: 李华，都是我不好，错信了那个恶人张毅。我知道，你心中之结。
1: 还尚未解开，对吗？李华，我现在完全相信你是清白的。待我军到青龙关以后安顿下来，我即刻前往寒江关，找出张毅，让他向世人把事情说明白。你再忍耐几天，
0: 相公，用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只要你不误会我，多忍几日又有何妨？

0: 丁山哥，丁山哥，丁山哥，相公，我先走了。你要去哪儿？
1: 我回去向程老千岁交出兵符和帅印，然后回骊山去了。委屈你了，丽华。保重。
0: 相公，丁香哥，你终于没事了，多亏了樊姑娘破了阵，要不然我们就阴阳相隔了。
1: 相公，梨花这么优秀，如果没有她，就没有你，千万别再辜负她了。放心吧，我明白。
0: 罗章将军，速派人马。
2: 去青龙关抢关。是。我们走。禀告程老千岁，我军已经将敌军的红云阵击破，妖道朱鼎仙已被斩首，薛丁山已被获救，所以特此向程老千岁复命。哈哈哈哈哈哈！樊元帅此次破阵，你是为朝廷立了一大功，本监军奏请皇上。
1: 对你进行封赏，为国效力是臣子的本分。嗯，你们下去吧。是。梨花呀，今日就由老夫做主替你与丁山今夜圆房吧。谢谢程爷爷。不过，我想还是先回骊山复命。这圆房之事。 还是改日再说吧。
2: 怎么了？又发生何事了？

0: 没有发生任何事。你见着丁山了？见到了。是不是他又是性子拒绝你啊？没有，真的没有。哼，我不信。既然丁山没事，那你俩为何不圆房啊？啊，孩子，既然把我当爷爷，你就要跟我说实话，不许骗我。哼，这个小畜生如此不懂人情世故，他父亲在锁阳城养病，我就代其父去教训他。
1: 程爷爷，这次真的不是他的事。
0: 哦，不是他的事是谁的事啊？难道是你的事吗？
1: 正是我的事。
0: 啊，你又有何事啊？
1: 这回我真的想通了，其实丁山一直没有做错。我弑父杀兄的谣言四起，如果真相不能大白的话，我们结了婚，不仅对大局不利，反而对我也不利。
0: 丽华呀，那为何对你不利啊？
1: 程爷爷，你想想，如果没有弄清真相的话，别人一定会认为我樊梨花为了探墓虚荣，不惜将父兄杀害。外人都会这么说，那么我军几十万将领，他们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也会这么想的。那个时候，我该如何抬头做人，低头做事呢？梨
0: 花呀，你这么一说，也有些道理，还是你聪慧过人。
1: 想得如此周到啊，
0: 那如何制止谣言，弄清真相呢？
1: 丁山说了，等青龙关安顿好之后，他就去寒江找张毅，因为谣言就是张毅传出来的，而且那天晚上还有一个士兵叫李山，他们都在外面。
0: 原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等丁山去弄呢？啊，等到他
1: 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
0: 老夫去最适合，我这就去寒江关。
1: 爷爷，等等。
0: 我想不用这么着急吧。哎呀，为什么要等啊？我在这里闲着又没事儿啊，我本来就不想闷在这里，我是出去散散心呐。这个总要让丁山知道为好。也好，我叫尉迟青山去一趟，去告诉他一声，同时把兵符和帅印都交给他。
1: 真不好意思，又要劳烦程爷爷了。
0: 劳什么烦呐？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正好想出去散散心呢。
1: 那好，那我就先回骊山了。
0: 嗯，你回骊山也好，先回去避一下。

0: 元帅，啊，齐山，你来了。这么聚精会神，要是有刺客怎么办呢？要是有刺客的话，我早就感觉到了。从你一进门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刺客。怎么？什么事？这是程老千遂让我送过来的。哦，那程老千遂人呢？他去寒江关散心去了。过几天回来。去寒江关散心？不是吧？他是去寒江关办事了吧？这个他倒没说。不过他对我说啊，你要是去寒江关的话，得等他回来。 哦，对了，正好你来了，我军粮草情况怎么样？不成问题吧？
1: 这要看怎么说了。我们攻占了那么多关寨，这粮草怎么还有问题啊？哎呀，我们是缴获了一些粮草，但同时也招降了不少敌军。仔细一算，这些粮草还不够那些降兵吃的。再说了，连续两年西粮灾害，粮食欠收，现在在西粮是根本征集不到粮草的。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正打算跟您商量。
0: 我打算走远一点，去外地征集一些粮草，把粮草储备充足，这样心里安稳。从别处调运，这押运会不会有问题啊？
1: 不会，我们走的是后方，
0: 那要多派一些押运的士兵，这个就不用了，人多了反而麻烦。我说啊，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由我来安排就好了。不过你要明白，我们再往西推进的话，那可就是大山区了，不要再去想我们能缴获多少粮食。
1: 所以说，粮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2: 我明白，你放心吧。嗯，
3: 是千岁。
4: 报，程老千岁，外面有个叫李山的求见。
2: 李山，
4: 把他带进来。
2: 是，把他带进来。
4: 小人李山，见过千岁。
3: 见我何事啊？
4: 樊家父子三人之死都说是大小姐所为，其实不然。
3: 哦，这么说，你当时也在现场？
4: 樊老将军死时，我不在现场；可是樊龙、樊虎死时，我去。

0: 在现场看得一清二楚。
1: 那好，你把他们两个人怎么死的给我从实讲来。
0: 当时两兄弟看见樊老将军死了，都认为是大小姐所杀。两兄弟说要杀大小姐来偿命，老夫人极力解释，说樊老将军是自己摔倒撞剑而死，但两兄弟根本不相信，坚持要杀大小姐。可是老夫人不依，她说他们父子三人从来没把她当作亲人看待，若大小姐死了，老夫人要如何过活。听了老夫人的话，大小姐这才又捡起剑，说要留命侍奉母亲。
1: 那好，那他兄弟俩后来又是如何死的？
2: 梳妆。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病之方，非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5: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红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6: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统统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本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6: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7: 鲜香可口。
6: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0: 又赏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悬浮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应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8: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7: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天地胸中壮，
1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1: 法官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们的证据现在正在路上，我相信不会耽误法庭太长的时间，只要证据到了，我一定第一时间交予法庭。
12: 想想你今天这个样子是谁害的，
13: 是谁害你东躲西藏家破人亡的，
12: 你愿意前天心继续逍遥法外继续骗别人吗？
13: 够了，
14: 不要再拖延时间了，你们的证人安吉小姐她到底还能不能提供她所谓的证据，
13: 要是不能的话，那么还是请法官先生宣判吧。
15: 总有天会晴朗，
1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
3: 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还有个人嘞，
1: 还有一个在外头，足了戏剧圈。
2: 闲人栽树，破人乘凉。
3: 导演，
4: 下去。
3: 我外头。
4: 下去。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
10: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9: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0: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 保证完成任务。
2: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4: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第二回的跑。
5: 我分析侦缉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6: 江兄，
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
8: 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0: 铁证如山。
11: 大家好，我是小青，
12: 我是小海，
13: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14: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15: 近年来，矿山领域发生了多起事故，暴露出外包施工队伍、资质挂靠、出租、出借和现场管理混乱等问题。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对矿山项目建设外包、危险作业等作出针对性修改。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应当加强对施工项目的安全管理。不得倒卖、出租、出借、挂靠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施工资质，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拆分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不得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1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7: 我怎么可能怕呢？
16: 你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7: 我有什么不敢的？
16: 你被录取了。
18: 说说情况。
1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8: 我是他老公。
19: 我不认识他。
18: 那他呢？
1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1: 还有个人嘞。
22: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2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0: 导演，
21: 下去！
20: 我
21: 下去！
2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4: 来，
16: 就一句话，
25: 不好的全组还全来，
16: 好不好？
2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8: 丹心记在戎马上，
29: 正在播出。

0: 两兄弟竟难以杀死大小姐，便冒险使出险招。当他们一前一后将大小姐围在中间的时候，同时将手中的剑刺向大小姐，大小姐凌空飞起，这两支箭却同时误中对方。<笑>
1: 原来是这样，哎，那后来为何说是梨花所杀呀？
0: 是那张毅花了一两银子，让那王五故意在新房外散布谣言。
1: 哼，这个张毅。
0: 真是够狠毒的，他为何要害樊姑娘啊？这张毅原是樊龙的亲信，他说要为他主子报仇。
1: 哼，你不是说你也是樊老将军的亲信吗？
0: 不错，他还是我的恩人，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以及性命。不过良心，我得留给自己，那是做人之根本啊。
1: 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哈！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军事。 竟有如此的胸襟，是分如此分明啊！哈哈哈哈哈！老夫佩服佩服，你小子将来一定大有出息。

0: 呼吸。哎，你说的话都讲完了吗？
1: 我说完了。
0: 好，你先暂且退下。
1: 是。
0: 把他带下去。
2: 是。
1: 小的告退。
3: 停。
4: 夫人，喝杯茶吧。您别难过了，厨房的饭菜已经做好了，您去吃点吧。人死不能复生，您注意身体啊。
5: 王五，这里没你什么事，下去吧。
4: 是。
1: 夫人，夫人，程老千岁来了。
5: 快迎。程老千岁，您终于来了。那两个小冤家的婚事到底怎么样了？
0: 老夫人，不急不急呀、啊，我来问你，你们府上是不是有个家仆叫张毅，还有个花工叫王武？
5: 不错，是有这么两个人。
0: 老夫人，麻烦你把他们都叫过来吧。
5: 好，把王武和张毅叫来。
2: 是。
5: 程老千岁、啊，这王武和张毅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0: 老夫人，大有关联呢。老夫正是为此事而来呀。
5: 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0: 哎呀，梨花呀，弑父杀兄，他非要把这事弄清楚，不然的话，他就不和丁山圆房啊。
5: 这，
6: 王武带到。
7: 见过老夫人，见过程老千岁。啊，
5: 程老千岁，他就是王武。
0: 哦，
5: 先坐吧，啊，请。
0: 老夫人请。哎，大胆王武，你罪行不小，见了老夫人还不下跪，
1: 跪下。
0: 我来问你，我们家元帅和樊家大小姐洞房花烛夜，是不是你在洞房外面胡言乱语？
7: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0: 哼。那你从张毅手中接过一两银子的事儿还记不记得啊？
7: 我喝醉了，我忘了。
0: 我看你最好把它记起来，从实招来，我可以免你一死，不然的话你必死无疑。
7: 我又没犯法，又没杀人，为什么要死啊？
0: 你犯了法，而且你犯的是国法，你没杀人却比杀人之罪还重。
7: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您不要冤枉我。
0: 冤枉？栽赃陷害朝廷大元帅和元帅夫人，这还不比杀人之罪还重吗？按照朝廷的律法，应该对你斩首还不够，应该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7: 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0: 你所说的话、做的事都记不起来了，叫我如何饶你？
7: 我记得，我记得非常清楚。
0: 你要如实的说，我可以保你不死。
7: 我说，那天晚上是张毅让我去说的。要我说两次就给我一两银子，还要我在新房的窗外大声地说，让房里的人都知道。
0: 老夫人，你看你们找的是什么家丁，简直就是一群狼啊。
5: 程老千岁，这些人都是那老鬼给找的。
0: 哼，这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
1: 张毅，夫人找你。
7: 夫人？夫人找我什么事儿？
1: 不知道，程老千岁也在，赶紧跟我走吧。
8: 元帅，归顺部队的整编、粮草和财物的清点登记已经全部完成了。
9: 好，部队已经休整三日了，我想应该可以考虑攻打朱雀关了。
8: 那我通知将领们过来吧。
9: 好，去吧。
8: 是。
6: 张毅带到。
4: 夫人。
0: 张毅，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
4: 我不知道，您是军中之人，我是草民一个，我不知道您为何叫我来。
0: 今日是前方打仗，后方断案，老夫是专为断案而来。张毅，你不是百姓，你是朝廷的罪犯。
7: 我罪该万死，但是我何罪之有？
0: 你栽赃陷害，造谣惑众，你不是罪犯是什么？还不给老夫跪下！
1: 跪下！

0: 有证据吗？当然有证据。你认识旁边的王五吗？当然认识，花匠。
1: 王五，你说的可都是谎言？
0: 我没有说谎，我说的句句属实。是他花了一两银子让小的害大小姐的。你这个软骨头！是的，我是怕死。那你呢？你难道是硬骨头吗？你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吗？
2: 程老千岁，说起樊红的死，确实和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那老鬼是铁了心的要把我们母女俩给杀了。梨花求他爹放过我，可是那老鬼说要把我们一起给杀了。正当他要杀梨花的时候，我趁老鬼不注意，就推了他一把。
3: 他手中的剑脱手掉在了地上，哪知那把剑又弹了回来，刺中了老鬼的要害，然后他就死了。哼，多么懂孝道的姑娘啊！张一，你怎么忍心向他泼污水？你才是真正大逆不道！
0: 张一，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我无话可说。
0: 那你指使王五的事儿，你还是不敢承认？
1: 张一，你别充好汉了，你本来就是小人一个。
3: 狗东西！大胆张毅，竟敢在老夫面前杀人灭口！来呀，给我压下去，打进死牢！
4: 是。
3: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刚才是谁出手相救的？
1: 陈老千岁是在下李成。
3: 哦，哈哈哈哈哈！果然你功夫了得呀！啊，王五。 你还不向李成谢过救命之恩？
1: 谢谢勇士救命之恩，谢谢勇士救命之恩。
3: 王五，我答应不杀你，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作证。
1: 好的，我一定配合。
3: 嗯，来呀，把他押下去。
4: 是，谢谢程老千岁不杀之恩，谢谢程老千岁。哈哈哈哈哈！
3: 看来这军中真是藏龙卧虎啊！哈哈哈哈哈！李成，你们俩连夜去审张毅。
4: 他要是死不认罪怎么办？
3: 那好办。
5: 得用老夫的办法，不知程老千岁用的是何种办法？
3: 很简单，啊，又死不了人，只需两只筷子往他鼻孔一插，他非招不可。再强硬的敌人，他也得屈服。哈哈哈哈哈！他虽然不是刑法，却比刑法管用，这是老夫所创的，名为飞行。哈哈哈哈。

0: 报告祖师，朝廷大军已越过荒漠，正向朱雀关逼近。来吧，我正等着他们呢。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1: 是。报告祖师，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告诉你不要来骚扰我吗？你真是个猪！
0: 如果有客人来访，算不算骚扰？如果也算，那我就让他回去。
1: 那得看什么客，什么客？
2: 是樊梨花姑娘。
0: 那是我表侄女，那能算骚扰吗？你真是个猪！哦，反正我横竖都是个猪。你
1: 还在这干嘛？还不把她请进来？你这个猪啊！
0: 是。
1: 哦，
0: 樊姑娘。
3: 表叔。
1: 哎，丫头，你怎么来了？
3: 听说朝廷大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我娘怕你有危险，让我过来看看你。
1: 你娘是怎么说话的？ 仗还没打就说出来这句话，好不吉利啊！
0: 表叔，这打仗本来就是很危险的，管他吉不吉利，我都得提醒你。
1: 你表叔是什么人？我还怕他几个朝廷的娃娃兵。
0: 表叔，你这么轻敌，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叔宝同厉不厉害？不是被他们打得口吐鲜血、落荒而逃吗？还有那个飞伯禅师，不是一样？

0: 朝廷重重伤，他回庙里再也不敢出来吗？你说，朱鼎先厉不厉害？不是一样被他们打死了吗？哦，听说你嫁到朝廷了，今天你是来当说客的吧？我嫁到朝廷不假，但当说客不真。好歹我们也是亲戚，我也要过来关心你一下嘛。
1: 你要真关心你表叔，你就过来帮我一下，帮我打这场仗。
0: 帮你打仗？
1: 我可不敢，朝廷几十万大军呢，那些小将个个都像天兵天将一样神勇，我可不想白白去送死。你这丫头净是乱说，你看我这阵法厉害无比呀，我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他们布阵破阵的能人多了，就你这个破阵啊，几下子就得让人家打个稀巴烂。
0: 哎呀，丫头，今天咱就打这个赌。
1: 他们要是能破我这个阵，我心服口服，我马上献关投降，归顺朝廷。就怕你说话不算话啊！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
1: 好，一言为定。
0: 哎，不过你不能帮他们，否则不算。<笑>
1: 表叔，你也太抬举我了。我想帮他们也帮不了啊。
0: 我就此告别，回我的骊山去了。哎，回去也好。
2: 省得你跑回去帮你丈夫。表叔，我先走了啊。
3: 好。
2: 陈老先生，
4: 哎，你们俩审得怎么样啊？
3: 张毅啊，他认罪了，而且态度很好。哦，
2: 怎么说？你给他动了飞行了？
4: 没有，我只是给他讲了一下飞行为何行，他就认罪了。哈哈哈哈哈哈！
2: 好，明天就带着张毅、王五和李山。
5: 回青龙关。
6: 是，
5: 走，咱们看看去。
6: 请。
5: 这。这。吁！
6: 来者何人？竟敢在此挡路！
5: 我是玉碎山山主薛影龙，你是何人？
6: 过路人。
5: 过路可以，留下买路钱。
6: 我过路从来不留钱财，哼，
5: 那你可走错路了。这里是玉翠山，没有不给的。哼，
6: 别说什么玉翠山，就算是金翠山，我也不会给的。哼，
5: 那姐姐你就要受委屈了。
6: 我既不想给钱，也不想受委屈。
5: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6: 有没有本事，得试试看才知道。
5: 那你打不过我怎么说？
6: 我要是输了，拿钱买路，那你要是输了呢？
5: 我跪在地上叫你声娘。
6: 好，一言为定。好，驾！驾！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哎！怎么样，服不服气？
1: 好，我愿赌服输。
6: 娘亲在上，受孩儿一拜。<笑>乖儿子，起来吧。
5: 是。
6: 你呀，就凭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拦路抢劫，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5: 娘教训的是。
6: 不要叫我娘了，听起来怪别扭的。以后你就叫我义母吧。
5: 是，义母。孩儿从此。
6: 不再打劫了，以后跟随义母学功夫。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尚未成人，怎么不思进取，竟在这落草为寇呢？
5: 我是高祖皇帝总兵薛举的第四世玄孙，当年我祖父领兵征讨西戎时，在此成亲落根。后来，我的双亲亡故，我自是会几架拳脚就带一些人上了山。
6: 原来你也是朝廷将领之后啊？
5: 不知义母是何人？
6: 是何身份？我是原韩江关守将樊宏之女，现已嫁给朝廷三军元帅薛丁山为妻。啊，
5: 今日遇上义母，真是应龙三生有幸啊！
6: 好了，别跪了，快起来吧。你知道吗？你走的不是正道。知道。这样吧，我看你年纪轻轻，会跟尚且不浅。我有意正式收你为义子，教你武功。 将来好报效朝廷，
5: 为国效力本是我祖孙三代夙愿，今如愿以偿，实属义母再生之德。应龙，感激不尽。

0: 改日我带你去拜见你义父，起来吧。一切听从义母安排。不过，你义父现在在朱雀关跟扭头祖师对决阵法，如果你义父能破他的阵，他就可以投降献关。不过他不许他人帮你义父。这样，我这里有一秘诀，你去带给你义父。
1: 帮他尽快破关，
0: 还是谨遵义母之命。就是这本破阵秘诀，你必须秘密的送到你义父他们手上。
1: 谨遵义母之命。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有疏忽啊！义母放心，孩儿绝不辜负义母重托。
0: 义母，你将去何处？
1: 为了不让扭头祖师有什么怀疑，我先去我师父那里住几日，过几天我再去朱雀关。
0: 好。
2: 那我稍作收拾，就带领一众手下下山，到时候再朱雀关等候义母。
3: 好，那你路上多加小心啊。嗯。关上何人？扭头祖师在不在？贫道就是，你可是薛丁山，我乃薛元帅麾下前部先锋罗章。
4: 罗将军，还是让你们元帅来吧。
2: 我有话和他讲。驾。
5: 在下就是薛丁山，不知祖师有何话要说？
2: 薛丁山，你带领几十万大军一路杀来，我且问你，你们为何定要灭我西凉？
5: 此言差矣。这西凉本来就是大唐之疆土。 朝廷从未有灭西凉之说，只是叔宝同他蛊惑西凉王兴兵造反，我等也是不得已才奉命出兵，为了是要剿贼平叛，怎有灭西凉之说？我看祖师也是明事理之人，应该替天行道，怎知你是助纣为虐，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3: 你应该知道。
2: 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大王一向对我不薄，我岂能不为他分忧呢？
5: 祖师，晚辈与您本是同道中人，难道您忘了？自见者不明，自视者不彰之说。望您三思啊！
6: 哎，祖师，薛丁山之言所谓何意？末将不明啊。道经之语，薛丁山是在说我，只关注自己的事情，所以不明事理。
2: 只认为自己正确，所以不分是非。哎，说的太对了，你这个猪头啊你！
5: 薛丁山，下面还有一句，你为什么不说呀？
2: 晚辈不敢。
6: 下面还有一句，他没有说出来。他要是说出来，你还认为他说的对吗？
5: 末将不明。
6: 他是说不分事理、不分是非之人，犹如残羹坠油。
2: 遭人厌恶啊！哎，太对了，你，不知祖师想的怎样？
3: 好了，不必多说，我与别人打赌，摆下了一个阵，如果能破此阵，我自愿献关投降，归顺朝廷。你意下如何呀？
5: 此话当真？
2: 绝不食言。
5: 那要先让我观阵才是。
3: 可以，我陪你观阵。
5: 一言为定。
2: 倘若你破不了此阵，又当如何？
5: 薛丁山将任由你处置。
3: 你若破不了此阵，你们朝廷大军撤回长安，不再踏进西凉一步。
5: 不可。
3: 为何？
5: 破不了此阵，是我薛丁山无能，要杀要剐任由你处置。可是剿贼平叛乃是国之大计，我无权拿来做赌注。
3: 还望祖师见谅啊！也罢，就依你所言。
5: 不过你不要找人帮忙，尤其是樊梨花，你认为如何？好，我答应你。
2: 好，明日就来观阵吧。
5: 好，明日辰时，我准时观阵。
2: 撤。
5: 去。
3: 今晚你带人去把阵势修改一下。
2: 为何？
5: 你真是个猪头！
2: 哦，末将明白了，你是让我去把这个阵改得乱七八糟，骗薛丁山，明日让他观阵，观不出个所以然。

0: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要改得乱七八糟，关键部位略改一下就好了，切不要露出痕迹。你明白吗？
1: 祖师您放心，骗人且不露痕迹之勾当，末将已经跟祖师学了不少了。
2: 也是，会不会讲话，猪头？
0: 鼎山呐，这牛头祖师乃旁门左道之士啊，最擅长各类怪阵。
1: 你大不该与他下什么赌注啊！
0: 程老千虽行放心，这八门金锁阵我也略知一二，明天再去仔细观察一番，破阵应该不成问题。
1: 丁山呐，这破阵不同于打斗，打斗打不过可以跑啊，破阵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破不了，想跑都跑不了。要是梨花姑娘在就好了，她的师父骊山老母和你师父有所不同，也擅长旁门左道，对各种怪阵。
0: 真有研究，梨花一定能破此阵。
2: 可刚才他说了，绝对不可以让梨花帮忙。
0: 丁山呐，这就有点冒险了。如果没有把握，咱就不跟他赌了。
2: 程老千岁，我已经答应他了，亦不能反悔啊。不过您放心，此阵我一定能破。
0: 那好，待你破了阵，丁山呐，我还有好消息给你。

0: 回来，怎么又走了呀？我见祖师在睡觉，不敢打扰。
1: 我这叫睡觉啊，我这叫打盹儿。阵势改好了吗？
0: 改好了，祖师。
1: 怎么改的呀？
0: 我在那个阵地啊，开了一个生路出口。
1: 啊，改得好。哎，让他误以为那有条生路，到时候进去，就是死路一条。
2: 看来你不是个猪头啊！好了，你下去吧，我要继续在这儿打个盹儿，不要来骚扰我啊！
3: 哦，夜深了，请祖师早点休息吧，小心着凉。
2: 告诉你不要骚扰我了，你还是个猪头！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末将告退。夫人请。
4: 下去吧。
2: 是夫人。

0: 相公，啊，仙童，你已经有身孕了，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哦，是他吵醒你了是吗？傻瓜，
1: 我才刚有身孕，他怎么能吵到我呢？相公，破阵有没有把握？我真的很担心呢。仙童无需担心，此阵已明了。
2: 虽然没有找到生路出口，明日探完阵会有办法的。
3: 你累了吧？喝碗莲子羹吧。
2: 哎呀，我真的找元帅有急事。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
3: 你就是找元帅有急事，也要容我去通报一声吧。什么事？吴将军。
2: 这位公子说要进去见薛元帅，你是何人？有何事要见薛元帅？
3: 我是薛应龙，受人之托，有重要之事要见薛元帅。受何人之托？樊梨花，樊姑娘。有何重要之事？
2: 就是这个。
3: 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现在天色已晚，你入营有所不便，这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亲手交给薛元帅吧。
2: 那你是他何人？
3: 啊，我是元帅麾下前仆先锋罗章。哦，交给你也可以，义母提起过你，嗯，那就拜托你了。你放心，我一会儿就交给他。啊，天色已晚，要不然就在营地住一宿吧。
2: 多谢，我自有安排，告辞。
3: 好，慢走。
4: 丁山哥，
3: 哎，罗章，你怎么还不睡啊？哦，你看，技能啊。

0: 我们现在要去找破阵，谁送来的？房姑娘托人送来的，应该与破阵有关。
1: 梨花这一锦囊妙计，真的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2: 看来樊姑娘真是个好人，相公，她又一次帮了你。嗯，哎，
0: 她是托谁送来的？哦，一个14-5岁的少年，他叫薛应龙。梨花不便出面，难得他来一趟，好好招待一下。我跟他说了，他不肯，他说他自有安排。那就改日吧。嗯，好。
2: 相公，咱们破阵有几成把握？10成。

0: 祖师，难道这就是八门经锁阵？是啊，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是没看出来，要不然就是你不会摆此阵。
1: 此话何意？
0: 八门经锁阵当中，只有一个生门是敞开的，而其他的门呢，都是各个相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迷宫。入阵的敌人，十个当中，最多只有一人可以逃出来。
1: 你在这个地方又开了一个生门，这是为何呢？难道说祖师这是在误导我？哎呀，这你就枉费心机了，否则此阵不堪一击。那你能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吗？
0: 哼，若是我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此阵必破，你就要现棺，如何？让我
1: 再想想。
2: 好，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明日辰时，棺前我听你回话。祖师，朱副将，你来的正好。末将不敢轻易骚扰祖师。
1: 没有，我现在正需要你骚扰。你说说看，薛丁山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个阵中生路之出口啊？
3: 那还用问？
1: 肯定知道。那你说，他能不能破此阵呢？
2: 那还用问吗？肯定能破。那你说我怎么办呢？那还用问吗？我肯定不知道。猪头，
1: 祖师为何又打我？
2: 那还用问吗？你还是个猪头。我让你帮我想想办法，让你帮我下决心。
1: 你竟然这么回答我！原来祖师是让我出主意呀，主意我倒是有。
2: 说来听听。
1: 从今日薛丁山看阵时所言，他对此阵已拆解过多遍。我想他能轻易破此阵。既然他破得了，不如我们就主动现棺归顺，这样免动干戈，全城百姓和所有将士也会感谢您的。
2: 你这是何意啊？
1: 他还没破阵呢，我就得现棺。等他把阵破了，我们再现，那祖师您的颜面也就一同破掉了。
2: 不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
1: 他还没说出阵中之生路出口呢。要是他不知道呢，也许他就破不了此阵了。他不知道阵中的生路出口的可能性极小。不如这样，明日人家要是说对了。
2: 你也不要说他对，你就说你说错了，
1: 看来你是破不了此阵的。不过，我还是把这个关献给你吧，这样多体面。啊？你是说，他要是说对了，你也让我说他错了？
2: 是啊，骗他嘛！
1: 啊，要说骗人，他可不是祖师您的对手。
2: 你这个，
1: 祖师为何又打我？
2: 你还是个猪头啊你！哎呀，这是我最后一次打你了。
1: 祖师为何伤心了？
2: 哎，我已望断天涯路啊！不现棺，却又无法抵挡他们。现了棺。

0: 此生也就完了。
1: 祖师，你不献官，你此生就真的完了。我相信献了官，也许他们还仍然会让你做此关总兵的。
0: 我哪还有脸当什么总兵啊？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你下去吧，让我静一静。
1: 是。

0: 报。
1: 怎么样，探子回来了没有？
0: 回来了，他马上就到。报，
2: 报告杨将军，在下已经打探清楚，樊姑娘再次被薛丁山休息，她现在已经回了骊山。
1: 哼，好，太好了。那前方战事如何？
2: 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但双方还未开战。
1: 再探。
2: 是。
1: 给我准备行装，安排十个随从，我要立刻出发去韩江关找梨花。
2: 是。
3: 老夫刚才讲的就是樊宏父子三人死的真相，我现在把当时目睹一切的证人都带来了，让他们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你们二位要老老实实的讲，一五一十向众位将领讲清楚，不许隐瞒，更不许讲假话。张毅，你先说。
4: 哎，那天我来到后花园，看到樊龙和樊虎正在围攻樊梨花。当时樊梨花一直在躲避他们，并没有主动出手。
5: 薛大王，你义母……
6: 住口！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现在是朝廷中人，就不能再叫大王了。你怎么还叫？
5: 对不起，我一时说习惯了，改不了口，以后不会了。
6: 记住了啊！你刚才想说什么？
5: 我是说，我们在这里等你义母，她一定会走这条路吗？
6: 一定会，这是青龙关的必经之路。
7: 有人来了。
1: 咦，哼，你是何人？为何挡路？
6: 你又是何人？要去何方？
1: 本将军乃白虎关守将杨帆。那你是谁？报上名来。
6: 本将军是樊梨花樊元帅收的义子薛应龙，薛丁山元帅就是我的义父。
1: 樊梨花，当真是你义母？
6: 那还有假？还不快快下马受擒，让我带你去见我义父。
1: 你的义母本是我妻，却被薛丁山夺去，我正要去找你义母。既然遇上了你，倒也省了我奔波，你就随我回去，让你义母去白虎关与你相会吧。
6: 你胡说八道，我义母怎么会嫁于你？你休想！看枪！呀呀呀呀呀！刚才我所说的句句属实，我就是为了报答樊龙的恩，所以才陷害大小姐的，请在座的各位恕罪，请薛元帅恕罪，我错了。
3: 来呀，把他们带下去。
8: 是。
3: 各位，现已真相大白，梨花姑娘是无辜的。丁山呐，你是怎么打算的？
9: 是我错过了梨花，我对不起她，我会向她道歉的。
3: 我看你俩就择吉日完婚吧，你看如何呀？
9: 父亲交代过，全凭老千岁做主。
3: 哈哈哈，那好，此事就这么定了。明日我要李成和王妃带张毅他们三人先回韩江关，同时接梨花来此完婚。那张毅他们怎么发落呀？
9: 就听梨花的吧。至于李山那边，如果他愿意，可以留在军中。
3: 哎，我问过他，他愿意。
9: 那好，那就让他留下来吧。我想，梨花会同意的。

0: 来人，找一可靠之人，把这封信送到韩江关，交给梨花。如果梨花不在的话，就交给樊老夫人。
1: 是。

0: 好看吗？
1: 好看，是吧？
0: 对。
2: 好看。
3: 你这疯丫头，这两天去哪儿了？
0: 娘，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回了趟骊山。
3: 我啊，有件事找你呢。
0: 什么事儿啊，娘？
3: 程老千岁啊，来这里住了几天，把你父兄三人的死因啊，都弄清楚了。他现在把王五、张毅、骊山带到朱雀关去了，说要还你清白。
0: 真的？程老千岁太好了。
3: 程老千岁说啊，你一回来就到朱雀关去完婚，你赶快收拾收拾，明日咱们就动身啊。
0: 嗯。
3: 他们三个都走了，娘也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待在这里。我要跟你去享享福，到时候抱抱我的外孙子。
0: 娘，你说什么呢？臊不臊啊？
3: 这有什么好臊的？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哎，难道有了外孙，你还不给娘抱吗？
0: 行，给你抱，给你抱，到时候给你生个大胖小子，让你好好抱。
3: 这还差不多。
4: 小姐，小姐，刚刚有个人捎了封信过来，说是给你的。
0: 哦，下去吧。

0: 未必，女儿，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啊？杨帆那个无耻小人，居然将我刚认的义子薛英龙抓到了白虎关。娘，我不能跟你去朱雀关了，我要先去白虎关要人。哎呀，女儿啊，这白虎关你千万去不得，你爹把你许配给杨帆，你这一句弄出什么事情来，到时候丁山又要误会了。那我不能不管应龙啊，
1: 要管。
0: 也得你和丁山圆了房之后再管，不行，等我圆了房之后，再引起误会更为不妥。娘，您放心，我跟杨帆之间早晚要有个了断，要了断，在圆房之前比较好。哎呀，女儿啊，你这一去呀，不知道又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2: 娘，不会有事的，我去去就回。
0: 儿啊，你要留心。
3: 你千万啊，别再让丁山误会了啊！嗯，我知道了。哎，梨花，梨花，你早点回来。梳妆。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三十九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两三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5: 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1996，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城。

0: 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进去，
3: 2米，3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1: 谢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

0: 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弟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有这么好的被子啊。
11: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

0: 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坊。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9: 我不认识他。
8: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租了洗浴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
15: 头下去。
14: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7: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我也怕了。
7: 分心之余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将军，
9: 不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不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13: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
14: 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迎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5: 怎么可能怕你？
1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7: 我有什么不敢的？
16: 你被录取了。
18: 说说情况。
1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0: 我是他老公。
16: 我不认识。
21: 那他呢？
19: 提供色情服务的。
22: 啊！
2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4: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5: 还有个人嘞。
26: 还有一个在外头。

0: 先走黄泉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青海消防提示您：一、拨打119火警电话时要沉着镇静；二、电话接通后应清楚地讲明着火的地址，包括街道、巷名、门牌号；三、尽可能讲清楚着火物质、火势大小以及是否有人员被困；四、电话挂断后应有人在路口迎接消防车。
5: 我看你最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啊，怎么了？
6: 没事，你放心吧，我会自己处理好的。
5: 我现在问你的是那位证人的情况怎么样？什么不确定啊？行，等你确定你再告诉我啊。
6: 姐，
5: 你等会儿，先等我打完这电话。
7: 出事了，姐。
5: 怎么了？
7: 张小北说他不愿意出庭作证了。
5: 什么？
8: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担心记载戎马声
8: 正在播出。

0: 祖师可在城上？辰时已到，难道祖师要见约不成？
1: 笑话，贫道从不见约。
0: 昨天所言之事，不知祖师思之如何？
1: 你再说一遍。
0: 如果我说准此阵生路出口，此阵必破。
1: 如果你说错了呢？
0: 还是那句话，薛丁山任由您处置。
1: 那你说吧。
0: 口说无凭，以字为证。弓箭。
2: 神剑呢，祖师，绝不可与死人相斗。
1: 拿着。
2: 太对了，你祖师，你说过不打我的。
1: 好像我是说过，是吧？你这个猪头，好像只会说这三个字。
0: 怎么样，祖师，我说对了吧？
1: 你让我再想一想，明日辰时，我回你话。
0: 明日回话不要紧，只是祖师不要食言。

0: 祖师与薛丁山打赌，输了，输了就要献官，归顺朝廷。现在祖师正在犹豫，那你为何不去劝他献官？要动动脑筋，尽力劝。
1: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先听听你们的想法，再决定怎么劝他。
2: 我们的想法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也是绝大部分将领的想法，包括士兵。
0: 听说朝廷的兵比这里强多了。
1: 既然如此。
0: 我知道怎么劝他了，不过，到时候需要你们配合我。没问题，没问题。
3: 祖师，
0: 这，你这个猪头怎么又来骚扰我呀？哎，真是，
3: 该用膳了，祖师。
0: 我说了要用膳了吗？
1: 饭祖师要吃的。
0: 我在想事儿，不吃不吃。
1: 一边吃一边想吧。
0: 你，我，这，我，末将是担心您的身体。好了好了，去吧去吧，我继续想。
1: 这么简单的事情，想了那么久还没想出来呢。
0: 说得轻巧，那么简单呢？你给我想想看。
1: 要我想，也就四个字。
0: 什么？
1: 愿赌服输。
0: 愿赌服输。

0: 周将军，事态如何？到底会不会打起来？你们究竟想不想打？
1: 这
0: 当兵就是为了打仗而来的。不过这一仗不打也就罢了。
2: 这还用问吗？兵将力量如此悬殊，
0: 要打也是白白送死啊！
2: 好死不如赖活，这谁都懂。

0: 杨帆，你这卑鄙小人，放我出去！你为什么要关我？
1: 你是朝廷中人，既然被我抓到，难道关你不得吗？而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只要你义母来救你，我就放你走。
0: 杨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义母不会上你当的。
1: 那就要看你义母想不想救你了。
0: 你杀了我算了。
1: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怎么见你义母啊？我还想让你喝我们一杯喜酒呢。
0: 我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这天鹅肉本来就是我的，却被薛丁山给夺了过去，我一定抢回来。
0: 你做梦吧你！
1: 今天这梦就要变成现实了。
0: 杨帆，杨帆，你放我出去！杨帆，你给我回来，放我出去啊！
2: 辰时已到，祖师是否在城上？
3: 薛元帅，我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祖师身体欠安，特让我来履行诺言。
2: 朱将军，那你们如何实施诺言？
3: 你们让开一条道，准备迎接我们的大军。领头的是许校尉和程校尉，他们手中有花名册。
2: 那朱将军为何不来？
3: 末将还要去伺候祖师。
2: 罗将军，你快去准备接受名册吧。
0: 是。
3: 放下武器，排好队。排好队。
0: 王姑娘，
4: 祖师，
5: 不要吵。这件事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下不了决心呢。
4: 祖师，不用想了，末将已经替你下了这个决心。嗯，
5: 此话何意？
4: 辰时已到，末将已将城门打开。啊！我军士兵已经列队走了出去，朝廷大军马上就要进来了。
5: 你个小小的副将，真是胆大包天呐！竟敢擅自开门相敌！
4: 祖师，您已经答应人家了，末将只是维护您一诺千金的形象。
5: 混账啊你！这么大的事儿，我想了一天一夜都没想好，你竟敢如此轻率啊！你，我今天饶不了你！我，你为何不躲？
4: 祖师，你平日打我，你看我躲过没有？
5: 这不是打耳光，可是要你命！真是个猪头啊！
4: 为了几万将士的性命，末将死而无憾。
5: 你真是猪头啊！不过你也是条汉子。但是那么多将士，你吊着去投敌，他们听你的吗？
4: 不瞒祖

0: 将士们都想走这一条路，求我来劝你，但我知道劝你是没有用的，你是不会答应的，因为你就是一个观音菩萨。
1: 我是观音菩萨？
0: 俗话说得好，观音菩萨眼漏漏，不服讨来，制服偷。
1: 你这猪头啊，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好了，你走吧，我也该走了。
0: 祖师，你要去哪里？
1: 我如今哪儿都没脸去了，只有去阎王爷那儿喽。
0: 祖师，你不能死，别人自杀都是有理由的，而你却没有啊。
1: 我开门降敌是不忠不义，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呀、啊！
0: 你为什么要对得起他们呢？他们反叛朝廷是不忠不义，而你归顺朝廷是大忠大义，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呀、啊，祖师！
1: 你别宽我心，让我去死！
2: 住手！表叔，你这是做什么呢？
1: 梨花，你为何要救我？
2: 表叔，你乃朝廷中人，此乃正义之举。表叔亦是朝廷之臣，为何要寻短见呢？朱将军，你先下去吧。
0: 可是
2: 这有我在，你祖师不会有事的。
0: 好的。
1: 梨花，你来干什么？
2: 表叔，我这次来是有点私事，想请你帮忙。
1: 说吧。
2: 是这样的，
3: 哥，爹说你居然拿下朱雀关，不如让你和梨花姐的婚事去朱雀关办好了。他让我问问你。
4: 好吧，那就按爹说的办。
2: 好，那我去告诉爹。
0: 地山哥，
2: 哎，罗章哥，
4: 哎啊，
0: 我今天在城门口看见一个人，好像是梨花姑娘。
4: 什么是好像？你又不是没见过她。
0: 哎，门口人又多又乱，我离得又远，没看清楚。当我要仔细看时，那人已经走了。
4: 不可能是他，如果真的是他的话，怎么不来我的营帐呢？你一定是看花眼了。
0: 可能是我看花眼了，不过那人真的很像。
4: 好了，你就别想了。哎，收编的怎么样？
0: 哦，已经准备好了。
4: 那么先让将士歇几天，待我和梨花办好婚事之后，我们就攻打玄武关。
2: 是这样的，我与丁山刚刚把误会解除了，没想到杨帆又来这么一招，我怕会引起更大的误会，所以我希望表叔能够出面替我把应龙救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误会了。
1: 这个我是知道的，杨帆可不是什么好人啊，要是以前他会给我几分薄面，可现在我已经县官归顺朝廷了，只怕他不但不给我面子，弄不好还反目成仇啊。
2: 表叔所言极是，那就算了。表叔现在已经是朝廷之臣了，这样的话恐怕对朝廷也不利。
1: 你何不先与丁山圆房以后再去要人呢？
2: 这样做会激怒杨帆，我怕对应龙凶多吉少啊。
1: 不管怎么说，我陪你去一趟也好有个照应。
2: 嗯。
5: 杨将军，扭头祖师和一个姑娘求见。
6: 扭头祖师也来了？
5: 是。
6: 范梨花，你终究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5: 两位请。
6: 给我统统退下。
7: 是。
8: 是是，
6: 娘子，坐下吧。
2: 恬不知耻，你叫谁娘子？
6: 叫你啊。你我是定了娃娃亲的，
4: 到时一并奏请皇上。
0: 嗯，
4: 哎，那扭头祖师呢？
0: 他事后也认同了。
4: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0: 听说他病了，我还来不及去看他呢。
9: 报，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4: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9: 是，
4: 走吧。
0: 好。

0: 安这小子到底想做什么呀？故意把我们一晚困在这里？
1: 若不是如此变故，恐怕我现在已经在丁山身边了。
2: 站住！将军有令，不能踏出门半步。

0: 表叔，我看外面好像在娶亲。
1: 杨将军今天娶亲，我们今天晚上有大餐吃哦。是呀是呀，知道杨将军娶的是谁吗？好像听说新娘名叫梨花。坏了，杨帆把我们软禁在这里，是不是故意做个迎亲的假象来破坏你的名节呀？表叔，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想办法救出应龙，离开这里。
2: 我军已休整3日，将士们再操练几日。是，
3: 我已经做好安排了。下面就要准备攻打玄武关了。
4: 丁善，在进攻玄武关之前，得赶紧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你娘就是为了完婚之事才从锁阳城赶来啊。等办完了你们的婚事，她还要速回锁阳城。你父亲的旧伤有点复发了。程老千岁说的是。
5: 我会尽快办的，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娘快点回去，适合我父亲。
6: 哥，娘来了。哎，娘，您怎么来了？
4: 丁山，梨花还没有回来吗？我们呀，新房都准备好了。娘，您先别急，李成还没回来呢。
6: 李成回来了。啊，
4: 元帅，李成正在说你呢。
6: 梨花姑娘呢？没有接到樊姑娘，她不在韩江。
4: 不在韩江，那回去哪儿呢？听樊老夫人说，他为了救他的义子，好像是去了白虎关。义子？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有义子啊？
6: 前不久刚收的义子叫薛应龙。
4: 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个人，就是那天晚上替樊姑娘送密函的那个少年，他叫薛应龙。
6: 那他和白虎关有什么关系啊？

0: 一母，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来救你的，快走。
2: 怎么，你就想这样走了吗？
1: 你想怎么样？
2: 本想给你践行的。
1: 不必了，如果你让我们这样离开的话，我们将相安无事。
3: 我们会感激你杨将军的通情达理。
2: 本将军一向通情达理。放他们出去。
3: 杨将军果然是个痛快人，贫道在此谢过了。
2: 一花，后会有期。
1: 我们走。
4: 杨将军，就这样便宜他们了？
2: 便宜？哼，我要樊梨花这个贱人痛苦一生。
4: 末将不明，
2: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本将军不是好惹的。
1: 表叔，我怎么心里有点不太踏实啊？总觉得这事有点蹊跷。按杨帆这个人的人品来说，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的。
3: 我也感觉杨帆不是那种可以宽容的人。不过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三个能全身而退，总归是个好事。
0: 义母，杨帆他抓我是有目的的，难道他的目的达成了？
1: 哎呀，我们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3: 嗯，是啊。
5: 元帅，这位就是扭头祖师的副将朱头，这次县官朱将军可是立了头功啊。
6: 谢元帅夸奖，为朝廷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属下之本分。再说扭头祖师早有归顺之心，只是犹豫不决，

0: 不然末将也不敢如此大胆。嗯，看来扭头祖师也是有功于朝廷，他现在人呢？
1: 县官当日，他的表侄女樊梨花来找他，后来两人就去了白虎关，说是去救一个什么人，现在还没回来呢。
0: 朱将军，本帅现在命你为主将，镇守朱雀关。哎，谢元帅栽培。可那扭头祖师呢？
1: 我另有安排。
0: 朱将军，你现在抓紧时间交接吧。遵命。
1: 哎，对，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为何起如此之名，实在欠雅。
0: 末将原来本叫朱斌，文武之斌，后来扭头祖师说我笨得像猪头，就取名叫猪头，后来就叫开了，<笑>我也无所谓了，就认了。
1: 好，文武斌很好，还是叫回原名吧。
0: 谢元帅，末将求之不得，末将朱斌告退。
1: 罗章，
0: 末将在。
1: 粮草那边情况怎么样？
0: 粮草数目不多了，都不够城中的百姓和归顺的士兵用的。
1: 哎，看样子只能靠尉迟青山了，不知道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孙将军，此处地势险恶，据说经常有山贼出没，吩咐下去，让队伍加速前进，走出山谷。
1: 是，驾，加速前进。

0: 驾！驾！驾！驾！表叔，照这个速度，天黑之前咱们能赶到朱雀关吗？
1: 照此速度，赶回朱雀关还不会天黑。那咱们再抓紧点吧。好。驾！驾！驾！驾！
0: 老人家，你怎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有什么事儿吗，军爷？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孙将军，快帮老人家挑一下柴。
2: 是将军。小心。小心，来这边。老人家，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这一带啊，仍然是大唐的疆土，军爷。 我看你们快走吧，这里啊可不干净啊！
0: 不干净？这怎么个不干净？
2: 哎呦，这云隐山上有一伙山贼，他们可是人多势众，他们的首领是三个兄弟，老大叫雷虎，老二叫雷豹，老三叫雷彪，他们仗着武艺高强，杀人放火，欺男霸女，是无恶不作呀！
0: 那难道地方官府不管吗？
2: 这山高路远，很偏僻，人烟稀少，朝廷对他们是鞭长莫及呀。地方官也拿他们没办法。这样山贼就无法无天，更加猖狂。这方圆几十里，不管是谁家的闺女，只要一长到14岁，他们便强行把她抓走啊！如果稍有不从，便会被杀掉。
0: 这简直是禽兽啊！
2: 他们丧尽天良，无法无天。我们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呐。军爷，我不耽搁你们了，你们还是快走吧，千万别碰上他们。
0: 谢谢您，老人家。您自己也小心点。孙将军，把柴火给人家。慢走啊，老人家。
2: 军爷，您慢走。
0: 老人家，慢走。

0: 来者何人？为何挡道？
1: 吾乃云隐山三代王雷彪是也，这道是你们走的吗？
0: 哼，我乃朝廷押粮官尉迟青山，此乃大唐之疆土，我朝廷大军岂有不走之理？
1: 这云隐山方圆百里乃我山寨之疆土，我山寨就是朝廷，你们要想活命就放下粮草快快滚蛋，方保你与你一众手下性命，要不然就将你们杀得干干净净。
0: 你是想造反？
1: 什么造反？你擅闯我之领地才是造反，你放下粮草方免你死罪。
0: 你们几个不服王法之山贼竟然口出狂言藐视朝廷，岂不是找死？驾！出发！
2: 出发！
3: 这
2: 玄武关总兵刁应祥神勇过人，他有个女儿，那更是厉害。他女儿名叫刁月娥，师从金刀圣母，从小就练习一只金铃，非常的厉害，名曰摄魂铃。上阵交战，只要他取出金铃一摇，无论对手是谁，立刻就头晕目眩，晕倒在地，要一时三刻才能醒来，甚是厉害啊！
4: 看来对玄武关还不能等闲视之啊。朱将军，你先下去吧。
2: 末将告退。那要想办法破了他的金铃才是啊。
4: 不管怎样，三日之后向玄武关开进。
5: 登山呐，可有梨花姑娘的消息吗？
4: 还没有，只知道她去了白虎关，至今还没有回来。
5: 要是梨花姑娘今明两天能回来就好了，你们俩正好把房圆了，去玄武关也多了一个难得的帮手。
6: 哥，
4: 哎，金莲，你怎么来了？
6: 梨花嫂子回来了。
4: 哦，人呢？
6: 在后堂呢。
5: 真乃天助我也呀！丁山呐，我已经算好了日子，明日就是黄道吉日，我已经同你娘商量过了，我看你们明晚就圆房吧。
6: 嗯，
4: 程老千岁，这
5: 别啰嗦，就这么定了。
6: 哇，又能大吃大喝了。
4: 就你馋嘴。
7: 开门，开门！大哥、二哥不好了！
8: 三弟怎么了？
7: 大哥、二哥，
8: 怎么了？三弟，
7: 我巡山时发现朝廷正压着数十万粮草经过下面的山谷，我率众兄弟们去拦截，敌他们不过，我被那押粮官打伤。
8: 押粮军队有多少人？
7: 应该就500人左右。可那个叫尉迟青山的押粮官，武功却十分了得。
8: 押粮官又有几人？
7: 就一个，还有一两个副将。
8: 宰了他，一个不留。
7: 是
8: 是。三弟，你就留下来守寨，给你留下200弟兄，其余1000弟兄随我和大哥下山。
7: 快，
9: 是。

0: 你就是那个押粮官尉迟青山吗？
1: 正是。我劝你们早日放下兵器，不要再做烧杀抢劫之事，趁早归顺朝廷。
0: 什么狗屁朝廷，就是皇帝来了我们也一样照杀照抢。
1: 你如此不识时务，那就莫怪我今天让你的寨子就此覆灭。
0: 覆不覆灭不用你操心，今天我却要让你和你的押粮队全部覆灭。弓箭手，
1: 弟兄们，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2: 是，
1: 难道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们吗？他们死定了。孙将军，快杀出重围，向元帅禀报。
3: 是。
0: 准备。

啊！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俊彦，怎么了？俊彦，老人家，他们追来了，你不要管我，会连累你的。快，快跟我走！啊啊！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东西，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人跑过去？
1: 倒是看见一个人跑下去了，不过好一阵子了。
0: 真的吗？你要是骗我，小心我宰了你。
1: 我为何要骗你啊？
2: 老家伙，是不是藏你屋里了？
1: 门开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2: 大哥，我进去看一下。
0: 好吧。
2: 哼。

0: 老弟，别再耽搁了，再耽搁人就跑远了。
1: 来了，怎么样？没有，
0: 走到那边去看看，走。

0: 啊！
1: 君爷，快点跟我走。
2: 老人家，这样会连累你。
1: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快走，要不他们回来了。快，
2: 我。这样会连累你的。
1: 没关系的，这是我藏山芋的地方，你先进去。你的剑伤先不要担心啊，我有药，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再给你治，放心吧。
2: 多谢了老人家。
1: 你快进去吧，你别说谢，这事儿啊光说谢是不行的，我救你是有条件的，以后再说，快进去啊。
3: 大哥，不找了，这么大座山藏个把人难找，咱们还是回去狩猎三弟吧。
4: 算这小子命大，好吧，回去走。
5: 老千岁，
6: 丁山，
7: 请老千岁。
6: 丁山啊，你娘明天就要回锁阳城了，我想今日把你们俩的婚事办了，你娘就可以安心的回去了。
8: 哥，娘说天色不早了，让你快点回后堂沐浴更衣。
7: 知道了，快去吧。
8: 那我先回去啦。
6: 丁山呐，啊，梨花可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她呀。
7: 我会的，程老千岁，请放心。
9: 元帅，不好了！
7: 孙成，怎么了？快说。
9: 尉迟将军这次催运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攻，那些粮草。
1: 年轻人还能起来吗？
10: 能。
1: 来，来坐。哎呀，哎呀，快，趁热吃了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2: 您看，这么好吃的东西。哦，对了，您这儿怎么也会有大米呢？
1: 这大米啊是从山外买来的，金贵得很，我们呀过年才能吃上一两顿呢。
2: 这么金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吃啊。
1: 哎，既然叫你吃你就吃啊，快吃。
2: 那就谢谢您了。
1: 我不说了吗，光说一句谢呀是不行的。
2: 那让我怎么报答你。
1: 先吃饭，吃饱了再说啊。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榄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 您到手不是六十枚，不是八十枚，是整整一百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三四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三四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

0: 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上1000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0: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10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物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

0: 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这吃了两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

0: 咱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这吃了两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

0: 享。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喜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5: 挂个全组环圈来，
1: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法官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们的证据现在正在路上，我相信不会耽误法庭太长的时间。只要证据到了，我一定第一时间交予法庭。
15: 你想想，你今天这个样子是谁害的？
3: 是谁害你东躲西藏、家破人亡的？
15: 你愿意前天心继续逍遥法外、继续骗别人吗？
3: 够了！
10: 不要再拖延时间了。你们的证人安吉小姐，她到底还能不能提供她所谓的证据？
3: 要是不能的话，那么还是请法官先生宣判吧。
14: 总有天会晴朗。
19: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9: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今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1: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
1: 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

0: 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 还有个人嘞？
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2: 下去。
1: 我外
2: 下去。啊，
1: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举起酒杯啊！
7: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7: 啊？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一点
6: 吧。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7: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0: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5: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0: 就让他们跑了。
14: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5: 江军，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7: 铁证如山。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春是戈壁，风沙为伴，绿意渐生。作为我省三北工程六期重点生态项目，都兰荒漠化防治项目已进入攻坚冲刺阶段。省交控建工集团建设者扎根荒漠一线，抢抓春季造林黄金期，以国企担当践行生态保护使命，向全面完工目标发起冲刺。
1: 这两天，都兰县香日德镇治沙现场昼夜温差大，风沙时常席卷，一线建设者顶着风沙坚守在施工一线，从沙帐铺设到苗木栽植，从技术把控到现场管护，每个环节一丝不苟，即便环境艰苦，作业难度大，大家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用汗水和双手为荒漠添绿。
2: 我们每天早上7:30出工，带上午饭，一直干到天黑才能回到帐篷。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运草、散草跟打草方格。这一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1200多亩的稻草连，希望能把这项工作干好，把我们的生态保护好。
1: 项目

0: 全速冲刺，保障同步跟进。眼下该标段122名员工全员在岗，人工种草、围栏封域、稻草连沙帐等五大作业区同步施工。现场投入的免耕机、吊装无人机等机械化设备24小时统筹调度。
1: 团队里没有一个人松懈，全力做好保证工作，哪里需要物资，哪里需要设备，第一时间调度到位，安全隐患第一时间排查整改，就是让一线的工友们施工安心，齐心协力拿下这个攻坚任务。
0: 在强抓工期、强化保障的同时，项目严格坚守质量底线，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每一项施工内容，用过硬工程质量夯实生态治理根基。
2: 目前完成沙帐796亩，稻草寮方格1055亩，围栏封域放线工期20000米。施工中，我们严把质量安全关，哪怕工期再紧、任务再重，也绝不降低施工标准。这是我们对工程负责，更是对这片生态的负责。
0: 都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沙漠边缘阻击区，荒漠化土地面积广，风沙危害严峻，是我省荒漠化防治的关键区域。长期以来，当地风沙侵蚀不仅破坏生态平衡，更直接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和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作为省属骨干国企，省交控建工集团主动扛起生态治理政治责任，承接这项横跨三大流域、治理面积超21万亩的重大生态工程，开启了系统化、专业化治沙攻坚之路。
3: 过去我们面临治理面积大、风沙活动频繁、苗木存活率低三大难题，地方力量单打独斗难度很大。央企国企进入后，充分发挥这个技术强、管理规范、装备先进的优势，加快了治沙的进度，提高了这个治沙的质量，为都兰乃至全省的荒漠化治理探索出了这个政企协同高效推进的成功路径。
0: 青海交控充分发挥施工统筹、资源调配、现场管理等专业优势，以路治沙开辟一条47公里简易道路，科学串起四大作业区，实现同步开工、协同推进，彻底改变了传统治沙见效慢、持续性弱、覆盖面窄的短板，走出了一条国企参与生态治理的特色路径。
4: 我们这条简易道路连通了我们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3北项目所有的施工区域，这条道路兼顾固沙工程的生态需求和巡护防火的实用功能，治沙工作结束后就交给地方政府作为巡护道路和防火道路的使用。我们把道路建设的精细化管理经验用在了治沙上，这种一体化模式也是我们结合专业优势给出的国企治沙方案。
0: 使命在肩，更需实干担当。自项目开工以来，省交控建工集团始终把责任压实放在首位，层层落实责任，严把工程质量。随着项目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恰逢春季造林黄金窗口期，项目部迅速吹响攻坚号角，600名建设者全员扎根戈壁一线，开启全速冲刺模式，为都兰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安全屏障。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收尾、质量验收和后期管护的各项工作，确保项目发挥长效生态效益。未来，集团也将继续深耕生态治理领域，把都兰项目的成功经验应用到更多生态工程中，持续践行省属国企的政治责任、生态责任，全力助力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守护江源绿水青山、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大的建功力量。
6: 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高原、扎根实业，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积极作为，逐渐发展成为兼具产业竞争力、民族凝聚力与社会责任感的高原民营企业典范。企业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7: 碳化硅生产车间内，电阻炉送电焙烧作业正有序进行，相邻的车间里，大气污染排放物深度治理项目也在同步施工中。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6月，聚焦非金属矿物制品领域，主营产品为碳化硅。因其具有高导热、半导电性等优良特性， 碳化硅已成为第三代新

0: 型半导体材料，广泛应用于航空、汽车、机械等工业领域。锚定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青海省专精特新企业，公司将技术革新与绿色转型作为核心发展路径，走出一条节能降碳、清洁生产的绿色发展之路。
1: 2025年，公司同步实施碳化硅主要用能设备更新项目及碳化硅生产过程中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项目。通过两个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员工一线的生产作业环境，同时在节能、环保、减排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0: 在绿色发展之路上，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累计安置200多名残疾人稳定就业，并积极响应百企联百户行动，与5名防返贫监测户签订帮扶协议，用实干践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
2: 公司现有职工148人，残疾职工76人，在工作安排、生活保障等方面主动扛起社会责任，让职工在企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0: 从车间一线到产业前沿，从绿色转型到民生担当，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以稳健的发展步伐扎根高原，持续发力。
3: 青海新昌公司将始终建设十一兴邦初心，云淡时代使命，持续深耕新材料产业，推动绿色转型再升级，奋力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4: 5月6号，青海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在青海省体育运动学校揭牌，这是青海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迈向体系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关键一步。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足球工作，此次青训中心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足球协会、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三方共建，秉持体教融合、科学训练、精英培养、产教融合理念，着力打造集人才选拔、训练竞赛、教练培养、科研保障、输送输出于一体的省级青训龙头平台，将为青海足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据介绍，青训中心正在全力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一流青训体系，为青海足球长远发展夯实根基。全体教练员也在科学制定计划，严格执行训练，做好体能保障，抓好品德教育，不断提升队伍技战术能力。
5: 备受关注的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0号在西宁开赛。目前各参赛队已齐聚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进行赛前训练。
4: 上午9点，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足球场上，一场西宁雪豹队和海南龙阳队的训练比赛正在进行。虽然只是赛前热身训练，但场上拼搏的依然非常激烈。
6: 各参赛队全身心投入赛前备战训练，同时多巴基地也全力做好后勤及场地保障等服务工作，为各支队伍训练提供全方位支持，确保集训有序高效开展。
4: 本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共有8支队伍参赛，除了正在外地参赛的玉树牦牛队外，剩余7支参赛队均已齐聚于此，全力备战。训练场上，队员们身着各色队服，在教练的指导下开展体能、传接配合、技战术等专项训练。
7: 集训内容大致分为技战术演练、体能恢复以及实战教学赛。我们采用以老带新，让老队员带新队员尽快融入球队。
8: 我们这支球队非常年轻，平均年龄20.5岁，最小的16岁，将近一半的球员是首次参赛，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4: 本次集训发挥高原训练的独特价值，基地高海拔环境有效提升队员的心肺功能、有氧耐力与抗疲劳能力，帮助球员提前适应联赛主场的比赛环境，全力保障各球队以最佳竞技状态比赛。
9: 一起参加集训，让我们多了很多交流切磋的机会。除了赛事之外，组委会也会安排一些关于文明竞赛、安全竞赛的培训。大家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团结，都很积极的参与本次集训。
4: 据了解，本届青超联赛历时4个月，设14轮56场比赛，8支赛队共300多名队员参赛。

0: 五一期间，我省各地提前规划推出多元文旅产品，吸引游客纷至沓来。通过全域多点联动、业态融合发力，五一假期全省旅游市场欣欣向荣，实现旅游接待与旅游收入双丰收。
1: 西宁市大通县精心打造多元文旅活动，文艺展演、民俗艺术汇演、非遗展示等活动轮番上演。7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农特产品、非遗手作等特色商品，15万元惠民消费券精准投放，直接带动现场消费超80万元。此外，老爷山生态大通阶梯打卡登山徒步挑战活动，让游客深度感受山水大通的自然魅力。5月1号至5号，大通县累计接待游客15.8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59.2万元。海东市民和县各景区景点推出踏青赏花、游玩体验舌尖美味等游玩体验项目，进一步增强景区景点的吸引力。五一假期，民和县累计接待游客21.9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016.2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6.8%、16.9%。海东市循化县依托黄河生态、撒拉族民俗特色文旅资源，推出景区免票、非遗展演、美食盛宴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体验。骆驼泉、撒拉族篱笆楼等景点游人如织，十分热闹。青青黄河杯青杆篮球邀请赛上，十支高水平代表队同台竞技，以赛事引流，促消费增收。五一假期，循化县累计接待游客12.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0%，实现旅游总消费1770.31万元，同比增长130%。海西州德令哈市借势热播电视剧《生命树》打造的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成为新晋热门旅游目的地。文旅部门联合青藏铁路公司开行丝路梦想号、旅游列车等特色主题班次，并联合东方航空公司推出机票加门票融合产品，落地察尔汗盐湖、大柴旦翡翠湖等重点景区。全省发放五一专项文旅消费券400万元，有效撬动群众消费热情。节日期间，全省各地聚焦群众需求，持续推出非遗展演展示、文创作品展示、惠民文艺演出、旅游休闲消费等活动，丰富产品供给。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报街盛大开街，首日客流突破1万人次。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举办漫湖听风音乐会，将自然生态与潮流音乐深度融合。整个假期，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62.7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7%和3%。赛马大会骏马奔腾，郭庄比赛欢腾热烈，黄南州文旅市场增长势头强劲，累计接待游客21.06万人次，同比增长90.1%，实现旅游总花费3617.3万元，同比增长68.3%。神韵黄南、青青黄河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今年五一假期，第31届西宁五一国际车展举行，展会为期5天，共销售汽车4120台，实现销售额6.18亿元。本届车展汇聚65个主流汽车品牌，近700个车型。期间，西宁市汽车促消费补贴与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同步叠加。各大车企也推出车展专属优惠，实现政策加厂家双重让利，有效激发市民购车热情。
2: 我们的品牌特别齐全，然后车型也比较多，然后不用来回跑 4S 店，一次性就能做一个对比挑选。我看这次那个车展优惠力度也比较大，然后新能源车型也可以体验，
3: 带来了新款车型和专属车展优惠，新能源车型咨询量和成交量尤为突出。
1: 本次车展为车企搭建了展示交流、拓展客源、促销的优质平台，既激活假日消费，丰富市民生活，也有力拉动汽车消费，提振市场活力。
4: 展会规模、参展品牌数量均稳步提升，多款新车迎来青海地区首秀，智能化新能源汽车车型成为了最大亮点。车展期间，现场人流络绎不绝，咨询洽谈、订车购车氛围十分火热，交出了人气与销量双丰收的亮眼答卷。
5: 日前，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在西宁市北川万达广场开展超高层建筑教学式灭火救援演练，全省各消防救援支队40

0: 余名代表全程观摩。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所属九个消防救援站、37台消防车、131名指战员全力投入演练。应急、公安、卫健、供电、燃气、供水、环卫等多部门社会联动力量协同作战，构建起全方位应急救援体系。此次演练紧扣防消结合、固遗结合、技战结合、技装结合灭火救援理念，聚焦当前城市超高层建筑救援难点，精心设置10大类、57项实操科目，通过全流程实景化教学式的实战实训，有针对性地破解超高层建筑火灾蔓延控制难、高层供水难、人员搜救难、器材运输难、外立面火灾扑救难等核心难题。
1: 全面检验消防救援队伍力量编程、战术协同、新装备应用、多部门联合作战等实战救援能力，补齐救援队伍复杂极端情况下的救援短板，全面提升队伍应对高层建筑火灾扑救的专业化、科学化处置水平。
2: 近日，2026年祁连山港式卡登山季启动仪式暨中国梦劳动煤全民健身大会在祁连山港式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举行。活动现场，专业登山爱好者、省内外游客、门源县干部职工共同参与。随着鸣笛声响，大家从七彩瀑布出发，沿专业路线向港式卡大本营行进，正式开启2026夏季雪山攀登之旅。
3: 今天到这里的第一印象是风景很美，雪山很美，人更亲切。到了这个海拔有点高，但是呢，看到这个热情的这种的场面，我们的心已经是很暖很暖。
4: 今天天气特别好，也能看到山顶带着这个白色尖尖的一个雪山。这边的一个连心湖呢，它是很漂亮的一个颜色，配着我们对面的一个雪山的话，就在这拍拍风景，也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2: 本次登山季将持续整个夏季，后续还将举办登山技术培训、高山环保公益行、全民健身徒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激活青海夏季户外经济，擦亮夏季到青海登雪山特色名片。
5: 随着夏季的来临，在青海湖北岸呈现出晨雾弥漫、碧水荡漾、飞鸟翩跹，一派生机盎然、如诗如画的景象。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包包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为

0: 许了。
1: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1: 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4: 还有个人嘞。
5: 还有一个在外头。
6: 祖母戏剧圈。
7: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导演。
9: 下去。
8: 我外
9: 头。下去。
8: 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3: 再往前走，跑一圈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6: 电话。
15: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成本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5: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8: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5: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9: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5: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0: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5: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21: 我看你最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啊，怎么了？
22: 没事，你放心吧，我会自己处理好的。
21: 我现在问你的是那位证人的情况怎么样？什么不确定啊？行，等你确定你再告诉我啊。
22: 姐、
21: 哎、你等会儿，先等我打完这电话。
22: 出事了，姐。
21: 怎么了？
22: 张小北说他不愿意出庭作证了。
21: 什么？
23: 总有天会晴朗。
24: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2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0: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0: 你被录取了。
1: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1: 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4: 还有个人嘞。
5: 还有一个在外头。
6: 祖母戏剧圈。
7: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导演。
9: 下去。
8: 我外头。
9: 下去。
8: 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

0: 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如同建筑物的外套，夏防晒，冬御寒。但是它为什么会成为火灾的帮凶？建筑外墙保温材料是外墙保温系统中的分层结构，保温材料在里面，外面被水泥砂浆和装饰涂层紧紧地包裹着。在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保温材料有不同的适用场景。建筑保温材料一共分为三个等级，第二级、第一级、A 级，阻燃程度一级最高。虽然建筑外墙保温材料一般是不会引发火灾，但当保护层开裂、裸露或是辐射在保温层内部的电气线路出现故障等情况时，可燃的保温材料就极易燃烧，并会迅速扩大蔓延，在建筑外里面形成立体火灾。所以大家在生活中如果发现保护层开裂、裸露或者辐射在保温层内部的电气线路出现故障等情况时，要及时通知物业前来维修更换，相关从业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及合同规定对建筑材料进行检测，未经检验或检测不合格的建筑材料不得使用。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7: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遵守法规吗？
8: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9: 保证完成任务。
10: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0: 就让我跑了。
10: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11: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2: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3: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8: 铁证如山。
14: 欢迎进入

0: 我跑出来时，见他们兄弟三人和300多人，一起围攻尉迟将军。我看尉迟将军是凶多吉少了。
1: 来人，在，带孙丞将军下去歇息，传医官给他疗伤。
2: 是。
0: 谢元帅，
1: 丁山呐，对这事你是怎么打算的？这帮山贼，藐视朝廷，杀我兄弟，抢我军粮。
0: 绝对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即刻出兵救出尉迟青山，踏平云隐山。
1: 对，一定要救出青山，夺回粮草，剿灭这帮山贼。不过，对此老夫倒有个想法。
0: 千岁，请明示。
1: 我先问你，你父亲有没有将无名十三的指令权交给你？
0: 有，当着他们的面交给我的。
1: 太好了，灭山贼启用无名十三，他们的速度快，而且彻底。
0: 随后再派3000人马去监狱粮草。
1: 对，但要同时出发。无名十三速度快，当大队人马到了，他们也完成了灭贼的任务。
0: 就按千岁说的办，这3000人马我想派江湖和小四率领。
1: 千岁意下如何？
0: 很好，公关剿贼两不误啊！
1: 事不宜迟，我这就召集他们。

0: 老先生，你现在应该告诉我，我该如何报答你了吧？好，其实我本姓吴，祖祖辈辈住在山外的村子里，我们一家四口人，我和老伴儿，膝下还有一儿一女，平日本来过得很美满，后来就是因为那雷家三贼。
1: 他奸杀了我的女儿，我的孩子和他娘被他们乱刀砍死。幸好我不在家，否则这帮山贼竟如此惨无人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呐！ 本来我都不想活了，我就是想看到他们遭报应的日子，不然我死不瞑目。我就在这里栖身，我就是要活到他们报应的那一天。我希望你们朝廷派兵去把他们灭了，这。
0: 就是我所要的报答。好，我答应你，吴老伯。这帮山贼蔑视朝廷，残害百姓，我尉迟青山一定会将他们剿灭得干干净净。
1: 太谢谢你们了，我给你磕头了。
0: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山贼是你我共同的敌人。 他们理应被剿灭。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同再生父母。要跪，那也是我给你跪。
2: 使不得，不行不行，吴老伯，
0: 你听我说，你现在无亲无靠，孑然一身。如果不嫌弃的话，晚辈愿意拜吴老伯为义父，不知你意下如何？
1: 求之不得，只是你乃朝廷将军，老夫高攀不起啊！义父在上，请受孩儿尉迟青山一拜。
0: 孩儿快快请进，快快请进，
2: 我儿快快请进。
0: 义父，孩儿现在正在追随薛元帅西征平叛。
2: 等大功告成之日，孩儿一定回来接义父进京，供养您一辈子。
3: 孩儿有这份孝心，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进京之事，以后再说吧。义父，这里就是云隐山，山上有一伙山贼，为首的是雷虎雷豹雷彪三兄弟，贼众千余人，他们残害百姓，藐视朝廷，夺我军粮，你们速速前往。
4: 绞杀匪首，
3: 一个不留。如果遇到尉迟青山将军的话，把他带回来。任务完成之后发出信号，都明白了吗？
5: 明白。
3: 快去吧。
6: 是。
3: 江湖小厮将军进来。
7: 元帅有何吩咐？
3: 两位将军，今天有个特殊任务要交给你们。我们的军粮被云隐山的山贼所抢夺，你们带领人马赶到云隐山。 把我们的军粮给抢回来，你们火速前往，不得有误。是，两位将军，你们的任务都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3: 我再强调一下，一是要把军粮夺回来，二，也就是最重要的，要把尉迟青山将军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8: 是。
9: 叫叫叫叫叫叫！

0: 来，不醉不归，
1: 喝一个，
2: 高兴，
0: 来，干，不醉不归，
3: 来来来，
0: 喝一个，
3: 来来来，
0: 来来来，
3: 来来来，
0: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相公。
1: 丽花。
0: 相公，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先跟你说了吧。
1: 你说吧。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敲门啊？门外何事？
2: 元帅，有人送来一封信函，说要尽快交到元帅手上。
1: 什么信这么重要？我去看看。你下去吧。
2: 是。
3: 薛丁山，我乃白虎关总兵杨帆，吾父杨虎与梨花之父为同朝之臣，十年前其父已将梨花许配于我，大前晚他已来白虎关与我完婚，可婚后未满三天他又弃夫而去，实属水性杨花，望你见到梨花劝其回归夫君身边，刚常廉耻，休得乖乱，杨帆拜托。

0: 相公，相公，你先别激动，你能听我解释吗？
1: 梨花，我问你，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定过亲？我以前听爹提起过，但从来没有正式定亲。这么说，并非无中生有了，那你是不是去过白虎关？
0: 是，杨帆绑架了我的义子薛应龙，我是同扭头祖师一起去的，是为了去救他。
1: 那扭头祖师呢？
0: 我正要问问他，他从白虎关出来以后，不愿意回朱雀关，就云游四方去了。
1: 这么巧啊！那么杨帆为何要绑押薛应龙？
0: 我刚刚就是想跟你说明此事，可还来不及开口，这送信的人就来了。他有意抓走应龙，说是让我去白虎关一趟。他说，如果我去，他就放了应龙；如果我不去的话，他就杀了应龙。情急之下。 我也没有想太多，就和扭头祖师一起去了。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中了他的圈套。他故意搞了个什么假成亲，还故意宣扬是同我成亲。既然他娶的人不是你，为何要这么做？他意在毁我的名节，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他说过，就算他得不到我，也绝不让你得到我。他这样不择手段，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1: 相公，你想想，我对他从来没有好感，怎么可能突然间嫁给他呢？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0: 再说，就算你不要我了，我宁可死，也不会嫁给他的。
1: 杨帆这招实在狠毒，不光要毁了你的名节。
0: 还会毁了我的名声，到时候他肯定四处宣扬，说堂堂元帅夺他人妻，岂不是叫世人来戳我的脊梁骨吗？别说做元帅了，连做人的脸都没了。相公，既然你话已至此，我无话可说。你放心，我这就走。 不过走之前，我要跟你说两句话。第一，我对你至死。

0: 干了，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 嫂子，娘来了。哎呀，
1: 孩子，你们俩不是好好的吗？又怎么了？是不是丁山那畜生又欺负你了？你跟娘说说，娘给你做主啊。嗯。哎呀，孩子，别难过了啊。
0: 嫂子，你别难过了啊，你给我说说话吧。啊，
1: 你说给娘听听，这到底怎么回事儿？来，我们进屋说吧。金莲，你把仙童找来。
0: 哦。
1: 来，
0: 大嫂。
1: 娘，听妹妹这么一说，这件事情完全就是杨帆这个小人为了陷害妹妹，一手精心策划的离间计。
2: 娘，他先抓了应龙，然后威胁嫂子，要嫂子去白虎关。一旦嫂子答应了，他就可以大做文章了。
1: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坏人使的计。你说那畜生，他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0: 他还是不信任我，太顾及他的颜面了。
1: 完全是那个畜生的错，孩子，又让你受委屈了。等娘去跟他说个清楚，让他给你赔个不是啊。哎呀，
0: 看来啊，又是个很大的误会。不过，我觉得这个误会还是很好解决的。放心吧，嫂子。 他还是不相信我。上一次的误会，我们好不容易才解开。这次的误会，就算将来能解除，那下一次呢？如果他从心里不相信我，将来就算一点小事情，他都会怀疑我。那我永远都逃脱不了这种欲哭无泪的厄运。
1: 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脱。孩子，你这么说可要伤娘的心了。
0: 娘，你放心吧。既然我已经拜过他，我就永远都是薛家的人，你永远都是我娘。将来我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薛家的事情。
3: 丁山呐，这明显是杨帆设的圈套，是在挑拨离间报复离化，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这是不是杨帆设的圈套，一时还无法考究。就算这是杨帆的圈套，也已造成严重影响。到时候丑闻瑕不，人伦道丧，丁山实无立锥之地。
4: 哎呀，看来丁山。 元帅这包袱你背的也太重了，俗话说得好，这人怕出名猪怕壮，弄不好你会为此毁了自己啊！我看你还是把自己当个普通人才是啊。
0: 妹妹，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薄面，再原谅他一次呢？
1: 我知道你是个好。

0: 老人，还有金莲妹妹，还有娘，你们都对我很好，我心里都很感激你们。可是我去意已决，只能跟你们说声对不起了。
1: 嫂子，你要去哪儿啊？
0: 遁入空门，落发为泥，了却终身。
2: 哎呦，我们薛家做了什么孽呀？金家这么好的媳妇儿逼入空门，真是作孽呀。
1: 娘，你别伤心了。嫂子，我们知道你是一时间想不开，请你给我们留点余地，一旦落发就没有回头路了。嫂子，
0: 你们都不用劝我了，我主意已定，绝不回头。
1: 姐姐，
0: 你这是做什么呀？赶紧起来，有话好说。你这么做怎么叫妹妹承受得起啊？
3: 妹妹，我们一家人对你可说是情真意切，尤其是公公婆婆对你更是疼爱有加。丁山现在被坏人蒙蔽，一时糊涂伤了你的心，可我们一家人都在为你抱不平。情在妹妹，理在妹妹，情真意切，无半点虚假，你难道感受不到吗？
0: 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有感受了。姐姐，有话还是起来说吧。
3: 既然如此，请妹妹答应姐姐一件事。
0: 姐姐，起来再讲。
3: 如果妹妹答应，我马上起来，否则长跪不起。
0: 姐姐请讲。
3: 妹妹，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想出家，我们暂且不拦你，可你答应我不削发，我求你。
0: 姐姐，你就别再劝我了。你们一家人都很好，梨花莫齿不忘，可是我确实看破红尘，万念俱灰，还请你们能够成全我。
3: 妹妹，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难道不明白吗？此事错不在我们，更不在公公婆婆。你执意要落发为尼，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家人还有公公婆婆他们会怎么样？你让公公婆婆背负了逼媳为尼的恶名，你让他们蒙羞，让他们的颜面何存呢？
1: 嫂子，求嫂子答应我们不落发。
0: 你们这么做真的叫我无地自容。也罢，我答应你们暂不削发，待发修行。你们快起来吧。
4: 最近刚练了一门武功，
5: 是吧？
4: 要不要我给你展示一下？
5: 好啊，
4: 想得美。

0: 元帅，进来。
1: 报告元帅，
0: 空中发现信号弹，
1: 什么颜色？
0: 蓝色。
1: 你先下去吧。
0: 是。
1: 终于铲除了一方祸害。

0: 怎么都死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抓他们。
2: 苍天啊，苍天开眼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我终于等到今天了。

0: 小四，无名十三已经得手，您和李副将带领大军去搬运粮草，我去寻找尉迟将军。好，
1: 李将军，在，我们回去吧。带部队上山。
2: 是。
0: 将。

0: 孩子，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
1: 有何好消息，把义父高兴成这样？
0: 山寨上的山匪全死了，一夜之间全被杀光了，一个不剩啊！
1: 真的？
0: 那当然了，豆腐章亲眼所见，千真万确呀！
1: 这会是谁杀的呢？
0: 听说是天兵天将啊！
1: 天兵天将？莫非是他们来了？
0: 他们是谁啊？
1: 他们啊，就是天兵天将
0: 啊！我说是吧？不是天兵天将，谁能一夜之间杀那么多人呢？
1: 对呀，
0: 苍天开眼呐！我家的仇终于是报了。
1: 义父，朝廷大军派人来了，我得去找他们了。
0: 孩子，你若是找到了大军，是不是就要跟他们走了？
1: 如果我找到了他们，我会回来和义父辞行的。
0: 那你去找他们吧，路上小心呢。
1: 我会的。

0: 这现在是什么呀？
1: 对呀，看这
2: 天苍苍，地惶惶，天兵杀了山大王，过路的乡亲看一看，一觉睡到大天亮。好啊，他们死了，
3: 太好了，
4: 我们有好日子过了。
2: 老天爷，
0: 天苍苍，地惶惶啊！
1: 太好了，
0: 哎呀，这是谁干的呢？你说？
5: 是啊，
2: 哎呀，太好了，他们终于死了，
1: 人心好了，
2: 这可以过好日子了。
4: 是啊，是啊，我听说是天上天降。
0: 哎呀，这真是他们
4: 作恶多端。

0: 尉迟将军，终于找到你了，我也在到处找你们。哦，都谁来了？
1: 我们边走边说，小厮还在那边等我们。
0: 将将军，山上的千余名匪兵被无名十三锁在几个大屋里，他们好像吓破了胆。小厮将军正在安置他们，他叫我下来向你们汇报一下。
1: 很好，那粮草呢？
2: 都原封不动地在山里，正在组织人手搬运。
1: 好，我们晚一点去山上和他会合。走。
0: 是。
3: 此次要破的玄武关与之前所破之关有何不同之处？不知道各位有何破关妙计啊？末将以为此关守将刁应祥虽武功高强，亦不难对付，只是他有个女儿名叫刁月娥，为金刀圣母之徒。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手中有一个金铃，十分厉害。
0: 金铃？
1: 这难道金铃也能杀人吗？你可别小看这金铃，我曾听师父说过，这铃就如同达摩的金钟铜铃一样，与人打斗时，他将此铃挂于刀柄之上，挥刀之时，此铃就会叮叮作响。此响声是金刀圣母用毕生的精力研造出来的。此铃本身对人并没有杀伤力，但其响声锥心刺耳，可将对手的心智搅乱，使其精神分散、招式散乱，即便是高手也不例外。
4: 所以此灵被人称为摄魂灵，
5: 这么说，谁也对付不了了。
4: 听说能对付之人，必定是内功深厚、功力高超之人。
5: 看来要破此关，必先攻破此灵才行。
6: 嗯，
4: 要破此灵，那就一定得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关内虚实，贸然去偷灵，这风险太大，还是明天到阵前校正，探探虚实再说。还有，为了能够
0: 和平破关，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让他们破釜沉舟。是。孩儿再次拜别义父，等到评判凯旋之时，孩儿定当回来看望义父。
7: 一路保重。
0: 义父保重。
7: 义父，我走了。
0: 孩子，枪，保重，这，义父保重，
8: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9: 好三七，1块钱，好三七。
8: 1块钱，这1罐只要1块钱，
10: 打个电话送到家。
8: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1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8: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北康三七精耕超细粉。 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9: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8: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

0: 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37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37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37看云南，云南37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37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37吃37，一辈子都离不开37。用37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37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37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37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37。
3: 37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37。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37，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37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37粉就是云百康37粉，肠道好吸收。
2: 平时买到的37，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37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37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37，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37，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
3: 好37，1块钱。
1: 好37，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37，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37精根超细粉，源于37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

0: 是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天地胸中壮，
1: 稍后继续。薛丁山。

0: 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猪猫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6: 下去。
4: 我
6: 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建议他们这样去的，错误的送去的中的鸟类这个应该注意。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主权都冒抵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2: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3: 法官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们的证据现在正在路上，我相信不会耽误法庭太长的时间，只要证据到了，我一定第一时间交予法庭。
4: 刘先生，你想想你今天这个样子是谁害的？
5: 是谁害你东躲西藏家破人亡的？
4: 你愿意前天先继续逍遥法外，继续骗别人吗？
5: 够了，
6: 不要再拖延时间了。你们的证人安吉小姐，他到底还能不能提供他所谓的证据？
5: 要是不能的话，那么还是请法官先生宣判吧。
7: 总有天会晴朗。
2: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严谨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主谋戏剧圈。
1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6: 下去！
12: 我
16: 下去！啊，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

0: 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挂了个圈子，完全来，
1: 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正在播出。

0: 罗章听令，末将在，上前叫阵，得令。
1: 这，
0: 玄武关刁总兵可在城上？
2: 本将军便是。你是何人？
0: 我乃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前路先锋罗章。刁将军，我朝廷大军入关西凉平叛，一路上遇关克关，逢寨破寨，势如破竹。今天来到玄武关下，不知刁将军将作何打算？
2: 我玄武关与别关不同，你们恐怕是攻不破的。
0: 哼，真要强攻，就凭你这区区人马，怎能抵挡得了？我们只是怕你城中的将士跟百姓遭到无辜之伤亡，何去何从？还请刁将军三思。来见何人？
3: 吾乃刁总兵帐下先锋洪礼达师也。
4: 罗先锋，让我来收拾这个红毛怪。
0: 好。
4: 你还没长成人形也能上场打仗吗？一会儿我打得你嗷嗷叫，你才知道我的厉害。来，红毛怪，我只轻打了你一下，你啊什么？你等第二下。

0: 红毛怪，第二下我又轻打，等到第三下我让你吐血。哎呀！
1: 竟将我们一个堂堂先锋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个人了不得呀！朝廷大军竟能有如此一员神将，还能不一路势如破竹啊？
2: 此人还心存善意，爹爹看到了吗？他一直对红里达手下留情。

0: 唐将，休走！我来会会你。兄弟，我来吧。哼，刁将军，请。嗯。红将军今天为何如此狼狈？
1: 大小姐，不是本将无能，是那唐将太过了得，如此高手确实少见。不过总有一天。 我要报仇雪恨，
0: 你如此恨他，我看他似乎对你手下留情了。
1: 那怎么会？

0: 两军对敌，你死我活，那是他功力没到。也许大小姐看走眼了吧？
1: 我想我真是看走眼了。我爹也是。
0: 大小姐，你说什么？
1: 没有什么。撤！
0: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
1: 撤！

0: 爹爹先入关休息，带女儿来杀子将。
1: 女儿，小心着。
2: 我看姑娘乃天姿国色，为何还要与人交战？丧了性命，岂不是可惜了？
0: 看是谁人丧命，迟点你必知晓。

0: 刁姑娘的精灵果然不同凡响。
1: 那你还前来送死？
0: 看来你很自信呐。
1: 不信你就试试。
0: 刁姑娘，我想问一下，你这对精灵和达摩祖师那对金钟铜铃有何不一样啊？
1: 世上除了他的金钟铜铃，就属我的金灵了。
0: 好，我倒是想见识一下。
1: 那你可得马上坐稳了。
0: 刁姑娘也要抓紧你的金灵啊。

0: 太危险了，我去。
1: 万万不可，你这样去会扰乱轩辕帅的心智，更加危险。

0: 没事了，元帅的功力已经恢复了。孩子，你不要命了？
1: 赶快撤回城中，再做打算。快开城门！
2: 元帅，这回可好了。秦汉，这个就交给你保管吧。
3: 是。
4: 女儿，你这么哭也不是个办法呀。孩子，目前只有两个办法可行，一个办法就是爹去找你师父解释，向他求个情，求他原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爹亲自去求薛元帅。 求他把金铃还给你，
5: 爹，这两个办法都使不得。要去师父那里，也得我自己去。
4: 可你师父中。

0: 把你怎么办呢？只能任由师父处置。你师父怎么重罚你呢？这不免又让为父担心。你娘走得早，只有咱父女俩相依为命。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爹真没法往下再活下去了。爹，你放心，不会有事的。求轩元帅一事。
1: 更是使不得，这样会让人瞧不起的。那就去求你师父。孩子，还是爹陪你一起去吧。
2: 不行，爹，你去了反而更不好。
1: 好，爹不去。你打算几时动身呢？
2: 明日。
1: 诸位想想看，刁应祥下一步会有何举动？
3: 总兵跟先锋都受了伤，刁姑娘又没了金铃。 照我看，他们一时之间不会有什么动作了。
1: 刁姑娘丢失了金铃，不但不会与我们开战，恐怕连自身的性命都难保了。哦，此话怎讲？我曾听师父说过，金刀圣母外出云游时，将此宝交于刁姑娘保管，并嘱咐她要用性命来保护此宝，做到人在宝在。这么说，那就是保毁人亡了。
2: 正是如此。
1: 帝上哥，想什么呢？我在想，我们此次奉旨西征，是为了平息叛乱，严惩那些挑唆叛乱之人，比如叔宝同等。可是，在这其中，有的人是死心塌地跟随的，有的人则是被迫从之。对于前者，我们理应严厉打击，将其歼灭，绝不姑息；而对后者，
2: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当尽量争取，为朝廷所用呢？
1: 那是当然了。那你们说，这刁应祥和他女儿，究竟属前者还是后者呢？毫无疑问，当然属于后者。
4: 嗯，我看也是。
1: 罗将军呢？
5: 哦，我觉得也是。
1: 我和诸位一样有此同感。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尽量争取的。我们的宗旨是此关必取。
5: 但如果要能像破朱雀关一样，不动一刀一枪就能破此关的话，
1: 那对那些无辜的黎民百姓，还有被迫从之的士兵，都是一种福音。
2: 元帅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尽量争取他们。
1: 如果诸位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5: 什么想法？
1: 将金铃还给刁姑娘。
5: 那可使不得。要是把金铃还给刁姑娘，她要拿金铃伤害我们怎么办？
1: 我觉得刁姑娘不是这种人。
5: 他不会的。
1: 此次交战，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他是一个有情有义、讲信用的人。但如果要是我们看错的话，咱灭了他也不迟。
2: 嗯嗯，那就试试吧。
5: 对，我看也可以试试。
1: 对，试一试。我觉得要还此灵，不应该还给他本人，应该还给他师父。他师父一高兴，还会劝其归顺朝廷。
2: 嗯，
1: 这是个好主意啊，秦将军。就这么办了。
6: 秦将军，末将在。那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如何？末将遵命。我与洪将军均不敌敌将受伤，我女儿最有威力的金铃也被敌军夺去。你看我们该如何是好啊？末将觉得要守此关，仅凭我们自己，恐怕是无能为力啊。洪将军说的对呀，我想为今之计，一方面上表大王，请求派兵增援我们。 同时，去白虎关找杨帆将军商量，看他能不能派兵帮帮我们。将军所言极是，杨将军那里兵多将广，他若能出手相助，定能保住此关。洪将军，你平时和杨将军过往甚密，就劳烦你去白虎关走一趟。末将遵命。王副将，从明日起，城外高挂免战牌，待援军到来再做打算。
7: 是。
8: 小兰，我这次回无名山，要是回不来了，你们要照顾好我爹。嗯，知道了，大小姐。啊，大小姐，你怎讲回不来了？
7: 小兰，我实话告诉你，我此去无名山，八成是回不来了。
8: 大小姐，你别吓我，为什么回不来呢？
7: 老爷知道吗？我爹他不知道。小兰，我走了以后，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爹。

0: 免得他担心，这可如何是好？只能听天由命了。不要，大小姐，我舍不得你。难道没办法躲，没办法救吗？世上有些事是必须面对的，回避不了的。
1: 月娥，
0: 我爹来了，快把眼泪擦掉。
1: 月娥。
0: 老爷，怎么了，爹？
2: 月娥，收拾好了吗？收拾好了。
0: 哎呀，爹还是有点不放心。
2: 放心吧，爹，不会有事的。总之，女儿，你要处处小心，早去早回。
0: 知道了，爹，你快去忙吧。
2: 徒儿，你一向聪明伶俐，知书达理，为师对你寄以厚望，没想到你违背师意触犯道规，为师真的无法宽恕于你。
0: 徒儿知错了。徒儿辜负了师父的期望。徒儿愿有师父处置，怨不得师父。
2: 徒儿清楚，丢失金铃将受到如何处罚吗？
0: 人在灵在，领事人亡。
2: 既然徒儿清楚，又当如何？以死谢罪。徒儿，请自便吧。

0: 师父，徒儿自幼丧母，一直是师父为亲娘，可我在临死之前叫师父一声娘。娘，请受徒儿一拜。
1: 徒儿，
2: 你六岁就进了为师的门下，为师一直把徒儿视如己出，为师我真的也是心痛难忍呐。
0: 爹，女儿再也不能侍奉您老人家，请恕女儿不孝。师父，请多保重。徒儿去了。
3: 末将洪礼达参见杨将军。
4: 快起来吧，洪将军。玄武关战事紧迫，你怎么有空过来？
3: 末将正是为战事而来。
4: 啊，那请将军慢慢到来。你们都统统下去。
5: 是。
3: 刁圣母，
6: 为来何事？
3: 听说圣母要处罚刁姑娘，让其自尽，可有此事？
6: 与你何干？
3: 听说是为了失去金铃所致，如果是，那就与弟子有关了。
6: 何关之有？
3: 请圣母答应我，如果金铃失而复得，刁姑娘是不是可以不死了？
6: 那是当然。
3: 圣母，金铃我已经给刁姑娘拿来了。刁姑娘，你看是不是这只金铃？
0: 正是。秦将军，这到底怎么回事？
3: 事情很简单，元帅知道你失去金铃会有性命之忧，所以让我赶紧给你送来。
0: 他为何这样？我战败了，失去了金铃，就要按我师门规矩以死谢罪。
3: 圣母教徒有方，难得栽培出这种有仁有义有孝道的女子，如果让其白白死去，岂不可惜？
6: 没想到王禅教出的弟子竟如此能说会道，虽然是奉承之词，可也是受听啊。
3: 幸亏我家元帅算得准，让我在路上不能耽搁，连夜赶到此地。你看有多危险，要是来迟一步就来不及了。
0: 本姑娘在此谢过，谢学元帅救命之恩。
6: 我看光谢元帅是不够的，没有秦汉备受辛苦。

0: 我日也兼程，那也救不了你了。谢秦将军救命之恩，
1: 不用谢。
0: 秦汉，你家元帅将金陵送还于徒儿，难道你就不怕徒儿再用金陵伤你家军中大将吗？
1: 我家元帅对此说过，将金陵还给刁姑娘，是对刁姑娘的极大信任。堂堂金刀圣母之徒。 绝不是那种以怨报德的卑鄙小人。可见得薛元帅是阅人有方，但是薛元帅他不会是白白送还金陵，肯定是另有企图吧。我家元帅未免生灵涂炭，实不想以武力解决玄武关。薛元帅说了，刁姑娘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不想让她为失灵而死。元帅想对她进行感化，让她们父女能够县官归顺朝廷。还有。
0: 元帅让我将紫菱送还此处，也是为了让圣母替我们劝劝刁姑娘。可见那薛元帅是用心良苦，
2: 还请圣母成全。
0: 王禅的两个弟子都能为朝廷效力，我岂能落后于他？对此事，我早有打算，并已用心安排。
1: 哦，不知圣母有何安排？哈哈，
0: 你以为？
3: 我真的会让徒儿去死吗？一个金陵，不管如何的宝贵，能抵得上我徒儿的性命吗？
0: 圣母所言，弟子有点不明白。
3: 你呀，回去问问你家元帅不就明白了。徒儿，你对今日的事有何想法？
4: 徒儿深感惭愧，想当时我使用金陵，差一点要了薛元帅之先锋罗章的性命，
3: 他不但不记仇。
0: 反而以德报怨，救徒儿性命。徒儿感到无地自容。
3: 徒儿，你也不要内疚，也可以以德报德呀。可对他们的大恩大德，徒儿无以为报。
0: 徒儿，只要你有报恩之心，何愁无报恩之地呀？
3: 徒儿，你对叔宝同挑起的这场战争，是有何看法的？我曾听我爹说过。
0: 大王误听叔宝同之言，挑起这场战争，使我们涉足其中，不能自拔。对于这场战争，我爹是反感的，我也一样。叔宝同等人为了争霸中原，乃是逆天道迷心；朝廷派兵却也是顺天意随民心。他们现在征剿已被玄武关所阻。徒儿，你现在要想报恩。
5: 才是最好的良机。师父的意思是，我们主动献关投降，不然又如何呢？拼死抗争，且不说这样做是否对得起薛元帅的恩德，就凭你们的兵力，你们抵抗得住吗？
0: 徒儿，你刚才说投降两个字，为师觉得不妥。西凉本是大唐之疆土，你们也是大唐之臣民。
3: 怎么说是投降呢？要说归顺才是啊。师父所言极是，徒儿茅塞顿开。不过徒儿毕竟不是镇关主将，只能回去好好劝说我爹。嗯，这就对了，既报了人家的恩德，又能让成千上万的生灵免遭涂炭吧。徒儿明白了。
0: 嗯。
6: 如此看来。
7: 玄武关真的是朝夕不保了，
6: 所以刁将军让末将前来，希望杨将军能出兵相助。啊，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忙也不是不能帮，而且本将出马，玄武关绝对是万无一失。可是我这样做也会损兵折将啊。
7: 杨将军这边肯定会有损失。
6: 洪将军，你我交往多年，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这样做的话，会得到什么好处？而且，白虎关这边也是一样，同样有防守之重责。
7: 杨将军所言不无道理，
6: 不知杨将军可有何打算？末将定当全力配合。
7: 除非这样，我带来10000军队，加上他的40000之众，但是由我统一指挥。

0: 否则，本君将无能为力。杨将军真是聪明过人，在下不得不佩服。这样，刁将军将兵权尽失，只是不知他肯不肯答应。
1: 他不肯答应，就让他硬着头皮去顶吧。本将军就爱莫能助了。
0: 那末将就照此回去报告，看刁将军是何态度。
1: 如果他不答应的话，你就跟他说。
0: 他自己抗敌，一旦败退的话，我白虎关不收留他一兵一卒，包括他自己本人。
1: 玄武关离白虎关最近，到时候刁将军如果要撤兵，杨将军不让进白虎关界内，
0: 那刁将军就无路可退了。
1: 这就由他自己掂量了。
0: 杨将军果然高明，这样。
1: 刁将军就不得不就范了。到那个时候，杨将军就拥兵近10万了。不知末将能否沾上光呢？
0: 哎呀，洪将军，你说的这是哪里话？你我亲如兄弟，只要我能得到好处，我怎么会忘了你呢？嗯，
1: 好，有杨将军这句话，末将就提着脑袋跟你干。

0: 他这不是趁人之危吗？就是啊，这杨帆也太不仗义了。不过，不这样的话，的确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咱们的将士要不由他们统一指挥的话，那他过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洪将军，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杨将军这样要求也无甚不妥。反正兵都是西凉的兵，将也都是西凉的将，就让他指挥，又有何妨？
0: 那么我呢？
2: 我做何安排？
0: 您还是玄武关的主将呀，哼，我的人马都交给他指挥了，我的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我还何为主将？是不是连我也要听从他的指挥啊？
2: 那怎么会呢？要那样做，他就太过分了。
0: 不行，王副将已经向大王那儿去搬救兵了，我们还是等王副将回来再说吧，看大王能给我们派多少救兵来支援我们。
2: 将军，我回来了。
3: 王副将，怎么样？大王给我们派救兵了吧？
2: 派了多少？一个都没有。大王说，他现在手上一兵一将都没有了，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刁将军，刁将军怎么了？将军。
3: 就按杨将军说的，去做吧。
2: 那末将就去向杨将军回话了。
3: 去吧。遵命。
2: 刁将军，您还好吧？刁将军。

0: 秦将军，我回去了。
1: 秦将军，我回去了。
0: 相关的事你回去同你爹商量好之后，尽快派一个人通知我们，我们好安排接应。啊，
1: 好的，我到时候叫个丫鬟去通知你们吧。
0: 嗯，还有，这件事情千万别操之过急。
1: 知道了，你放心吧。
0: 嗯，那你赶紧回去吧，我要回营了。
2: 哎，大小姐，你回来了。
1: 洪将军要出去。
2: 你爹给我安排了新任务。
1: 哦，那你去忙吧。
2: 好的。

0: 月娥，你回来了，孩子，你没事吧？没事了，爹。你真的没事了？真的没事了，爹。
1: 好啊，太好了，这是老天有眼，我的女儿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女儿，
0: 爹，
1: 只要有我女儿在，我就别无他求了。
0: 爹的此话何意？啊，没事。女儿，你先回房休息吧。我看爹爹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有事发生了？你一定要告诉女儿才是。
1: 孩子，你去了无名山之后，我看这玄武关也难挡朝廷大军的攻击，我就派洪立达去白虎关，请杨将军派兵来援助我们。爹。
0: 你真是太糊涂了，杨芳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我毕竟与他同朝为将，军队都是大王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一家人。谁来指挥，我倒无所谓。
1: 爹爹，女儿这次回来，正要同爹商量。我们本属大唐臣民，没有必要与叔宝同他们同流合污。
0: 我们为何不趁眼下行事，归顺朝廷，正好以报薛元帅的救命之恩？孩子，报恩归报恩，守关归守关，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薛元帅对女儿的救命之恩，一定要想方设法报答。但是，为父作为镇关主将，也要忠于职守，守住此关。为父也是迫不得已，才请杨帆将军来援助的。 女儿，你以后可不能轻言献关呐！但是，不必多言了，守关之事为父自有主张。女儿啊，早点回房，去歇息吧。快去吧。
2: 末将参见杨将军。
3: 洪将军为什么这么急啊？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杨将军。
2: 好消息倒是有，但也有个坏消息。
3: 那先说好消息吧。好消息是刁将军别无选择，同意了你提出的办法，以解玄武关之危。哼。那坏消息呢？坏消息，在我离开玄武关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刁月娥回来了，而且还和唐将秦汉在一起。
2: 和唐将在一起？
3: 没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还亲耳听到他们在商量。
2: 如何劝刁将军去归顺朝廷？哼！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好消息，而且是一个更好的消息。
4: 更好的消息，好从何来？
2: 你不是一直想取代刁应祥做玄武关的镇关主将吗？我看你的时机到了，你的愿望。
4: 很快就能实现了，
2: 实不相瞒，我一直都想做镇关的主将，
4: 可如何能很快的实现呢？献官投降是通敌叛逆之死罪，可刁应祥没有说要献官呐，是他女儿想劝他去献官。
2: 唉，有他女儿就够了，我们就以通敌罪先把他女儿抓起来，当着刁应祥的面，以处死相要挟，并且交出主帅之位。
3: 大王那边有我上表宝剑，说你除反贼有功，这样你的愿望不就实现了吗？杨将军真是高明至极，只要我能当上镇关主将，杨将军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不忘。
2: 既然如此，洪将军就得听从我的指挥了。即使你当了玄武关的主将，
3: 末将愿永远为杨将军马首是瞻。
2: 哎，起来，起来。 我估计刁月娥劝其赴县官不会有那么快行动，但是我们要赶早不赶晚。我现在出去调集10000人马即可出发。
3: 那末将呢？
2: 你马上回去玄武关，找几个亲信秘密监控他父女的行踪，绝不能透露风声。等我一到，就先把刁月娥抓起来。

0: 以保玄武官万无一失。好，洪将军，你来回奔波辛苦了。等杨将军一到，我们共商破敌之计。这也是末将分内的事情，将军不必客气。将军若无其他吩咐，末将就先行告退。
1: 好，你早点休息吧。嗯，大小姐，我这就去帮你拿。好。
2: 你为何不去盯着刁运祥，何以来这里？
3: 哎，洪先锋，他睡着了，我看他没了蜡烛，我才过来的。我怕你洪先锋要帮忙，特地过来的。
2: 这次你要听话，多出点力。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3: 小的明白，小的我没别的本事，就是听话，一定听先锋的安排。
2: 你别老先锋先锋的叫我，我听着烦。
3: 那小的应该如何称呼你呢？
2: 哼，明日我就是镇关的主将了。
3: 明日？这么快？
2: 说不定就是今晚。
1: 到时候看你能否改口过来。
4: 那我现在就得改口，不然到时来不及了。<笑>
2: 随便你，现在你去后门外看看杨将军到了没有。
3: 是，主将，
2: 他们一到马上回来向我报告。
4: 是。<笑>小兰，我已经与秦将军说好了，一旦说服了我爹，我就派你去唐营里找他。
1: 好的，
4: 好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准备睡了。
1: 那我先去了，大小姐。

0: 杨将军，主将让我来迎你。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主将？你是何人？在下说的主将就是洪先锋，在下是洪先锋的亲信，特来此地恭迎。
1: 洪先锋就洪先锋，你说什么主将？哼，
0: 将军请吧。
1: 杨将军，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杨将军恕罪。杨将军来了，不是让你提前通报吗？
2: 我就不是，
1: 我好去迎接他。你为何不报？
2: 是我不让他通报的，免了客套吧。还是做正事要紧。
1: 对对对对对，做正事要紧。
0: 怎么样？人监控好了吗？
1: 都监控好了，人在自己房间睡觉呢。杨将军，您看，
0: 立刻动手，先把刁勇娥抓起来再说。
1: 杨将军，这刁姑娘武功可不一般。 得小心才是。他没了金陵，而且我带来了四位高手，还有什么可怕的？去，
3: 人在呢，没问题。
4: 小兰，这么晚了还没睡，你要去哪儿啊？
5: 哦，我把大小姐的肚兜给她送过去，免得她明天没得穿。哦。

0: 谁呀？
1: 大小姐，是我呀，洪礼达。
0: 洪将军，这么晚了，何事？
1: 啊，你爹有急事，让我喊你过去。
0: 是吗？那你稍等我一下，我马上来。洪礼达，你为什么要抓我？
2: 刁姑娘，听说你县官投敌，所以我们想请你过去问问话。
0: 杨帆，你算什么东西？这玄武关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2: 错了，刁姑娘，其实是你爹请我过来的。
0: 哼，我爹请你来是援助抗敌的，你为何要抓我？
2: 要抗敌，首先要清除内奸呢。
0: 哼，我看你是居心不良，凭什么说我是内奸？
1: 大小姐，昨天你在门外与唐将秦汉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0: 洪礼达，你这个畜生，我爹饶不了你。
1: 刁姑娘，你实在是太天真了，你爹能不能得到我们的饶恕都还不知道呢。刁姑娘，请你不要动逃脱的心思，这四个人是从异域请来的顶尖高手，如果你乱动，我就怕他们不慎割了你的喉咙。把他带走。

0: 把丫鬟全部抓起来，别让他们通风报信。是。梳妆，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
1: 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2: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3: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3: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3: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3: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3: 嗯，
5: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

0: 扬声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扬声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0: 是
2: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0: 哎，
2: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2: 啊！
0: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2: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
0: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
7: 嗯。
6: 再放点葱段。
7: 哦。
6: 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片姜。
7: 嗯。
6: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嗯，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
7: 啊，
6: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
7: 尝
6: 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好耶，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

0: 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2: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3: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2: 好好好。
3: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这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2: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2: 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2: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对对，
2: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现在
2: 尝
3: 点啊！
2: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3: 好，耶，香不香啊？
2: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天地胸中
4: 装，稍后继续。薛丁山，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她。那她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祖母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头。下去。
15: 对不起，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保安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8: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5: 绕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8: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7: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8: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

0: 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检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0: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0: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又让人给跑了。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生，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3: 铁证如山。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3: 挂了个卷子还钱来，
1: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正在播出

0: 站住！爹，女儿，不要怕，有爹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说清楚。
1: 杨将军，你是来帮我抗敌的呢，还是来夺我的官栈？
2: 我当然是遵从您的意愿帮您来抗敌的。可是有人向我报告说，您女儿通敌意欲献官，你说此事我怎能不管？
0: 简直是胡说八道！谁说我女儿通敌献官了？
2: 刁将军，刁姑娘和唐将秦汉密谋献官投敌时。
0: 正好被我亲耳听到了，这确实不假。原来是这样，洪立达，你摸摸你的良心，问问自己，老夫到底对你怎么样？你再说说，你这个先锋官是怎么来的？你这个将军又是怎么来的？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杀敌，调将的时候你像狗一样的来乞求我，我真是瞎了眼，竟力排众议，把这些都给了你。 看样子，你还是不满足，你还要我这个主将之位，是吗？洪立达，你想我这个主将之位可以，你对我下手，你要下手就先对我下手，为什么要对我女儿下手？你可别忘了一句话：背叛、信任和重用自己的人，必遭天谴。
2: 你真是个无情无义、卑鄙无耻、下流的小人！刁将军，你是不是不要你女儿了？我
3: 的女儿，我当然要了。如果你想要你女儿的话，我就劝你不要在这里动武。你的女儿通敌叛变，按照朝中律法，理当处斩。但念你我同朝为将一场。
2: 本打算通融处置，但是你若不配合我的话，就休怪无情了。
0: 你所说之无情将是如何无情？
2: 无情就是按照朝廷的律法来处置，立即处斩。说到配合，那你就得听从我的安排。
0: 你究竟想怎么样的安排？
2: 按原来的商议，你关中的军。

0: 对，和我带来的军队合编，由我来指挥。还有呢？还有，就是原来没说好的，关于刁将军您本人，原来是想让您继续当镇关主将，官印兵符仍由您掌管。可是，如今看来不行啊，您有一个这么叛逆的女儿，我让您掌管这些，实在不让人放心。
1: 是不是我都答应了这些条件，你们就可以放我的女儿了？如果
0: 你答应的话，我会留你女儿一条生路的。但是，现在还不能放。我都答应你了，你们还不放我的女儿？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你们不是我非要关押她，只是怕她不守本分，继续通敌，破坏我的抗敌大计。不过。 关于刁将军您本人，我们不会关押你，你可以在关内自由行走，但不可出关。何去何从，你自己想想吧。
1: 你，爹，不要答应他们，不要向他们屈服。
0: 杨帆，你听着，本姑娘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爹没有关系。要杀要剐，你冲我来，不要为难我爹。刁将军，你女儿的话。 你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真不希望一个这么如花似玉的女儿白白送死。
1: 杨帆，你这个卑鄙小人，拿我来要挟我爹，你算什么本事？
0: 把刁姑娘押去大牢。
2: 是。

0: 杨将军，这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圈套，我终于明白了。你说我为了我的女儿，我能有选择吗？我答应你们，
1: 还是刁将军识时务啊！我看时间也不早了，现在就把事情办了吧。刁将军以为如何？
2: 王副将，将军，都怪老夫有眼无珠，轻信了红里达那个卑鄙小人的花言巧语，我愧对全体将士。王将军，劳烦你到我的房间里，把我的兵符官印取来，以后你就跟随他们吧。
3: 将军，您一生光明磊落，正气浩然，且爱兵如子，末将一直视您为楷模。无论将军处于何种境况，末将军至死相随。王将军，请起！王将军，请起！王将军，你还年轻，你的人品武功都不弱于人，你要好好干下去。
0: 王副将，刁将军说的对，只要你好好跟着我，我保你前途无量，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杨将军，作为年轻人，对人生都有所求，只是所求各有不同。有的人求功名利禄，有的人求荣华富贵。那你所求为何？在下所求仁义、良心。
2: 王将军。 当初老夫点将之时，先锋一直呼声最高的就是你，可是老夫却听信了红里达的花言巧语，随了他的愿。可是你从不记恨老夫，这次你还以德报怨，老夫真是愧为将军，愧为长辈呀、啊。
0: 将军，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且将军。 坐在养，而不在心，末将有何记恨之理？
2: 老夫真是悔之晚矣。我真是，王将军，劳烦你去把我的兵符官印。

1: 蒙将军，怎么样？刁将军还是不想动手，因为大小姐在他们手上。我现在去拿兵印官府给他们，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轻举妄动，不然大小姐就危险了。
2: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只能跟着杨帆他们？
1: 要不咱们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和她一起归顺朝廷？
2: 先稳住，慢慢寻找机会吧。
1: 啊，谁？
2: 小兰，怎么是你？
3: 我听见你们说话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也不想瞒你们。我们大小姐被抓了，我想出去报信，可是我出不去呀。
2: 去跟谁报信？
3: 去唐营长缺汉将军报信，叫他来救我们大小姐。
2: 我看这也是个办法，你们看呢？让唐军先派几个高手，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再去劝刁将军归顺。可这兵印官府已经交了，将军如何率军归顺呢？若今天不交，
3: 恐怕有麻烦，杨帆一定会找大小姐麻烦的。
2: 交了，到时候再夺回来。我看也只能这样了。你们两个赶紧送小兰出去。
3: 要不我们两个去唐营送信？
2: 不行，你们两个现在不能离开，免得引起怀疑。再说了，你们两个去唐营，你们所说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还是小兰去比较合适。
4: 嗯，
2: 那好，那我们就去送小兰吧。小兰， 到了唐营，知道怎么说吧？
4: 嗯，知道。
2: 好，你们去吧。记住，后门的守卫已经换上杨帆的人了，你们两个千万要小心。
1: 好的，知道了。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是哪个营的？大敌当前，竟敢守夜睡觉！
1: 我们是杨将军的人，你是什么人？
2: 你好大的狗胆，竟然目无尊长！
1: 现在军队已统一整编，这位大人就是你们的上司校尉。
0: 陈团长，把这个不服从军令的给我拉下去砍了！
1: 已经效尤，
3: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他是初犯，大人饶了他吧！
1: 大人，念其初犯。
0: 这次就饶了他吧，
1: 看在他们为你求情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你。如有下次，绝不轻饶。
0: 起来吧，
4: 谢大人不杀之恩。
1: 你们再也不可睡觉，给我打起点精神来。
5: 是大人。
0: 哎，站住！
1: 干什么呢？
0: 我是刁府的丫鬟。
1: 这么早干什么去啊？
4: 我有个姐妹犯了哮喘，我得出去为她取点药。
1: 那你速去速回。
0: 谢大人。
1: 大人，将军有令，任何人不得外出。嗯。
0: 没事，不就是个小姑娘吗？放她走，放她走，姑娘，
4: 姑娘您请。
5: 谢谢。

0: 洪将军，
1: 末将在。
0: 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来，拿去吧。
1: 多谢杨将军提携，末将感激不尽。
0: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抓紧清点账务，整编军队。等我回来，到这里点将吧。
1: 是将军。

0: 你是何人？
1: 我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我是偷跑出来的。我有重要的嫡兄向秦将军报告。
2: 没有接到传令，不能擅自入内。不能闯入，不能进去，
1: 不能入内。
0: 让秦汉将军，你们让我进去，
1: 求求你们了。
0: 让秦汉将军，
1: 求求你们让我进去吧。
2: 什么事？
1: 姑娘，我就是秦汉，你找我吗？
2: 你是何人？
1: 我是小兰，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刁大小姐被人抓了。
2: 什么？刁姑娘被人抓了？何人抓的？
1: 是杨帆和洪礼达。
2: 杨帆、洪礼达，淑贼的人。小兰不着急，慢慢说。
1: 昨天晚上我给小姐去送肚兜，结果就看见杨帆和洪礼达把刁家所有的人都抓了起来。
2: 此事非同小可，赶紧报告薛元帅。小兰，你随我一同去见薛元帅。走。
1: 好的。

0: 将军，你要去哪里？
1: 我要去看看我的女儿，难道不可以吗？ 女儿，女儿，爹，女儿，女儿，你怎么样？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2: 没事，爹，你呢？我没事，我只是担心你，他们什么时候能放你出去啊？
1: 现在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爹真的好后悔啊，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干脆归顺朝廷。女儿。
2: 爹，你不用担心，这种机会还会有的。爹，你看到小兰了吗？
1: 小兰不见了，他们把所有的丫鬟都抓起来了，唯独不见小兰。
2: 莫非她去了那边？
1: 什么？你是说小兰找他们去了？你放心，那边得到消息会来救我们的。
3: 元帅，什么时候行动？马上行动，否则夜长梦多。如果只是救刁姑娘，那太简单了，只需两三个人即可。可是我想夺关和救人同时进行，这可能有点复杂。一来要从红里达手里夺回关印兵符，还要对付杨帆和他的一万军队，我们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我认为应该分三路军队同时进行。说得对。 一路人马从红里达那里夺回关印兵符，一路人马救回刁姑娘，另外一路人马对付杨帆和他的军队。小兰，你确认杨帆的一万人马都在关外扎营，没有进关吗？
4: 没有，千真万确。
3: 元帅，我去歼灭这一万人马如何？你需要多少人手？半夜突袭，5000足矣。

1: 好，那就给你派5000人马，另外程千钟和秦英派2000人马，在后压阵。
2: 是。
3: 元帅，这第二路就刁姑娘，这差事儿是不是得给我了？
0: 嗯，非你莫属。
3: 谢元帅。
2: 元帅，这红利达就交给我吧。
3: 好，那你一定得把红利达的官印兵符给夺回来。
0: 明白。
3: 哼，能对付得了吗？哼。
0: 我要是对付不了，我可以请刁姑娘帮忙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哎，
3: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这秦将军和刁姑娘已经私定终身了？
0: 没有的事儿，元帅，你可别听一虎胡说八道。
3: 哼，
0: 那为了万无一失，秦将军和都一虎将军，你们两人各带2名助手，那助手就从江虎将军的飞虎营里面来挑选吧。
3: 是，
0: 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忽视。
3: 杨帆，
0: 对，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诡计多端，最关键的是，不知道他今晚住在哪里。
4: 王雄应该知道，我带你们去找他。
0: 嗯，这样吧，江虎将军，你率领5名飞虎营队员时刻监控杨帆。小四将军，你率领5名队员作为机动队伍，随时接应。
3: 得令。
0: 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那好。 请各位做好准备，一个时辰后出发。
5: 是。
6: 红主将，红主将，红主将，
5: 嗯，你这是为何？想吓死我不成啊？
6: 我是来给红主将道喜的。一想到红主将升官，我也会升官，所以我高兴啊。
5: 你这是什么话？ 为何我升官，你就一定也要升官呢？
6: 俗话说，焉得道鸡犬升天，我虽算不上狗，鸡总算得上一只吧。所以我能不高兴吗？
5: 像你这种人，一点本事都没有，你还想升到何处？
6: 每个人都有本事的，各有不同罢了。有的能追善战，有的能说会道，有的会溜须拍马。主将怎么能说我一点本事都没有呢？
5: 你啊，就会溜须拍马，
6: 这也是本事嘛。
5: 哎呀，也确有人喜欢这个，我也是。
6: 那你说，给你怎么个升法？我要求不高，当个副将就可以了。
5: 还不够？你难道想当主将不成？
6: 当然不敢。
5: 既然这样，那你就去弄些韭菜来，
6: 然后去公堂里调兵遣将。
5: 对，就弄些上好的韭菜来，
6: 不是上好的，是至高无上的。现在主将是至高无上的人，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韭菜。
5: 对，至高无上的，快去，快去！
6: 是，主将。
7: 在喝，埋上，是喝声音，没声音啊，分明是有声音。
8: 是，你快去看看，是不是敲鼓了？该去公堂了。
7: 是，该去公堂了。外面怎么亮那么黑？
8: 黑呀，那是窗户没开，快去打开。是，打开。你怎么还不开呀？你这敢抗命？我正在开，开。
5: 什么人？我是大小姐的丫鬟。
6: 小兰？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兰呢？上面有令，丫鬟小兰，贪官通敌，已经发现，立即捉拿，把她抓起来。
5: 走，放开我！走，快点！快！
6: 这就是王副将，王副将，这就是朝廷大军派来的人。我是都一虎，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马上行动。你派一个人带秦将军去救刁姑娘，再找个人带我去找红丽达。王根，你带秦将军去吧。
9: 是。
6: 程武，你带他去找红丽达。
10: 是。
6: 还有，你带江将军去监视杨帆，然后你去刁老将军住处与我们会合。
9: 好的，
6: 分头行动。好。

0: 干什么的？
1: 我是给大小姐送衣服的。
0: 送衣服？
1: 嗯。
0: 送衣服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2: 她的胆子太小，我们是来陪她的。
0: 开门。

0: 你就是洪立达，要叫洪主将，
1: 洪个屁！告诉我，官印跟兵符在哪儿？
0: 你是何人？为何要我的官印？
1: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朝廷大军，薛丁山羽，杨帆就在那个屋子里。

0: 去吧，把他们的衣服换上。是。
1: 你是何人？
2: 我是洪礼达，你们是杨将军的人吗？
3: 我们是杨将军的随身侍卫，你要去哪里？哎呀，
1: 太好了，终于遇见你们了！快带我去见杨将军。
3: 将军公务繁忙，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吧。
1: 唐军来人了，一个叫兜一虎的要抢我的兵符和官印，我见势不妙，就从地道里跑了出来。我一定要见到杨将军，那兜一虎说不定就要追来了。
3: 那你把官印兵符交给我，我去拿给杨将军。
1: 见不到杨将军，我谁也不给。
3: 那我呢？行吗？
1: 是你。

0: 你快去把这个交给刁将军，好好保管，明日肯定能用得上。好的，雷啊，把它抬下去，把地上的血都擦干净。
1: 是。
2: 站住！
0: 退下。窦将军，你怎么来了？
2: 这红利达好狡猾，幸好你们截住他，不然就坏事了。这样，我去看看秦汉那边怎么样了。好的。
3: 我们继续留在这儿观察扬帆的动静。好。金桔加甘草吃了刀说好，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这个甘草金桔一定要常吃，要是肚子里有气，建议您一天吃2颗。 如果还经常憋尿，那每天吃4颗。要是每天晚上频繁醒来好几次，那就一天吃6颗。不是你们吃不起，而是这东西太抢手，你们很难买到。这可是手麻脚麻人群的福音。要是你整天感觉很累，每天睡睡醒醒，动不动就满头大汗，那一定要尝尝它。没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
4: 俗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早上空腹吃一个，效果特别好。这是今年新做好的甘草金桔，过了这个时间呀，就再也吃不到这么优质的金桔了。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啊，口嗓干燥，容易咳嗽，正是吃甘草金桔的最佳时机。而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又是。

0: 采用广西荣安新鲜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老人孩子都能吃，男女老少啊都爱吃，想吃随时都能吃，赶快拿起您的电话定点尝尝吧。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元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居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果部》当中曾这样描述金桔：气味甘、酸、温，无毒，主下气快咳，止咳解心、辟臭。皮尤佳，甘草更是常见的止咳润肺佳品，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0: 好美式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我们发的呀都是完整的好果子，连干燥剂都没有，都是采用新鲜的橘子制作，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啊，金黄金黄的一整包。男女老幼啊都抢着吃，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啊，这甘草金桔啊不仅是清凉

0: 你吃之前啊，就要像这样啊，敲一敲，敲好吃的。
1: 自从把好美食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的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往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敲一下，敲好吃。
2: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乏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巧好吃。
3: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地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俗话说呀，换季吃金桔胜喝人参汤，甘草搭配金桔啊，那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4: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别看现在天气啊这么干燥，我的皮肤啊一点都不干，嘴也不发干，嗓子呢更不会发干，连呼吸啊都透着一股清凉，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喝水补水，我感觉到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5: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给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藏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3: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 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

0: 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1: 如果你和我一样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2: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拥抱。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0: 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去直播间买啊？因为你每下一单啊，他们就拿到几十甚至几百的这个差价呀。只要你在网购之前啊，能够多听我讲几句啊，你就能把这个商家还有平台之间的这个差价给省到咱们自己的手里啊。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源头发货的，这个品质啊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一而再再而三的返厂复购，就是希望啊给您带来五星满意的好体验。您先尝尝啊，一准了您还得复购。
3: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4: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5: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3: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
0: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啊、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呀、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啊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3: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6: 天地胸中装，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0: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12: 我不认识
11: 他。那他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个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
16: 祖母戏剧圈。
1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8: 导演，
19: 下去。
18: 我外
19: 头。下去。
18: 对不起，对不起。
2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4: 举起酒杯啊！
25: 来来来，
24: 就一句话，
25: 绕个圈子盘圈来，好不好？
2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我看你最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啊，怎么了？
3: 没事，你放心吧，我会自己处理好的。
2: 我现在问你的是那位证人的情况怎么样？什么不确定啊？行，等你确定你再告诉我啊。
3: 姐，
2: 你等会儿，先等我打完这电话。
4: 出事了，姐。
2: 怎么了？
4: 张小北说他不愿意出庭作证了。
2: 什么？
5: 总有天会晴朗。
1: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垃圾丢了，
7: 别丢楼道啊！
6: 门口的位置你是花钱买的，
8: 怎么就不是方的呢？
9: 我的存折，我的存折，我的存折！
7: 哎，快走，别看了，别看了啊！

0: 杂物墨祖逃生路，火灾起时断生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猪猫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1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正在播出。

0: 秦将军，你快跑，不要管我。
1: 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0: 我们遭到唐军的偷袭，全军覆没，我要向杨将军禀报。你不用去了，我去向杨将军禀报吧。把他拖走。是。
1: 王副将，你去和众将领知会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明天公堂集合。是。爹。女儿，秦将军的伤势如何呀？
2: 医官已经将我师父送我的药给他服下了，应该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1: 女儿啊，秦将军能如此重情重义，实在难得呀。 你能遇到这样的人，是你的福分呐，女儿啊。你觉得秦将军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2: 他呀，
1: 如果金陵是二副德，刁姑娘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死了？你笑什么呀？
2: 秦将军，你回去吧。
1: 将军，你快跑，不要管我！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3: 女儿啊，女儿，爹如今又有了新的想法。
2: 爹爹有何想法？
1: 如果他秦将军不反对，我还想把你许配给秦将军呢。爹，
2: 你胡说什么呢？人家就在隔壁呢，也不怕人家听见。哈哈，
3: 他听见又何妨啊？我还要当面问问他呢。 看看他到底愿不愿意。
2: 爹，
1: 我愿意，我一百个愿意。
3: 听听，听听。
2: 爹，我不理你了，你怎么当着面说这些呀？

0: 好，好，好，我女儿现在怕羞了，爹，不当面说，背后说，背后说。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哎呀！
1: 爹，你快去看看她怎么了？
0: 哦，嗨，我才不管呢！
1: 爹，你怎么这样啊？人家救了你女儿的命，你都不管人家死活了？
0: 救了我的女儿不假呀。
2: 可是我女儿都不管他，我管得着吗？我又跟他非亲非故的。
0: 你真讨厌爹，我不理你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刁将军，一呼小四，你们胜了那四大高手？嗯，
3: 三次以上。
0: 这四大高手可是杨帆特意从异域精心挑选而来的，没想到被你们这些小将给灭了。
2: 真是不可思议啊！哈哈哈哈，看来朝廷大军，真是藏龙卧虎，战将如云呐！哈哈哈，快请坐，请坐。刁将军，不知道我师弟的伤势如何？
4: 一虎，你就放心吧，秦将军的伤势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2: 真是太好了，刁将军，
4: 已安排妥当。
2: 明日辰时，校尉已上将领都会准时在公堂候令。
4: 好，你先下去。
2: 是。一虎小四，我们都安排好了。某时，我大军关内列队；辰时，我们各个将领会堂集合，然后打开关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4: 好，小四，你去通知薛元帅吧。
2: 好，我这就走。
4: 刁将军，那我先告辞了。
2: 慢走。
0: 刁将军，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杨帆了。好，
2: 请。
0: 各位将领，你们都看到了，玄武关连日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故，我们险些中了杨帆和洪礼达设下的圈套。
5: 幸亏朝廷派大军来协助我们拨乱反正，才使得阴谋未能得逞。我西凉本身就是大唐之疆土，我玄武关本身就是大唐的玄武关，我们在座的各位本身就是大唐的子民。可叔宝同的人要兴兵造反，本将军坚决不答应。不知在座的各位答不答应啊？
6: 不答应！
7: 不答应！不答应！
5: 很好，我们不但不能答应，我们还要协助朝廷大军平叛剿匪。
8: 报告将军，杨帆来了。好，来
0: 得正好，叫他进来。是。哼哼，你为何在此？
5: 杨帆，你这话问得太蹊跷了。
0: 我乃玄武关的主将，我不在这里应该在哪里呢？我倒要问问你，你乃白虎关的主将，你为何在此呢？
5: 洪礼达将军呢？
0: 呵呵，那个忘恩负义的狗奴才，已经被本将军斩首了。怎么，你想见见他吗？
5: 你竟敢杀同朝大将！
0: 哈哈，我乃大唐子民。 朝廷的将领洪礼达要反我大唐，罪该诛其九族。现在我只杀其本人，已经是宽容不过了。
5: 刁英雄，你也太放肆了！你竟敢明目张胆地投靠朝廷！
0: 严凡，此话怎讲啊？西凉本就是我大唐的疆土，老夫本是朝廷的将领，怎么能用投靠一说呢？
5: 哼，你别以为。
4: 夺回了关印兵符就可以为所欲为，
5: 你别忘了，我还有10000雄兵在你关外呢。
4: 哦，是吗？哎呀，可是老夫已经派人查看过了，并没有一兵一卒啊。不可能，不可能！<笑>
0: 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4: 报，杨将军，杨将军，唐军罗章率精兵5000夜袭我军，
5: 怎么样？
4: 罗章神勇无比，唐军个个凶猛顽强，我军10000人马全部被杀光了。

1: 你四大高手何在？哈哈哈哈哈哈！杨帆，忘记告诉你了，你那四大高手三死一伤，你就别指望他来救你了。
2: 就算没有四大高手，你能把我怎么样？
1: 捉拿叛贼杨帆，绳之以法。
2: 你休想！
1: 啊！

0: 你们不要害怕，朝廷只清剿那些守恶之人，只要你们改恶从善，为朝廷效力，朝廷会既往不咎的。
1: 谢刁将军不杀之恩，我等定当戴罪立功。
0: 好，你们起来吧，起来吧。
2: 窦将军，辰时已到，我们一起去开关门，迎接大军进关。
3: 全凭刁将军安排。
0: 行。
4: 秦将军，感觉如何？感觉完全好了。哎，奴下地了，全好了吗？应该是，好像是，但是，哎呦，没好就别下地嘛。一官也是，怎么让他下地呢？
3: 那个秦将军。
4: 药房还有事儿，那我先回去了。你赶紧走。哎呀，你真坏，我不理你了，人家都担心死了，还在这耍我。哼，在下吃错了，请刁姑娘海涵。
5: 我军这次能够顺利通过玄武关，刁老将军和刁姑娘功不可没。我会尽快启奏皇上，进行封赏。本帅先任命刁老将军继续担任玄武关镇关主将。谢谢薛元帅。任命王雄为玄武关镇关先锋。谢薛元帅。下面就要攻打白虎关了。白虎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再加上扬帆武功高强，诡计多端，而且擅长使用旁门怪阵，要攻打白虎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我想诸位好好想想攻关之法，待明日商榷再听听各位的意见。大军休整4日，4日后向白虎关进发。
6: 休整4日？
5: 嗯，这次和以往不同，4日后能够准时出发就已经很不错了。哎，对了，罗将军。
7: 你负责整编部队，2日能够完成吗？没问题。嗯，薛丁山率领朝廷大军逢关取关，欲寨夺寨，一路西进，势如破竹。这几日又逼近玄武关，镇关主将刁应祥不做抵抗，主动陷关。过不了几日，朝廷大军又要向西推进，望大王速速拿出对应之策才是啊！
8: 想不到朝廷大军如此神速。
7: 大王无需担忧，薛丁山虽然英勇过人，但我帮亦有勇猛之将，白虎关主将杨帆就是其中之一。唐军就要去往白虎关了，白虎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地势，请大王再发雄兵10万，前往白虎关相助。量他薛丁山有天大的本事，恐也难踏进关内一步。
8: 好，皇叔言之有理。 孤家即刻传旨，发10万大军前去白虎关支援杨将军。

0: 告诉杨将军，死死守住白虎关，攻城之日，孤家重重有赏。
1: 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2: 程老千岁，您见多识广，经验丰富，还请您多多指教啊。
3: 哎，丁山，这事儿你别指望着我，我只是来凑凑热闹的。依我看，这玄武关之事你处理得非常好，如此可见丁山还有些文韬武略呢。啊，
2: 程老千岁，我是真心向您请教的，您这么一夸我，我实在不敢当啊。
3: 该夸还得夸呀。当时刁姑娘用金翎上了你的先锋大将，你夺得了金翎之后没有一起勇士，反而又送还了金翎，仅此一举不但看出你的胸怀宽阔，而且极富深谋远虑啊。
4: 是啊，程老千岁说的没错，当时我一听还翎之事我都惊呆了，我想一定有高人在你后面给你支招，没想到出此招之人竟然是这样的年轻人，实在是难能可贵啊。啊，
2: 今日请两位前辈到此，就是想听听两位高见，你们这么夸我，我实在是无地自容啊。
3: 哎，丁山，你这样想那可就错了，我们可不是来夸你，而是来给你提个醒。
2: 提醒我？
3: 是啊，征西以来你也经历了不少的战仗，无论是败仗或者是胜仗，都应该好好的总结才是。你早已熟读孙子兵法，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你夺翎还翎不正是此种策略吗？
4: 对呀，你对我们打的就是这种心理战，说实话，你一出此招我就立刻意识到我们已经无力抵抗了呀。
3: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对待刁将军这样如此仁义之心你可以用此招，对待杨帆这种人那就不行了，对待这种人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打。所以得因人而异呀。
2: 听程老千岁之言，晚辈真是茅塞顿开。
3: 顿什么开呀，啊，千万别这么说话，老夫我就是爱信口开河呀。啊，
2: 那对于攻打白虎关一事，刁老将军有何高见啊？
4: 啊，薛元帅，高见谈不上，只是想给元帅提个醒，此去白虎关沿途17路营寨，虽说他们都是下官的手下，但他们对这次变故的实情不太了解，所以大军在向西开进之前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唯恐他们在后面挡住咱们的粮道，此事可是危害不小啊。
2: 这可是件大事，多谢刁老将军提醒，不知有何解决之法呢？
4: 啊，薛元帅，下官想紧急召集17路山寨将领来玄武关议事，讲明实情，让他们不但不阻挡大军西进，而且要大力配合。
2: 此法甚好，不知召集他们来需要多少时日啊？
4: 少则10日，多则半月吧。
2: 哎呀，这10日可不短呀。
3: 俗话说得好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就是一个月恐怕也得等。
2: 程老千岁说的倒也是，那刁将军，这件事就请您安排了。
4: 好，下官这就去安排。
2: 啊，程老千岁，您还有何指教？
3: 丁山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老夫就喜欢凑个热闹，老夫这一生就喜欢凑个热闹，喝个喜酒什么的。
4: 哎，说到喝喜酒，下官有一件事，还得请薛元帅成全呢。
2: 哦。刁将军但说无妨，
4: 这次变故秦汉将军2次救小女一命，而且秦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下官有心将小女许配给秦汉将军，不知薛元帅肯否成全。
2: 刁将军，此乃儿女私情，本不管本帅之事，我好兄弟秦汉能够娶得这么优秀的姑娘，实乃是前世修来的福分，羡煞旁人呐。
4: 那既然如此，还有劳程老千岁做媒，不知程老千岁

0: 可否赏脸呢？
1: 只要有喜酒喝，老夫很是愿意呀。
0: 好，那就这么定了。薛元帅，程老千岁。
1: 他说，他想下辈子还娶薛姑娘。
2: 想得美。

0: 他说他会求佛赐福于这对新人的。娘，别想那么多了，吃饭吧。
1: 就你这个小冤家，把我这么好的媳妇儿给赶出门了。
0: 娘，你别伤心了，今天可是妹妹大喜的日子。应龙，回去跟你义母说，
1: 我们全家人都在这里等她。
0: 大娘，我暂时不回去了。不回去了？
1: 为什么不回去？义父，我正要和你提起此事。我临下山前，义母她说我年纪轻轻，不应该在山上虚度光阴的，叫我要向朝廷效忠。义父正是用人之际，要我下山来助义父一臂之力。所以我想留在军中，听从义父调用。
0: 看来樊姑娘是身在空门，心在国家，情系丁山，真是难得呀。是啊，难得的好姑娘。丁山呐，以后不能让她再受委屈了，啊。
2: 应龙，你就听你义母的话，留在军中吧。
1: 义父，我一定会谨记你的教诲，绝不辜负义母的期望。
2: 嗯，好，先吃东西吧。
3: 啊，父亲，再过几天大军就要出征了，您和母亲还是回锁阳城吧。啊，哦，我和你娘决定了，随大部队一起出发。啊，
4: 为何？
3: 这眼看仙童与金定就要生了，你母亲不放心，所以呢，她要随军去照顾他们。所以我们两口子决定随大部队一起出发。再说了。 这个白虎关跟别的关可不一样啊，不是那么好破的。尤其是扬帆那个怪兽七杀阵，想破此关绝非易事。为父啊，对此阵略知一二，所以想留下来帮帮你。
5: 各位将士听令，
6: 有。
5: 马上要出征了，平定叛乱是我们大唐每个将士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拿出大唐的气势，表现出大唐的风范。
7: 准备好了吗？嗯，我们向爹爹辞行吧。好，所有将士听令，准备出发。是。
8: 见过爹爹，我们就要出发了。我和月娥特来向爹爹辞行，不知爹爹有何吩咐？
7: 为父只希望你们恩恩爱爱，为朝廷奋勇杀敌，
8: 孩儿一定谨记。
9: 女儿走后，没人照顾你了，女儿真的有些放心不下。梳妆，
1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1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

0: 原材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擀越沉，化纤被。 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
0: 价两三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 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 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蚕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蚕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4: 1米，
0: 我也亲自拉，2米，
4: 3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蚕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0: 哦，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5: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
4: 良心品质，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这是干嘛呢？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2: 哦，
4: 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0: 哎，已经消很多了啊，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 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没有了，
1: 粉末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1: 谢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坊。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大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

0: 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1: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钱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2: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止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4: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买到三四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用心爱家，爱家坊。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那她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14: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头。下去。
15: 对不起，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9: 举起酒杯啊！
18: 来来来，
19: 就一句话，
7: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
19: 好不好？
2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3: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4: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5: 20年都不止了。
23: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5: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4: 你以前是最爱吃。
23: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2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快一下。
23: 还生气，发了火。
26: 吃。
23: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26: 来，
23: 只回来30多个。
26: 吃饱不想家，
24: 不想家，
26: 不想家。
23: 现在只剩了7个。
25: 吃啊，吃饱不想家，
24: 不想家。
23: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又让同学跑了。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汇聚世界千变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3: 我有什么不敢的？
14: 你被录取了。
15: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3: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15: 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7: 还有个人嘞？
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中国戏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0: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绕个圈子，环圈来，
1: 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正在播出

0: 傻孩子，你爹没病没痛的，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嘛，你难道会跟爹过一辈子吗？别哭了，听爹我一手把他带大的，对他难免有些娇宠。 可能会养成一些不好的脾气，你要多担待。我会好好待他的，在我面前，我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好了，快走吧，别耽误了行军。
1: 爹，你要自己多保重。我们走了。
0: 放心吧，知道了。

0: 夫人，怎么样，生了吗？生了，给你生了个大胖孙子。是吧？哎呦，太好了！哎，
1: 你去哪儿啊？看我的孙子呀！
0: 你这么急干嘛？孙子名字还没取呢。
1: 哎呀，你真是老糊涂了，夫人。取名字是当爹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0: 丁山说了，此名啊，要让他爷爷取。
1: 真的？
0: 嗯。
1: 夫人，还是你来取，你读的书比我多，奶奶取也一样啊。
0: 不行，还是相公你来取，我呀可以提提参考意见。
1: 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好好想想，琢磨琢磨叫什么呢？有了，薛勇，对，就叫薛勇。
0: 薛勇，
1: 夫人，你认为如何？
2: 相公的意思是，咱们薛家一代胜过一代，这一代更需要勇猛刚强。我还真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一提啊，倒把含义提出来了。哎呀，
1: 这若是金定再能给咱生个大胖孙子，那就更美了。
2: 恭喜薛老元帅、薛老夫人，二少夫人刚产下一子。
1: 真的？哎呦，夫人。
0: 快打赏！
1: 来，薛元帅要做夫人妹孙子取名。哎呀，夫人呐，早就把名字取好了，回去告诉你们薛元帅叫薛猛。
0: 来，打赏！
1: 快快快，去呀！
2: 谢老元帅，谢老夫人。
0: 哎，
1: 好好走好啊。
0: 哎呦，
1: 哎，夫人，我现在能看我孙子了吧？
0: 走，看孙子。
1: 哎，看孙子，走。

0: 前方就是怪兽七杀阵，据说此阵是由独眼跛足山人所创，此阵十分怪异恐怖。再怪不也是人组成的吗？嗯，香川此阵当中有众多妖魔鬼怪，不过都是人扮的。他们带着不同的面具，尤其是阵中七个人，他们分别带着狮、虎、豹、熊、狼、雕、猩七种面具，武功高强。
1: 来者可是薛敬湛，正是本帅。你就是叛贼杨帆吧？本将军乃白虎关主将杨帆，你强夺人妻，罪责当诛。今日我不将你碎尸万段，难泄本将军心头之恨。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梨花是什么人？她乃是大仁大义、女中豪杰事业。你呢？不过是一个叛国之贼、狂妄之徒，怎能与其相配？你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2: 你胡说！梨花与我前些日子已经成亲，你强夺人妻还强词夺理，
3: 杨帆，你这卑鄙小人，诬陷梨花假娶亲，我今天绝不会放过你！呀，
2: 元帅，啊，这种龌龊小人用不着您动手，我们就把他收拾了。行，走
4: 走。
2: 我看你们两个是来找死的。
5: 杀！

你等再次列阵，让我前去看看。驾！

0: 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呀！放马过来呀！
1: 撤兵！这怪兽七杀阵果然凶险无比，今天一战差点毁了我两员大将。对此阵，我只知皮毛，并无经验，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2: 丁山呐，若无破阵之法，就绝不可硬去闯阵。
0: 程老千岁说的对，不可再盲目闯阵了。可是这白虎关一定要破，各位有何良策？
3: 我仔细观察过白虎山。
0: 也叫人打探过，后山有条小路直通白虎关关内，我想，我们是不是前虚后实，打他个措手不及？
1: 父亲的意思是，关前佯攻，再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3: 正是。
0: 可要是杨帆发现了我们呢？
3: 好啊，让他首尾难顾啊。
0: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1: 程老千岁以为如何？
0: 老夫以为目前也只有此法可行啊。既然如此，明日我们就按照此法攻打白虎关。
1: 丁山呐，你将如何分配兵力啊？
0: 我想派罗章和秦英在关前佯攻，然后我和程千中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1: 不妥。
0: 为何？
1: 你要是不在前面出现的话，必然会引起杨帆的怀疑。
0: 难道让罗章和秦英从后山主攻？
1: 一 是不可，后山进攻情况复杂，需要随机应变。罗章、秦英他们勇猛顽强，当然不必说了。但从经验方面来说，尚且不足。
0: 那父亲的意思是，
1: 他们去主攻，我随后略阵。
0: 父亲，你
1: 不用担心，我还不是很老吗？啊！<笑>
3: 要是我去啊，你就不算老了吧？<笑>
1: 这怎么可以呀？
3: 啊，为何不可以啊？后山进攻至关重要，能否拿下白虎山在此一举。再说了，老夫一统前去，人贵有个事儿也有个商量嘛，为何不可？我又不是去冲锋陷阵。
1: 对呀，这样最好，让他们动手，我们俩动动嘴皮子。
3: <笑>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哎呀，丁山，不要再犹豫了。
0: 好吧，就按照两位监军说的办。

0: 报告元帅，探子汇报，后山发现敌情。好，传令下去，我们从后山包抄上去。是。
1: 叛贼杨帆，你给我出来！叛贼杨帆，速速出来！本帅今天要与你一战。怎么没胆了？杨帆，快出来！怎么了？没胆子了吗？

0: 我们要追，等空魔追，放他去吧！
1: 现在不追，更待何时？
2: 去去去！
1: 我也去。你们要留下保护好千岁，其余人等跟我走。

0: 叛贼杨帆，拿命来！哼，看来你们唐军还真是有能人，知道兵分两路偷袭我白虎关。但是你们再能耐，也能不过本将军。你们这招，我早就知道了。哼，难道你就是薛仁贵吗？
1: 正是老夫。
0: 你儿子抢夺我妻，今日正好报仇，你放马过来吧。
1: 你个小毛贼，死到临头还在你爷爷面前嘴硬，来啊！ 我拿下！
0: 薛老蛮子，你中了本将军之计了！

0: 报告薛元帅，我们在后山遇上了杨帆，经过一番激战，罗将军和青将军受伤，薛老元帅中计追杨帆上了山，程老千岁让薛元帅速去后山。
1: 什么？

0: 千珠，我先去后山，你带三军速来。
1: 是。
0: 简单，

0: 杀了千岁，我爹呢？报告元帅，轩元帅与杨帆交战不敌，正往白虎庙而去。爹，元帅，小心有诈！
1: 拉出去斩首！
2: 相公，爹，你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金峰的二路元帅，
3: 请老千岁
1: 斩老夫啊！
2: 铁顶山，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朕就免了你的死罪。
1: 监禁三个月，
2: 人家有才能，而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
3: 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
0: 爹。

0: 上高瞻远瞩，选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
1: 爹以后就不能再帮你了，张希就靠你自己去完成了。
2: 我，爹，爹，
1: 听爹说，你有没有信心喝上皇上赐的御酒啊？
2: 爹
1: 说，
2: 爹，孩儿有信心。爹，您不会死的。爹，您不要死。
1: 好小子，爹，爹能闭上眼了啊？
2: 爹，
1: 别忘了，别忘到时候给你爹也带上一碗啊！
2: 爹。

0: 这样啊，薛丁山，薛丁山，你杀父天理难容，你还有什么颜面在这个世上苟活？
1: 杜总，
2: 元帅，
1: 丁山，你这是干什么呀？给我，
2: 让我死！元帅，你不能死啊！元帅，
1: 人鬼！
2: 元帅，
1: 哎呀，人鬼！
2: 我们只有杀了叔贼，完成这次征西的任务，才能告慰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啊！元帅，元帅，你不能死啊！
0: 人鬼，
2: 爹，
1: 人鬼，
2: 爹。

丁山，别难过了，吃点饭吧。孩子，不管怎么样，你都得吃点饭。

0: 定山，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睡了，你别忘了，你虽然是你父亲的儿子，可你也是朝廷大军的元帅呀。定山，你误杀你父亲是错。 倘若你再置三军而不顾，那可是错上加错呀！
1: 快起来吧，你让丁山待一会儿。

0: 是一直这样下去，还是有个头啊？作为元帅，你应该考虑清楚，这个仗还要不要打下去啊？来人呐！
1: 在，
0: 传众将领
1: 是。

0: 丁山，程咬金虽诸位将领，如今我也已是戴罪之身，无论是处斩还是凌迟，全由皇上发落。而在皇上没有下旨之前，三军不可无帅，征西不可半途而废。现如今有三件事要办，第一件事是要派人去向皇上报丧，这件事就交由程老千岁去办了。
1: 我知道，也只有我合适了。
0: 让千钟陪着您一起去吧。
1: 千钟就不必了，如今战事紧迫，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还是把他留在前方吧。
0: 程老千岁是在顾全大局，那这样吧，派一队军士和程老千岁一同前往。第二，全军举丧三日，三日之内不得饮酒作乐。还有第三件事，就是要加强我军防守，不能让杨帆乘虚而入。这防务之事就交给罗章将军去办。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3: 是
4: 是。

0: 少爷，你回来了。
1: 老爷呢？
0: 老爷在房间里。御医说他很危险。开门。老爷，公子回来了。他回来做什么？父亲。听说父亲身体欠安，孩儿特从山西回来看望父亲。荒唐，我又没死，用得着丢下正事跑回来看我吗？
1: 孩儿只是担心。
0: 好了，我没事，待一会儿就回去吧，别忘了自己的使命。
1: 孩儿明白，孩儿只是想。
2: 父亲早日康复，
3: 孩儿一会儿就回山西去。去吧。
4: 皇上，程老千岁回长安了，欲进宫见驾，现正在宫外候旨。
2: 程老千岁怎么回来了？那一定是前方出了什么大事了，快宣。
3: 是。
4: 宣程老千岁觐见。
5: 哎呀，皇上，皇上。

0: 老千岁，快快请起！
1: 谢皇上。程老千岁征西为何归来？启禀皇上，我朝廷大军攻打白虎关，叛将杨帆败下怪兽七杀阵，十分厉害。血老元帅想从后山偷袭，不幸中了杨帆之计，被困在白虎庙中。啊，
0: 那赶紧派人去救啊！
1: 老臣和丁山一同上山救援，谁想？
2: 一个白虎人扑向薛仁贵身上，丁山怕白虎人伤其父，就一剑将白虎人射杀。哎呀呀，皇上，这下可不得了了！我们走近一看，原来射中的竟然是薛仁贵元帅呀！啊！梳妆，时尚，奢华，高端，极致。
3: 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
4: 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 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4: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
4: 这么好用，夏新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 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6: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 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屏幕。

0: 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0。
4: 一遍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驾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驾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驾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驾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驾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驾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

0: 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 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财富。

0: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法官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们的证据现在正在路上，我相信不会耽误法庭太长的时间，只要证据到了，我一定第一时间交予法庭。
8: 刘毅先生，你想想你今天这个样子是谁害的？
9: 是谁害你东躲西藏家破人亡的？
8: 你愿意前天心继续逍遥法外，继续骗别人吗？
9: 够了，
10: 不要再拖延时间了，你们的证人安吉小姐他到底还能不能提供他所谓的证据？
9: 要是不能的话，那么还是请法官先生宣判吧。
11: 总有天会晴朗。
6: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4: 我怎么可能怕你
1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4: 我有什么不敢的？
13: 你被录取了。
15: 说说情况。
1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5: 我是他老公。
16: 我不认识
15: 他。那他呢？
1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5: 还有个人嘞。
18: 还有一个在外头。
19: 祖宗戏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导演，
4: 下去！
2: 我外
4: 下去！
2: 对不起，
1: 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7: 来，
13: 就一句话，
7: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3: 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

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我也怕了。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将军，
8: 不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7: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9: 铁证如山。
7: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 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 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10: 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2: 你被录取了。
13: 说说情况。
1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5: 我是他老公。
14: 我不认得。
15: 那他呢？
1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大爷，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8: 还有个人嘞。
19: 还有一个在外头。
20: 租屋戏剧圈。
2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22: 导演，
23: 下去。
24: 外头。
25: 下去。
26: 啊，
27: 对不起。
2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9: 保安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1: 你能不能别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2: 举起酒杯啊！
33: 来来来，就一句话，
34: 挂了片子我还你全来，好不好？
3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3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38: 正在播出。

0: 皇上，请注意龙体，不要太过伤心的。
1: 王兄，想当年，薛王兄跟随先帝

0: 征剿伯辽，立下过汗马功劳。此次征西，又屡建奇功。如今西凉叛乱未平，王兄却离寡人而去，怎不叫朕伤心呢？
1: 皇上，丁山设伏本是无心，皇上龙体要紧，请皇上节哀顺变。
0: 这个逆子其罪难逃，理当斩首。
2: 皇上所言之事，丁山弑父可他是误杀呀。
1: 皇上，程老千岁言之有理，此事暂且搁下吧。
3: 老爷，程老千岁来看你了。
2: 老牛鼻子，你怎么样了？大白天的躺着干什么？
4: 程兄，我怕是不行了。
2: 别胡说了，什么不行了？你年纪还没我大，啊，要死也轮不到你呀。
4: 可是，我感觉我不行了。
2: 我告诉你啊，要死也得我先死，现在你休想。
4: 程兄还是这么不讲理。长兄，你为何回来长安？难道前方出事了？
2: 牛鼻子，算你猜对了，元贵阵亡了。
4: 你说什么？

贤弟，你没事吧？你可别吓唬我呀！贤弟，贤弟，贤弟。

薛仁贵命丧西凉，徐茂公病故长安，平乱未成，先师一文一武，朝野上下一片惊慌。为了把平乱进行到底，高宗决定再次御驾亲征。高宗特封徐良袭赴军师之职，半驾而行。

0: 杨哥。
1: 哎，小翠，义母呢？
0: 你不是已留在军中，怎么又回来了呢？
1: 我是回来向义母报丧的。
0: 报丧？报什么丧？
1: 薛仁贵老元帅在白虎庙被我义父薛丁山误射致死。
0: 应龙哥，还是先别告诉小姐，大小姐她很惦记薛家的人，我怕她一时接受不了。
1: 傻丫头，这事儿瞒得住吗？
2: 父亲，你平时对孩儿疼爱有加，孩儿却不能为你守灵，请恕孩儿不孝。
1: 义母，我回来了。义母，老元帅他……
2: 别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1: 可是，义父他痛不欲生啊！
2: 遭受如此大的打击，你义父他怎么能承受得了呢？
1: 他几天几夜，粒米未进，滴水未沾。义母，皇上他再次御驾亲征，现在已经到了西凉边境了。义姥姥让我告诉你。
2: 告诉我什么？
1: 让你前去拦驾，告义父的御状，就说他三次无故休你，求皇上给你讨个公道。
2: 什么？这么做岂不是落井下石？我娘她是不是糊涂了？怎么能想出这个方法来啊？
3: 是为师让你母亲这么做的。
2: 师父，你怎么来了？
3: 我云游路过此地，所以就来看看徒儿啊。
2: 多谢师父惦记。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想必师父也知道了。
3: 当然，所以特意前来帮你救你夫君呢。
2: 救我夫君？刚才师父不是说还要让我娘去告他吗？
3: 只有告他才能救他。
2: 徒儿愚钝。

0: 不明所以，请师父明示。
1: 丁山犯的是死罪，轻则砍头，重则凌迟。只有你这样出面一告，就是让皇上明白，丁山还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杀了丁山，皇上就失去了你。没有你和丁山，征西如何进行？
0: 徒儿明白了。
1: 你们告丁山的目的，一定要让皇上明白。
0: 是要让丁山为修妻而认错，使他回心转意，而不是置他于死地。可是丁山犯的是死罪，我这一告岂不是火上浇油？万一皇上发怒，把他斩了怎么办？
1: 徒儿放心，皇上绝对不会杀了丁山的。
0: 为何？
1: 丁山文武超群，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帅才。
0: 皇上一直视他为自己的手臂，你想想，谁愿意割舍自己的手臂呀？何况现在大敌当前，杀了丁山，他靠谁去为他征西平乱？啊，多谢师父为徒儿操心。
1: 我知道你和丁山相知相爱，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是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 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0: 三请，
1: 只有你狠狠地折磨了丁山，皇上赦免丁山才有充分的理由，朝野上下才没有异议，这样丁山才可以得到彻底的解救。

0: 皇上，皇上，
1: 干什么呢？
0: 皇上，皇上，皇上，民妇冤枉啊！皇上，
2: 是何人喊冤呢？
0: 民妇是樊梨花的母亲，状告薛丁山，还请皇上帮民妇伸冤呢。
2: 将状纸呈上来，军师先看看吧。

0: 启禀皇上，正是樊梨花之状，微臣曾听家父说过，樊梨花乃当今少有之才女，她文武双全，将来必是朝廷注视。年前，她献关招亲，程老千岁为媒，将其许配给丁山。
1: 嗯，既然如此，老夫人为何要喊冤呢？
0: 启禀皇上，丁山和我女儿梨花本早已成亲，可是丁山对梨花误会太深。
1: 他竟然三次休掉我的女儿，至今他们俩人也未能圆房，特求皇上做主。
0: 岂有此理！朕正要治他的死罪，也好为你们泄恨。
1: 启禀皇上，治他死罪万万不可。
0: 为何？
1: 回皇上，丁山是个好人，我女儿非常喜欢他，我们不要他死，只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与我女儿圆房即可，还请皇上恩准。
0: 原来是这样。 那你暂且退下，朕一定为你女儿做主。
1: 谢皇上恩典。
0: 齐家，
2: 请。

0: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你可知罪？
1: 罪臣射杀平辽王，罪该万死。
0: 你可有话说？
2: 请皇上按律治罪，
0: 以正法纲。那就好。来人呐，在。 将薛丁山绑赴法场，午时三刻斩首。
3: 是。

0: 相公，相公，相公，
1: 相公，
0: 相公，
2: 两位贤妻，丁山弑父，死罪难赦，只是苦了你们两位，让我好好孝敬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将来为国效力，为薛家争气。
0: 相公，我杜仙童能成为你薛定山的妻子，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虽不能白头，却今生足矣。相公，你安心的去吧，我会对娘像亲娘一样，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她。还有我们的儿子，我一定会把他抚养成人，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有出息，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精忠报国。相公，我要说的姐姐都说了，就请你饮了这杯酒，以尽我们夫妻之情。

0: 丁山哥，丁山哥，丁山哥，罗兄弟，你为何来此？扬帆叛贼又何举动？杨贼知道丁山哥被处以极刑，也肆无忌惮，正准备大规模进军我营区，那你为何还不快去抗敌？丁山哥，我们去求皇上特赦丁山哥，回来！啊！我说你们可真是糊涂。 我薛丁山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罪有应得，为何还要再去为难皇上？你们现在想的应该是如何去歼灭敌人。如果你真心杀父，我们也不会容你，我们更不会求皇上特赦你。可你是误杀呀！我薛丁山亲手射杀自己的父亲，这是事实，律法明言，岂可无视？
1: 报，罗将军，扬帆在营前叫阵。
2: 罗贤弟，还不赶快去抗敌呀！
1: 可是我们不能眼看着你死而不救啊！
2: 你若不听我的话，我怎能把你们当成我的兄弟？丁山哥，快去！
1: 丁山哥，去呀！
2: 贤弟，
1: 你就听你丁山哥的吧，不然他死不瞑目。
2: 我们真的舍不得丁山哥呀！
1: 有谁舍得？现在大敌当前，罗贤弟，嫂子跟你们各位一起上战场杀敌，让你丁山哥安心上路。
2: 丁山哥，去呀！

0: 薛定山强夺人妻，早就该死。今日遭千刀万剐，终于泄了本将军心头之恨。我看，你们现在也无帅，不如趁早滚回长安吧。叛贼杨帆，听着，丁山哥再与不在，你都难逃一死。
1: 哼！
2: 先帝且慢，
0: 让我来收拾他。逆贼杨帆，你给我听着，我今天替我相公索你命来。
2: 没想到寡妇也上阵了。好，那我就送你们去陪你们丈夫吧。
0: 姐姐，让我来。如我于不测，梦儿就托付给你了。妹妹，别说傻话。呀，金蝶！呀！
3: 见过你这么不要命的蛮婆，不跟你打了。驾，
0: 狗贼杨帆，你往哪里跑？妹妹，别追了，当心中了他的计。姐姐，我一定要杀了他。若不是此贼，相公何以被重于己醒？我一定要杀了他。
2: 天帝，
0: 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杀他，不要急于一时。听我话，快回来。
2: 我想让相公安心上路。

0: 大嫂，你站住！你为何要白白送死呢？
1: 我要去救金鼎，我要去救他！
0: 你要走了，丁香哥的两个儿子谁来抚养？大嫂。

0: 皇上，戊时三刻快到了。徐爱卿，你可有什么话要说？
1: 皇上英明，微臣无话可说。那你觉得薛丁山该不该杀？不该杀。
0: 不该杀，那你为何不替他求情？皇上又不是真的要杀他，微臣何必多此一举呢？可是他犯的是死罪。
1: 皇上，薛丁山犯的虽然是死罪，但是他不是故意的。当时天色黄昏，白虎人要扑杀他爹，丁山是怕其父受伤。
0: 才射伤其父。他只笑道：“人人皆知，杀父只是误杀，情有可原。再说，已经死了一个朝廷的顶梁柱，又再杀掉一个栋梁才，何以争西？何以为国呀？没有了他，还有樊梨花，可以让他平息魏国。
1: 杀了薛丁山，也就没了樊梨花。
0: 此言怎讲？
1: 樊夫人的话，难道皇上没听明白？” 他们母女两人是非常疼爱丁山的，他们求的是早日圆房，不是求皇上早日杀掉他。请您想一想，皇上若是杀了樊梨花的丈夫，那他不找皇上拼命就已不错了，怎么还会为皇上挂帅出征呢？若叔宝同要是知道我朝廷大军群龙无首了，还不拼？

0: 命追杀过来，到时谁人能挡？
1: 报！皇上，小人回来了。
2: 情况如何？
1: 启禀皇上，押赴薛丁山元帅去刑场时，罗章等众小将欲前来求见皇上，特赦丁山，被丁山断然喝止。当得知叛匪杨帆趁机在营外叫阵时，叫他们立刻反营抗敌，打败杨贼，他才好安心上路。正报子与丁山惜别的两位少夫人闻言速返营房披挂出阵力战杨帆。
2: 战况如何？
1: 回皇上，二夫人出阵迎战杨帆，杨帆不敌，败回白虎关，二夫人猛追不舍，不幸陷入怪兽七杀阵，如今生死不明。
2: 撤下吧。
1: 是。
2: 薛家真乃是满门忠烈。许良，
0: 微臣在。
2: 午时三刻就要到了，你还是袖手旁观，不替他求情，你是想让朕食言，还是想让朕灭了薛家满门呢？
0: 皇上请息怒，求情之人马上就到了。
2: 何人呢？
3: 皇上，皇上，
2: 皇上，免了免了。
3: 皇上，老臣有急事。
2: 准了，
3: 准了，
2: 准了啊！
3: 皇上，老臣还没说完呢。
4: 哎呦，程老千岁，您快去吧，午时三刻快到了，快去救薛元帅啊！
3: 哦，
4: 快快快！
3: 哦，好好。
2: 许良，
0: 微臣在。
2: 这薛丁山到底如何处置啊？是不是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去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呢？
0: 不可。皇上，此阵乃独眼独臂山人独创的一种旁门怪阵，如今能破此阵的只有一人。
2: 何人呢？
0: 樊梨花，因他的师父骊山老母深谙旁门左道之术，对这种怪阵多有研究，因此要破此阵非他不可。
2: 那朕就下令让樊梨花前来破阵。
0: 不可。
2: 为何不可？
0: 皇上，丁山毕竟犯有死罪，就此放过国法不容，恐怕旁人亦会有闲言碎语，就是丁山本人也会内疚难当，只有让他受点磨难，吃点苦头，他才会心安理得，旁人也无话可说了。
2: 那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0: 微臣倒是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2: 哦，快说来给朕听听。
5: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
8: 别跑！
6: 他在那儿！快点！
8: 快追！
7: 快！
8: 快！
6: 快点！
8: 快点！
6: 站住！快点！
7: 站住！
8: 站住！
7: 别跑！
6: 站住！
8: 快点！快追！
6: 那边呢？快点！快点！
7: 站住！
8: 别跑！

0: 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1: 你要是做个男子汉的话，你出来说话。

0: 何人在此喊叫？杨帆，本将军是前路先锋罗章，你欺负一个女流之辈，算什么英雄好汉？两军交战，有何男女之分呢？杨帆，
1: 我与我妹妹交换如何？
0: 交换？哈哈哈！哎，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
1: 你，
0: 不过如果你愿意去陪她，我倒是很欢迎。
1: 杨帆。 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就跟我打。我要是赢了你，你就放。

0: 放了陈将军如何？
1: 相见高低就必须谨慎。我想你们不要在这浪费口舌了。如果想让我放了陈金定的话，除非让樊梨花来见我。
2: 此话当真？
0: 当然当真。好，那我就请樊姑娘出来。
1: 杨帆，在樊姑娘到来之前，请你不要伤害我妹妹。
3: 这个呀，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4: 一言为定。好，驾！驾！怎么还没找到陈金鼎？没有，自从他掉下悬崖之后，就一直没有音讯，有可能真的摔死了。
1: 一定要给我找到他，就算摔死，我要见到他尸体。
4: 是，将军。

0: 时辰已到，准备行刑。
1: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将薛丁山押回大营。
2: 遵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西凉女樊梨花有功于国，特赐封为威逼大将军之职，镇守韩江关，并亲赐凤冠一顶，蟒袍一件，玉带一条。钦此。
0: 你速去传旨，不得有误。
2: 遵旨。
1: 传薛丁山觐见。
3: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薛丁山，你身犯死罪，罪无可赦。多亏了程老千岁驾前力保于你，朕念你曾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朝廷，暂免你的死罪。
4: 梳妆。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中医药协会副会长，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院院长。
6: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7: 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

0: 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1: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呢再从中焦上撑到上焦。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1: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0: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 甚至是上下楼

0: 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0: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抻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胃炎、胃溃疡等脾胃疾病自然就好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肚胀，就是吃完饭呢吃了一点东西，肚子也就满满的，总是打饱嗝，食欲差，这个是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呢口臭啊、大便秘结啊。所以在这个动作里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除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啊，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重，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眼目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等等这些问题，那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两手要从啊命门搓下去，一直呢搓到脚后跟，然后再来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呢，就是起身的时候一定要以臂带身，慢慢的起来，整个动作才拉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泄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1: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卧固这个动作能增加呀咱们肝脏的功能。第二个呢，就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抹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完之后呢，全都再收回来，收回到哪儿呢？ 两

0: 类的章门穴，它是肝经的穴位，能够提升肝脏功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哎，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
13: 对不起，
7: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5: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5: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别跑！
7: 我分析这雨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3: 我怎么可能怕你
1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3: 我有什么不敢的？
12: 你被录取了。
1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他老公。
1: 我不认识
1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个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祖母洗浴圈。
1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20: 导演，
21: 下去。
20: 我外
21: 头。下去。
20: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5: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2: 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4: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0: 我看你最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啊，怎么了？
25: 没事，你放心吧，我会自己处理好的。
0: 我现在问你的是那位证人的情况怎么样？什么不确定啊？行，等你确定你再告诉我啊。
25: 姐，
0: 哎，你等会儿，先等我打完这电话。
26: 出事了，姐。
0: 怎么了？
26: 张小北说他不愿意出庭作证了。
0: 什么？
27: 总有天会晴朗。
11: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又得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本轮降水逐渐趋于结束，最高气温呢也开始逐步回升，尤其是在我省的东部河谷一带，将在下周二前后达到今年以来的高点。像是在明河，在下周二这一天，最高气温呢将有望接近到30度，春意回归。当然，午后气温在上升的同时，杨柳飞絮呢也开始逐渐活跃起来。期间各位需要注意外出做好防护，同时呢絮状物质极易引燃，需要及时清理成片的杨柳絮。另外呢，目前我省的青南地区进入到虫草采挖期，采挖地区需要格外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电等对流性天气的发生。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以及黄中、黄原、大柴旦、达日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其中乌兰囊县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雪，省的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东南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大部以及黄中、黄原、贵德杂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省的其余地区呢将会是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6到20摄氏度；黄原阴，1到16度；海东阴，9到21度；乐都区阴，9到21度。德令哈小雨转多云，4到12度；共和小雨转阴，2到14度；海燕阴转小雨，0到13度；玉树雨夹雪转小雨，0到9度；马姓阴转小雨，0到6度；铜仁阴转小雨，6到15度；格尔木多云，2到16度；银河多云转阴，10到23度；王癌晴转多云，1到18度；都兰雨夹雪转阴，0到12度；乌兰小雨转阴，2到14度；大柴旦阴转多云，-1到12度；贵德小雨转阴，7到20度；九至阴，0到8度；尖扎阴转小雨，8到19度；河南阴转小雨，-2到9度；西宁市区阴，6到20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头。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坐好的全组划一圈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大家好，我是小青，
15: 我是小海。

0: 基层组织是安全管理和防灾减灾工作的前沿阵地，村民委员会应当选取熟悉本村情况的人担任安全员，负责安全监督检查和科普宣传工作，结合实际制定本村村民安全行为规范手册，指导农牧民做好安全防范，因地制宜开展灾害避险逃生、自救互救演练。
1: 同时还应当推动各村建设应急安全教育科普站，在广场、乡村道路旁设立宣传墙，此外还可以设立应急广播站，经常播放应急安全知识。在每年5月12日防灾减灾日、6月安全生产月、11月9日全国消防日，开展群众性安全文化创演活动，通过各种渠道让农牧民朋友获取更多安全和应急方面的知识。
2: 法官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们的证据现在正在路上，我相信不会耽误法庭太长的时间，只要证据到了，我一定第一时间交予法庭。
3: 刘先生，你想想你今天这个样子是谁害的？
4: 是谁害你东躲西藏家破人亡的？
3: 你愿意前天先继续逍遥法外继续骗别人吗？
4: 够了，
5: 不要再拖延时间了。你们的证人安吉小姐，她到底还能不能提供她所谓的证据？
6: 要是不能的话，那么还是请法官先生宣判吧。
7: 总有天会晴朗。
8: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13: 说说情况。
1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3: 我是她老公。
14: 我不认识
13: 他。那他呢？
1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个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中国戏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0: 导演。
21: 下去。
20: 我外
21: 头。下去。
20: 对不起。
2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4: 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24: 就一句话，
25: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24: 好不好？
2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8: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罗东川在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门源县调研时强调，深学细悟明方向，严查实改促提升，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0: 我省金融机构精准滴灌金融活水，赋能青海工业绿色发展。
1: 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坚持技术创新、科学管护，全力打造高原地区荒漠化防治示范样板。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5月8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把党中央重大要求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实践，以过硬作风保落实促发展，要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大支持力度，提升高地、四地、冷湖天文、高原医学、高原种业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质效，要坚持事前预防、关口前移，不断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提升应急管理和自然灾害处置能力，要因地制宜谋准县域赛道，持续激发改革活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做精做优主导产业，扩大青字号品牌影响力，要坚定不移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忠实践行者，发挥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拓展绿色转型发展对外交流合作空间。会议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的政治责任，针对烟花爆竹、危化屏等高危行业进行全覆盖、起底式大排查，加强汛期自然灾害预警监测防范，以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的责任感和行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会指出，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提高调度频次、力度和规格，妥善化解群众合理诉求，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确保集中整治工作进一步取得实效。会指出，要深入贯彻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会议听取2025年全省网信工作和全省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网络信息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加快建设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全面提升管网治网用网能力水平。会议学习中央办公厅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督重要论述，严格对照办法要求，高质量开展监督谈话。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
1: 5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门源县调研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省委6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学细悟明方向，严查实改促提升，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2: 来到大通县景阳镇

0: 甘肃湾村罗东川听取蔬菜加工基地负责人关于产业发展情况的介绍后说，要依托高原冷凉蔬菜品质优势，用好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推动冷凉蔬菜加工沿链增值，精准填补省内外错季市场空档，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走进该村互助幸福院，罗东川与老人们亲切交谈，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叮嘱有关单位负责人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关心照顾老人，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景阳镇金冲村，罗东川查看了解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突出特色久久为功，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规划，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整治、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吸引更多青年返乡创业，建设好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大通县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罗东川认真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与大家深入交流。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做大做强做优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来到位于门源县清石嘴镇的青海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石头峡水电站，罗东川勉励企业结合开展学习教育，把新发展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强化科学调度与现代化管理，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治理和水电调风能力，稳定发挥水利枢纽保障功能，加快构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体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在服务和融入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
1: 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核心，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鼓励引导省内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至工业绿色发展各领域，以金融力量推动青海工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
2: 在海西州，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40,000吨基础锂盐一体化项目正稳步推进。作为全省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在高纯锂盐生产线建设与关键设备更新中面临不小的资金压力。得知企业需求后，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主动精准对接，成功以参贷行身份加入银团贷款，承贷份额3亿元，为项目推进注入关键金融支撑，用高效服务破解企业发展瓶颈。
3: 该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金融支持是我们顺利推进建设的关键保障。以中国银行为代表银团助力新项目落地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推动企业规模扩大与产业布局优化，培养新的发展动能。
2: 为加快项目落地，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高效衔接企业资金需求，仅用5天时间就完成授信批复。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该企业发放项目贷款1.02亿元，本年度计划累计放款1.5亿元，以专业金融服务为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4: 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将持续关注新质生产力和驱动型工业发展，持续优化和更新服务体系，为需求企业提供一揽子精准适配的金融支持。
2: 在服务重大产业项目提质增效的同时，金融活水也精准流向了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青海利亚达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精细化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是国家级绿色工厂。凭借核心技术突破，企业成功攻克高纯硼技术壁垒，打破了国外在高纯核级硼酸领域的长期垄断。然而在扩大生产规模、加大研发投入的过程中，企业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的难题。面对资金需求，邮储银行海南州支行迅速响应，持续为企业发展赋能。
5: 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邮储银行，一直在跟踪着我们的发展，3次给我们的扩容， 一直到今年给我们一直增加到了1000万的信用贷款，对我们的

0: 帮助是非常的大。
1: 从2022年底主动对接到精准匹配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资金需求，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以梯度授信模式陪伴企业成长，让金融活水直达实体经济毛细血管，实现了银企协同共赢。
2: 三年以来，我们伴随着企业从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再到成长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做的不仅仅是审批，而是企业每获得一项资质，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响应，调整授信方案，真正做到与企业共同成长。
1: 立足企业发展需求，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不断优化服务模式，从单一信贷服务升级为信贷加票据加结算全链条服务，同时推广梯度授信模式，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金融支持。
3: 我们将重点推广梯度授信模式，并做好存量客户深耕，针对企业不同成长阶段，从线上标准产品到线下定制服务，匹配差异化方案，努力做企业的主办行。
1: 在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的政策引导和保障下，全省金融机构持续完善服务体系，创新金融产品，通过碳账户建设、可持续挂钩贷款等举措，推动金融资源向绿色产业和科技企业集聚。青海正走出一条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4: 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聚焦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大力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在工业领域的运用。2025年落地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44亿元，落地碳减排支持工具88.3亿元，撬动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147.2亿元，有力支持了工业企业购置智能装备、工业软件，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建设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通过金融杠杆高效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价值。
5: 科学治沙、精准施策是提升荒漠化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青海省交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都兰县三北工程建设中，直面高原治沙难题，坚持技术赋能，用科学方法守护苗木成活率，用标准流程提升治理成效，全力打造高原地区荒漠化防治示范样板。
6: 在都兰县荒漠化防治项目现场，一场专业且实操性强的造林技术专项培训正在有序开展。在项目施工初期，团队曾遇到不小的治沙难题。高原干旱少雨，风沙肆虐，昼夜温差大，加之土壤贫瘠，保水性差，沿用传统粗放式施工，沙障易被大风损毁，苗木栽植后根系也会失水枯死，不仅施工效率低，苗木成活率也远达不到预期。
7: 咱们高原这个生态这个苗木种植啊，光靠这个蛮干也不行，必须要那个根据科学技术，县林草局啊，专家对我们这个全体人员专业的培训，我们可对咱们这个底下的施工人员专业培训，不到20公分，那你这么量下去，他也
6: 面对挑战。项目团队及时转变思路，下定决心走科学治沙、精准施工的路子，把技术培训作为破解难题、保障质量的第一道关口。从沙障铺设标准、苗木栽植规范，到后期抚育管护要点，技术人员现场讲解，手把手示范。让每一位施工人员熟练掌握高原治沙实操技能，为高质量推进生态修复筑牢技术根基。
7: 手把手的把我们用的这个梭梭、凝条、花瓣这些苗木的种植，也就是核心的，为了把那个苗木的成活率提上去，优化了山楂铺设、苗木栽种的工艺，全部按照生栽压实、蓄水保伤的方式来种。现在我们所有现场施工种栽植的工人都掌握了科学种植方法，治沙效率也大大提高。
6: 从凭经验施工到按标准作业，技术难题逐步破解。项目初期，部分外来苗木不适应当地气候，项目团队转变苗木选型思路，以适地适树原则，优先选用梭梭、花棒、凝条等本土培育的乡土壮苗，从源头提升苗木存活率。
8: 选用这个本地这个青海本地苗木，就是因为它经过这个本地这个。

0: 长期的这个气候的这个驯化，还有这个抗癌抗害这个固沙能力都特别强，对这个项目这个生态上来说，就是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作用。从选育、运输到进场管护，全方位把控，苗木成活率提升了一大截。
1: 三分种七分管，结合项目实际，项目团队把长效管护摆在和施工栽植同等重要的位置，划分管护片区，定岗定责到人，形成栽植、管护、监测、巩固、提升的全链条管理模式，根据苗木生长周期和土壤伤情动态调整管护举措，全力提升治沙成效。
2: 过去治沙容易出现种了活活了枯的情况，其实就是管养跟不上。我们今年构建了三阶段浇水补水措施，针对我们高原气候重点做好补水、防分、土壤抚育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健全管护体系，落实常态化监护责任，真正把这项生态工程做成明星工程、长效工程，确保治沙一片，成活一片，见效一片。
1: 从摸索破题到成效凸显，省交控建工集团在实践中优化方法，以技术培训破题，以标准管控护航，以长效管护增效，用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举措推动都兰三北工程高质量推进，让高原荒漠逐步焕发生机。
3: 近日，省商务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税务局等15部门共同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实施方案》，鼓励全省各地积极构建5至10分钟家门口便利圈与15分钟家周边品质圈两级服务网络，精准对接居民日常细微需求，让生活小事不出社区，便民服务就在身边，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1: 为深入推进积石山6.2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根治甘青交界国道310连贡线关亭至清水段洪崖山路段地质灾害隐患，近期省公路局启动该路段公路灾后恢复重建工程。项目位于甘青交界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桥头东侧，路线全长0.94公里，工程全程保留原有2级公路技术标准，聚焦山体滑塌、落石碎落、路基病害等核心地质隐患，精准实施专项整治，从根源上解决路段安全难题。截止目前，已完成钢筋加工厂等零件设施标准化建设，累计清理边坡土石方6500立方米，完成3根桩基混凝土浇筑及5根钢筋笼加工。工程建成后，将有效阻隔山体崩塌、落石侵袭，大幅降低道路阻断风险，提升省际通道通行能力，惠及沿线20余个乡镇10万余名群众。
4: 近日，青海油田采油一厂自主研发的单井罐智能计量防盗管理系统荣获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单井罐管理正式告别传统人工巡检，迈入精准、高效、安全的无人值守新阶段。
1: 针对采油一厂单井罐分布零散、人工巡检力量不足、运行成本高、安全管控难度大等问题，青海油田组建技术攻坚团队，成功研发单井罐智能计量防盗管理系统，以数字化技术重塑管理流程。
5: 系统投用后，单井罐计量更准、防盗更严、运行更稳，既减轻了一线员工劳动强度，也为我厂提质增效、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系统搭载高精度传感设备，可实时采集液位、温度、压力等生产运行数据，并通过可视化界面清晰呈现，实现全程可视、数据可溯。同时，系统内置智能预警模块，当遇到液位异常、倒油、设备故障等情况时，可立即触发声光报警并推送短信，联动安全平台快速处置，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管控。
6: 以前我们要频繁上罐巡检，人工计量，任务重，风险高，现在通过电脑和手机就能实时查看数据，接收报警，工作更轻松、更安全、更高效。
3: 借力东西部协作帮扶， 近日，西宁市

0: 黄原县四寨乡簸箕湾村成功引进5800只优质肉鸽、蛋鸽，为当地村集体经济发展增添动能。
1: 走进簸箕湾村蛋鸽肉鸽养殖基地，标准化鸽舍整齐伫立，通风、饲喂、采光等现代化配套设施配备齐全。笼舍中一只只体态健硕、毛色光亮的鸽子，或低头觅食，或展翅轻跃。工作人员身着专业防护装备，投喂饲料，检查笼舍，观测鸽群健康。
2: 从2024年试点引进了100只，蛋鸽试养了成功，到如今的这个规模化引进了5000余只的鸽群，从场地建设，还有这个品种的选择和技术的指导、市场对接，全程得到了全方位的帮扶。
1: 此次引进的鸽群分肉鸽、蛋鸽，均为南京专业鸽业选育的优质品种，具备生长快、产蛋率高、抗病性强、肉质佳等优势。与簸箕湾村高海拔、气候干燥、通风条件好的自然养殖环境高度契合。
3: 蛋鸽和肉鸽养殖在青海省内尚未形成规模，市场前景广阔，后续我们也持续开展技术培训，手把手引导村民养殖技术，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1: 该项目全面投产后，将打造种鸽繁育、肉鸽出栏、鸽蛋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预计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30万元以上，同时还能为村里留守人员、脱贫户提供就近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4: 五月的祁连草色初青，雪山巍峨。北架祁连九号公路马文化展演系列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拉开帷幕。通过展示当地自然生态资源与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为游客呈现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共融的户外盛宴。
1: 马上冲刺，九号公路趣味赛马，作为北架祁连九号公路马文化展演的亮点，赛事设置了速度赛马、走马以及耐力赛马等组别。展演打破了传统赛马的观赛壁垒，将赛场打造成沉浸式的马文化体验乐园，同时现场还设置了马背礼仪体验、骑马对唱等互动环节。
5: 不管是自然风光呀，还是风土人情啊，都非常的让人心旷神怡。看到这么多不同品种的马，就是很惊喜。
6: 九号公路给我的感觉是连绵的山脉、雪山、草原，各种的场景真的是美不胜收。看到了有一个赛马会，更是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
1: 与此同时，马上出发临海骑行活动在阿米东索临海露营基地精彩上演，游客们策马扬鞭，悠然穿梭于苍翠林海之间，沉浸式感受祁连独有的马背文化魅力。
7: 这次来到祁连县，然后参观了这个林间风景，也体验了一下这个马背，非常震撼的体验吧。
1: 此外，十二花神骑马巡游活动惊艳亮相，成为游客镜头下定格的最动人风景。依托北架祁连九号公路精品自驾线，祁连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及生态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旅游业态迈上新台阶。
0: 立夏过后，海东市循化县4.8万多亩冬小麦长势喜人，麦穗渐次由青转黄，颗粒日渐饱满。
4: 一望无际的麦田随风起伏，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丰收盛景已然可期。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须知全。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
16: 挂个圈子，环圈来，
15: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今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包包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5: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8: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跑。
9: 我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3: 江生，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3: 铁证如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

0: 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

0: 新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2: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1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

0: 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慢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射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离，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离。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陈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

0: 等作物。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2: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4: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3: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4: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

0: 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2: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

0: 姆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7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挂个圈子环圈来，
1: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抵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萌动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法官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们的证据现在正在路上，我相信不会耽误法庭太长的时间，只要证据到了，我一定第一时间交予法庭。
2: 想想你今天这个样子，是谁害的？
3: 是谁害你东躲西藏、家破人亡的？
2: 你愿意前天心继续逍遥法外、继续骗别人吗？
3: 够了，
4: 不要再拖延时间了。你们的证人安吉小姐，她到底还能不能提供她所谓的证据？
3: 要是不能的话，那么还是请法官先生宣判吧。
5: 总有天会晴朗，会
6: 即将播出公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她。那她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5: 还有个人嘞？
16: 还有一个在外头。
17: 祖国戏剧圈。
1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9: 导演。
20: 下去。
19: 我
20: 下去。啊，
19: 对不起，对不起。
2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

0: 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4: 挂了全组划一圈来，
2: 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8: 欢迎进入公诉

0: 辩方律师对控方提供的证据，你有意见吗？
1: 证据属实，没有意见。辩方律师，你要出示证据为当事人辩护吗？没有。既然我当事人愿意坦白服访，我尊重他本人的意愿。这律师怎么这样？我一点都不辩护的。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埃弗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相关规定，中方检察人员安妮申请出席作证，以协助查明真相。请证人安妮发言。
3: 感谢法官先生。钱天心，也就是格麦斯夫人，她自证有重婚罪。
4: 因为出于对丈夫的愧疚，才坦白承认。但有一点我不理解的是，钱天心与格麦斯先生已经结婚有5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为什么她没有向中国的丈夫提出离婚呢？
5: 这是格麦斯夫人自己的选择。在这5年里，格麦斯夫人既爱着她在F国的丈夫格麦斯先生，又对中国丈夫余情未了。
4: 处于个人情感纠结当中，所以延续到今天。既然如此，那钱天心为什么没有私下向格麦斯先生坦白，并请求他个人的谅解或者是惩罚？正如辩方律师所言，情感是私人的事情，为什么他一定要站在法庭上来自首呢？格麦斯夫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他认为只有接受法律的惩罚。
3: 才能为自己赎罪。好，钱天心他自认有罪，但是凭他单方面交出的一份结婚证，证明他在国内有重婚罪，证据明显是不够充分的。除非钱天心愿意提供他中国丈夫刘一的全部具体身份信息。
4: 安妮小姐，你这是故意给我的当事人出难题呀！我必须提醒你，证明夫人有罪是 F 国检察官的责任。 而不是我们的。
3: 没有关系，既然你们无法提供，我方的办案人员已经搜集到了关于刘一的全部资料。

0: 他经法庭过目，根据我方的调查，钱天心在中国国内的婚姻并不合法，所以这段婚姻被视为无效。他跟格麦斯先生的婚姻是合法的，所以他并不存在重婚罪。
1: 辩方律师对于中国检察官所述，你方作何解释？
2: 法官先生，我方不能同意中国检察官的说辞。对方说，
3: 葛麦斯夫人，
1: 在移民之前的婚姻是无效的，但仅凭他庭前提交的这简简单单的记录，
0: 恐怕难以让人信服吧？
2: 对方辩护人，这是来自中国民政局的官方记录，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几张纸。
0: 任何国家婚姻存续的记录是对婚姻状态的一种法律认可。如果辩护律师看不懂的话，我可以来为你讲解。
1: 法官大人，证人纯属是恶意耗费我和我当事人的时间，提高司法成本。我请求法庭禁止他继续发言。
0: 请证人继续。有个老家在山西淇县的男人，名叫刘大富。 1991年，刘大富与张姓女子在山西结婚，婚姻关系一直存续到今天。后来，他改名叫刘一，去了广州做了生意。2016年，他用刘一的名字在广州与钱天心结婚，但是并未与张姓女子离婚，所以他与钱天心的婚姻视为无效。怎么可能？
1: 郑允许你欺骗别人，不允许别人欺骗你。中国的官方记录现在就在法官的手上。你跟格麦斯先生的婚姻是合法的。
0: 证人如此言之凿凿，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夫人这位重婚的中国丈夫人在哪里？目前是死是活呢？
4: 中国检察官。
1: 你们联系到了他的中国丈夫了吗？
5: 怎么样了，何队？
2: 法官先生，由于时间实在是有些紧迫，所以我们还在紧急的联系当中。
1: 尊敬的法官，对方证人口口声声说我当事人葛麦斯夫人没有重婚，却连他那位中国丈夫人在哪里都说不出来。我怎么能知道有关其人的信息不是伪造的？当事人不露面，没有亲口承认针对这样没有确切证据的控诉，我方。
2: 实在不便辩解。辩护律师，虽然我们现在还在联系刘一当中，但是他的婚姻证据确确实实的就在法官面前，这也就足以证明钱天心女士与刘一先生的婚姻在中国法律当中不被承认。法官先生，中国检察官说
1: Mad 在中国的婚姻无效，可他们却迟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只靠他们国家的一份记录在说话。 更没有再全面的证据了，更不可能联系到 Mada
0: 在中国的丈夫作证。就此情况，我们提出质疑和反对。保持肃静。我开了几十年的庭，活了几十年，第一次遇到辩方，主张。 被告人有罪，而控方证人却做无罪证明的，你们双方真的清楚自身的立场吗？
5: 我所做的辩护都是出于我当事人的意愿。
2: 我作为中国检察官，直面真相，维护司法正义是我的原则。

0: 既然中方证人无法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戈梅兹夫人在中国的婚姻无效，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我宣布。
1: 法官先生，我方还有重要的证据没有提交。法官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们的证据现在正在路上，我相信不会耽误法庭太长的时间。只要证据到了，我一定第一时间交予法庭。
2: 贺敦，现在什么情况了？
3: 我留意了，但是他不愿意出来作证。
2: 他为什么不愿意出来作证啊？
3: 你们想啊，他当年是背着家里的老婆孩子跟钱天心好的，被害得家破人亡的，

0: 时候要出来作证，不相当于让亲戚朋友都知道了吗？那现在怎么办？
1: 小王，你还在现场吗？你把手机开到免提。法官先生，事实证据已经确实充分了，我不明白还有什么必要继续这次庭审。我认为这不过是对方。 对我当事人心怀不满，拖延时间筹划报复的一种手段。我实在不知道对方作为中国方面的检察官与我当事人究竟有什么私人恩怨，为何要反复的纠缠我当事人？一切都已经清晰明了的情况，还刻意拖延时间，这难道不算骚扰我当事人吗？
2: 辩方律师，稍晚勿躁。证人无权主张延长庭审。
3: 但你们，检方的意见是什么？为了保证本案信息的充分和证实性，我请求庭审稍作延迟。
4: 稍作延迟是多长时间？难道让整个法庭，让所有人都等着你们吗？法官先生，我请求发言。同意。
2: 我们现在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无法排除的疑点，如果辩护律师对我们的证言有所疑问，应当直接向证人询问，而不是要求法官不予采纳。同意证人请求。如果辩护方对证人证言有疑问，可以询问，控方也可以交叉询问。辩护人是否需要询问证人？
5: 需要询问。
4: 现在由辩护人询问证人。请问钟国证人，
5: 你和钱天心是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你是否是钱天心的中国案件承办人？
4: 我院尚未收到对钱天心移送批捕起诉，我作为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尚不能成为钱天心的案件承办人。
5: 那么你前来作证的目的，是否是考虑？ 对我当事人进行引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4: F 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本条约并不适用于引渡相关人员。我今日出庭，并不是为了引渡钱天心，我今日出庭是作为证人，协助法庭查明真相。
5: 可是，如果我当事人脱罪，不正是为你们引渡他去中国受审，创造便利条件了吗？
4: 辩方律师的提问跟本案无关。
6: 没有任何关联性，我拒绝回答。刘先生您好，我是江城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何路源，我们现在正在东南亚某国的法院，为了争取引渡钱天心回国而努力。他为了不被引渡，自曝自己有重婚罪，如果这个罪名成立，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带他回国，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这是你希望看到的吗？刘先生。 你想想，你今天这个样子是谁害的？是谁害你东躲西藏、家破人亡的？
5: 你愿意钱天心继续逍遥法外，继续骗别人吗？
6: 刘毅先生，现在你的证言对我们很重要，时间紧迫，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7: 法官先生，关于钱天心中国丈夫的情况，我想就此事询问钱天心女士。
8: 反对，检察官先生。
7: 你用我当事人已经不用的曾用名称呼他，是想暗示什么吗？
8: 那么我受贿，我想咨询葛麦斯夫人。
7: 中国有句话叫“醉翁之意不在酒”，检察官先生，夫人自愿认罪，而您身为指控犯罪的检察官，费这么多周折，是为了撤诉吧？不惜混淆是非也要帮助你的中国朋友们把夫人带去中国，这是一个检察官应该做的吗？
2: 好混淆是非，把夫人带去中国受审，这种明目张胆的利用公权力打击个人的行为，我觉得对葛麦斯夫人非常的不公平。辩护律师，请你注意一下你的言辞，如果再这么口不择言的话，你可能会因为扰乱法庭秩序而受到处罚。安妮小姐，如果你真的有证据的话，还是请你马上拿出来吧。
4: 好的，法官先生。 钱天心女士的身份在此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判断，但是我想在提交证据之前，有件事情再确认一遍。钱天心女士，你确认那位刘一先生确实是你的前夫吗？
9: 这公诉书上写的一清二楚的。
0: 你还有必要问我吗？

0: 那你今日在法庭上的话和当日入籍 F 国国籍的话是否真实？
1: 这说出去的话就如同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
0: 很好，那么之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不用再纠缠什么了。
2: 戈麦斯夫人，我最后要提醒你的是，夫人，庭前你是发了誓，不能做伪证的，不然的话，你将面临伪证罪。
3: 够了，
4: 不要再拖延时间了。你们的证人安金小姐，她到底还能不能提供她所谓的证据？
3: 要是不能的话，那么还是请法官先生宣判吧。
0: 辩方律师，请你先不要着急，我们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一段视频证据。
2: 法官先生，请允许现场播放我方证人的证言。
5: 同意，
2: 谢谢。
6: 尊敬的法官，我是刘一，我的真名叫刘大富，这是我的身份证。五年前的七月，我和钱天星一见钟情，很快我俩结为了夫妻。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把我所有的钱和财产骗光了之后，就人间蒸发，就消失了。幸亏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儿，我没有真的和他结婚，因为我有家庭。我用的是刘一这个名字和他结的婚，所以我和他的婚姻是无效的。
7: 我听说法庭要起诉他重婚罪，在这儿我愿意郑重的跟法庭作证，我刘大富和钱天心婚姻是无效的，所以他不存在重婚罪。
6: 钱天心骗走的我那些钱和财产，是我大半辈子的血汗钱，他害得我一无所有，债台高筑，东躲西藏。钱天心，你坏事做绝，你不可能过得好。我之前我顾虑太多，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我不怕了，我就是拼得家破人亡，我也要把你拉下来。
7: 钱天心，你别以为就你聪明，我也骗你了。我不叫刘一，我叫刘大富。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跟你结婚，我就是逢场作戏。像你这样的狐狸精，我告诉你，没有男人真心的对你。
6: 你只配给我当小老婆，我老婆比你好一百倍。
7: 我破产了，我老婆陪着我，我一无所有了，我还有亲人。钱天心，请问你有什么？你什么都没有。
6: 我告诉你，钱天心，
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我要让你这样的蛇蝎女人，你一辈子就别想再害人，你害不了人，
8: 够了，
7: 你害不了，
8: 别再放了。
4: 再等会儿，我们还有机会。
8: 我跟你说，让他们别放了。
0: 法官先生，视频上的人确实是钱天心的丈夫刘一。
5: 搜检，搜检，安女小姐，除了视频，你还有别的证据吗？
0: 有，我们正在观看这段视频的同时，中国公安第一时间搜集了关于刘一的指纹，并进行了比对，确认是刘一无疑。我们的办案人员也会将视频上的内容全部都转述为笔录资料，刘一的合法妻子也同意提供证言。上述的资料会以传真的方式传到法庭，其他的原件会以司法程序递送。
9: 反对，这些是中国办案人员采集的证据，不能在 F 国使用。
5: 辩方律师，控制自己的情绪。钱天心女士，对于中方检察官提供的证据，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0: 我真的是看你的表演都累了，不如来点爽快的行吗？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尽管说，不要搞这些有的没的来恶心我。安妮小姐，你到底还想认识什么招？你尽管能使出来行吗？
0: 我的证言到此为止，为了有利于法庭审查全案事实，我申请退庭。
5: 请中国证人退出法庭。
2: 控方申请举证。现在出示从移民局调取的钱天星入境

0: 据资料，上述证据证明，被告人钱天星隐瞒自己已婚真相，通过和我国公民结婚获得我国国籍的行为系欺诈行为。
1: 既然我当事人在中国的婚姻无效，所以无需陈述自己在中国的无效婚姻，他在我国的婚姻是合法的，那么就不存在欺诈行为。
2: 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已经查明。
0: 被告人钱天星申请入籍时对自己在中国婚姻的无效性，并不知情。他内心存在隐瞒事实真相的想法，以和我国公民结婚为手段获取我国国籍才是目的。这不公平！两方检察官一定是串通好的。中国检察官提供了证据，想证明我当事人不构成重婚罪，好让我国对我当事人无司法管辖权。控方检察官想构成我当事人中国国籍还在。
2: 想引渡我当事人回中国，他们双方一唱一和，从一开始就是勾结好了的。请辩方围绕法庭审理的案件发表辩护意见，和本案无关的问题不得在法庭上提出辩论。
3: 请控方直接发表指控意见。
2: 被告人钱天信以欺诈的手段获取我国国籍。
4: 自是无效，将依法庭判处对被告人钱天信驱逐出境。
5: 请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4: 被告人，你要选择沉默吗？我没什么好说的。
6: 起立！我宣布，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钱天心在中国婚姻无法律效力，不构成我国重婚罪，但是以欺诈手段取得我国国籍行为，自始至终。 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被告人钱天星无合法手续在我国长期居住，现判决予以驱逐出境。

0: 不用那么一直盯着我脸看吧，安检察官。从我被送上去机场的车开始，你就一直盯着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什么意思啊？
1: 盯着你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这是敬业。
0: 请问可以去趟洗手间吗？
2: 师傅，闲人要去洗手间。
1: 去。搜身。
2: 站过来。伸直了。师傅。
1: 嗯。把这事儿给记下来。
3: 是。
2: 你还去洗手间吗？

0: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你们顺利完成任务，我呢要亲自给你们所有人庆功。
1: 郭姐，不辱使命。
2: 我为你骄傲。
3: 局长，钱芊芊一案相关嫌疑人和证据全部带回国，请局长指示。
1: 干得不错，以后可以吹牛了。啊！归队。
4: F 国司法部门的协调配合与相关交涉，成功将犯罪集团主犯钱天心等41人由 F 国三江市引渡回江城。目前，钱天心等人已经被移送至江城市看守所进行羁押。
5: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钱天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终于碰面了。
6: 其实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了，只是没想到会这么早。
3: 带走。
7: 我是省电视台的记者安检察官，您好，请问能否为我们简单讲讲目前案情的判断呢？
8: 何队长您好，我是江城市电视台的，请问您能否就本案过程中遇到的危险和困难简单谈一谈呢？
7: 安检察官，何队长，这起案件是一起数额巨大的跨国网络犯罪案件，请问相对于中国现在的事态，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的呢？
8: 各位媒体朋友们，我说几句啊。 这个案件呢，目前正在审查的过程中，案件的情况以及后续的进展，我们会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

0: 犯罪嫌疑人钱天心，请你看清楚我们的工作证件。今天是我们依法对你进行正式的询问。姓名：
1: 钱天心，
0: 国籍：
1: 中国。
2: 李逵，给他读一下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告知书。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有以下权利。
1: 行了，别再读了，这些我都知道，大家都挺忙的，也没必要一项一项的走这些流程了吧。
0: 钱天心，可能你知道我们的流程，对我们有一定的了解，但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们合作，主动交代你犯下的罪行。
1: 警察同志，你不用给我费这些口舌了，咱们都知根知底儿，也算是熟人了，别来这一套了，行吗？你们放心，我都会说的，你们知道的还有不知道的，我都会全部告诉你们，可以吗？
2: 好，那咱们就开始吧。
1: 你们给我的罪名

0: 我都认，网络诈骗是我组织的，杀猪盘也是我干的，网络赌博，幕后的老板也是我，还有倒卖人口、非法拘禁、洗钱，这些都是我做的。别着急，我会一桩一桩把我犯的这些滔天大罪，全部都和你们说的。先从网络诈骗开始说吧。 别看你们追了我那么久，其实你们对我的手段真的是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冰山一角。其实我们赚钱，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无论是什么社会阶层，男女老少，还有学历高低，都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弱点，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潜在客户，只是需要。 知道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就好了。那些单身男性是最容易上钩的，因为他们见了色就什么都忘了。最简单粗暴的就是让我们的女主播钓他们上钩，然后进行裸聊。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女主播不够用了，那就随便安排一个员工，把事先录制好的视频配上一个变身软件就可以了。也就是说。
1: 那些客户在面对裸聊的时候，大部分面对的都是男的。那如果他们不上钩呢？怎么可能？如果真的不为所动，那就说明他可能不止好色，他还好财。那就投其所好，换个方式对付他就好了。
2: 王哥，告诉你个好消息呗，你之前在我姐姐推荐的平台投放的10000块钱已经有收益了，你知道有多少吗？ 3天，3天就2400了，真的，我没骗你。哎，对了，我偷偷告诉你个消息，你可别告诉别人哦。现在平台最后一次募资要追加3倍收益，不过截止今天晚上12点就要结束了，现在剩下的名额已经不多了，王哥，你得抓紧点时间了。当然，比起这些。 很多人追求的是更大的刺激。在线赌博带给他们的不确定性和刺激感，会让大脑持续的分泌内啡肽，也就是说，他们会废寝忘食的用掉身上每一分钱去赌博，哪怕他们明明知道这就是个坑。也许他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后悔莫及，可是到了晚上，他们仍然无法抗拒这种诱惑。
0: 是我，是不是马上开始了？跟我继续跟。女性也很容易成为我们的目标，特别是那些单身或者感情不顺利的女性，因为我们早就在国内包装经营好了各种不同的人设，我们可以根据那些女性的不同喜好，随便找一个人设去应对她就好了。
3: 小姐，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4: 你神经病吧你！
3: 你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我给我家宝贝转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在这兜什么嘴？
0: 小姐是这样的，
3: 你赶紧。
4: 对方真的很有可能是骗子。
0: 只要那些女性一旦上了套，那就是死心塌地。就算你们警察找上门了，那也是无法劝回他们的。
3: 我男朋友在马来西亚做生意呢，他现在着急用钱，你耽误了他的大项目，你来负责吗？
0: 小姐，对面真的很有可能是骗子，我们是为了你。
3: 别跟我废话了，赶紧给我把这个账转了。
0: 总有人以为自己足够聪明，能够看穿我们的手段，那是他高估自己了。他要面对的不是我们某一个员工，而是我们所有人的职位。如果我们的员工发现哪一个难以对付的目标的时候，就会复制那个目标所有的对话到我们每一个部门群里面，而我们每一个部门群里面都有几十个人。 我们所有人一起想话术对付他。现实生活中，男朋友没有时间陪对象，可是我们这儿不一样，我们是24小时轮番每一个人陪着他，你说能拿不下来吗？
5: 这些受害人是怎么出境的呢？
0: 哎，这就更简单了。你要知道，现代的年轻人。 都非常向往去国外。
2: 他们认为在国外。

0: 就是多金，到处都是美女的世界。我们只需要提高薪资，然后给一张机票，他们就自觉自愿地飞到这儿来了。
1: 儿子，你听话呀，对不？不要听，
2: 你啥子不好的嘛？
1: 他们说的那些高薪是骗你们的，骗你们去搞网络诈骗，那是犯罪的。
2: 我知道能赚钱。
1: 儿子，
2: 你别说这些。
0: 还有很多人本来就是我们的目标，榨干了他本来就需要钱，这时候劝说他跑路，十拿九稳。到了我们这边之后，再让他去寻找新的目标，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循环。就这样，我们的公司就越来越壮大。还有那些在国内欠了一屁股债的人，被限制出行了。哼，比如说，
3: 就像张小北一样。钱天心，两年前的7月23号，在 A 国的那个案子是你干的吧？
0: 723 A 国，不知道。
3: 老 A 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吧？
0: 我这听都没听说过，哪来的熟悉啊？
4: 李晨，我们今天过来找你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口中的那位新警，他已经被抓回来了，你不用再担心他可能会报复你的家人，会对你做什么，他已经自身难保了。
5: 我早知道这娘们儿会有这么一天的。
4: 我们今天过来，是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到底知不知道谁是老 A？ 第二，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谁是当年设计杀害张婉如的那个主谋？
5: 这个老 A 吧，我以前是说得很清楚的。我虽然从欣姐和其他同事嘴里听到过这个老 A， 但是他长得什么样我真的不知道。至于撞死张婉如这事儿，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负责把资料传给我的上级老周，去联系什么欣姐还是其他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杀警察这事儿这么大，老 A 肯定会亲自指挥的，他不会向我们透露半点风声。
6: 钱天心，你们这个诈骗集团的主犯，根据你们所有人的供述，自始至终都指向你是这个实际操盘的人。如果背后还有一个叫老 A 的人，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把集团命运和个人身家性命全都赌在你一个人身上的人，你交不交代？在这个诈骗集团组织架构中，目前你就是第一嫌疑人。

0: 算是怕了你们了，行吧？那我就都招了吧。反正都到这个份上了，我还怕什么呢？左右都是死，再加一条杀人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你想清楚了再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0: 你别在这儿吓唬我，我前天先说过的话就算话。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就是老 A。当年 A 国那档子事儿，就是我干的。是你们在现场没把我抓到，怪你们自个儿没本事。至于那个女警察吧，没错，是我派人杀的。当时 A 国那个人出发之前。 我还专门叮嘱了他，一定把人给我看准了，油门得给我踩到底，要把人给我撞得高高的，让他死得透透的。

0: 怎么来了？
1: 钱天心交代了，他就是老 A。
0: 啊？
1: 口供我交给郭检了，这是审讯时的录像，你看看还有需要什么补充审讯的。
0: 所以真的和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他就是老 A。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
0: 是得庆祝啊，但也别今天了，你审讯一天，你先回去休息吧。我把这看完，我再走。
1: 嗯，别太晚了。
0: 行。哎，何乐园。
1: 啊。
0: 谢谢你啊。
1: 我应该做的。嗯。

0: 我就是老 A，你们一直想抓的723专案的那个犯罪集团的负责人。其实 A 股只是我们分散在各地的一个小的分支，根本就是无所谓的地方。但是你们那个女警察，她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
1: 她不仅想拿掉我们整个 A 股整个分部，
0: 她好像还知道了我的秘密。
2: 没办法，为了自保，就只能把她给杀了。
3: 你跟那保罗是怎么认识的？在哪儿见的面？什么时间见的面？我要具体到门牌号几点几分。
0: 2年前的7月15号下午3点15分。我记得保罗当时迟到了7分钟，所以我们见面的时间是3点22分。
3: 在哪儿见的？
1: 是距离巴塞不到1个小时的一个小港口。
3: 哪个区哪个街道什么店？
2: 我说何警官，你至于吗？
1: 这都2年前了，你非得让我把2年前的在哪儿见的哪条路哪个门牌号都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吗？
4: 如果你真的是老 A， 真的雇人杀害了张婉如，
5: 那么重要的地方你会不知道？
0: 让我想想，好像是在 Carrie Lance 大街
1: 117号，一间叫玛丽佩恩咖啡馆。
2: 哦，对，就叫玛丽佩恩，因为我记得那会儿那个咖啡馆对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0: 是塞尔瓦港的一家叫做格拉罗塔的纪念碑。
2: 我坐在那个咖啡馆的对面能够看见那个纪念碑。
3: 点什么了你们？
0: 没点什么，就点了2杯
1: A 果的纯奶咖啡。
6: 纪念碑。

0: 稍后继续。公诉。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
3: 起酒杯
1: 啊！
3: 来来来，就一句话，
1: 画
13: 个圈子，
1: 团
13: 一圈来，
1: 好不好？
13: 嗯，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6: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5: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

0: 这么确定啊？行，等你确定你再告诉我啊。
1: 姐，
0: 你等会儿，先等我打完这电话。
1: 出事了，姐。
0: 怎么了？
1: 张小北说他不愿意出庭作证了。
2: 什么？即将播出《公诉》。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你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4: 导演，
10: 下去。
4: 我外
10: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2: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总觉得哪里好像出了错误呢。7月15日，下午3点，玛丽佩恩咖啡馆，纯奶咖啡，纪念碑和纯奶咖啡都没有错，3点15。 7月15号，两年前，7月15号。

0: 喂，何龙源，钱天心很有可能并不是老 A。
1: 这不可能，他交代的时间、地点还有保罗的特征都对得上啊。
0: 我刚查了，2年前7月15号，萨尔瓦，暴雨。
2: 又来了，公安审完检察院审，哎，我说你们是不是闲着没事可干啊？还是我钱天心的脑袋特别值钱？你们都抢着来触我眉头呢？
0: 钱天心，我现在代表检察机关对你进行相关讯问，请你如实回答：那天你和保罗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的面？需要你精确到门牌号和分钟。 之前的审讯可都是摄像机全程录像的，你不知道去翻之前的录像吗？那天你和保罗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的面？需要你精确到门牌号和分钟。
2: 好，那我再说一遍吧。我和保罗是在2年前7月15号下午3点15分约的见面，他当时还迟到了大概7分钟。我们约见的地方是。 距离巴塞不到1个小时路程的萨尔瓦港 Carolines 大街117号，一家名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点的饮料是2杯 A 国的纯奶咖啡，满意了吗？你在说谎。说谎？哼，没事儿啊，你要觉得我说谎，你可以去翻录像啊。 要是有一条对不上的话，那就算我说谎了。再说了，你说我废寝忘食的说这个谎干啥呀？之前我不承认我是老 A，
0: 是你们死咬着不放，非得让我承认啊！我现在认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啊？我查过那天天气，那天萨尔瓦下起了特大暴雨，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上。你说你和保罗是在玛丽佩恩咖啡馆喝的咖啡，钱天心。 你究竟知不知道玛丽佩恩咖啡馆是一家露天咖啡馆？他们用推车进行制作，在外面摆上桌椅来招待客人。那天，你和保罗就坐在特大暴雨里面，喝着纯奶咖啡。是吗？哦。不过你想想，这毕竟是2年前的事情了，这有些地方记不太清楚，也挺合理的吧？
2: 好。
0: 那我就再问你，对于你的每一个犯罪细节，你都能够讲得清清楚楚，你是怎么操作、怎么组织、怎么骗人去为你打工，唯独说到你诈骗目标的时候，你就开始含糊其辞。钱天心，我们可是查看过你所有的服务器，你不是那种广撒网型的诈骗团伙，你做到的是精准定位。谁给你的个人信息？
2: 我都跟你说过了，是郭静安提供的，有的是夏明一些小虾米。
0: 这些低级的信息处理我是不负责的，我根本就没有怎么过问。你说什么？低级？你知不知道非法收集公民信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更何况那么庞大的受害群体是郭景安那种小作坊能提供得了的吗？
2: 那又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说了我不怎么过问这些事情，不可以吗？

不过说真的，你这性格和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像，也就是你走了正，我走了邪。如果不是上天这么安排的话，说不定咱俩还能成为朋友呢。

0: 我先出去一下。A国那边接到我们的协助请求之后，
1: 立刻提起了保罗。保罗也记不住到底是哪天了，但他确定就是前天说的那个地方，而且那天他们喝的确实是
2: A 国的纯奶咖啡。
3: 那他有没有认出钱天心的声音？
0: 他说就是钱天心给他打的电话，但是跟他见面的是个老头。
1: 老头？
0: 嗯，他还说那老头应该是经过化妆的，因为那个人给他递东西的时候，他发现是一直像女人一样白的手。
1: 所以，是不是就可以确认钱天心就是老爷？我知道了，我立刻向上级汇报。
4: 我们要准备起诉钱天心。嗯。我先进去了。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汇权集团正处于一个相当关键的瓶颈期。往前一步，我们可以争夺到整个市场的主动权；后退一步，将会陷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地步。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眼下网络短视频的兴起，不光是对网络长视频平台，对于我们网络直播行业也带来了相当大的一种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目前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处于绝对垄断的支配位置，那么想要盈利，就必须得撑。撑过去了，等到其他几家公司率先扛不住，玩不起竞价游戏。
5: 自然就会让出一定比例的生态位，那么胜利终将是属于我们。
6: 他说的好，说的对，是。
4: 因此，我认为眼下我们不该去计较营收了多寡，或是一城一地得失的时候，越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就越要挺住，逆势推出我们的新款产品。 加大力度去争夺整个市场份额。按照我们公司制定的新计划，我们下一步的拓展方向将是致力于汇权集团旗下的新款游戏，形成一个产业联动，制造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内部的健康闭环，同时呢，再大力的去进攻其他平台的优势板块。我们撑得越久，他们就越被动。别看其他几家公司的那些老前辈们。 表面上是风光无限，其实暗地里我们都知道，他们已经穷得开始默许自己旗下的主播开盘网络赌博，而自己呢匆匆抽水了。当然啊，网络犯罪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去做，永远不能去碰，这是我们公司的宗旨。因为之前在 F 国破获的网络犯罪大案，在网上产生了一些舆论热潮。 同时呢，再加上张小北的身影再度浮现，确实出现了一些对我们公司不太有利的消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市场自然知道应该选择哪一边。我的演讲结束了，赵总，我说。

0: 那没问题吧？你说的对，网络犯罪一定要坚决抵制。嗯，今天肖总的讲话非常的精彩，给我们在座都上了生动的一课。
1: 其实我现在特别由衷的感受到，我们汇泉集团上上下下应该全方位、无条件的支持肖总。
2: 董事长。
1: 我知道你的顾虑，也知道你们大家的顾虑。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我们公司即将受到境外最大的一笔投资，数额相当大。肖总所说的撑，我们不但撑得住，而且还能撑得赢。
2: 那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3: 肖总，恭喜你啊，为我们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成绩，干得不错。

0: 好了。
1: 哦。
0: 季凯，我看你最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啊，怎么了？公司不是挺好的吗？
1: 没事。你放心吧，我会自己处理好的。真的。
0: 那你快点来吃饭啊。
1: 好。

0: 呀，正宫呢？
1: 真乖啊！哎呀，累死我了。你还知道回来啊？整天出去花天酒地找男人，哎，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学这些乱七八糟的计算机，哎，我脑子都要炸了。我又不是个小孩子，这个东西我真的学不进去。再说了，我们已经干这行了，学这个有什么用啊？学给谁看啊？
0: 不是你到底又怎么了？啊！我知道，你总想着有一天我能够上岸，但是你知不知道，自从我第一次拿刀为你去砍人，我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就算我学会计算机又能怎么样？我能够正常人的生活吗？
1: 那我问你，你想干嘛？
0: 我想帮你，我想帮你做事情，不管是骗男人的钱，还是放高利贷，我都可以帮到你。
1: 帮我，怎么帮我呀？帮我放一辈子的高利贷，还是带小弟去砍人呢？我告诉你，做黑社会，我用不上你。你现在看这些书，给我学习，就是在帮我，明白吗？
0: 一听这话，我就知道是老爷给你灌输的这种思想，对吗？你逼着我学计算机，也是老爷告诉你的，对吗？对啊。
1: 怎么了？人家说的没错啊，现在什么时代了？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之前的那一套早就过时了，坑蒙拐骗、打打杀杀，不到2年我们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了。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些啊，你是看不上，你觉得我做的很低级，不过你要明白，我这样做。 是在为咱们以后铺路，而你现在做的，就是在为我铺路，懂吗？嗯，我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0: 时候，你就在岸上，远远地看着我们，什么都不用干。如果天塌下来了，我帮你扛着，我不会让你出事儿的。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你自己再想怎么选，你再自己选吧，好吗？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不能把你捞出来，我就进去陪你。
2: 我信，我信，我特别相信。嗯，好好看吧。嗯，
3: 季凯，菜都凉了。
4: 哦，我去洗手。

0: 你说的这个资料我早上已经收到了，并且已经编进了我的举证提纲里。我现在问你的是那位证人的情况怎么样？什么不确定啊？行，等你确定你再告诉我啊。
1: 姐，
0: 你等会儿，先等我打完这电话。
1: 出事了，姐。
0: 怎么了？
1: 张小北说他不愿意出庭作证了。
0: 什么？
1: 他刚给我打电话说他不想出庭作证了。
0: 不是，这孩子是怎么一个情况呀？我都跟他说的好好的，他的证言那么关键，他亲眼见证过钱天心的所有犯罪，他出庭作证，让我们对钱天心定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都答应我，答应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又反悔了呢？
1: 是啊，姐，我也跟他这么说的，但他跟我说，自从回来之后就一直有人骚扰他。他本来下定决心想要正常生活了，但现在根本回不去了。他还说，要是出庭作证的话，就更没法清静了。
0: 不，你刚说谁骚扰他？
1: 你没看新闻吗？

0: 小北，你好，我们是都市新闻娱乐的，关于和你一起逃出蘑菇的女孩梁颖，你可以简单聊两句吗？
1: 对，跟我们说一下吧。
0: 有人说你是因为爱情才勇闯蘑菇将她救出来的，还有人说她是一位网络色情女主播，请问你？
2: 你们最好别去招惹她，不然我就跟你们拼了，你们信吗？
1: 小北，小北。 现在网络上对于你跳河之后死而复生的新闻已经产生了极大的舆论，网友们也纷纷讨论。有人说你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对抗庞大的资本利益集团，也有人说你是在用死亡作为噱头，吸引关注，扰乱社会秩序。对此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3: 你是聋了是吗？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是商业，需要休息。你们，
1: 我是罗小婷，你跳河之前还跟我发过私信。
4: 小北，我想你不想，你跟那些人没什么区别。我要不是看在之前那件事的份上，
5: 哎，小北，哎，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能接受采访，我们这里是医院，不管你们到底有没有预约，就是不行。况且你们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病人的休息，请你们马上离开。
6: 我们都已经在这儿等了一整个晚上了。 而且我们是合法的记者，有自由选择采访方式进行自主调查，获取新闻事实材料的权利。
7: 是啊，我们都是合法的记者，我们是有记者证的。我们是有记者证的，为什么不让？那你们也应该知道，这里是医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23条第1款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的，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科学、教研无法正常进行，情节较为轻者，处以警告并200元以下罚款。
6: 情节较为重者，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以500元以下罚款。安妮姐，
8: 小婷，来让一下。
9: 不好意思，让座。
6: 哎，她就是江城市检察院那个安妮吗？
8: 没错，她就是远赴F国办案的安检察官。
6: 那可比张小北还有采编加值啊！
8: 走，
6: 快走。安检察官，安检察官，请留步。安检察官。 耽误您半分钟时间，简单聊两句可以吗？
8: 请问您亲自来找张小北了解情况，是因为张小北身上还有。

0: 这是一个重大信息吗？
1: 请问张小北是否如网上传言一般，对于你们此次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张小北确实是你们的线人吗？
0: 各位记者朋友，我相信我之后一定会有机会来回答你们这些访问，但绝对不是现在。刚才在那里，我跟你们普及了治安管理法，现在我想向你们普及一下刑法。 妨碍社会管理罪中第297条规定，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较为恶劣者，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是拘役。还有，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未经张小北同意之下强迫他接受采访。当然，你们有自由选择采访别人的权利，但是尊重每一个人的隐私和人格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你们是抓到一个大热点了，可是有人真正关心过在病房里的张小北吗？ 他经历了他这个年纪不该经历的事情，我希望他不会再受到刺激和伤害，也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可以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保护好他。谢谢。

0: 小北，起来吧，那些人已经走了。你放心啊，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不会再来打扰你的。
1: 哎，你想的差不多行了啊，不至于因为这么大点小事躲被窝里哭鼻子吧？我还没让你赔我电脑呢。
0: 行了，别装了，多大的人了还得哄啊！起来，小北。
2: 不是，
0: 哎，何乐园，是我，帮我找个人。我知道现在不是你的上班时间，属兔子那位又不见了。
2: 喂，是我，没事儿，我就是心里特堵得慌，特迷茫，我想跟你见一面。不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说呀？你知道我从那帮记者眼皮子底下溜出来有多不容易吗？比从前天新的出来还难。我不管，反正你要是不见我，我就再直播跳河一次。你知道我做得出来。好，我去找你。嗯。

0: 你别进来，
1: 咱家就住这儿啊？进去说话去。哎，
0: 打呼干嘛？有男人？嗯，是这样的。
2: 妈妈，
0: 你快来呀，动画片要开始了。
1: 小宝，妈妈跟这哥哥出去聊点事儿，马上回来。你乖乖在家待着。
2: 妈，
1: 我们出去聊吧。

0: 对不起，什么对不起啊？我现在都跟你儿子成一辈了，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1: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0: 那你儿子呢？他知道他妈妈是干什么的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知道，哪怕你说的再过分点，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我甚至都不配当一个母亲。但是当时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才把她放在我妈那里的。我也不知道后来事情怎么会变成那样。我走的时候实在是太仓促了。这次取保候审，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被抓进去。反正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小宝了。
0: 取保候审。 你之前不是被拐到那儿去的吗？再说也是过几万强迫你那么做的，不是吗？
1: 小北，其实有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其实我当时那么着急离开中国，是有原因的。

0: 我让你出去挣钱，你呢，跟客户还摩擦出感情了是吧？
1: 我没有。
0: 忘了自己姓什么了吗？来，我帮你回忆回忆，你姓什么？

0: 你知道吗？公安已经盯上咱们了。我每天在外边那么奔波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多收几张卡，多挣点钱，好带着孩子跑路吗？你倒好啊，还反给人家那么些钱。钱都给谁了呀？
1: 我你花的。
0: 我只把一小部分钱还给了那些被骗的人，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嘿，哎呦，装什么好人呢？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清高、特伟大？啊，你没忘了吧？当初帮我从学生手里边收电话卡、银行卡的，可是你呀、啊！要没有你，我生意还真做不了那么大。 咱们俩是一路人，我要翻了船，谁他妈都别想跑掉。你知道现在公检法打击信息网络犯罪有多猛吗？就咱们这种收电话卡、银行卡的，也叫那什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2: 都他妈得坐牢啊！
1: 抓的就是你，我见着人了，以后那孩子就是贼娃子啊，没爹没妈那种。喂，是我，救救我吧，我在这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要是继续下去。 不是被打死就是去坐牢。要是能够出去，赚点钱，再把小宝捡走，再苦再累我都是愿意的。
3: 嗨，那也容易，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 ？F 国那边还招工呢，都不是好工作，一年赚个100来万都不是问题。而且那边啊，到处都是大老板，像你这样的条件还愁赚不到钱啊？我认识几个条件不如你的姐妹，在那边都发了大财了。
1: 真的吗？我可以马上去的。我明天就能走。所以我才是那个傻子。我彻彻底底的迷上你了，但是我什么都不了解，我到现在都像个傻子。对不起，我知道我欠你的，我会慢慢还给你的。我之后一定会找一个正经的工作，我慢慢打工，我把你打赏给我的钱，我都会慢慢还给你的。
3: 那你欠我的钱，你打工还？
1: 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你拿什么还？我可以，我会慢慢还给你。
3: 不要你还！郭景安已经进去了，你还有的选，我们还有机会，真的，我不嫌弃你，我什么都不在乎，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你够了！你还不明白吗？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你是个有希望的人，你看得见未来，我不是。我。 我害了像你一样的那么多的人，我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还来得及，你不一样。去做你觉得对的事情，去做让你不后悔的事情。小宝还在家等我。

0: 哎呀，你跑什么呀？小北，小北！哎呀，你倒是帮我喊一声啊！哎呀，这马上就要出庭了，他作为前天星重要人证，这要出了事儿怎么办呀？
1: 他不会出事儿的。你想想，大晚上的，什么人来公园啊？啊，谈恋爱的，情侣跑这儿来，要不就是跳广场舞的，他来干什么呀？
2: 那他能去哪儿呢？
1: 哎呀，你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的。不是，你想，他现在最想。

0: 见到谁？梁颖啊，马上就见不到了。他肯定去找梁颖了。放心吧，明天他就会出现了。
1: 那我明天再找他。啊，你确定啊？
0: 这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这种感觉，只有当事人知道，恨不得24小时待在一起。啊，
1: 那回去吧。
0: 回去不得往这。你又去吃那家面啊？走走走走走。
1: 哎呀。

0: 所有卷宗的顺序都要重新进行调整。首先啊，你要按照每一个犯罪嫌疑人他们的地位等级列成犯罪组织架构图，以每一个被害人作为事实基础，将每一个底层的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他们的犯罪事实都放在一起，这样每一个犯罪嫌疑人他们的犯罪次数以及犯罪数额也就会一目了然。接下来要将每一个小组长带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全部进行分类归纳，这样的话每一个小组他们的犯罪次数以及数额也都会一目了然。每一个团队放在一起，每一个站点放在一起归纳，这样所有犯罪嫌疑人他们所涉及到的以及各自认定的犯罪次数和数额也就全部都出来了。
1: 好像有点道理啊，按你说的话，再复杂的案件都能清晰有条。
0: 这只是基本功，下一步就每起事实的证据进行审查，必须要让每起事实都做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样这个案件就能办成天案。重做吧。

0: 我回来了，你还是叫我老东西吧。突然叫我爸，我总感觉不适应。 总是觉得你又要去一个什么别的地方，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像你姐姐一样。爸，
1: 我哪儿不去了？我好好生活，重新做人。
0: 笑什么？
1: 你不相信我能重新开始啊？
0: 不，我信，我信。爸，从小我闯了祸，你不是打就是骂我。这次我闯这么大祸，你就不想打我一顿吗？你不打我。你骂我两句，你骂我两句也行啊，爸。

0: 你在外边受委屈，你走的这些日子啊，我一直都在埋怨你，埋怨你不懂事，埋怨你不可救药，埋怨你。 不像你姐姐那样优秀，但是当父母的总是抱怨孩子，不让自己满意，我总感觉。 自己一直都牵着对孩子，说一声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
1: 爸，想我姐了，爸。

0: 你可真行啊，张小北啊！
1: 对不起。
0: 行了，你又不是第一回对不起我们了。
1: 我明白，你放心吧，这次工作我一定会去。

0: 你好，钱女士，初次见面，我姓吴，我是你家人为你聘请的辩护律师，之前您在委托书上签过字的。
1: 你好，吴律师。
0: 根据公告，
2: 江城市检察院已经收到了起诉书，
0: 5天之后将在江城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情况啊，情况对你非常的不利，因为你涉及到多项重罪，其中涉及到网络犯罪的罪名有7项，涉及到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暴力犯罪的罪名又有7项。此外，还涉及到非法组织偷越国境等罪名，总共有19项。你的案子实在是过于的复杂，很难有以往的案例可循。但是呢，我仍然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争取从轻处理。
1: 谢谢你啊，吴律师，我能理解这是你的工作。不过，麻烦你转告我的家人，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所以我才那么快的招了。我真的不希望再这么苟延残喘下去了，我只想有个尽快的了结，所以希望你能理解我。
0: 钱女士，我非常的能够理解您的心情，但是钱女士，出于我的职责所在，该说的话我还是得说。我不管您现在希望的是什么，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去争取到最大的权益。
1: 你让他放心吧，

0: 哎，雪婷，找什么呢？哦，我找本法律的书，今天有粉丝想让我聊聊钱天心的案子，我想好好查查。
1: 给，这边，你拿去看看。
0: 谢谢爸。听我们同事说，你们的人在医院等着采访之前跳河的张小北。
1: 汇泉派人盯着张小北，爸，你口口声声说汇泉是干净的，
0: 他们要是不心虚怕张小北干什么呀？你理智一点好不好？我们同事是去医院挂号，无意中看见你们的。
1: 是，你们汇泉总是那么无意。当初把张小北、施小虎，还有那么多汇泉游戏受害者热度压下去，都是您帮着汇泉无意中干的吧？
0: 哎，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她。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4: 导演，
9: 下去。
4: 我外
9: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
1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爷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挂了个全总，完全来，
1: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7: 大家好，我是小青，
8: 我是小海，
7: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应急知识。人员密集场所事故危害巨大，那么我们平时应该怎么预防事故的发生呢？
8: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人员密集场所管理方应当根据青海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7: 餐饮场所燃气泄漏爆炸事故近年来常有发生，餐饮场所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用气责任制和用气规范操作制度方案，与燃气实施操作人员名单一并在燃气使用场所公示上墙，定期组织操作人员参加安全教育培训，了解燃气危害性，掌握应急处置措施，熟悉燃气设备和消防设备的使用方法，指定专人负责燃气设备的日常安全检查，并做好记录，确保燃气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当发现燃气泄漏时，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向燃气供应企业和有关部门报告。小青在这里倡导大家，平常要多留意学习人员密集场所的各类安全标识，如场所平面布局标识、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消防安全设施位置标识、防触电、防坠、防夹伤等安全标识，要学会看懂安全疏散图，了解安全出口位置，牢记箭头指示疏散方向，当事故发生时才能第一时间逃离现场，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8: 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小海提倡在人员密集场所不随意将未熄灭的烟头等带有火种的物品扔在垃圾桶、绿化带或过道上，避免引发火灾。当我们发现人员密集场所存在安全隐患，如营业期间安全门上锁、安全梯疏散通道被堵塞等情况，要尽快远离这些消防安全违规场所，并拨打12345热线电话进行举报。
9: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今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0: 你直接参与诈骗金额都很高，你还是你们集团的中坚力量。
11: 那我怎么办？我怎么说？我怎么说对我有利？怎么说能少判我一点？
12: 胡德旺，我们做律师是有明确要求的，我不可能告诉你怎么说，更不可能教授你进行虚假陈述。
13: 有关钱天心对劳务人员的迫害，我方物证、人证、书证均已齐全，事实交由法庭来鉴别，希望辩方律师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否则就不要再狡辩了。
14: 哎，总算快完事了，歇会儿吧。姐，
15: 今天如果不模拟结束，谁都别想走啊。
8: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
1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7: 你好，
16: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8: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9: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20: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让我下。
1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1: 作为一个医生，
1: 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任的。
16: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0: 你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21: 说说情况。
2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3: 我是她老公。
22: 我不认识
21: 他。那他呢？
2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5: 还有个人嘞。
26: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27: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28: 导演，
29: 下去！
28: 我外头
29: 下去！啊，
28: 对不起，对不起，
3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画个圈子画一圈来，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幺，情报。
1: 半个多世纪前，罗布泊戈壁深处的东方巨响让世界为之震惊，
2: 所以大家都欢呼啊，都那个想说成功啊，成功了。
1: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最早的原子弹氢弹在哪里研发制造，答案就隐藏在青藏高原的金银滩。
2: 我们的热血是在那儿沸腾的，我们的那个青春是在那儿燃烧的。
1: 肩负着特殊使命，他们将梦想付诸现实，以热血和智慧锻造国之重器。
3: 这是宝贝，国家的宝贝，那是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1: 昔日青春芳华，今已耄耋之年，魂牵梦绕的尘封往事是家国无悔的奋斗誓言。重返历史现场，一起走进绝密之地

0: 曹成彪是金银滩上的邮递员，每天六点，草原的清晨都会被自行车清脆的铃声划破。迎着天边的微光，他带着几十份邮件上路了。曹师傅现在所在的金银滩邮局，前身是221基地专用邮局，对外统称为221信箱。
1: 董师傅，师傅，你的快递。好，谢谢，我先走了，先忙啊。
0: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221邮局的保密等级还是全国最高的。
1: 哎，小朋友，真可爱啊！你的快递，当时这个邮件都是从全国各地寄过来的，只有一个目的地，信封上写的都是那数字代号的 AAL。

0: 信箱。好，再见啊，再见。
1: 在这个堪称保密局的特殊邮局里，曹成彪与老邮递员杨海虎

0: 的盛况。
1: 当时邮件特别多，一天跑十几公里，多的时候呢，卡车拉。
0: 这条横穿金银滩草场的柏油马路，原来是221基地的专用主干道。两边的岔路像打开的扇面一样，向18个独立的分厂辐射过去。各分厂之间的距离最短也要步行30多分钟。超长的间隔很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做到绝对的保密。因为各个厂区之间禁止人员擅自往来。很多时候，寂静的草原小路上只有他和师傅的影子。
1: 我师傅是现在这个邮电局的闯建者，但是遗憾的是他今年去世了。
0: 今年夏天，老曹原打算把师傅接到金银滩，看看他们当年走过的地方。未曾想，师傅的突然离世，这个未完成的心愿已然化作他对恩师的追思与怀念。铁门背后是二分厂，当年曹师傅他们经常来厂里收发邮件。尽管是熟门熟路，可像现在这样的自由进出，在当时那是无法想象的。
1: 当时这个厂子是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厂子，但是保密制度也特别严格。有一次我师傅来的时候少带了一个证件，那天就不让进，就缺一个证件也不行。
0: 每一个分厂大门口都有这样的简易站台，早晚两班的通勤火车会把成批的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送抵各个厂区。而如今，这条通往云端的铁路上，时间的列车总能把曹成彪他们拉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
1: 听我师父说，当时这个地方特别热闹，工人们上下班骑自行车、坐火车，火车成了他们的交通工具，他们3-3两辆，特别热闹。这边成了一个两里的风景线。我时常过来送信的时候过来看看，怀念怀念。
0: 骑行在金银滩草原上，当年曹师傅他们像鸿雁传书一样，把一封封写有221信箱的书信传递到远方的故乡。时光流转，221信箱里的很多故事至今不为人知。在这上百间人去楼空的厂房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经历的痛苦与喜悦、挫折与拼搏，都封存在这座宏伟的建筑里。2009年春天落成的原子城纪念馆，经常都会邀请一些两弹的亲历者，对一些已经解密的内容和物件进行布展指导。
2: 我离开工作单位也20多年了，今天回来心情很激动，几十年来啊也没有虚度年华。
0: 今年83岁的刘兆明退休返乡20多年了，他严守保密纪律，从不向外人提及他所从事过的工作，甚至他的父母最终也没能知道儿子在那个叫221信箱的地方究竟做了什么。
2: 把这个证件出证放在这边，出证放在哪儿？放那边。哎，好，在这再放，哎，放，对。他这个放齐，哎，这好看。
0: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隐姓埋名，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和自己一起工作的战友的证件一一陈列出来，刘兆明老人自然感到意外和惊喜。

0: 我这个往下再搞。
1: 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弹药加工专业的刘兆明，是221基地的炸药工程师。他参与了这枚代号596原子弹的研制。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它还有一个振聋发聩的名字——蒸汽弹。
0: 行，这边都正了，都可以了。63年模型基本已经出来了，当时要应该有个名字，也就是说1596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名字。这一方面就是5月6日是苏联专家智慧协议的日期，用596就是为了争这一口气。
1: 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那段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今天的年轻人未必能全部理解。但刘兆明他们这代人身上传递出的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两弹精神，今天的中国人却并不陌生。当时作为一线的研制骨干，刘兆明他们要用这些手摇计算机完成爆炸强度的复杂运算。
0: 这个计算机嘛，就是当时用的计算机，用起来相当麻烦。你比如说各位的乘法，我要乘九的话，我得摇9次，要除法还得反过来摇，我用了9个多月才算成一个数据来。虽然是麻烦，但是当时是最先进的了。
1: 就靠着这些简陋的设备，刘兆明他们攻克了上百个技术难关，通过专家们上千次研讨论证，经过上万个数据的计算，最终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模型的设计雏形。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系统工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采用的内爆式模型也被他们清晰地推算出来。内爆型模型反应源起于外部雷管，它负责引爆包裹在核材料外层的高能炸药，由此形成的巨大威力将对中心的铀进行挤压。当铀原子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处于原子弹心脏位置的中子源发射器将发挥作用，它释放的中子与铀原子进行碰撞，最终产生核爆炸。引发原子弹内爆的高能炸药就是刘兆明他们负责研制的。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几百公斤的高浓缩炸药球居然是用一口锅熬煮出来的。为了能让参观者能够直观地看到这口神奇的锅，在刘兆明老人的引荐下，负责221基地史资料收集整理的梁义福专程去北京拜访这位亲历者。
2: 哎，刘总，
3: 好久不见呐！
2: 欢迎看看您，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请。
2: 哎，好
1: 好。今年90高龄的刘振东老人是炸药浇筑工程师，当年在221基地，刘老参与研制的两弹制造设备有上百种。
3: 不客气，不客气。
2: 您看这两张照片，
3: 这本是浇筑工具，女孩的头不这样，皮子大。
1: 然而，这张模糊不清的老照片，却一下子把老人带回到60年前，那个形同大厨房一样的工作场景。
3: 你像这个搅拌，手腕快了不行，慢了不行，像熬粥一样。得勤搅拌，不能让它糊底。所以为什么好多开玩笑，棒子里连出尖端，221厂炸的浇筑，拿着个木棒子跳舞。
1: 土法上马，手工熬制，既不科学也不安全。负责设备设计的刘振东，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研制出压缩高能炸药的蒸汽锅。
3: 我们是提供要求，提供示意图，我们自出专门有设计科，专门有负责设计，我们主要重点研究工艺技术为主。

0: 可蒸汽锅有一个专业名字，米哈伊洛夫锅。当时这种高尖端的设备只掌握在少数几个核大国手里。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刘振东和另外几个技术员利用很有限的参考资料展开了技术攻关。
1: 米哈伊洛夫锅本身是属于夹层蒸汽锅，有入口，有排气口，有倒料口。我们使用是两种炸药，一种是那个黑色金，一种是 TNT。表面使用起来，这等于就像二米饭似的混合做一锅粥。如果直接浇筑到这个铜流，然后到这原件流，如果本身量小呢，我就是拿。
0: 已是耄耋之年的刘老，性格开朗，思维敏捷。至今还记得蒸汽锅复杂的结构图。这张手绘的图纸为纪念馆展品复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在60年前，这张设计草图它解决的是中国原子弹研制等你下锅的重大难题。
1: 自己亲手干的当然高兴，第一颗不辛苦，为国家做贡献。

从北京回来不久，老梁收到了一篇《金银滩变奏曲》的回忆文章，作者是刘振东老人。在文章中，刘老追忆了当年与他一起参与第一个原子弹研制的老同事和老战友。我虽已安度晚年，但脑海时而激荡，时而梦境不断。往事故人情，真是可歌可泣。那段特殊经历，断住了我们对人生和生命有了特别的感悟。

0: 王俊清是211厂炸药车间的一名老职工，当被问起他这辈子最成功的事情是什么，他的答案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 现在还健健康康的活着，对我来讲这就是幸福。
0: 这个朴素的答案背后是一段让王俊清轻易不愿提及的往事。这里是211基地炸药压制车间，在上百个工号中，这个车间最为特殊。四面的土墙隔离了外面的世界，只留给这里的技术人员一片方形的蓝天。
1: 也就是进到这个工号，每一分每一秒都面临着死亡。从从事工作那一天起，就抱着为国献身的。
0: 王俊清在这个车间里一干就是30多年，
1: 这就是我是原来上班工作的地方。咱们这个炸药是烈性炸药，它是也可以在当时咱国家是唯一最强大的炸药，爆炸就意味着牺牲。
0: 王俊清每天要压10块炸药，一周工作6天，紧张与压力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1: 在这个房子上面是轻量级的房顶，这都是防爆墙，但是爆炸的时候能把房顶冲开了。
0: 即使有重重的安全保障，惨剧还是发生了。也是在这样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早上，王俊清和同事王立晨刚做完了交接班后，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的挥手告别，竟然成了与战友的诀别。
1: 当时光听到咕咚一下，这哪地方啊？这时候这个蘑菇云起来了，起来了。这个上方啊，像黑乌鸦一样，一块一块的，风好高。
0: 跑出来的王俊清并没有看到战友王立晨，他的眼前只有四处散落的水泥块和被鲜血染红的绿草。
1: 爆炸以后，你看这么大石头从里边给他围墙都蹦出来了，因为这么大石头这么大的围力，你说人那个哪能还有啊。

0: 自从退休离开221基地后，只要有机会回到金银滩，王俊清总会来到这个编号为205的工号，祭奠那些曾经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不过这一次回来，王俊清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需要他去完成。照片上的王立晨出生在胶东半岛，这个海边长大的山东小伙一直想看一看美丽的青海湖。然而战友未完的心愿也成了王俊清老人挥之不去的心结。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与老战友相关的资料和遗照，最近才如愿以偿。
1: 王哥，一晃40多年过去了，今天带着你来到青海湖看看，希望你能安息。
0: 50多年前，这些敢于和死神较量的无名英雄，他们抱着为国献身的信念，不惜用血肉之躯铸就了共和国核事业发展的基石。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闪开！
9: 我外
10: 头下去。
9: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2: 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向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张王，
5: 到，
4: 刘丹旭，到，
0: 逆风。

0: 什么是艾美蚁？艾美蚁有哪些传播途径？
1: 艾美蚁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0: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蚁。对于孕前感染艾美蚁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蚁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0: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蚁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0: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0: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你直接参与诈骗金额都很高，你还是你们集团的中坚力量。
3: 那我怎么办呀？我怎么说？我怎么说对我有利？怎么说能少判我一点？
2: 胡德旺，我们做律师是有明确要求的，我不可能告诉你怎么说，更不可能教唆你进行虚假陈述。
4: 有关钱天心对劳务人员的迫害，我方物证、人证、书证均已齐全，事实交由法庭来鉴别。希望辩方律师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否则就不要再狡辩。
5: 哎，总算快完事儿了，歇会儿吧，姐。
6: 今天如果不模拟结束，谁都别想走啊。
7: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
8: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 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9: 怕我吗？
10: 我怎么可能怕呢？
1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12: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个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须知全。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
18: 下去。啊，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0: 举起酒杯啊！
19: 来，
20: 就一句话，
11: 最好的全组团圈来，
20: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8: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抵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萌动

0: 公诉，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5月8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把党中央重大要求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实践，以过硬作风保落实促发展，要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大支持力度，提升高地、四地、冷湖天文、高原医学、高原种业等领域科技成果转化治效，要坚持事前预防、关口前移，不断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提升应急管理和自然灾害处置能力，要因地制宜谋准县域赛道，持续激发改革活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做精做优主导产业，扩大青字号品牌影响力，要坚定不移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忠实践行者，发挥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拓展绿色转型发展对外交流合作空间。会议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的政治责任，针对烟花爆竹、危化屏等高危行业进行全覆盖、起底式大排查，加强汛期自然灾害预警监测防范，以

0: 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的责任感和行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会指出，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提高调度频次、力度和规格，妥善化解群众合理诉求，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确保集中整治工作进一步取得实效。会指出，要深入贯彻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会议听取2025年全省网信工作和全省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网络信息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加快建设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全面提升管网治网用网能力水平。会议学习中央办公厅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督重要论述，严格对照办法要求，高质量开展监督谈话。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
1: 5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门源县调研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省委6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学细悟明方向，严查实改促提升，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0: 来到大通县景阳镇甘树湾村，罗东川听取蔬菜加工基地负责人关于产业发展情况的介绍后说，要依托高原冷凉蔬菜品质优势，用好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推动冷凉蔬菜加工沿链增值，精准填补省内外错季市场空档，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走进该村互助幸福院，罗东川与老人们亲切交谈，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叮嘱有关单位负责人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关心照顾老人，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景阳镇金冲村，罗东川查看了解河美乡村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突出特色久久为功，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规划，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整治、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吸引更多青年返乡创业，建设好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大通县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罗东川认真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与大家深入交流。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做大做强做优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来到位于门源县清石嘴镇的青海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石头峡水电站，罗东川勉励企业结合开展学习教育，把新发展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强化科学调度与现代化管理，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治理和水电调峰能力，稳定发挥水利枢纽保障功能，加快构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体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在服务和融入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
1: 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核心，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鼓励引导省内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至工业绿色发展各领域，以金融力量推动青海工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
2: 在海西州，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4万吨

0: 基础锂盐一体化项目正稳步推进。作为全省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在高纯锂盐生产线建设与关键设备更新中面临不小的资金压力。得知企业需求后，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主动精准对接，成功以参贷行身份加入银团贷款，承贷份额3亿元，为项目推进注入关键金融支撑，用高效服务破解企业发展瓶颈。
1: 该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金融支持是我们顺利推进建设的关键保障。以中国银行为代表银团助力新项目落地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推动企业规模扩大与产业布局优化，培养新的发展动能。
0: 为加快项目落地，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高效衔接企业资金需求，仅用5天时间就完成授信批复。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该企业发放项目贷款1.02亿元，本年度计划累计放款1.5亿元，以专业金融服务为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2: 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将持续关注新质生产力和驱动型工业发展，持续优化和更新服务体系，为需求企业提供一揽子精准适配的金融支持。
0: 在服务重大产业项目提质增效的同时，金融活水也精准流向了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青海利亚达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精细化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是国家级绿色工厂。凭借核心技术突破，企业成功攻克高纯硼技术壁垒，打破了国外在高纯核级硼酸领域的长期垄断。然而，在扩大生产规模、加大研发投入的过程中，企业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的难题。面对资金需求，邮储银行海南州支行迅速响应，持续为企业发展赋能。
3: 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邮储银行，一直在跟踪着我们的发展，3次给我们的扩容，一直到今年给我们一直增加到了1000万的信用贷款，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的大。
0: 从2022年底主动对接到精准匹配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资金需求，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以梯度授信模式陪伴企业成长，让金融活水直达实体经济毛细血管，实现了银企协同共赢。
4: 3年以来，我们伴随着企业从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再到成长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做的不仅仅是审批，而是企业每获得一项资质，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响应，调整授信方案，真正做到与企业共同成长。
0: 立足企业发展需求，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不断优化服务模式，从单一信贷服务升级为信贷加票据加结算全链条服务，同时推广梯度授信模式，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金融支持。
5: 我们将重点推广梯度授信模式，并做好存量客户深耕，针对企业不同成长阶段，从线上标准产品到线下定制服务，匹配差异化方案，努力做企业的主办行。
0: 在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的政策引导和保障下，全省金融机构持续完善服务体系，创新金融产品，通过碳账户建设、可持续挂钩贷款等举措，推动金融资源向绿色产业和科技企业集聚。青海正走出一条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6: 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聚焦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大力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在工业领域的运用。2025年落地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44亿元，落地碳减排支持工具88.3亿元，撬动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147.2亿元，有力支持了工业企业购置智能装备、工业软件，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建设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通过金融杠杆高效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价值。
7: 科学治沙、精准施策是提升荒漠化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青海省交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都兰县三北工程建设中，直面高原治沙难题，坚持技术赋能，用科学方法守护苗木成活率，用标准流程提升治理成效，全力打造高原地区荒漠化防治示范样板。
8: 在都兰县荒漠化防治项目现场，一场专业且实操性强的造林技术专项培训正在有序开展。在项目施工初期，团队曾遇到不小的治沙难题。高原干旱少雨，风沙肆虐，昼夜温差大，加之土壤贫瘠，保水性差，沿用传统粗放式施工，沙障易被大风损毁，苗木栽植后根系也会失水枯死，不仅施工效率低，苗木成活率也远达不到预期。
9: 咱们高原这个生态这个苗木种植啊，光靠这个蛮干也不行，必须要那个根据科学技术，县林草局啊，专家对我们这个全体人员专业的培训，我们可对咱们这个底下的施工人员专业培训，不到20公分，那你这么量下去，他也
8: 面对挑战，项目团队及时转变思路，下定决心走科学治沙、精准施工的路子，把技术培训作为破解难题、保障质量的第一道关口。从沙障铺设标准、苗木栽植规范，到后期抚育管护要点，技术人员现场讲解，手把手示范，让每一位施工人员熟练掌握高原治沙实操技能，为高质量推进生态修复筑牢技术根基。
9: 手把手的把我们用的这个梭梭、凝条、花瓣这些苗木的种植，也就是核心的，为了把那个苗木的成活率提上去，优化了山楂铺设、苗木栽种的工艺，全部按照生栽压实、蓄水保山的方式来种。现在我们所有现场施工种栽植的工人都掌握了科学种植方法，治沙效率也大大提高。
8: 从凭经验施工到按标准作业，技术难题逐步破解。项目初期，部分外来苗木不适应当地气候，项目团队转变苗木选型思路，以适地适树原则，优先选用梭梭、花棒、凝条等本土培育的乡土壮苗，从源头提升苗木存活率。
10: 选用这个本地这个青海本地苗木，就是因为它经过这个本地这个长期的这个气候的这个驯化，还有这个抗旱抗害这个固沙能力都特别强，对这个项目这个生态上来说，就是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作用。从选育、运输到进场管护，全方位把控，苗木成活率提升了一大截。
8: 三分种，七分管，结合项目实际，项目团队把长效管护摆在和施工栽植同等重要的位置，划分管护片区，定岗定责到人，形成栽植、管护、监测、巩固、提升的全链条管理模式，根据苗木生长周期和土壤伤情，动态调整管护举措，全力提升治沙成效。
11: 过去治沙容易出现种了活活了枯的情况，其实就是管养跟不上。我们今年构建了三阶段浇水补水措施，针对我们高原气候重点做好补水、防分、土壤抚育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健全管护体系，落实常态化监护责任，真正把这项生态工程做成明星工程、长效工程，确保治沙一片、成活一片、见效一片。
8: 从摸索破题到成效凸显，省交控建工集团在实践中优化方法，以技术培训破题，以标准管控护航，以长效管护增效，用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举措推动都兰三北工程高质量推进，让高原荒漠逐步焕发生机。为深入推进积石山6.2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根据甘青交界国道310连贡县关亭至清水段洪崖山路段地质灾害隐患，近期省公路局启动该路段公路灾后恢复重建工程。项目位于甘青交界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桥头东侧，路线全长0.94公里，工程全程保留原有2级公路技术标准，聚焦山体滑塌、落石碎落、路基病害等核心地质隐患，精准实施专项整治，从根源上解决路段安全难题。截止目前，已完成钢筋加工厂等零件设施标准化建设，累计清理边坡土石方6500立方米，完成3根桩基混凝土浇筑及5根钢筋笼加工。工程建成后，将有效阻隔山体崩塌、落石侵袭，大幅降低道路阻断风险，提升省际通道通行能力，惠及沿线20余个乡镇10万余名群众。
7: 近日，北价祁连九号。

0: 公路马文化展演系列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拉开帷幕，通过展示当地自然生态资源与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为游客呈现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共融的户外盛宴。
1: 马上冲刺，九号公路趣味赛马作为北驾祁连九号公路马文化展演的亮点，赛事设置了速度赛马、走马以及耐力赛马等组别。展演打破了传统赛马的观赛壁垒，将赛场打造成沉浸式的马文化体验乐园，同时现场还设置了马背礼仪体验、骑马对唱等互动环节。
2: 不管是自然风光呀，还是风土人情啊，都非常的让人心旷神怡。看到这么多不同品种的马，就是很惊喜。
3: 九号公路给我的感觉是连绵的山脉、雪山、草原，各种的场景真的是美不胜收。看到了有一个赛马会，更是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
1: 与此同时，马上出发临海骑行活动在阿米东所临海露营基地精彩上演，游客们策马扬鞭，悠然穿梭于苍翠林海之间，沉浸式感受祁连独有的马背文化魅力。
4: 这次来到祁连县，然后参观了这个林间风景，也体验了一下这个马背，非常震撼的体验吧。
1: 此外，十二花神骑马巡游活动惊艳亮相，成为游客镜头下定格的最动人风景。依托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精品自驾线，祁连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及生态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旅游业态迈上新台阶。
0: 立夏过后，海东市循化县4.8万多亩冬小麦长势喜人，麦穗渐次由青转黄，颗粒日渐饱满，一望无际的麦田随风起伏，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丰收盛景已然可期。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0: 古车就粉刷大白，在这个装库车日光就啥子也没得的呢。你外头出去啊，风吹多少的，今年今日就啥子就大的，就鼻子流嘴里全部啥子一堆呢。
1: 啊，粉刷开发嘛，七八只，八九只那么就出来，天天吹。
2: 捡那个羊毛嘛，羊毛里面全是沙子，啊，就是剪刀都是还是进不去啊。
3: 不知是风卷起的黄沙，还是黄沙卷起的风，千百年来风沙一直和青海并存。曾经这里黄沙肆虐，寸草不生，风过天昏地暗，呼吸时都能感受到沙土的苦涩。为什么要治沙？或许对于当年的农牧民来说，答案很朴素，为了能推开家门，种活庄稼，守住故土。但对于青海而言，治沙的答案远不止于保一方安居。这里是青海湖东岸最大的沙化地带，更是守护青海湖、筑牢三北工程青海段的第一道生态屏障。这张治沙答卷的第一道题就写在这里，答题人是像石德荣这样把大半辈子埋在沙子里的治沙人。他们以柔肩扛重任，是无数三北工程基层治沙者的缩影。
4: 在我的眼中飘，然后我觉得就是，哎呀，有心酸也有泪水吧。
5: 我呢今年47岁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是已经干了20多年，有大概有24年了。其实呢从最初我到踏入这个这一片土地呢到现在，其实在这个刻土这个治沙工作呢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树种多了，沙区的植被的这个综合覆盖度呢提升了，对青海湖的保护的这个生态效益呢发挥的更高了。看这个是我写的16年的一个工作日志，对。
3: 日志里密密麻麻记录着风沙中的足迹与不为人知的试错坚守。出道时照搬外地的草方格规格，忽略当地风向沙粒特点，沙帐被狂风摧毁。引进的外地苗木因无法适应高原严寒干旱的气候，成活率极低。但石德荣从未退缩，他在一次次失败中复盘调整，精准诊断沙化病灶，因地制宜开出治沙良方。
5: 当时我们用的是50公分的幼苗嘛，经过十几年以后呢，你看它现在已经长得比我还高，大概有的最高的有2米。看着这些呢，就像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见证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这个，在我们这个刻图的这一块呢，能够得到呢诠释。
3: 20多年，他没有给自己穿过一条裙子，却把漫山绿意裁作荒山的长裙。石德荣和他的同事们铺设草方格，栽种樟子松，涵养水源，修复草场，形成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像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守护着青海湖的碧水与这片土地的生机。如果说海堰是精细化深耕的持久战，那么柴达木盆地边缘的都兰治沙则彻底换了打法。这是一场现代化规模化的阵地战，这里沙化面积广阔，流动沙丘众多，风大沙急，曾被认为是生命禁区，修路治沙更是天方夜谭。
6: 好，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条路就是这次我们三北工程上的这个建设的一条穿沙公路，是海西州首创的一个措施。这条道路建成以后，就是我们的交通运输效率整个就是提上来了，以这个层层铺设的这种方式把这条道路加固以后，充分发挥了这条简易道路的这个作用。
3: 这条看似简陋的以路治沙穿沙公路破解了黄沙封锁的僵局，没有路，苗木、机械、水源都进不去，治沙就是纸上谈兵。路通不仅破解了治沙难题，更让老百姓吃上了生态饭。当地创新推行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机制， 依托治沙工程吸纳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7: 我们在这边干的话，一个月能家里面能带来3000左右收入。
8: 大概有2000个本地的劳务人员参与此项目建设，人均可能增收20000以上。那下一步不行了，在这个草房阁里，逐步的发展我们的沙生产业，切实的带动我们的老百姓，一方面是增收，一方面是通过这个经济创收以后，主动的参与到我们的项目的后期的管护当中来。我们产业的这个产销，都是通过这条路，一个是走进来，一个是卖出去。
3: 以前村民们受风沙之苦，只能靠天吃饭。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既守护了家园，又鼓起了钱袋子，真正实现了治沙又致富。高峰时，上万名治沙大军在沙海中安营扎寨，从被动逃离者变成了主动进击的生态卫士。当治沙与致富同频共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了都兰人手里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从精细管护到工程攻坚，青海治沙离不开科技之钥。作为青海防沙治沙的老字号实验站，这里早已跨越了单纯的种树固沙阶段，将主战场转移到了实验室与苗圃里，用科技手段破解了沙生植物的基因密码。
9: 这个是红花多枝蛏柳，现在已经长这么高了，

0: 这是第一次尝试在沙洲运用它的种子播种，总共分裂了七个枝条，说明它还是非常适应我们这边的气候，因为这是我们本地的当地的种子。再试一下从宁夏、甘肃、新疆、内蒙采回来的种子，播种育苗的话它的生长情况如何。
1: 高寒干旱的残酷曾让一批批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7: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6: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7: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6: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7: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6: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7: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6: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7: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5: 欢迎进入龙斗之 UFC。

0: 们看两位选手年龄相差了6岁，身高臂展都是麦金尼这边有的优势。好，比赛开始，前面的这一回合是麦金尼发力的回合，看一下，果然一上来压进去，
1: 挺膝，
2: 哦，刘志雄
3: 倒了，
2: 服了吧？
3: 哇，能不能再走开？我多博能不能挺过来？
1: 哦，多博刚才下巴还收的挺紧的，
3: 还在输出，我们看，还在打，
1: 不知道多少次重击了，又是一个同样的动作顶膝。
0: 对，这边抱腿挨了对手好几个重击，赶紧再抱回去。
1: 看啊，出拳出，
0: 多博尔也抗打呀，挨了这么多下，
1: 对，
0: 麦金尼也是地面能力很强啊，他的重击当中有7次是降服，5次是 KO。
1: 麦金尼刚才多博尔做的比较好一点，他倒地的时候被对手锤的时候，他下巴还一直收的比较紧。哇，又挨了一句。
4: 我多半是被打开口了，
0: 而且麦金尼输出了这么多下，这个体能好像也没怎么喘呀。低扫，哎，还了对手一个后手迎击。
1: 我一直想做。哦，又是雷拳，多半头部移动不怎么多啊。
0: 这边抱摔到地面，漂亮。
1: 多巴尔的头部摇响不怎么
0: 难想象，这比赛才过了1分半钟。
1: 漂亮，
0: 我感觉这
1: 还不错，
0: 刚才的这个输出应该能至少有40次。下位的肘击，老板想要转十字固，转不过来，对手压得太死了。
1: 然后他的下位肘击打得都挺不错。
0: 对。
1: 哦，这掌击其实挺重的。
0: 又是一肘。这边感觉麦金尼啊，想办法先把对手的腿给过了，膝盖顶住，把对手蹬出去，漂亮！哇，
1: 这高扫硬接下来用脑门，
5: 这不是犯规了呀？刚才
1: 看一下，再看一下，
0: 那个牙套掉了，应该不至于。
1: 用脑袋硬接高扫还没事啊？
0: 这下高扫挨了之后，人都没有晃。多博尔现在脚下移动很快，麦金尼感觉体能掉有些掉了。
5: 麦金尼挨了一个前排。
1: 对，多博尔职业生涯是被 KO 过了，但是在10多年前了。
5: 又
1: 是高扫。
0: 麦金尼有点喘了，我们看。
1: 软了，金尼软了，挨了一个膝。
0: 连续的地面锤击，我们看能不能带走。
1: 能
0: 这边牙套好像又掉了，
1: 有可能叫停。
5: 又是一个反杀。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fficial time 3:17 of round number one. Referee Keith Peterson puts a halt to this fight for your winner by TKO,
0: Drew Dober. 恭喜多博尔。我们看两位选手有1岁的年龄差距，身高臂展实际上差的都不多。像比赛罗布逊的体重还没有达到205磅的满磅。这个战架是咋回事？
1: 哦，但是很有效啊。
0: 这个后手，像炮弹一样。
1: 哦，几袭击。罗伯森心里肯定也挺懵的啊，这啥情况？
0: 罗伯森想要缠斗，但是被对手给挡开了。哦，飞膝。
1: 哇。
0: 高扫上头，这两人一上来都是暴击啊，都是踹膝盖。朗特里现在是在拉斯维加斯进行备战，但是他在不备战的时候都是在纽约生活。
1: 这个底噪很重，
5: 朗特里的战架已
2: 经站起来了。
6: 哇、哦，不中。
0: 好，双方陷入到了一段僵持，但是朗特利亚把对手位置压到了靠龙边，
2: 先把他卡在龙边了。
0: 双方
2: 卡在龙边，但朗特里并没有做什么进攻。
0: 是，
2: 好，一个很重的低扫。
0: 对，朗特里也挨了对手不少小腿的进攻。
2: 是的，
0: 但是他这个腿看上去还更重一些。
1: 现在朗特里也犹豫了啊，不像一上来的时候对手在龙边他攻的还挺凶的。
0: 我觉得他只要能够压住对手啊，哦，是有机会的。
1: 今天有好几队都是反架打反架，
0: 假动作下去。
2: 又被压回去
0: 了。哦，接腿到地面。
2: 哎，没有去地面。
7: Touch with the lead hand. Nice. Go. Find the lead hand. Let's go get the hands. Just touch first,
0: bud. Okay. D star. Robinson 好像打得更加放松一些。
1: 是的。Robinson 第一回合已经踢中了好几记很重的D star了。
2: 让他的全腿都很重啊。
0: 哎，连续击打对手的前手，这是在打靶。
2: 有点像打靶，
0: 是不是？
7: Slow and rip. Step two there. Step two there to clinch. One minute.
0: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7: Question mark at backside. Question mark at backside.
0: 在双方进攻效果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一直被逼迫的选手估计很难赢下第一回合呀。
1: 现在双方在龙边都是比较犹豫啊，朗特里也不敢轻易进攻。
2: 双方都比较忌惮对手的一个重击呢。
0: 最后，哦，接腿，
1: 其实都想打方向反击两个。
0: 我们的教练一直鼓励他，想发力进攻。哦，这边打倒。哇、哦，还好啊，这个赶紧起来了。哦，又是一个飞膝。哇，再被抡下去，这个真是猛啊！
1: 力量
0: 的有腿，有没有机会？
8: 逃出来了，
0: 出来了。
1: 朗特利亚很恐怖。
0: 这个技术第一次见到啊，打倒了。应该刚才是被击服以后起不来了。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end comes officially 25 seconds, round number two. Referee Herb Dean stops this fight for your winner.
0: 回合的三十五秒。
5: TKO, Kaleo, Roundtree Junior.
0: 两位选手年龄有五岁的差距，身高臂展都是画面右边的卡萨雷斯更高一些。哎，没有喷泉。互相低扫。
1: 卡萨雷斯还是不怎么喜欢太多的主动。

0: 动进攻的，还是比较喜欢打游走风格的一个选手。
1: 哦，后手抡没有抡到，这边直接把对手给放倒，而且过腿了，直接拿背。哇、嗯哦，但是腿没有勾进去，还在转。哇，这个转背的速度是真快。
0: 对，卡萨雷斯上场比赛就是通过罗贾降服获胜的。嗯，五连胜当中有两场降服胜利。
1: 嗯，今天比赛饭量惊人的选手不少。
2: 卡萨雷斯是属于那种游走型的打法。
0: 对，尤瑟夫很清楚啊，所以这场比赛他的报价跟以往不一样，他报价更紧了，就一直想压进去打。
2: 他是在一直把他往龙边上逼，
0: 对，
2: 接腿摔倒。
0: 啊，漂亮。
1: 小心啊，这边有上灯的机会，
0: 看看
1: 要不要提醒不要抓龙王，还是抓了，
0: 还是抓了，
2: 骨腿
0: 有没有机会
2: 直接跳，尤索夫还是在一点一点把他往龙边赶了。
1: 比赛第一回合不好判啊，到底谁有优势？
0: 哦，
1: 这边后手好像轮到了，
0: 对，打到了太阳穴。尤瑟夫很聪明啊，他就打躯干，你头能躲，你这个躯干不一定能躲得了。
2: 嗯，又一个引起打到。
0: 嗯，阿萨雷斯被人诟病的就是他这个拳真的不怎么重，他的 KO 不怎么多。
1: 哎，高手！
0: 哦，这场比赛，卡萨雷斯很勇于打这个迎击啊，
1: 对，他打了很多后手，包括后手的上勾。哦，又是护中，看来是一个前手换后手的进攻。
2: 好，后手成功迎击。
1: 感觉确实尤索夫一直在往前压，但是他打中的数量不多啊，大家看，特别是头部的这个数量，7-15。
2: 尤索夫假动作用的有些少，我感觉就是一直在压角度，再把它往龙边赶。
0: 对，这场比赛他的风格打法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0: 他就是纯针对卡萨雷斯的这个打法，再用这个压迫式的进攻。他以前也是比较移动比较频繁。
2: 尤索夫，
0: 哦，这个地扫奏效了。就是打站立很难打卡萨雷斯这样风格的，
1: 漂亮，
0: 除非你是这个强力抱摔型选手，就可以很好的制止卡萨雷斯。
1: 哦，这个后手后腿的同时进攻啊，
0: 踢在膝盖上。
2: 卡萨雷斯有很多控制距离的腿法。
1: 到了第二回合，尤索夫不打近身了，就是跟你在远距离进行对抗。
0: 尤索夫得把节奏稍微加快一点，这样，
1: 哎，扫倒，但是互相倒了。
0: 啊，这个慢慢压迫，慢慢压迫，他前两回合积累优势不一定够多，他得确保这个回合自己得要拿下。
1: 看看会不会在还剩一分钟左右摔一个。这场比赛尤索夫用了非常多的腿法进攻啊，对于低扫的运用，
2: 在破坏卡萨雷斯的移动。
0: 哦，漂亮，
1: 这个腿很重啊，这一腿。
2: 哦，是低扫的迎击。

0: 乌索夫打得很稳啊，
1: 他打得非常有战术性啊，
0: 一点也不着急，
1: 几乎就是赛前布置了这样的一个战术，他一直都是在执行，并没有，或者说他这样的打法是更针对于对手的，而没有说就是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卡萨雷斯更像是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的选手，
0: 卡萨雷斯更随意一些。
2: 被接腿了，尤瑟夫应该抓住了，别让对手出来。
0: 卡萨雷斯的腿好像是有反应，
1: 这边已经瘸了，
0: 提出感觉来了，
2: 好，继续踢
1: 来。
2: 卡萨雷斯抓不住了，自己只能主动出击了。
0: 卡萨雷斯的右腿已经受伤了，
2: 他现在是逼的卡萨雷斯上来打。
0: 卡萨雷斯的腿已经不能再被踢扫了。
1: 对，与其被你踢，我不如自己多踢几脚。踹膝盖，漂亮。看看会不会执行教练所说的尽早的进地面啊？但想要摔有所负的话，并不容易啊。这下挂到了。
0: 哇，第一扫。还是挺有所的战术，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2: 因为卡萨雷斯说的站立的技术都依靠他的这个移动，现在他前腿已经有点站不稳了，打完拳以后。
1: 对，这边的话这场比赛后手是这个尤索夫，明显战术意图和这个赢下比赛的这个战术意图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就是不停地去砍对手的腿。如果有这个比赛统计的话，应该是打中对手头的数量明显要比卡萨雷斯要少。
2: 你看卡萨雷斯迫不得已这个回合
1: 主动
2: 进攻
1: 啊，来了，
2: 人一直都是在跑，
1: 上钩击服。
2: 其实卡萨雷斯个人不是一个拼拳风格的选手，他的比赛也很少有主动进攻。
1: 脚尖后蹬，很突然，抓的位置也不错。
2: 这个腿打完比赛被肿了好几天，
0: 得养一个星期了。
2: 你看他现在对跟不上了，现在踩地都踩不扎实。
0: 你做做中扫或者高扫。
2: 你看尤瑟夫也现在不打反击了，就自己绕出来，拼拳也不拼。
1: 这边压进去抱摔有没有机会，还是摔不动啊，不是那种抱摔型的选手。
2: 是
0: 高扫，似乎就是一直在用后腿去做进攻。
2: 是，漂亮，这个后手直拳。
0: 高扫，刚才的打击点数并不占优。
2: 两个高扫以后
1: 又
2: 来个地上重，然后
1: 去
2: 踢，会不会打到一个 TKO 呢？把对手腿给踢废了。
1: 这尤索夫真是稳啊！
2: 对啊，卡萨雷斯现在腿连这个提起来或移动开的力气好像都没了，一直挨。
1: 对，而且他是尤索夫啊，现在是开始慢慢往后退，
2: 直接踢倒了。
1: 对，慢慢往后退，逼迫对手往前踩着来进攻他，这样可以更好的来低扫。

0: 这些开刀，就是说如果拖住的话，在这个位置拖住的话，三十秒以后应该也有机会拿下比赛的。两个回合，
1: 二十秒。看点数方面，确实卡塞雷斯打中对手头的数量比尤索夫多了20次，但是尤索夫对于腿部的进攻也相当的可观。哎，这边穿过来有顶膝的机会吗？直接要做撞头，这个强行做有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we go to the scorecards. The scores are 30-27, 30-27, and 29-28.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Super Sadiq.
1: 好，两位裁判是30-27，一位裁判是29-28。那恭喜尤索夫拿下了一场稳稳的胜利。
3: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基本数据，在年纪方面只差一岁。实际上，何塞尔多的身高是1.70米，臂展是1.78米。而在罗布冯特这边的身高是1.73米，臂展是1.82米。比赛开始，看看两个人第一回合的交锋。
4: 嗯，在赛前纪录片我们也看到，这个阿尔多最近都是苦练拳击啊，回到巴西，在他一个海军基地的这个拳击队练习拳击。
3: 对，海军体委会。体委会的教练说，阿尔多现在在拳法方面几乎已经是登峰造极。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个登峰造极法。
4: 对，阿尔多因为在打霍洛威那段时间也去专门的职业拳馆加西亚的拳馆去备战过，所以说这段时间他应该练的更多是偏向业余拳击的这种打法跟风格，步伐可能移动的更轻快一点。
3: 是中嗓。
4: 方特一上来还是很紧张的，他的腿 一直在做格挡。刚上来的时候他还是比较怕阿尔多的低扫，但是阿尔多低扫到现在都没用过。
3: 是因为阿尔多的低扫也是非常的出名，包括他的后手重拳击腹。
4: 想抱
3: 上抱摔，
4: 阿尔多的防抱摔成功率很高。而且自身也是一个非常强的巴西柔术黑带，阿尔多估计一上来也没想到对手会上来抱摔。
3: 是，本来计划的是一场拳击比赛嘛。冯特在龙边跟阿尔多进行静态的角力，现在一条腿勾在对方双腿中间，把耳朵拎起来，耳朵蹬了一下龙网，维持了平衡，没有被直接摔翻在地。
4: 很聪明，耳朵被对手胯拎起来，他就用手撑地。Chris Peterson 一直看得很紧，很紧，看耳朵有没有抓龙网。
3: 耳朵双手一摊，我这不存在的。
4: 这个肘伸进去了，有机会转回来，转出来了。
3: 回到站立当中，冯特消耗了一些体力，但是继续在站立发力。
4: 冯特一上来把节奏拉得很快啊。
3: 后手拳的击腹，一二直拳，互换摆拳前摆。冯特这个手是真长啊。
4: 勾拳击腹挺有效的。
3: 刚才也听到了清脆的声音。冯特继续前压前直。
4: 冯特一上来把比赛节奏压得很快。这个阿尔多还是有点不适应，他有点慢热。
3: 冯特中嗓在前直，耳朵后手摆拳，击腹前直。冯特左右自如换架，现在来到反架的进攻，换回到正架前直。
4: 就算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现场阿尔多的粉丝还是非常多啊。
3: 没错。
4: 阿尔多挨了几手击，
3: 上部的摆肘。垫步之后的后手摆拳击腹，这一下阿尔多呢是防掉这个后退躲掉一些。放到反架，准备出腿扫踢吗？还是回到正架低扫攻击阿尔多的前腿？
4: 冯特这场比赛打得很漂亮，都是把所有的技术都给融合起来的，抱摔、低扫、拳、肘。目前阿尔多还是比较防守性的一个打法。
3: 是。今天阿尔多相对比较慢热，前局再来，后手的摆拳

0: 耳朵推到龙边了。启动之后的左手摆拳，
1: 哦，奥托基辅这下质量很高，
2: 哦，
1: 在前直
2: 点拳刺拳，
0: 耳朵真是一拳都不浪费啊，打一拳就是一拳，连续追进来的后头摆拳基辅，在前直，现在在重击次数方面，冯特是大幅度领先。后手直拳打到了阿尔多的脑袋，
2: 这是一场非常高水平的拳击较量啊！
0: 阿尔多这个摇闪动作真漂亮，上下结合的基辅来自阿尔多，而冯特呢用前指点刺把对方给刺出来，前指加上后手摆拳，
2: 哦，
0: 漂
2: 亮！
0: 一二直拳打断了，还有十秒钟，冯特能坚持住吗？八秒钟，
2: 哎呀，
0: 阿尔多开始进入全力以赴冲刺的状态，
2: 撑住了，撑住了，
0: 好在是第一回合。比赛回来，这是两人在第二回合的交锋。第三。前指，在基辅，漂亮后手摆拳，前摆后手摆拳基辅，两个前指一个摆拳，冯特的教练在回合间的休息的确告诉他要把自己的这个出击的数量翻番，
2: 对，因为打二多还是要靠输出频率，
0: 嗯，
2: 打他一个，毕竟是年纪在这里，
0: 对。
2: 之前彼得岩跟霍洛威赢二多都是三回合之后开始发力，啊，输出频率上来以后二多吃不消了，
0: 嗯。上部的基辅。保价抬高，冯特不断的给阿尔多压力，但是阿尔多开始也有出击了，
2: 哦，漂亮，阿尔多这个反击，
0: 阿尔多算得很准啊，他每一拳都是精准落地，第三，哦，漂亮，阿尔多
2: 跟第一回合的击倒一样，是后手拳塞中线，
0: 嗯，想抓一二直拳的迎击，
1: 哦，又来了，漂亮，
2: 很重这拳，
0: 这次还有三分钟啊，罗布冯特赶紧防住撤出来，
2: 方特这边也是头部移动不多，他就是靠想控这个手的爆架防住对手的这个后手直线拳，
0: 嗯，
2: 没想到阿尔多打得太精准了，这几拳全都是穿过了这个爆架，直接塞到了对手的鼻子上，
0: 对，现在罗布冯特只要一步出击啊，阿尔多就在想办法打重拳，所以就像方特的教练说到的一样，这场比赛他还是得频繁的出拳去消耗对方，上勾拳，两个人打击的力量层面，阿尔多是要明显的要强于冯特，后直，
2: 哦，又是后手拳，
0: 嗯，好在冯特是侧向移动了一下，把这个力量稍微卸了一点，一二直拳，哦，这个摆拳也是命中了，应该是一记前摆，耳朵基辅，冯特小动作晃一下，耳朵上部的两个摆拳被冯特躲开，低扫，冯特开始通过积极的脚下移动来躲避阿尔多的出击了，
2: 好，阿尔多很难得的出了一个腿法，
0: 嗯。

0: 这要是年轻的时候他打比赛就噼里啪啦一顿低扫，
1: 嗯，
0: 对手就腿就废了啊。现在年纪的增大啊，除了打比达爷的那场比赛一直在用低扫，
1: 漂亮，
0: 这几场比赛基本都是纯在用拳打。
1: 嗯，耳朵的直拳非常的犀利，算的也准，一个中扫。彭特前直撩踢低扫前直，尝试抱腿，
0: 想摔。哦，这拳打到耳朵了，
1: 耳朵想还一个后排。
2: 哦，漂亮击腹，
0: 拳很重，
1: 连续的两下。
0: 哦，
1: 在前摆击头已经有一点点晃的迹象了。冯特连续两个回合都被打晃，第二回合甚至是两次可能都被打晃了，又是一个前摆。
0: 阿多有没有体力打五回合，这是一个疑问啊。如果阿多没有的话，抓到好的机会冲一波就直接把对手给终结了。
1: 比赛回来，双方第三回合低扫，
0: 看一下又低扫了。
1: 耳朵的招牌动作开始使出来了。
0: 哦，
1: 哎，开始发力，
0: 这是战术的安排吗？第三回合才使用低扫。
1: 上勾拳，冯特前直，不断的点刺耳朵。
0: 哦，又开始用低扫。
1: 嗯，耳朵近身的搂抱，再把对方推开。上勾拳来自罗布冯特，命中对方前直。
0: 哦，又是低扫，
1: 漂亮的低扫。
0: 哇，这三记低扫效果很好，
1: 已经有点腿站不稳了。一二直拳后直，
0: 这耳朵的团队安排的战术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1: 嗯，让对方掉以轻心。
0: 你看之前都是方特压着耳朵打，现在耳朵使用低扫以后，方特就开始不断的后退了。
1: 嗯，进入到狩猎状态当中了。这一次抱摔，
0: 哦，地面了，耳朵去拿起秤。
1: 方特把自己的胯抽出来，
0: 哎，对，又到半防守。啊，这个看到国王玩地面，很多粉丝肯定要说爷清洁了。基本是看不到耳朵玩地面的，主动拿上位压制。
1: 冯特控制住耳朵的左手，
0: 哦，想拿手臂三角，但被对手发现，一直掰，把这个耳朵的手臂给掰下来。
1: 来了，快要清醒了。
0: 哦，拿到侧面控制，位置很好。
1: 砸肘。
0: 还挑到蝴蝶沟里，
1: 封闭式防守。去蹬耳朵的胯，想把对方蹬开。耳朵持续的在上位压制住对方，
0: 又到了半防，
1: 对，右腿过去了。还想再做过左腿，但是罗布冯特很快的把耳朵又重新放回了全防守当中。冯特站起来，回到站立，前直后手的上勾拳，耳朵继续进入狩猎模式，不断的前压。现在是冯特在承受压力，后手的上勾拳命中耳朵，
0: 有没有低扫？
1: 前直，
0: 感觉耳朵体能有点往下滑，
1: 耳朵的右眼肿了
0: 啊。

0: 基弗，冯特，一二直拳，二的动作慢了。哦，摆拳基弗，这一下很清脆。
1: 对，二的明显动作慢了。
0: 前手摆拳命中耳朵下颚，一二直拳，前直，
2: 漂亮，扫倒了。
0: 接下来进入地面，耳朵没有及时的下架，
1: 你看，直接把方特扫了，换架了，换成反架了，
0: 再来。待会儿方特两条腿可能都会支撑不了。
1: 刚才是耳朵玩地面是爷清洁，现在是二多踢低扫就叫爷青回了，
0: 对，重新回到二多的招牌动作。
1: 对，
0: 后手摆拳，
1: 巅峰的时候这个低扫是他的一绝。
0: 前直，冯特再次命中二多。
1: 哇，一直怕这个低扫。
0: 后手摆拳击腹，这是冯特经常使用的招数。二多前摆已经是蓄力已久。
1: 哦，还是低扫。
0: 后直，第二回合的比赛，比赛回来，两个人进入第四回合。冯特前直不断的点刺，紧接着摆拳击腹。
1: 哦，方特的，
0: 哦，上勾拳，这一下质量很高，
1: 体能是好的，第四回合节奏还要那么快。
0: 嗯，哦，这两下打晃了，打晃了，
1: 打晃了。
0: 冯特推到龙边，跳膝，再顶膝，冯特倒地。砸击，耳朵能终结对手吗？冯特在抱单腿，尝试在地面限制一下对方。
1: 哎，
0: 橡皮防守，
1: 现在这个位置突然把进攻的火力给停滞了
0: 啊！一下子慢下来了。
1: 嗯，
0: 冯特有了喘息的时间。
1: 他本来耳朵是应该想去找一个比较好的砸连续砸击的位置。
0: 嗯，
1: 结果一下子到了半防，
0: 结果被对方给抱死了。
1: 还是想去拿手臂三角。也行吧，就说二多前几个回合还是有点数优势的，他现在那么早到地面，如果能控制得住，
0: 拖一拖，
1: 拿下第四回合、第五回合，只要不被对手终结，这比赛就拿下。
0: 嗯，现在牢牢的压住对方，也不盲目的做动作。
1: 嗯，
0: 芬特先侧身。
1: 运动员身上也都很滑。
0: 嗯，
1: 方特一直在做动作，想起来
0: 靠核心要硬起不容易 得把对方先推开
1: 嗯，
0: 勾住耳朵的右腿，
1: 不过体能真的好一直这不停的折腾。
0: 好，有机会
1: 啊，
0: 看看下行能不能逃出来。裁判提醒不能够去抓手套，抓对方的手套是不行的。冯特在做防守
1: 啊，
0: 裁判告诉两个人赶紧动起来，不然他可能要将双方分开了。
1: 啊，漂亮，
0: 齐撑位了，紧接着可能要进入砸击，在地面控制时间。
1: 哎，但又被给拿回到半防了。
0: 啊，冯特的地面防守能力确实强啊，而且反应速度够快。点肘，在敲躯干。冯特很好的把对方放在了全防守当中，现在推脑袋，想挣脱出来。
1: 耳朵一直很难拿到这个很牢固的骑乘啊，或者是
0: 砸拳的机会也没有，
1: 也拿不到。
0: 嗯，
1: 难得拿到一个上位骑乘，马上被对手给拉回去了。
0: 点肘。

0: 不断的用肘击进攻对方，几下耳朵甚至还有点吃亏，
1: 是
0: 再砸哦，这下发力的感觉很好了，或许多砸一会儿耳朵可能会自己放弃这个位置。
2: 耳朵在地面的动作转换开始少起来，也慢起来了。
0: 如果在地面都慢的话，回到站里可能会更慢。
2: 方特在这边想拿十字固，想找各种机会，从下位做一些防守。
0: 耳朵还能够勉强控制住方特，方特慢慢的挪到龙边，想借助龙网的倚靠把自己做起来。
2: 主要还是方特体力好，方特这样也很累的。
0: 板房。推对方的胯，方特想要到一个半侧身的位置，掀开耳朵的左手，点肘攻击脑袋。在这个下位当中，方特拿到了很多肘击击头的数据，
2: 是
0: 打拳击服。最后五分钟，何塞尔多迎战罗布冯特。
2: 这个时候方特的边角还叫方特上 volume， 上他上出个输出频率，对，运动员的体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0: 看起来他的确能做得到，
2: 对，能做到。包括跟加布兰特的比赛，他五回合节奏都挺快的。
0: 后局打到耳朵身上，看看耳朵会不会想办法做爆摔，
2: 找机会撑住啊，不然这前四个回合积攒起来的优势如果被对手终结了。你看现在外界是非常看好奥尔多，
0: 毕竟此前的优势都挺大的，不管是站立还是地面，
2: 对，还有击倒。
0: 耳朵继续前压，
2: 哦，
0: 后手摆拳，
2: 方特的这句后手很具有威胁。
0: 耳朵去抱躯干，顶到龙边，冯特别忘了他需要终结对手，仅仅在顶龙去消耗是不够的。抱双腿吗？这砸肘漂亮，这一下最后的砸肘是成功的打到了耳朵了。顶膝，耳朵勇往直前，一二直拳。
2: 打完一波倒累了，
0: 现在轮到耳朵在站立当中去发力。教练组继续告诉方特用砸肘的方式来进攻耳朵。教练组一直在告诉他，你要拉开啊，你要拉开啊。不要让他有休息的时间。脑袋顶住耳朵，
2: 打开肘击，这边
0: 漂亮来了。比赛还剩下最后一个回合一半的时间，2分30秒。再砸肘，漂亮，上勾 拳，连续的重击，但是耳朵没有被打晃，
2: 耳朵反打了一个后手直拳。
0: 这下晃掉的是罗布冯特。
2: 连续打，要打终结
0: 了，冯特踉跄
2: 了，
0: 紧接着进入砸击的状态。
2: 想把腿勾伸进去，
0: 冯特恢复意识了。
2: 刚才那拳击幅很重。上位可以打砸击，
0: 现在应该是已经侧身的骑乘拿到了。
2: 是，只要把这个手给解放出来。
0: 冯特牢牢地拽住耳朵的右手，冯特想通过身体的扭转来起身，先是面朝对手转不过来啊，背对对手其实也转不过去。
2: 想拿 被现在是拿着一个侧面的腿勾，
0: 嗯，耳朵一只手穿过对方的腋下，
2: 转不过来啊，
0: 差一点，真是转不过来，耳朵其实有点夹住对方的感觉、啊、把对方立在这个地垫上，耳朵最后是牢牢控制了比赛
2: 啊，成功
0: 拿背
2: 了，
0: 要裸脚
2: 啊，
0: 身体三角搭扣已经完成，耳朵左手呢没有完全的卡进脖颈当中，蒙特还在挣扎，但是最后的三十秒、
2: 啊、有了队长，有没有，有了有了有了，感觉队长对住了，哦，还强行要走，
0: 应该是没有重合、
2: 啊、挣脱了，
0: 跟下颚的位置没有重合，没有被终结、
2: 啊、
0: 这场比赛应该
2: 上位，这个位置可以砸击或者拿落脚都可以，
0: 最后的十秒钟，
2: 啊，奥多单单抱住在那边休息也是稳稳拿下比赛了，
0: 是
2: 他没有做动作了，
0: 同时全方位的都展现出了优势。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Here are the totals: 50-45, 50-45, 49-46.
2: 五十比四十五，五十比四十五，四十九比四十六。耳朵一致判定获胜，赢得很干净。
0: 嗯，只有一个裁判判输了耳朵一个回合。
1: 这场比赛双方年龄是有着最大的差距啊，双方年龄相差了九岁，身高方面宋亚东更占优势。
3: 嗯，
1: 两位有排名的选手
3: 是。
4: 好，比赛开始。
3: 哇，上来一上来
1: 抢攻啊，
3: 就不给对手出这个腿的机会。
1: 对，
3: 直接拉到拳击的距离。你看，他还是很忌惮对手这个腿的。
1: 是。
3: 哎，这场比赛一上来宋倒是压着对手在打、
1: 嗯、啊，但是巴拉莱斯的爆发力还是很足啊、
3: 嗯、哦，马东倒是先腿起腿发难，
4: 巴拉雷斯上来倒是没有很猛啊、
3: 嗯、
1: 对，今天是
3: 直接打到耳边，
1: 差一点，
4: 一个后摆拳的迎击，
3: 宋的速度真的是比对手快很多，如果拳打上
1: 那一拳、啊、非常的突然，
4: 马拉雷斯现在有些
3: 慌，
4: 有些慌了，
3: 宋要当心他的抱摔，然后要当心他的这个高扫，
4: 你看亚东现在很冷静，
3: 不让对手有 起腿的这个距离。

0: 瓦莱斯啊，前手确实拿的比较低啊，也是一个基础。今天莫拉雷斯打得非常的耐心啊，一直在绕圈。
1: 宋的手架这次抱得很紧，
0: 哦，漂亮的后手，上勾加后手的组合。
1: 哦，这个拳速要比对手快很多。
2: 对，亚东的速度要比对手快很多，
1: 而且他能打组合。我感觉亚东的肩这几场比赛就越来越宽了，上升的这个肩宽。
2: 亚东距离压得很好，对手很难起腿。
0: 后手将前手的进攻漂亮，连续两个了。
1: 马雷斯这样高强度的第一回合，
3: 哇，太高了！哇，上高了，上勾拳，
2: 帅了！
3: 连续两场 KO 胜利，而且是非常高冷的组合拳，
1: 棒了！哇，这个组合太漂亮了。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end comes officially 2 minutes, 6 seconds, round number one, your winner by KO.
1: 哎，莫雷斯摘手套了。我的天，反而打退役了。
2: 莫雷斯是要退役了吗？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即将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5: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6: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7: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8: 保证完成任务。
9: 你们不可能成功，
5: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0: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个月跑。
11: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5: 江军，
12: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3: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4: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7: 铁证如山。
15: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7: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7: 我有什么不敢的？
18: 你被录取了。
19: 说说情况。
2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9: 我是她老公。
20: 我不认识
19: 他。那他呢？
2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3: 还有人嘞？
24: 还有一个在外头，
25: 祖国戏剧圈。
2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7: 导演，
28: 下去。
27: 我
28: 下去。啊，
27: 对不起，
29: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2: 来来来，
21: 就一句话，挂了圈子，还圈来，好不好？
2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欢迎进入龙斗天下。

0: 欢迎收看本期龙斗天下，这是望州五格斗之夜146的一场精彩对决，由中国选手盛一桌对战日本选手索风雅。开局不久，盛一桌便多次重拳命中，不到一分钟时间便击倒对手一次，
1: 也跟着对方的环绕步去走，想打盛一桌。哦，这个重拳打到耳根有效果了，有没有机会？非常有机会，索风雅这个时候脚下还是非常的踉跄，连续吃到重拳，盛一桌勾腹勾头，上下打击调动防守的注意力，又吃到个重拳迎击，要倒了吗？倒了，漂亮，太争气了。这边索风雅被独秒一次，而且这个回合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0: 随后盛一桌飞膝追击，表现出了强烈的终结意愿。接下来盛一桌放慢了进攻节奏，利用自己的拳法优势多次命中，占据主动。第二回合，索风雅开始猛烈反扑，但盛一桌依旧靠着拳法多次有效命中，但随着体能的下滑，盛一桌命中率和出手次数相对有所下降。第三回合，盛一桌体能有所恢复，再次投入到对攻之中，尽管索风雅的低段扫踢频频命中，拳法也在回合末多次命中，但根本不足弥补之前的劣势，最终盛一桌凭借绝对优势一致性判定获胜。这是一场银量级泰拳赛，由中国选手张金虎对战缅甸选手苏莱曼。比赛开局，张金虎步步紧逼，逐步压缩距离，试图利用组合拳打出重击，苏莱曼则不断利用低扫造成累积杀伤。
1: 我的肌肉维度好像比之前还大一些了呢，在身体条件上也增加了一些啊，训练的专项项目。金虎压上来第一段没有太着急往前要这个距离，就在赛前采访当中金虎也是说到。
0: 不久后，张金虎遭到苏莱曼无意犯规戳眼，
1: 打这个后手，哦，被戳到眼了，往上顶的同时苏莱曼伸眼手，本意是想控距，但是手指可能比较靠前戳到了金虎。
0: 虽然在张金虎的坚持下首回合比赛可以继续，但是在回合结束后，张金虎的左眼肿到无法正常睁开，所以无法继续比赛。然而由于是继续比赛后，张金虎因伤无法比赛，所以导致了最终结果为苏莱曼 TKO 获胜。不得不说，张金虎这场比赛非常遗憾，而且虽然结果为技术性失利，但他在比赛中没有任何过错，也期望他能够早日康复，早日回归赛场。这是一场雏量级泰拳赛，由泰国选手德查瓦利对战乌克兰选手丹尼斯多琴科。比赛开局，丹尼斯多琴科积极前压，德查瓦利适时打出迎击拳，多次命中。
1: 我的拳法杀伤左右勾摆，赶紧环绕一波。丹尼斯多琴科这个时候还要继续推吗？还要往上推。其实我们看德查瓦利的东西很复杂吗？也不复杂，就这种一二连击，但他做的时机足够好。
0: 除了迎击拳，德查瓦利的后手直拳也精准且迅速，又凭借身高臂展的条件，几乎在任何距离都能够击中对手。第二回合，丹尼斯多琴科持续前压，在一次对攻中连续命中德查瓦利头部，打出重击效果。就在场上局势即将反转时，德查瓦利迅速打出反击，将丹尼斯多琴科击倒独秒。
1: 丹尼斯多琴科上前追击，但是吃到了重击，打到下巴被独秒一次。
0: 随后在追击中，德查瓦利 KO 对手获胜。这是一场雏量级泰拳赛，由泰国选手康苏克对战伊朗选手巴巴克索卢基。首回合，康苏克表现得非常积极，连续的拳法击腹与中段扫踢取得不错的效果，冷速的高扫给巴巴克卢索基带来巨大的压力。接下来比赛中，康苏克继续前压，以极具侵略性的打法不断蚕食对手移动空间，
1: 头部摇铲想躲拳，来到绳脚高扫，

0: 虽然巴巴克索卢基试图反击，但在第三回合，康苏克连续针对对手腹部发动打击，将对手击倒五秒。
1: 头也只是铺垫打斧的假动作，但是巴巴克好像瞬间又缓回来了，做个转身边拳，顺势又往擂台中心绕。哦，被五秒了，这脚是抽在了肝部的对象的这侧躯干。
0: 随后，康苏克猛烈追击，彻底终结了比赛 ，KO 获胜。

0: 好吧，现任冠军伊斯瑞阿德萨亚将会面对目前的二号挑战者坎东尼亚。
1: 看一下，也许这场比赛的关键点就在于前面比赛的前半程啊，
0: 对，
1: 一两个回合之内，
0: 对，坎东尼亚能不能挨近，
1: 对，
0: 创造自己输出的
1: 机会，节奏在谁的手里？
0: 是我们看两个人体格还是伊斯瑞阿德萨亚大的，但是称重的时候他比对手还小一磅，
1: 嗯，称重然后和恢复这中间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不是摆在台前的，
0: 是
1: 选手在底下也是非常努力的，那有很多科学的东西需要掌控。
0: 到目前为止，两个人还没有什么接触。
1: 坎东尼尔也没太着急。
0: 呼！
1: 啊，坎东尼尔的打击距离很长啊。
0: 虽然身高不是特别高，但臂展不短，1.97米的臂展。两个人的距离已经比较近了，
1: 是
0: 很断。
1: 伊萨亚还是用远程的 DT 和长距离的直线拳法控制住距离，如果被压近了的话，他就会从侧面环绕的走出来。
0: 嗯，高扫躲开了，
1: 下潜躲避开一个中段的快踢，
0: 后前前，慢慢的阿迪萨亚开始放松自己的状态了。
1: 坎东尼尔也应该让自己放松一点。
0: 今天阿迪萨亚选的绿短裤，坎东尼尔选的是黑银。嗯。
1: 问题的关键点还是在于距离，
0: 就是萨亚始终没有放弃对于距离的争夺啊，不管前手实弹，包括后手的快进快出啊，都是要建立对手的一个印象，就是在这个距离你很难打进来。
1: 是，
0: 刚才
1: 不断的强化这一点。
0: 是，刚才坎东尼尔是出了一拳，好踢，再踢。
1: 哦，一个中段早踢，
0: 哎，安塞又开始持手了，他最擅长的东西，抓对方的前手盖掉出进攻。
1: 坎东尼尔好像是耐心被消耗，就要前压一波，坚定的前压一波吗？
0: 觉得出拳数应该快到倍数了，
1: 是预判阿迪萨亚的走向。
0: 而且坎东尼尔随着比赛节奏的演进，那么他所具备的爆发力的威胁就会越小。
1: 是，稍微犹豫对方就会再拉开距离。
0: 是，但是坎东尼尔始终具备着一锤定音的能力。
1: 是，
0: 这一点阿迪萨亚虽然也具备，但并不是他最擅长的。
1: 嗯，
0: 坎东尼尔的拳很多都失了准，
1: 但是要到自己的有效距离去啊。
0: 阿迪萨亚和佩雷拉在战力上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0: 埃塞亚不介意把这个比赛拖得很长，
1: 是他非常适应这种节奏。
0: 对，这场比赛的赛前，阿里克斯佩雷拉说，如果埃塞亚能够取胜，他有机会来证明自己在综合格斗领域的实力。
1: 是，
0: 这次阿里萨亚开始腰了，
1: 气势上卡诺尼尔被阿里萨亚压下去了。
0: 是，
1: 在这个关键的点上必须能够顶得回去。
0: 嗯，
1: 哦，这样边后退，始终那还是逃不过对方的打击距离。
0: 再次进行，对于卡诺尼尔来讲，他需要找到一个稳定的且能输出的机会。
1: 是，
0: 目前大多数的进攻都打偏了，
1: 但是想要稳定的输出，那就需要近身，那就要冒一定的风险。
0: 对，这个相信在备赛前是有觉悟的，但是目前却没有表现出来这种觉悟。
1: 有战术的制定和心理的建设，
0: 嗯，
1: 但是目前来看，他确实非常的紧张。
0: 而且重心我们看一直是坐着跨，就是把自己的重心靠后，
1: 对，随时准备后退。
0: 哎，28-17 6-8-14，
1: 如果他能有机会抓到一两次重击，那可能给自己的信心就会反过来加强自己，也许敢于。但是如果黑龙滴水不漏，阿迪塞亚这边始终没给他机会，他就会越来越难受。
0: 抱腿了，拉到一边，一带
1: 弹斗是甩开，
0: 不给你直线输出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1: 两个人在缠斗方面，在以往的比赛里面都很少使用，地面更少，
0: 嗯，
1: 都是柔术的子弹。
0: 伊斯热阿迪萨亚的，
1: 卡诺尼尔这个阶段近身的意志更坚定了一些，
0: 哪怕这么打，
1: 对，
0: 哪怕这么打。
1: 对，
0: 就是即使没发现机会我也试一试。
1: 哦，好，哦，
0: 左右摆拳，韩三亚孤颈，
1: 孤颈去做内围，
0: 推住对方的手臂，尽可能的保证自己的稳定和平衡。
1: 对，
0: 强东尼尔开始打脏拳了，抠着腿再拉，
1: 想去做抱腿摔，没摔倒，很好
0: 啊，这样就很好。
1: 对，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就是早就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样，你打摔结合，近身去，能打就打，能摔就摔嘛。
0: 对，至少能够干扰到他现在比较平静的状态。
1: 对，不要让节奏一直在阿迪萨亚手里。刚才一个后手拳命中，
0: 是，
1: 这就是节奏在他手里就会这样，不断的产生命中。消耗你的血量，
0: 我觉得起码在刚才那一波接触之前，卡诺尼尔在心态上是处在劣势的。
1: 是，
0: 那么这一波之后，看卡诺尼尔能不能调整，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回来。连拳，伊斯热阿迪萨亚还是把距离控制很死，这也是他一如既往的这个表现。
1: 是，卡诺尼尔还是需要继续执行刚才的战术就行，不需要太多的多变的战术。
0: 没错，
1: 就是近身，坚定的近身。
0: 对，卡诺尼尔可以其实稍稍模糊一点自己在赛前的所谓的战术的东西。
1: 是，
0: 就是自己也感受了，阿迪萨亚看打中了。
1: 是。刚才有一个迎击命中到阿迪塞亚，
0: 但是我们刚才也是慢慢的就意识到，原来卡诺尼尔打中阿迪塞亚都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就是这场比赛他打中阿迪塞亚的拳都比较少。
1: 是，这个两个双叶下把位，
0: 19-24 12 12 12 15，那么卡诺尼尔在第三回合的有效打击数反超了，所以出拳其实是有效果。
1: 是，是在被拿到把位，腋下把位之后，阿迪萨亚是把对方的大臂圈住了之后向上抬，
0: 对，防止对方。

0: 抱双腿啊。
1: 对，坎通尼尔很难把这个控制点往下走，往腰部、往腿部走是很难。同时身体也很滑，
0: 他本人也不是那么擅长摔的，
1: 是
0: 可以跟刚才的那一波对战一样，连摔带打，
1: 对啊，一定要结合。
0: 下面的佩雷拉，哦，顶膝扫踢，沉静，武艺级大成者面对杀人大猩猩。啊，阿迪塞亚不敢在前面支着了，
1: 是
0: 开始把前手拳当作武器在往前抛，
1: 这不就是被逼着做出了改变吗？
0: 是，后手名撞，
1: 信心是打出来的，没有等是等不来的啊，被一个
0: 对
1: 精准的前手直接打中了。
0: 蒙尼尔还是有点等，
1: 对，在阿迪塞亚舒服的距离直接打单击肯定是打不过他的，
0: 嗯。
1: 支出来之后的这个距离是非常危险的。
0: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今天的两场比赛，包括佩雷拉和这个阿迪塞亚的这场比赛。阿迪塞亚更愿意把这场比赛变成一个游走的灵巧的一场，自己能够有技术优势的一个上打下的这样的比赛。而亚历克斯佩雷拉更愿意打那种硬对硬的，有对攻可能的，甚至下课上的比赛。
1: 没错。
0: 没错，后手，哦，这推了，
1: 推出去了，应该近身呢。本能的怕受到连续伤害，把对方给推出去了。
0: 是。
1: 又受到了一个迎击，刚才。
0: 这场比赛我自己感觉这一局会是一个分水岭。
1: 是。
0: 如果扛住，香多尼尔会往上走。如果这一局香多尼尔被阿迪塞亚把心态打崩了，可能这场比赛就结束了。
1: 第五回合就很难再翻得起什么局面。
0: 对，
1: 在于这关键的两分半，起身去抱，
0: 抱腰，
1: 还是双压卸下被拿之后，阿迪塞亚向上抬对方的把位做圈臂。
0: 就是理论上来讲，我们可以用腰胯的移动，和脚步的站姿来保证自己的平衡，但一旦被抱双腿了，其实很多时候你做再好也会被摔的。
1: 是，所以这也是阿迪塞亚重点防守的东西。
0: 以前阿迪塞亚在重量级是处在一个完胜的状态，他只是输给了杨布拉乔维奇那场是跨级别。
1: 我个人认为卡农尼尔这边应该。现在他的体能还剩储备足够支撑后面的一回合，
0: 对，一共出的拳也不是特别多，
1: 打摔这边进出可以更加激进一些，
0: 甚至我觉得如果卡诺尼尔愿意的话，其实试图跟对方拼一下也
1: 是
0: 啊，就是扛对方几下来进攻，
1: 对，因为这个是唯一解决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希望。
0: 目前的伊斯瑞瓦德萨亚和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和这个罗斯纳马朱纳斯其实很像，他希望自己更少伤甚至无伤的赢下这场比赛。
1: 对， 对，就是通过控制然后更加经济实惠的拿下比赛啊，这也是我们需要希望看到节奏有所改变的，希望看到有人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原因，
0: 是
1: 因为这样才可能产生精彩的比赛。
0: 对，对于坎通尼尔来说，任何凝固的或者减慢节奏的方法他都可以放弃，包括现在的这种抱摔。
1: 对，如果不好抱摔可以出去再打，
0: 既然没有
1: 再进，
0: 对，既然没有可能性把对方摔倒，就以抱摔为近身的起点。
1: 对， 对，进去打退出来再继续啊，进出多几个。
0: 第三回合是坎通尼尔的优势，
1: 是
0: 那么一二的差距是很大的，目前的第四回合的差距也比较大。
1: 对，在耐心的这一点上，阿迪塞亚跟布尔卡诺夫斯基是一样的。

0: 他们都是类似的比赛态度，对。
1: 那凯文迪尔如果摔不倒，其实可以换一些办法，对，没错，
0: 退出来打，哎，
1: 对，
0: 内围打也好，还是退到退一点到自己合适的打击距离打也好。
2: Hey, engine control, engine control.
1: 但是也不得不就是感叹啊，伊斯热德萨亚面对的对手不是没有硬场，
0: 是，
1: 但是面对他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发挥不出来，
0: 是，就像打到棉花套上一样，
1: 对，
0: 有力无处使，
1: 对。哎呀，想起来一句电影的话，坎师傅你切他中路啊，
0: 是，承受一些风险，承受一些打击，硬劲
1: 还是心理，嗯，觉得
0: 对，也不需要节省任何的体能，
1: 嗯，
0: 只剩最后的四分二十秒。
1: 另外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正面面对，嗯，我们是在第三视角在看这场比赛，我们在正面面对伊斯瑞阿迪萨亚的时候，那种压迫感是没有办法跟电视相比，
0: 这 当然是不一样的，
1: 对。坎东尼尔全场的出拳数并不多，第五回合也没有再增加自己的命中，
0: 对，在打摔结合这方面也没有像我们期待的一样展现出来，
1: 是。再又爆摔，已经尝试了很多次了。
0: 坎东尼尔的摔法也基本上 也非常单调，也不太擅长，
1: 对，更像是古典教的那种摔法，
0: 他是希望把重心降下去去找腰腿
1: 啊。
0: 但是阿迪萨亚在这方面防守的很到位，
1: 双方进入到华尔兹的阶段，那是不是要送到那个小盒里送走？
0: 是
1: 啊，
0: 阿迪萨亚这样的选手，包括亚历山大·沃尔科诺夫斯基，
1: 对，
0: 都是真正的找到了获胜的密码的人，啊，
1: 是的，
0: 谁能够破解他们的这个密码？好，下去抱到腿了，能够完成摔倒吗？向前顶一顶，哦，给了一个脖子把位，要注意，
1: 嗯，哎呀，哦，
0: 有重击出现，
1: 连续四
0: 拳，有重击出现，
1: 阿迪萨亚身体有反应，
0: 是头部有明显的位移，
1: 撤开啊，坎师傅，嗯，
0: 是，这个时候很不理智啊，自己去给阿迪萨亚的喘息时间，
1: 我觉得的确在经验上面和心态上面都有区别，嗯，
0: 是，
1: 坎师傅右手拳中了对手一个扫踢，现场观众报以了雷鸣般的掌声啊，大家也听出来了。
3: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five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for a decision. The judges score the contest 49-46, 49-46, and 50-45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still.
1: 49-46, 50-45啊。有一位裁判认为坎东尼尔一回合都没拿下，剩下两位裁判认为坎东尼尔拿下了，应该是第三回合吧，
0: 对
1: 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 UFC。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 挂个圈子环圈来，
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多

0: 我们看两位选手的话，身高臂展都差不多，年龄也只相差了两岁。啊，穆拉多夫这边的话是职业生涯的早期啊，与这个梅威瑟的图腾公司进行了签约。好，比赛开始，米尔斯切特上来就是扑摔，穆拉多夫还是非常谨慎啊，不愿意跟对手近身的缠斗。
1: 对，又是正反，
0: 后手前摆。
1: Stop
0: time。这个米尔斯切特把胡子剃完之后，人都长得不一样。
1: 穆拉多夫还始终保持着距离，
0: 对，
1: 不敢跟对方贴得太近。
0: 不，哦，漂亮啊！这边打
1: 有点晃，
0: 对，有点晃。哦，往下要锤击，我们看米尔斯切特想要跟对手进地面，但是对手啊马上分开了。哦，又是后手牵白，
1: 牵白，
0: 哇，同样组合，哦。
1: 感觉有点迷，
0: 对，再次打倒，想要砸击，但是我感觉米尔斯切特有一种假摔引诱对手打地面的感觉啊。这是比赛当中的一种成功的战术啊，如果能够把对手引诱到自己更擅长的位置。哦，高扫，
1: 高扫。
0: 后手压进去，在前摆，这几次啊都没打中，都打在了胸口和肩膀上。高扫，
1: 高扫，哦，
0: 上头了。
1: 他踢人，感觉他也有点慌。
0: 是。
1: 后手，
0: 后手。

0: 哎，裁判要他反击，但我觉得他没事啊。
1: 好、oh, ，You got fight back, fight。
0: 裁判挺奇怪的，让他反击，但我觉得他完全没事、嗯、
2: 他自己的战术可能是想要引诱对方下地面，
0: 就是要增加一些演技在自己的这个比赛当中。
2: 哦，
0: 压进去还是搂不住对手，后手直接躲过。
1: Good. Watch the groin. Keep those legal, Joe. Keep those legal.
0: Good. 第一次，
2: 摔、
0: 哦、到地面。
2: 每次一接，他就自己就倒了。
0: 哎，后手拳打中。
2: 哦，挨了一个后手。穆拉多夫的这个手啊，拿的也很低呀、啊，他就想着防摔了。
0: 撅腿换高扫。看，米尔斯杰特把双方的距离拉得非常的远。哎，这一下踢裆了，
2: 对，
0: 这个声音明显就不一样啊。好，比赛重新开始，后手，哦，后手打中，哦哎、这个
2: 跳起来了
0: ，是干嘛呀？哦，后手摆拳，高手在上头，哇，这几个高手
2: 重啊，
0: 是，这一回合就踢中了三个。第一招漂亮。嗯，这一碰就倒。
2: 对。哦，他已经吃他好几个这个后板，哇，
0: 又是一个
2: 他滑了一个，
0: 是这边缠进去，我们看抱身体，
2: 哦，
0: 有机会啊，腿勾进去了，
2: 进去了，
0: 还剩下二十秒，不知道时间够不够，一直想要去穿到脖子下面，
2: 可以在这多做一些打击，
0: 嗯，估计时间不够了，这个位置要做逻辑。
2: 在这应该多做一些打击。
0: 对，其实这个位置有啥用？
2: 没有必要，这样的话直接耗到结束了。
0: 哦，上来又是后手。马拉多夫，
2: 哇、
0: 哦，撩踢，打中进去，
2: 打得很猛啊。
0: 对。我觉得穆拉多夫啊，还是不能跟对手去硬拼，还是要一拳一拳打。好的，
2: 继续抱摔，抱单腿，他的
0: 太滑了，抓不住。
2: 哦，高扫越过去，哇！因为他看到这个穆拉多夫的这个手拿特别低。
0: 是。接腿，
2: 接腿，
0: 这个
2: 漂亮，
0: 漂亮，蹬开，
2: 哦，这个蹬起好快。
0: 是
1: ，Watch your hands, guys. Watch your hands.
0: 裁判提醒，不要头撞在一起了。
2: 嗯。哦。
0: 哦，
2: 后排，
0: 再来
2: 又一个，感觉
0: 这穆拉多夫就手不拿起来。
2: 对，
0: 踢进去，到50-50的位置，带
2: 倒，
0: 漂亮，
2: 而且拿背了，
0: 退勾，勾进去，
2: 进去一个，
0: 还是非常稳啊。
2: 对，
0: 哦，手直接穿进去了，
2: 直接
0: 这边。能不能做一个裸脚？哦，成了，成了，成了，成了。 这个位置绝对没有问题。哦，非常短的一个裸脚，估计拍了
2: 拍
0: 了
2: 拍了拍了。
0: 这一套啊，真的是非常的快。
3: Ladies and gentlemen, referee Mark Smith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t 1:49 of round number 2, declaring the winner by submission due to a rear naked choke, Gerald GM3 Mearshard.
0: 我们看这边年龄相同，身高方面也很接近，臂展方面扎瓦拉有优势。
4: First round, fight, are you ready? Fight, are you ready?
1: Fight!
0: 扎瓦拉上来很兴奋，这个扎瓦拉长得真的跟德国这个人很像，就差这个再留一个八字胡了，典型的德国人长相。哦，漂亮，莫罗那边也有重拳，换颜色。哦，两人刚才冲进去的时候头顶了头撞了一下，双方缠斗水平都可以。哦，肘击挨了莫罗诺回手的一记后手。
5: 这个埋头完全可以袭击了。
6: Nice. Every time you get offline, we're good.
5: Don't back straight up. Touch first. You're doing good. You're landing big shots. 230.
6: Get busy with your combination. Touch first, Alex. Touch first. Back to the left. 扑进去了，三拳。Nice right hand. Every time you go first, you win. Don't react with the hands with the kick. Touch first. Don't wait. Don't wait.
5: 哦，漂亮！
0: 赵老大张臂在打得很主动，哦，连续的这个双方互挨迎击。哦，
5: 插针
0: 后蹬，然后摆腿，应该说是。
7: Circle, don't throw off your back foot. Circle, get on the jab, stay on the jab. Nice job, lead the dance here. Get on the jab, be first, be last, good feints. Touch. Hands up, touch.
0: 这边的边角叫他一下脚步移动啊，多打前手。
7: We got 1 minute, let's close strong. First and last, please.
6: First and last.
5: 会不会这个后手太明显，每一次大家都往下拉。

0: 我说这个后手太明显了。这个孤井后勾勾。没力气
1: 了。
2: 比赛打得难判了，就是一上来回合开始苏扎瓦德打得比较积极主动，然后回合后都是摸了
0: 打
2: 回去，

0: baby. Look at me. You're in great shape. You understand?
1: It's okay, actually.
0: You're in great shape. Get rid of the combos from the waist. You see how risky it is? Throw the jab. Throw that right hand over the top when he circles that way.
1: When he circles my eye.
0: When he comes back, throw the jab, jab, jab, and just keep jabbing him and circling out. You can use
2: both sides. 还是叫他多打多打刺拳啊，但是感觉这场比赛莫罗诺身材管理上面没有前面以前的比赛壮了，这场比赛的体脂还是有点挺高的。
3: You're good. Go, go, go. Final round. Fight, are you ready? Fight, are you ready? Fight!
2: Fight! 第三回合。冲上去我又没站稳，自己摔倒了。
4: 好漂亮，这个摆。哎，这个舍身技。
2: 哎，这边想索达斯吗？先是控制头，
4: 拿背。
2: 拿背
4: 啊，
2: 莫雷诺有巴西柔术黑带的奥段，地面实力不容小觑。莫雷诺依靠这个地面控制，第三回的地面控制，来在判比赛判分上给自己拿到很大的优势，很关键。想破吧，
4: 要勾腿了。
2: 双方分开，
4: 勾不住了。这个踮脚打。漂亮，这好的。
2: 转身后蹬。
4: 哦，
2: 还多变啊！对手以为后蹬，他来了一个转身边拳，
4: 然后再来了接了几个摆拳。
2: 再你猜，到底是转是什么动作？哎，哇，这几下挥的，有点把自己的重心给挥掉了。
4: 特别体能。
2: 对，这边莫罗诺的边角叫他不要退到龙网，不要退到龙网，
4: 龙网就会被盯着打。对。越是没厘头，越是抬得高。到龙边就很容易吃他的脸击。我已经没有力气的甩后摆了。
2: 我们说扎瓦达的拳还挺硬的。

0: einfach mal Druck. Genau, Druck und Druck. Eine Minute da. Eine Minute. Yes. Ja.
1: 这就难判了，布隆诺现在打得很被动，有点很累。哎，加瓦拉这边想摔，有了，这个摔，坐下了，断头。断头。边角说叫他说这个断头不伸，叫他起来，想办法起来。
2: 虽然体能也觉得抓这个断头也是救命稻草了，不愿意动。这个断头能救吗？这太夸张了，根本不可能。哎，拿了背的还不错啊。
1: 摔一个了。
2: 好，再踢几脚屁股。哈哈哈！这个扎瓦德，你看时间到了，最后还想摔他，直接就攀着笼子。
1: 好难判啊！很接近的一场比赛，来看看裁判最终的宣判结果。
3: Germany.

0: 法国这边换架了，换成了反架。这边把对手往右往边压那个距离。法国这边比赛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的耐心。之前的比赛他都是这种猛冲猛打型的选手，和今天的马维里克非常相似。哦，中扫，过手。上勾，上勾，原来马维里克是练那个缠斗出身啊，先是练的柔术，后来又练的摔跤，然后才转到综合格斗当中。而且刚才也为大家介绍过，这两位女选手都年纪比较轻，一个23岁，一个24岁。马文里克这一边开始职业生涯也就差不多19、20岁的年纪，
1: 早中了。
0: 嗯，哦，看到对手一直在往外绕啊，他就一直在后退的中扫截击对手。双方互相换拳。
1: 我就是等对手有一个压迫到的点，然后反击。
0: 用是把对手给踢了回去。30秒，第一回合，看看哪一方会不会去换摔。又是就是中扫
1: 的呀，过手片中扫啊。
0: Miss Mabo 想办法要有能够把对手打退的进攻。你看马文里克这边，只要你不给我足够的压力，我可以一直压着你打。
1: 对，
0: 他根本就不会让你出来。哦，又是低扫。马里克中了对手21次，巴博只有6次。哦，漂亮。
1: 哦，漂亮，他这个压迫做得太好。
0: 强暴身体，看看想能不能摔倒。他的头顶到龙网边，
1: 块头有点小，是难摔。
0: 对。对，再朝另外一边的腋下。你看。

0: 马文里克这个压制压得非常牢，上身就是有身体的这个把位，然后头还顶着对手，
1: 撑住腰了，看能不能摔下来。
0: 然后推对手的脸，把对手推出去，发波。我说打进去，但对手根本不管，摔倒了。
2: 起来了！
0: 哦，巴博终于开始反击了。经过了刚才那一轮脚力，似乎觉得对手啊也就那样。
1: 摔也没有特别好。
0: 是啊。那我就应该反击了。啊哈！啊哈！
3: Sword apples when you can, do what you do. Just put your knees in there, use your shoulder, there you go. Get your hands free. Make it uncomfortable.
0: 这边正好是在巴博的边角的这个位置。现在把自己另外一条腿转过来，勾腿。
1: 哇、哦哦，漂亮这个肘。又拿到一个好的位置。嗯。
0: 这边后背腿勾没有勾进去，转过来了。
1: 在拳眼下勾，看能不能勾下来。嗯，漂亮。嗯，打出感觉了，
0: 是要更加有侵略性一些，这是刚才举肩休息的时候巴博教练一直对他说的。横扫过环移左右的进攻，
1: 大波直接他切进去到龙边消耗马文里克一把，
0: 对，
1: 平拳就不占优势了。
0: 哦，抱摔，这边双腿到地面。刚才摔了我一次，这次我
1: 要
0: 拿回来。
1: 背给别人了，
0: 两个都进去了，
1: 能不能抖下来，头往前冲一冲。
0: 这边去搭了个身体三角，然后那边直接压下来了。
1: 哎呦，罗家的位置手已经一个穿进去了，你看可不可以试试看压平会好一点。
0: 对，现在还有十多秒钟啊，估计做降服是来不及了。哦，击打，哦，这几下打得还挺重的。在后背的位置，
1: 哦，同一个后手一人还一拳。
0: 这两回合双方还是比较焦灼的，所以啊第三回合都不能放松。
1: 啊，这个勾腿对对手还是挺有优势的，你再切进去试试。
0: Nice, don't straight. Remember, if you stop it up, what comes after? What comes after the punches? Oh,

0: All right, gentlemen, we've been over the rule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Follow my instructions. Let's keep it clean. Touch gloves. Let's do it.
1: 好，重量级的头条主赛马上开始。
0: Ready, fight！
1: 啊 ，T 二这次感觉被站得很认真啊，胡子都不剃，头发也造型不打，最近几段时间接受媒体采访都是这个造型。哦，一上来就压得很紧，这么压，布朗森会不会要去摔他呢？看打站立，哦，反而做一个反摔，哦，漂亮袭击
2: 绕出来了。
1: 天啊，一上来状态提得很快啊，感觉很兴奋，一直是前压。
2: 漂
1: 亮，
2: 一前一后控制得
1: 很
2: 好，压得也很好，
1: 一直是他的绝活，打的布朗森很犹豫，脚步也很灵活。哦，漂亮。
2: 哦，
1: 这个双抱腿很低很深，然后到了地面 T 二不是很擅长的位置，这个抱腿直接是跪地搓了地去抱的。他们说这个八角龙的地
2: 磨得很痛，
1: 对，很对，磨得很痛。其实一般这种跪地的抱摔很少看到，但是可能是为了拿这个抱摔
2: 拿得更稳一点，
1: 拼了，对，直接跪地抱。就说这个跪地摔你得一跪上马上起来，
2: 是，
1: 对，不然你再拖一下的话膝盖皮可能就蹭破了。这个布的质量特别好，尤其哎，这边起来的时候
2: 看能不能起来，
1: 本身被对手压平
2: 啊，不过有三分多钟很磨血啊。
1: 哦，漂亮，布朗森上位的砸击，
2: 啊，这个位置就很容易被砸了，要动起来，
1: 哦，连续砸击，
2: 动不动就要喊停了，
1: 哦，还好，又重新抱了回去，布朗森一直说，哎，提尔自己的左手被困住了。T2 是一直说想在重量级打阿迪萨亚，但是要知道阿迪萨亚打布朗森，可是把布朗森给血虐了。
2: 哇，又是肘，再扛两下就逃不动了。
1: 已经眼脸好像打开打肿了。T2 这个地面还是比较糙。哦，漂亮，
2: 这完全没有地面，哦，又压到了一个很好的打击位，哇，
1: 哎，蹬开，
2: 哦
1: ，T 二感觉没力气起来，哦，
2: 哇，又在这个位置，哎，不要触犯防守，就在这个位置打，
1: 啊。哇，哦，还想锁腿踢啊，真的假的？
2: 哇，打出来了，
1: 起来了，哦，不容易啊，真的，
2: 不错不错，
1: 真的不容易，踢啊，拍拍对手，对方说你厉害你厉害，哦，踢啊，恢复体力，当天被对手爆了。
2: 一顿猛揍之后，我就体能要恢复一下。
1: 布朗森还是砸的时候太用力了，没控制好重心，被对手起来了。不然
2: 太着急。
1: 对。

0: 如果是稳稳打的话，可以一直压着对手。
1: 对，
0: 我刚才踢压着地面，就是没办法起来。看踢也挺累的。好，两人开始喷垃圾话了。
1: 两个人都很累。肘击肘得蛮重的，眼角完全肿了。肯定是吃爆了。第一回合甜头吃得这么好。
0: 是。想办，
1: 我
0: 他想
1: 反摔，
0: 想反摔想多了吧，转摔到地面你也没什么优势。
1: 人这么高，试着可以勾一勾腿，对，左一脚都可以勾一下，我觉得。头顶着，压着在龙边。
0: 头位置调得很好，何老师。防摔漂亮。
1: 看今天什么都不想做，只是抱摔。但最好快一点终结，不然的话，第三、第四、第四五局的体能完全没有了。
0: 你说是提尔还是布朗森？
1: 布朗森。
0: 确实这个很费体力。
1: 前面一个和这一个抱起来，两种感觉了，一下子体能掉了好多。
0: 他37了呀。好，提尔抢出去，分开，漂亮。
1: 漂亮。可以引诱他多抱几个，防守防好就行。
0: 这个抱，漂亮，这个抱摔。
1: 举起来。
0: 提尔不怎么会起身啊。被对手直接给压平了，
1: 甚至是他自己躺平。
0: 是。
1: 动起来啊！屁股动一动，动起来，又被压平。就在原地这样的小拳捶两下，手就放开了。
0: 你看 提尔 这种就是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就是把对手给抱住，不让对手砸击，
1: 减少最小的砸击攻击率。
0: 但他这样自己也
1: 但还是会
0: 累，
1: 还砸到
0: 对，而且他自己也会累。
1: 肘啊，可以用肘啊，推头。
0: 脸
1: 再下去要睁不开了，这也。好在布朗森体能不够。
0: 这个位置，这个手臂三角角有点奇怪，这什么东西？40秒，提尔估计又能撑过去。 是这样。

0: 他真的是倒了地以后就躺平了，就不想起来，也没什么会起来的方法。
1: 哎，起来又慢，
0: 很聪明。哦，漂亮，这个打击位置很舒服。就是拿背，乌龟防守，好站起来。
1: 天啊，真的要感谢布朗森这个体能不达到，不然换别人这个地面杂技输出早就 KO 了。又一局。
0: 天啊，这回要把重心放得特别低。
1: 漂亮，防住了。
0: 打中。
1: 提尔这种抱腿，只要手支出去就能防住了。
0: 哎，还想摔？
1: 不要去搂着他，搂着他很容易被抱起来。
0: 哦，袭击，肘击。哦，
1: 漂亮！
0: 这记地上很重，你看，布朗森的拳头还没什么力了，
1: 全都用在了抱摔上了。
0: 哦，
1: 哇，
0: 漂
1: 亮的！
0: 啊，这两只低扫踢得很重。哦，
1: 漂亮，
0: 很重，肯定很有感觉，而且他一直没踢腿，布朗森就没想到第一下踢出来就踢得很重。哦，
1: 再多几腿就没办法摔了。对，他这种抱腿只要一推就可以了。然后移动一下，
0: 这拳有打中。布朗森下巴并不是很硬的。
1: 哦，哎，这个断头。
0: 哎，提尔，千万别被对手拉出来。
1: 这个防抱摔真的。可以。
0: 哎呦，完了完了，被对手吃中。哇，这回合难得有优势，得想办法起来。哎，
1: 哎呦，拿了个背，
0: 哎，完了完了，这个很危险。现在
1: 砸呗，这么好的位置又压平了。
0: 哎，有了有了，
1: 拍了拍了拍了拍了拍了，这么好的位置。
0: 这个不好摔。这个防爆摔确实差了点。
1: 对，
0: 你看阿迪萨亚同样是布朗森一直想摔，被阿迪萨亚给打成什么样子。
1: 不要去搂他，他这种爆摔真的只要手一推就有了。去搂他只会往里面帮

0: 对，这个房子还可以，在这里又是。
1: 他不应该去做这个断头的。
0: 他不是，他就是屁股往后一撅，但不是脚往后走。你看，他还是挺肚子那种防摔。
1: 你看，这个没把
0: 这个意识也不强，对。
1: 他真的在地面就不会做一些很简单的这种起身的动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referee Herb Dea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t 2 minutes, 13 seconds of round number 3. Declaring the winner by submission due to a rear naked choke, Derek Brunson!
3: This is the 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她。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祖母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下去！啊，
13: 对不起，
1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
16: 挂了个全组环圈来，
4: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根据你们提供的名单，今天抓捕的人群里少了以下人员：王德发、李楠和李善的。
7: 估计是听到风声跑了。这些人里面，如果有假身份、假护照，或者虽然是真身份证、护照，但属于他国的亚洲人，抓捕就难了。
8: 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重要分子？
7: 没有，都是厨子、保洁、司机之类的。宛如同志收集到的证据中都有他们的照片，后期都可以随时去追捕。但目前抓到的人赢度问题也很棘手，现在咱们办的这种电诈的案子不抓到人，哪里知道网络背后的真身。
18: 总有天会晴朗。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5: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

0: 他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八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 7.2 级地震、1976年唐山 7.8 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 7.6 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三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 8.3 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 8.8 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九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起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1: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头
10: 下去！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欢迎进入凡人歌。

0: 把床放到我办公室去。好的，秦总。吃了吃了，你哎，我回头给你打啊，等会儿。
1: 干嘛呀？这么快着我？有需要的我可以送给你们一个。拆开吧。
0: 好。
1: 我每天都睡在这儿了，希望大家自觉一点。
2: 拆开。
3: 你们有事儿？是，那走，走，这个。嗯，很好啊。行军床都搬来了，你戏也太足了吧？
2: 你说话少一点。这都下班了，在这耗着干什么呢？我被耗了，他们不走，谁也不能走。哦，
3: 我来实验，卷卷不是那么说的。他抢我手表了。
2: 那您让吧，卷卷也在加班。嗯，可以，行，明白了。
3: 好嘞，
0: 来，我这头要朝这个朝这边，明白明白。

0: 你现在这公司到底什么情况啊？你天天加班加到这么晚，以前也不这样啊。
1: 勤勉那样搞，公司制度改革，接下来可能有一点苦日子要过，熬一熬。
0: 我还指着你能多点时间照顾照顾家呢。我想好了，我要到胡海林那儿去上班。
1: 不是谁公司接推了吗？
0: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再说，我算了个账啊。虽然他给我的是税后6000，但是公司帮我交五险一金，公司交这个基数会大一些，那相当于就多出来3000多。其实我挣的就是9000多。这么想想呢，也还行。
1: 你要上班，阿姨就得住家，咋睡啊？

0: 给他涨工资啊！张姐，咱们家用不起了。子轩自己找我自己啊！所以我说，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把妈请过来。不合适，不合适。你觉得怎么样？把你爸。
1: 扔在老家，大鹏的一个人也瞒不过来。你妈，
0: 我婆婆。哎呦，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当时带月月的时候，我是跟妈有一点点摩擦。
1: 一点点摩擦，我这辈子都不想回忆那些场面。
0: 那我当时不是年轻吗？ 刚生完孩子脾气也不好，再加上又较真儿，对吧？很多事儿就是钻牛角尖儿，反正都是我的错。我自己其实后来有反思过，老人家来帮我们，对吧？本来就是分担我们的压力，跟老人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去适应他，因为他几十年的习惯了，对吧？不能去改变他。而且很多时候有一些问题，你换一个方式跟他说，他就舒服很多，他不至于这么抗拒。这些我都有想过。总之是我的问题，我改。 这么说吧，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想着让我妈过来。月月就是奶奶带的，那你说姥姥出点力，对吧？也公平。但是我想来想去，你说我妈要来，把我爸一个人留在老家，不现实。我爸根本没法照顾他自己，那他跟着我妈一块来，你说咱家也实在也没法住。再说了，我爸我妈。 几乎在老家就没怎么出过门，也不爱出门，所以他们来到这周边，北京很多情况他们都不了解，不适应。你说是来帮忙，你到时候他再出点什么差错，还不，咱俩还不够分心呢。我真的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奶奶，哎，目前是最合适的。但我想好了，我不会让妈白干的，绝对不让妈觉得她好像来给我们当免费的保姆，不是不是，这个很重要。 我会从我的工资里边每个月拿3000块钱给妈妈包一红包，因为钱也不多，你也不能说是算是工资。我的目的呢，就想让妈心里舒服，她知道我们尊重她，我们确实需要她的帮助。等以后咱们过了这个坎儿了，挣得多一点了，再把张姐请回来，对吧？让妈就指挥她，她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你考虑的挺周全的，再想想吧。哎呀，你别想了，现在我们需要想的是妈愿不愿意。爸，爸，儿子来视频，你帮我替两把啊。妈。
3: 妈。
2: 哎，妈怎么样？我这小奇，想你了。
4: 你好，
2: 跟奶奶打招呼。
4: 奶奶，
2: 想跟你视频。
4: 奶奶，
2: 认识人的怎么回事？那这这前两天念叨呢。
4: 你别哄我，他这么小的孩子还能天天念叨啥？
5: 是想的，那你跟奶奶打个招呼。哎呦，你奶奶打招呼。
2: 放边上啊。
4: 奶奶是。
2: 奶奶，
4: 小奶奶。
2: 行了，妈，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那个琳琳找着工作了，马上要去上班了。
4: 啊？
2: 怎么突然要出去工作了？他就是想心疼我呀，给我分担一下啊。
5: 那子轩怎么办呀？这不家里有阿姨吗？阿姨看着。
4: 阿姨，那可不行。这么小的孩子跟一个外人在家里，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5: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俩都得工作呀，这。
6: 都是这样的，就先这样将就一下吧。
4: 哎，不是啊，那么久都没工作，为什么偏要出去工作呀？再说你们之前不是挺好的吗？啊，你主外他主内，要说啊，您就别瞎折腾了。真的想要工作，那也等子轩3岁以后再说吧。
6: 孩子这么小，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爹妈不在身边啊，那怎么行呢？
0: 妈。 跟您说句老实话吧，我们在这儿跟老家真的是没法比。这孩子哦。

0: 跟奶奶说会儿话，跟奶奶说会儿话。
1: 对，跟奶奶说会儿话。哦，
0: 没事没事，你先跟妈聊着。
1: 我先聊着。一会儿哄她一下。好好好。
0: 好了，你跟姐姐玩会儿，走。
2: 你看看，孩子这么小，你们都出去工作，怎么能让人放心呀？这，哎，
1: 怎么样？来。
0: 好了好了。
1: 闹。
0: 跟姐姐玩呢。
1: 玩的。
3: 妈，我刚才这个话没说完啊。
0: 其实我们在北京的状况跟老家实在是不太一样，所以说这孩子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高。老衲一个人挣钱养这么大家的人，他太累了，我也确实是特别心疼，所以我有机会找到一个工作呢，我就想我也出去工作挣点钱，然后替老衲分担一下。
3: 但您刚才说到这孩子吧，
0: 确实也是我们两个人心里的一个障碍吧。现在你就是哪怕张姐再熟，你交给一个外人，你还是很不放心的。
2: 是啊，那当然不放心了。你要让一个外人带，那还不如让我来带呢。
1: 哎，妈，你这个也行啊。
4: 这个我还真是没想到。是要是交给您，确实是这个是比较合适。
2: 那位啊。您合着绕来绕去，是想让妈到你这儿啊，给你看孩子是吧？
1: 不是，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也是突然想到这个事儿，觉得我们也为这个事儿发愁来着。要不然考虑考虑，您过来带一下。
2: 哎呦，

0: 行了，咱俩别演了。妈，其实我们俩就是这个意思。您刚才说那个呀，我先给您道个歉。
1: 芷云，您刚才说当年带月月那个事儿，您
0: 千万不要有担心。我认真的反思过了，真的，当时都是我的问题。我那时候年轻，我太较真了。
1: 我们两个人。
2: 出发点都是好的，生活习惯上有一些不一样，其实可以好好沟通解决的。那我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那话老横着出来，就说话老惹您不高兴，这肯定是我的问题。我现在不会这样了，我深刻反思过。
1: 哎，妈，那个我那个时候也不对，真的。我后来也想了，我没有起到一个好的协调的这么一个作用，你不往心里去，好不好？
0: 对，妈，
1: 啊，
0: 主要是我的问题。
1: 哎。
3: 过来就当陪孩子住一段时间，享享清福。
4: 什么享清福？是我们俩需要妈的帮助。
1: 这需要妈的帮助。
4: 城市一点。哎，
3: 行，再说吧。那个孩子呢？把手机赶紧拿过去，让我看看我的孙子孙女。
1: 哦，对，孩子他跟月月在一块呢，我过去看一下。
4: 爸呀，
1: 哎，他跟月月看看，看看月月在里头玩呢。
4: 你看，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Hello，奶奶，月月，想奶奶了吧？啊，想，特别想。
1: 奶奶这两天就过来了，啊，
4: 真的假的？
1: 啊，你看，来，表演一个，
4: 来，
1: 再来一个，
4: 爸。
5: 奶奶抱子轩，哎呀，都怪奶奶没有早点来看我的大孙子，是吧？妈，这事怪我，真的怪我。哎，不怪你，怪纳维，没让我早点过来。都怪我，还是不孝。来来来，
6: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来，看子轩跟奶奶多好呀。
5: 奶奶来看你，
1: 来来来，
5: 进进进，
6: 奶奶来了是吗？开心啊。
5: 喜欢是吗，妈妈呢？
6: 月月这个房间有点小，我尽量把一些杂物都给清出去了，留了一些柜子啊什么的，是可以放您的东西的。
5: 啊，不小不小，挺好的。
7: 奶奶，我妈说我上下方便，我灵活，所以以后您睡下铺，我睡上铺，好不好？
5: 行，好的，听你的。
6: 那我就帮你拿东西收拾收拾。
5: 今天很懂事啊。
1: 慢点，把鞋穿上。
6: 你看他给你写的，
5: 啊，对呀，对呀，
6: 小心痛痛，真贴心。哎，娜美，你帮月月拿，别累着孩子了啊。
1: 哦，那个行李你别拿进来啊，脏。
5: 好，
6: 没事儿，
5: 别放这屋子。
6: 这个床单是新的，都洗过了，我知道您喜欢比较清爽的颜色，所以我觉得这个色儿可能您会喜欢。
5: 啊，真好，真好。
6: 然后那个有个小夜灯，平时不用可以拿走，晚上你起夜什么的，一摁它就亮了。
5: 嗯，好。
6: 然后枕头我也换了一个，是那个叫什么？ 人体工学枕，说对颈椎特别好。
5: 哦，是吗？嗯嗯，看看，嗯，哦，我还没见过这个呢，好软。
6: 您试试，应该挺舒服的。嗯

0: 姑娘，这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你要不来，我根本没法出去工作。哎呀，有些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现在一个月挣6000，这里边是3000，才3000啊？我跪着呢。
1: 妈，你这，给您就先拿着呗，我们也没别的意思。琳琳说了，说您大老远过来帮我们看孩子，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一点小心意啊。
2: 这是谁的孩子啊？这是我的孙子呀！啊，你们太见外了啊！给钱给我，让我带自己的孙子啊！你们是不是不把我当一家人看？
0: 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看，你看。
2: 我们大孙子喜欢红包，来，你拿着啊！
1: 嘿，你是给奶奶的，你还真是用的呀，是吧？
2: 啊，拿着，啊，心意我领了。你们有难处来帮忙是应该的，嗯。
1: 行了，不说这些了，你把那个玲玲给我买的那2件羊毛衫拿出来，好好放着，别弄坏了啊！
2: 啊，
1: 知道，
2: 我一会儿就弄。你看，还得是你挑的东西，妈就喜欢，我挑的。
1: 谁说？<笑>
2: 萱萱也跟我啊住在一起吧，就住这屋。哎呦，
1: 那不用吗？他就跟我们睡那屋，要不然你晚上休息不好。那怎么行呢？晚上你们睡不好觉，白天怎么能工作呀？行，就在我这儿啊，我就带着萱萱了。那还有月月那个上学放学，我都一起管了。
2: 不，妈，你说好了，
0: 拼邻居的车
1: 啊，那行吗？
2: 行，
1: 那是他同学，他俩玩的还挺好的。
2: 那是要给钱的吧？
1: 就对呀，
3: 定期给点邮费嘛，很节省时间。要是给钱，还是我来接送。
2: 干什么？你别你别你你这这来了，你人生地不熟的，你挤公交你怎么接送？我还替你担心，你别别。
3: 我来就是带孩子的，听我的。
1: 你别老打乱我生活了，行了，就这么定了，你别。
3: 那你老搀我什么？看，啊，这是谁写的字？谁写的？给奶奶写的，对不对？
1: 是不是啊？
2: 这，
3: 是这样吗？对。
1: 哦，平时就可以这样架着。哦，
3: 对，然后这边有按钮，还可以调力度。哦，你看，这样行不？哦，哎，是这样。
1: 按住这个。哎，按住那个。哦，有了。
3: 这小院知道你来，怕你休息不好，特意给你买了。
1: 哎呀，真是真舒服。
3: 小院不仅漂亮，心还细，还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啊，也是说应该的。
3: 每次啊，我跟卷卷视频的时候，总想见见你。但卷卷每次都在公司加班，
1: 我也天天见不着他。哦，卷卷啊，嗯，你工作再忙，也得陪陪小月。哎呀，
4: 我不工作的时候都是在陪他。他
3: 就没有不工作的时候。
4: 也休息，偶尔也休息。
3: 别太忙了啊，
4: 这
3: 劳逸结合，别累着了。
4: 嗯，还是疼小儿子，他都不接你。
5: 我接的你，这回来忙前忙后也不问问我偏心。
4: 那小人妈的偏心你，现在偏心我不对吗？
6: 你说什么呀？啊，谁偏心谁了？他啊。
7: 妈，你这一来，这两兄弟可得争宠了。
5: 我才不管他们呢，我现在呀要管我的孙子和孙女儿，
6: 对吧？还争宠呢？你俩都失宠了。
5: 现在我和我弟才是奶奶的大宝贝儿。对，我不是大宝贝吗？行。对，月月是大宝贝。姓什么？月月是大宝贝吗？嗯，你好好谢。谢谢。嗯，
8: 嫂子，你不仅会做卤货，还会做糟货呢。
5: 太好吃。
8: 嫂子的糟货配上冰米酒，绝了。
9: 你多吃点。
8: 好吃。嗯。
9: 小月，你那么瘦，多吃点，来，给你加一个。
10: 谢谢。
9: 嗯。
4: 儿，今天这个日子哈，我得提一杯。嗯。
9: 那为什么呢？咱家是最近三喜临门，
4: 是吧？值得提一杯。
10: 三喜临门。
4: 哎，一喜，奶奶来了啊！咱们全家团。<笑>

0: 圆圆，这是大喜啊！我来不给你们添乱就行了。怎么会呀，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来了肯定是给我们添喜的呀。
1: 是，
2: 妈，第二喜啊！我在中关村买了个新房，160平。哦，真的？哎呀，
0: 太好了！
3: 比我们家还大呢。
4: 小叔现在是要安家乐业了，
2: 你等等。
0: 安家呢，得先成家，就这意思。
2: 对，
0: 娟娟，小月是个好女孩，你得抓紧啊。
1: 妈，我抓的是可紧可紧了。哎，你到时候房子要装修的话，我有两个堂哥，他们是专门干这个的，肯定会给你盯得非常的负责任，而且给你最优价。
4: 好啊，太好了，谢谢嫂子。
2: 客气，
1: 哥，第三喜呢？
2: 第三喜我知道啊，
1: 就是妈妈找到工作可以出去赚钱了，
2: 真的，恭喜嫂子！
4: 恭喜啊，嫂子！
0: 这个，我觉得首先我真的是要感谢妈，如果妈不愿意过来帮我的忙，我有这个机会我也去不了，真的真的。
2: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来帮忙不是应该的吗？只要你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去工作，快快乐乐的挣钱，好不好？
1: 好，
4: 说的对，开心最重要，
2: 开心最重要，开心最重要。
5: 喂，您好。哦，对，您放外卖点吧，我下来取了。谢谢啊。

0: 哎，女士，您没事吧，女士？哎，室友电话，赶紧。
1: 你感觉哪里有不舒服？
0: 120，赶紧。
2: 幺幺二零啊。
3: 喂，啊，对，我是沈磊。啊，谢美兰是我的爱人啊。你说什么？
1: 患者人流没有流干净，造成了大出血，目前出血已经控制住了。输完液之后再观察观察，没什么事情就可以回去了。

0: 你们这孩子！
1: 这边小心点，
2: 这是麻药吧？
3: 快点让一下，
2: 不好意思，让一下。

0: 你这 PPT 做了个300页的啊？
1: 秦总要求的，要求我们把每个 PPT 的自编剧对齐，还要精确到一厘米呢。我这把字体放大，让他看得更清楚点，不是好心吗？
0: 你别好，你300页他看得过来吗？
1: 怎么看不过来啊？他要求我们必须抄送方案，那不是证明他阅读能力强吗？
0: 你别跟我在这闹啊！
1: 上周销售部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周报，150页 PPT 呢，得到了秦总的表扬。我这学习好榜样
0: 别跟我这闹！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赶紧把它改了，你把事儿闹大了，后果很严重。快去，
1: 我尽量。
0: 改成150页以内的，关门。
2: 20，
3: 又涨价了，
4: 爸，
3: 行，来一条吧，那个小一点的。
2: 好嘞，
4: 底下
2: 这个
4: 好，
2: 去个零头，1斤2的，行吗？
3: 哎，行，
4: 秤要准啊，
2: 不敢蒙你，这么多人监督着呢，那边还有公平秤。
4: 那行，你帮我们处理一下吧。
2: 好嘞，
3: 鱼杂别扔了，我们要的啊。
2: 好嘞，
4: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
3: 要。

0: 孩子是谁的？什么意思啊，陈磊？当然是你的，不然呢？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呢？
1: 那也是我的孩子，我自己有权利选择。
0: 是因为你妈生病去世这件事是吧？自从你妈走了之后，你对我越来越冷漠，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背着我去做流产。
1: 谢美兰，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你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
0: 哎，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拿去给你妈治病了，我有一句怨言没有。
1: 是花多少钱的问题吗？你尽心了吗？尽力了吗？我妈当时最后病重要转院的时候，你什么态度？你做什么？你都忘了？
0: 不是。
1: 癌症晚期了呀，都是国内三甲知名医院，在哪儿治不是一样的？每家医院都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什么叫在哪儿治都一样啊？
0: 那个时候情况那么紧急，我们又七拐八弯去找关系转院，万一耽误你妈病情怎么办呢？
1: 你问过吗，陈磊？你问过吗？你永远都是问都不去问，就说没办法。
0: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走抠门托关系这一套呢？我最讨厌这个了，你原本不是也讨厌吗？
1: 是。
0: 我年轻的时候幼稚，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要靠关系的。可是当时那是什么情况？当时那是要救人命啊！我告诉你，不要说什么托关系、打电话找人，人家就算要我给人家磕头下跪，我也会立马二话不说，我就给人磕头下跪。可是我真的跟我们处长不熟啊，我没有办法跟他开口啊。问题是人家也要在托私人关系去找人情的呀，就算我张口了。
1: 他会不会认真帮忙？有没有实际效果？那都是未知的。沈磊，我也是不明白，你说你这个人也挺善良的，你对外面那些人、那些陌生人。 路边的叔叔阿姨，那些菜市场卖菜、卖花草那些叔叔阿姨，你都挺有同情心的。可是当时你就是可以看着我妈躺在床上那样疼的死。

0: 死去活来的你都不管他，你怎么可以这么虚伪，这么自私？
1: 我虚伪，我自私。你妈生病的时候我一直都陪着，我每天炖着补品给她送过去，我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啊？
0: 我最后要用那个最新的那个基因靶向药的时候，你是不是不愿意领？百般不乐意，你就是怕花那点钱。
1: 我要是不愿意花那些钱的话，我就不会把家里所有积蓄都拿给你妈治病了。那大夫都说了，癌症晚期没有用的呀。你当时那么着急，你知道医院外面每天有多少骗子就盯着癌症病人的家属，那都是骗人的。
0: 你胡说八道，你好什么好呀？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1: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0: 你冲我吼什么呀？什么没钱，没钱就去借，没钱就应该去借，那是我妈，那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应该借钱去给她治病吗？我告诉你，我最痛恨的就是你这副能治治不能治就去死的这个态度。我最不能原谅你的就是你这种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一起用尽心力的样子。

0: 走了，难过、伤心我能理解。因为治疗理念，我们俩有分歧，你误会我，我也能理解。但是这都不是你把孩子打掉的借口。
1: 不然呢？不然我把他生下来，我自己现在住这么一个小破房子，家里就那么一辆小破电驴。我要是因为怀他，要生他一不小心丢了工作，我自己连这个破房子我都住不起。他要是再生一场大病，我哪里有钱治他呀？指望谁？我指望你啊！你能帮我什么呀？陈磊，就我现在这个样子，不配要爱。

0: 广告部这老唐是不是有毛病啊？怎么什么邮件都抄送禽兽？这好多都有回复，人疯了。
1: 他疯没疯不知道，清风肯定疯。

当初说你哥公司不用加班，我才愿意来这上班的。结果现在天天加班，这都10点了，一个走的也没有。

0: 我们有班可加，证明我们没有失业，可喜可贺。滚！
1: 妈也睡了，
2: 睡了。
1: 睡睡睡，赶紧睡觉。
2: 什么着什么急呢？我这
1: 这是
2: 啊，
1: 用
2: 软件要学，过两天上班了，我再不会。
1: 这么好的夜晚，你研究它干什么呀？
2: 那我要上班了，我怎么办？我跟不上呢。

0: 什么软件？
1: 就这个呀。办公软件。
0: 这我会，安宁。
1: 你会啊？这以前我在。
0: 这我会，这我有教。
1: 你会算什么？我会呢。我哎，
0: 你有些事儿比上班重要。
1: 吃什么了？你今天晚上？疯了。
2: 来了。
3: 他就开始跟我翻旧账，说他妈生病的时候我没有尽心尽力，那是肺癌晚期啊，我花多少钱能起死回生啊？那后来还找他救济了10万块钱，去打了那个什么最新基因技术靶向药，还不是一点用都没有，3个月不到人就没了。我早就跟他说过这个是骗人的，他现在就因为这个事情不依不饶地生我的气。
1: 生气正常，能理解啊。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谢美兰这丫头心挺狠的呀，一个生病啊，是她自己的孩子呀，她招呼都不跟你打就把孩子打了，她想干嘛呀？哎，老公，这个事儿上面我一直是觉得沈磊肯定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这孩子也尽力了呀，做饭洗衣服照顾他妈，下了班就去了，他没有功劳有苦劳吧？谢美兰想干什么呀？你说话，他想干什么？他到底想干什么？
3: 他现在说，他不能在租的房子里边生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4: 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啊，磊。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一直挺好的。现在发生这种事儿呢，可能是有什么误会。你比如说孩子。孩子突然来了，他
1: 什么叫突然来了？结婚这么多年了，
4: 孩子可不都是突然来的吗？每个人承受的能力不一，他可能会觉得，哎，孩子来了，生活节奏会被打乱了，是吧？其他可能就是一些气话。那夫妻之间吧，还是要多沟通，把话得说清楚。你先别慌，回去稳住呢，跟他聊一聊，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才能解决。

0: 他俩感情多好呀！那时候多少人都羡慕这俩孩子感情好，无风无浪的，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1: 有的时候，看着是无风无浪的，无风无浪的，往往都是厌倦的开始。真的，你像他们这种校园恋情是吧？初恋修成正果，感觉上是挺美好的。其实除了学校以后，走入社会，多大的诱惑呀！谢美兰，啊，人家在投资公司工作，每天呢，那结交的都是什么身家人？
0: 那怎么了？哎，我弟怎么了？名校毕业，北京户口，
1: 是，
0: 工作在一边，职位稳定，还有升迁的机会。
1: 是。
0: 当下这个社会不难吗？多少人都羡慕呀！我弟差哪儿了？
1: 不差，一点都不差。但是你谢美兰，人家平时聊天聊的都是什么？几个亿的融资，几千万的套现，这你弟弟怎么比啊？
0: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事儿。
1: 那我们睡觉。这谢美兰啊，我就直说吧，她拿她妈妈这事儿就是当个借口，她外面有下家。
0: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这不能瞎说的。
1: 那你就当我瞎说吧。
0: 不是，你起来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这么觉得呀？
1: 我，
0: 哎，快起来，老公，你别睡了。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觉得？
1: 就是他刚才说那句话，我就从那谢美兰那句话当中，我就觉着不对劲。什么叫不想在租来的房子里头生孩子？房子跟孩子是一回事吗？你想想，你仔细想。睡吧，我求你了。
2: 之前修复党砖我看了啊，很不错，一会儿有一批新的过来，这批呢损伤更严重，但也更珍贵。我还打算让你负责，所以你现在呢赶紧把手头上这些处理，赶紧上架归档，好腾出手来，啊。哎呀，这修复档案真是个辛苦的工作呀。哎，就这个行业这份手艺。现在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我是真没想到，你不仅学会了周公的手艺，还学会了他的精神，我真的挺欣慰的。我跟处长说了，处长也很高兴。好干。
3: 科长，你刚说什么了？

0: 喂，姐。
1: 美兰，你在哪儿呢？
0: 啊，我在上班呢。
1: 哦，正好，我在你们公司楼下呢。你中午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0: 咖啡能行吗？换个牛奶吧。
1: 没事，可以。
0: 哦，对，这个记得按时吃啊，这个对身体好。哎，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你太忙了，老是没时间。上次回老家把那个酒席乱哄哄的，也没顾上。
1: 陈磊让你找我的吧，姐？
0: 不是，真不是他让我找你的。我是看到他的状态不太好。孩子的事情吧，肯定是你受的影响最大，心理上的、身体上的，担心你，所以我想过来看看你，跟你聊聊。
1: 姐，我也30多了，要不是迫不得已，不会打掉自己的孩子的。哎，
0: 我先给你道个歉吧。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很不好受。沈磊，小王八犊子，狠狠地臭骂了他，就给妈妈治病这个事儿，你不要说托个人找个关系，你就是跪地上给我求人，你都应该去给我跪下去，做得太不好了，太不应该了。
1: 我不要这个孩子呢，不只是因为我妈，主要还是因为沈磊这个人。他太不上进了，直到30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
0: 我们先不聊他上不上进的事儿吧。我先说这孩子，我能感觉到你特别焦虑。我是过来人，其实养一个孩子也没有那么难。就像我跟你姐夫，我们一开始也是租房子，收入很低的。那月月就是在出租房里边出生的，但你说这事儿说来也巧，自从他来了我们家，我跟姐夫的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
1: 沈磊跟姐夫不能比，就他那个档案科的工作一眼望到头了，而且沈磊你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在舒适的地方他待久了，他懈怠了，他现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养养花、养养草、做做饭，30多岁了赚这些钱。
0: 美兰啊，就是沈磊跟你姐夫，他俩确实没法在一块儿比，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他这个工作啊，目前收入确实是不高，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另外一方面的好处，对吧？我们回头想想，怎么做的这个决定，一个是他非常的稳定，在现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很重要。第二点，他有北京户口啊。
1: 我承认这工作当时是我们一块儿决定的，但我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样。你就算在体制内，也是可以有规划，也是可以有进步的嘛，对不对？他们单位那些人再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在领导面前刷一些存在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清高呢？领导主动约他打球，哎，怎么都不愿意去。我有时候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骄傲？
0: 啊，不，美兰，他不是骄傲，不是清高，我这个弟弟就这个性格。你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他，这是他最不擅长的那一块，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来这一套，所以他整个人干净阳光，对吧？单纯，这就是这个性格带来的他的两面性，而且。他们那个体制内的工作晋升还是很透明的，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好领导是能看见他这一面的。
1: 行，那最让我受不了的也不只是工作，我现在跟他生活也特别没意思。他现在工作日最晚11点半要睡觉，看个电影呢不能礼拜天，只能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一要上班。小长假呢最多去个京郊，去得远了就觉得太赶了，长假呢就最好是不要动，人挤人一点意思没有。实在要去，可以提前半年订跟团游，绝对不能说走就走。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不划算。
0: 哎呀，这点是烦人。他就是这，生活中他有点无趣，循规蹈矩，说好听点是有规矩，说难听点就是懒，怕麻烦，一点生活的情趣都没有。
1: 这不是什么会计划，不是什么怕麻烦。这就是穷人的活法，咱买不起意外的单，就只能活成这样。

0: 年轻人哈，想要工作上面有一些长进，有一些财富积累，他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哦，是，可能你看到你的同龄人，你们有些同学已经年薪百万了，挣得挺多的。你知道他另外一面吗？我不是说所有啊，但是是不是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挣了一些钱，然后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外头出轨的，养小三儿的。
1: 行了行了，姐，你说你有大房子住着，有老公养着，宝马车开着，钻戒戴着，你是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美其名曰说劝我回去跟他过，那是稳定，那不就是劝我回去吃苦吗？只有无能的人才会这么追求稳定。

0: 沈磊，你是不是个傻子？看着我干嘛？你还跟我讲你跟谢美兰之间挺好的，你老婆对你一堆意见，你知道吗？知不知道？我问你。
1: 不就是，他想买车，我没同意吗？没了。那还有什么呀？
0: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你不上进，觉得你抠门，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你在家你跟你老婆不沟通吗？她心里对你有这么多怨气，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1: 不是，她在他妈去世之前，我们……
0: 我说现在，这些事儿对女人来说挺要命的，你懂不懂？ 你不好好解决你们之间要出问题的，话说的是难听了一点，但是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哎，沈磊，你不是一个人呐，你现在不是小时候那样由着你的性子，我就这性格，我就想这样。你现在是人家的老公，你还想当爸爸，他有这个要求没有错呀，他希望你上进一点，你怎么就不能呢？哎，你在你们单位跟领导、跟同事搞一搞关系，有点这种社交。
1: 这不很正常吗？哪个人在社会上工作，他不需要这个，都需要啊。怎么就你不行呢？就这么清高？
0: 不是姐，你不觉得他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吗？
1: 你还在说他的问题？你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人变了有什么奇怪的？人就是会长大，人就是会变。石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然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要出事儿的。你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0: 月月，起床了，妈！哎，
1: 怎么起这么早呀？哎，
0: 我来弄，我来弄。
2: 不用不用，月月书包没收拾好呢，我怕它弄错了。你赶紧给它弄一下啊！
1: 行，好。
0: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1: 奶奶说你书包又没弄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昨天晚上快出来了，别老站着窝啊，去公司再蹲吧。
3: 我洗脸呢。
0: 起来，快，饭好了。
1: 好了。
0: 有粥，有粥，有粥，你坐着。嗯。嗯，
1: 小好吃，
0: 好好吃，妈，我去收拾一下啊。哎，你忙你的啊，我来看孩子，来来来，你忙你的，
1: 行了，宝贝。

0: 行了，奶奶，你忙你的吧。行。哎呦，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1: 走吧。
2: 哇，好看！
3: 哇，
1: 要不要这么夸张？你们俩还行吗？
2: 嗯，好看。
1: 真的吗？
2: 嗯，
1: 还行哈。
4: 妈妈漂亮，看妈妈漂亮。
1: 妈，我去上班了。
4: 行行，快去吧。
3: 妈妈，
1: 拜拜，儿子。
4: 拜拜，妈妈，拜拜，拜拜。嗯，妈妈搬搬去了，妈妈上班班了。啊，我们在家啊，我们乖乖的。
5: 如月啊，到新公司藏了点锋芒啊！我教你那些软件，如果不会用，打给我，我随时在线支持。
1: 知道了，
6: 啰嗦死。
1: 妈妈走啦，
2: 拜拜妈妈，
1: 拜拜。
2: 妈妈再见，你是最棒的。
3: 老婆，漂亮，太漂亮。
1: 爱你们，
3: 爱你们。
2: 拜拜，
1: 上班去了啊，拜拜，
3: 拜拜。

0: 饭不吃了？
1: 没事，我来不及了，你吃吧。
0: 美兰，我姐昨天去找你的事情，我是真不知道。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俩的事情咱们俩自己解决。我今晚把饭做好了，等你下班，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
1: 再说吧。

0: 林姐，
1: 海丽，
2: 胡总监，
0: 来，跟我来吧。
1: 哎，好。
0: 我跟你大概介绍一下，
1: 嗯，
0: 这是那天咱们见面的地方，也是大办公室。
1: 胡总监，
0: 是，哎，开会基本上都是在这儿。
1: 嗯，
0: 然后这边是茶水间，你休息的时候喝茶和咖啡，这里面都有。那边是行政部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大的办公区，
1: 对，
0: 综合办公区。
1: 啊，来，嗯，大家好。
0: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1: 哦，
0: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哎，
0: 小北
3: 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水林，你就
0: 叫林姐。
1: 啊，林姐好，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
0: 也就是咱们的新同事了，
1: 嗯，
0: 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1: 哦，好，
0: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好。
4: 小丽，您部门招新人了？
0: 啊，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1: 哦，贾总您好。
4: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啊。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0: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4: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要注意啊，
0: 嗯。
4: 挺客气的啊。
0: 啊？
4: 忙吧你们。
0: 来，没事儿，我进去给你介绍。
1: 好好好。
0: 坐吧。这儿有一个软件
1: 啊，
0: 现在办公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软件上面。
1: 嗯嗯。
0: 一会儿你交姐用一下。
1: 哦，好。这个我会用。
0: 你会用？
1: 啊，它这儿有个平台嘛，然后是专门供咱们人事用的，入职啊、转正、离职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申请登记。
0: 那你这还是做了功课来的。
1: 那我肯定在家做了做功课的，我怕跟不上你们。
0: 行，那你就收拾一下，熟悉一下，然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随时找小北。
1: 好，
0: 好，我去开个会。
1: 好的，你忙你的，胡总监。
3: 哎，有什么不熟悉的都可以问我。
1: 好，谢谢你，小北。哎，在办公室阳光真好。
3: 嗯，那我……
0: 你忙，你忙，你忙。
5: 老大，昨天面试你们市场部经理的那个人说，在论坛上看到了倡导加班的告全体员工书，还说咱们是血汗公司啊，人家不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人在说了。
6: 行了，昨天晚上呢，已经是找人把这个帖子给删掉了，我现在也是在查到底是谁发的这个帖子，这确实有点麻烦。暂时也没有媒体过来问这个事儿。如果有人来问呢，我们已经有一些相应的对策了。
5: 能在论坛上发这个的，肯定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人呢。啊，不是这事儿你得盯紧啊。
6: 是，舆情监测是24小时都盯着的，啊，以过往的这个经验来看呢，这个帖子并没有形成什么持续的发酵，所以它掀不起什么大浪花来。
5: 还有啊，目前来讲，周六日加班的情况非常的不理想。你们各部门口头啊，都传达一下，强调一下周六日自愿提供加班机会，工位免费开放。一定记住啊，自愿要口头传达，不要留下任何文字。到时候人家一截屏，或者你传达的时候，人家给你们录视频啊、录音，这都不允许的。不是现在人是很坏的，你知道吗？
7: 生产部呢？
8: 啊。生产线那边一切正常。
7: 最近工厂发生了几起事故。我跟你们说了很多次了，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生产安全，不要当成耳边风，好吧？
8: 这点呢，请林总放心，我们按照您的指示啊，每周都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确保呢生产方面的安全啊。
7: 嗯。
9: 代理中心这边啊，华北区代理商人提出来了，说是合同到期以后要跟咱们解约。
7: 老王，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这个约你必须要给我续上，你明白吗？
9: 我，
10: 我们销售部本月的回款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5: 你上周提交的汇报里边，可是有三家合作方终止合作了。
10: 嗯，没错， 但是我们销售中心又找了5家新的医美机构，而且都已经有明确的合作意向了，已经在进一步的沟通中了。名单呢？
11: 你工作得要具体到人名、电话、微信啊，你得整理好交给我呀。你回头整理好啊。
10: 哥，你刚才都听见了吧？啊，他现在开始管我要客户的联系方式了。你说他想干嘛呀？他想。
6: 你说他想干嘛？就是应该是你想的那样吧。他天天折腾我，抓考勤啊，查卫生，啊，让我调整 PPT 的字符，还得给他想那些加班的口号啊，什么，净整些没用啊。
10: 可不嘛，他正事儿就一样都不懂。一天就会端个咖啡在那晃晃晃晃晃，啊，看着他挺忙的，全是帮倒忙。这公司但凡没他，早就上市了。
1: 海丽，中午一块吃饭吧。
0: 对对对，我那个现在就出门了啊，你稍等我一下。
12: 啊，那个林姐，丽姐要出去办点事儿。
1: 哦，那咱俩一块儿吃饭呢。
12: 嗯，好。
1: 哎，好好好。哎
12: 呀，都快饿死了。
1: 对。走走走。一点都不能吃辣哈，
12: 不太能吃辣，
1: 怕长痘吗？
12: 皮肤状态不太好。
13: 你这个还不好，太好的了。

0: 老熬夜没办法。
1: 女王回归职场有何感想？
2: 挺好的，和同事一起吃饭呢。
1: 你领导就请米线啊？
2: 我请的呀。
1: 这不是五年前了，现在人家是领导，这是人家的主场哦。
2: 你说的对，我替领导张罗啥呢？还得是我老公，太厉害了。

0: 听见，你跟你老公感情真好。
1: 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出来了？
0: 看发微信时候表情就能看出来。
1: 小北有男朋友吗？
0: 现在还没有。我刚来北京不久，之前那个分了。
1: 再找呗。
0: 忘了。现在暂时不找了，还是好好工作吧。
1: 对，反正你年轻都来得起，在公司好好干。
0: 其实我们公司累积经验还是很好的，就是吧，关系户比较。就那个老找咱们事儿那个老贾，就是老板的小舅子。
1: 老贾吗？
0: 嗯。今天跟你见识识呢。

0: 胡总监，
1: 你回来了。刚才我本来想叫你一块儿去吃中午饭，小北说你有事儿，我就跟小北去吃了。哦，我怕你没吃东西，
0: 给你带了一点果切。
2: 呀，你太客气了。
1: 不客气，应该的。那你先忙，你有事随时叫我。
2: 哎，好。哎。

0: 安心家政投资报告被否了，董事会认为像这类项目的盈利模式不够明朗，需要谨慎。虽然它有很伟大的社会意义，但是不代表它能变现。不能变现的社会意义，对董事会来说就是毫无意义。我尽力了。我能感觉到，董事会还是更喜欢云上桑榆那个项目。
1: 对，最起码同行已经替我们检验过了。
0: 而且这类产品呢，现在是市场上最受热捧的，所以接下来你就努力跟进这个项目吧。看来我之前还是太理想化了。
1: 小谢啊，虽然董事会否决了你的报告，但不代表你的想法就是错的，至少我很认同你。
0: 只不过咱们公司现在的实力不允许为理想主义冒险。你别灰心呢。
1: 不会，没有灰心。只是之前我一直跟的都是安心家政这个项目，
0: 云上这个项目我怕……没事，这个你放心，我会帮你。下周五呢，云上桑榆会对所有的资方举办一场路演，我有两张票。

0: 到时候你把时间留出来。
1: 好。
0: 今天晚上的时间能不能也留给我？
1: 今晚。
0: 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你做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想请你吃个饭，顺便聊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0: 安慰老婆，老公有责，打个滴滴，老公报销。
1: 不押韵，差评。哎，
2: 陆先生定的位置，
3: 里面请。
1: 您要辞退老袁？
2: 对。
1: 那我们部门，
2: 我准备提拔你当投资部总监。
1: 陆总，
2: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你想说什么，但是请你听我把话说完。第一呢，你完全配得上总监这个位置，老袁总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行，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和负担。第二呢，抛开其他情感不谈，我特别欣赏你的抱负和能力，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困境，所以我特别想为你做一些事情。
1: 我想问问你刚刚说的这个抛开其他情感是什么意思？
2: 本来你是个聪明人，其实跟聪明人说话呢，本来不需要这么隐晦。但是我怕我的话说完以后会被你误解成我在逼迫你，甚至是威胁你，所以我不想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其实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的做事方式，包括你看问题的角度，都特别跟我合得来。
1: 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同事跟朋友。
2: 可我不想只跟你做同事和朋友。这就是我刚说的其他情感。

0: 好了，我想说的话终于说出来了，我很开心。你放心，我一定会尊重你做的所有的选择。只不过对我来说呢，人生就这么长，该做决定的时候就不要犹豫。我们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对吧？
1: 有点听不清你，但只要我现在的状况没有改变，我就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的。这是我的原则，也是我的底线。
0: 我明白，作为老板呢，我欣赏你的原则。作为朋友，我也会尊重你的底线。 但是我相信，任何事情只要有一个好心态，结局一定不会差，对吧？来，
1: 我相信，无论我们以后是什么关系，我们都会相处得很好。

0: 我今晚约了设计师，你要是下班时间来得及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呗。要是时间来不及的话，那我就先自己去了。
1: 我能去。

0: 进。
1: 哥，那个大娟约了设计师来装修的事儿，我跟他一块儿去。今天不聊就没时间了。
0: 要走啊？
1: 啊。
0: 你走了，秦总一会儿问起来我怎么说？
1: 拍拍秦了，行吧，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喂，你好。
1: 刚才是李小月走了吗？
2: 他已经打卡走了。
1: 好，我知道了。
3: 啊，好，
4: 陈
3: 总。
4: 哥，
3: 陈总，
1: 你们部门的李小月呢？
3: 我派他出外勤了。
1: 去哪儿了？去干什么？
3: 和几个大 V 吃饭联谊一下。
1: 都哪几个大 V 啊？
3: 就是写那个，水光面膜试用体验那几位。
1: 哎，我要的方案写好了没有？
3: 他说了，吃完饭回到家一定会完成，明天就拿来。
1: 行吧，啊，明天交给我啊，我重点要看。
3: 那好，
5: 你回来啦？
6: 对呀，回来啦。奶奶呢？
5: 做饭。
6: 回来啦？
7: 回来了吗？
6: 辛苦了，累了吧？
7: 不辛苦。哎，我换了衣服，马上过来帮你。
6: 不用，你歇着吧。啊，
7: 哟，
6: 来来来，去玩。
7: 他老来干扰你，是不是？你是不是老去打扰奶奶？
6: 哎呀，
7: 小心，
5: 睡觉觉的。
7: 慢点，过来。
6: 我上这儿。
7: 你乖不乖？今天？
6: 乖了，玩了可开心。
7: 他可乖了，你呢？有没有记着妈妈给你叮嘱？
5: 记着呢，我可不插话，一句话。
7: 没有让你一句话不说。哎呀，什么都往嘴里放。你正好在路上，可以跟笑笑聊聊学习，请教人家一下。人家数学那么好，学霸呀。
5: 他在车上刷短视频呢，我可不敢打扰人家。
7: 那你是不是也偷偷跟着看来着？
5: 没有，基本上没有。
7: 基本上没有，应该是实话。
6: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还适应吗？啊，公司同事都好不好相处啊？
7: 人都还挺好的，反正第一天也没给我派什么工作，就熟悉了一下工作环境，都是我以前干过的，放心吧妈。
6: 那就好啊。
7: 哦，对了，闹女说她今天要加班不回来吃饭，跟您说了啊。
6: 她给我打电话了，说让我们不用等她了，我们先吃。
7: 对，
6: 知道你喜欢喝橙汁儿，那个桌上给你先榨的啊。
7: 谢谢妈，
6: 我还有一个菜。炒完了我们就吃饭，赶紧换衣服去啊！
7: 好，行了，你别在这皮了，陪妈妈换衣服去。走，你今天想不想我呀？
5: 儿子，想不想我？
8: 我觉得人设计师说的就没毛病，挺好的一房子，装修也不错，何必要大装呢？要是这些钱省下来，够去好多地方。
9: 不行，那房子都是二手房，地砖都划了，墙纸也旧了，得大装。
8: 行，你自己房子你说一下。
9: 喂，哥，我俩在一块儿呢。啊，等会儿，找你。
8: 咋了，哥？
9: 哎，我跟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8: 我静音了，怎么了？
9: 啊，没事，你听我说啊，不管多晚，你今天一定把你那个推广方案给做出来。
10: 你走的时候被老秦看见了，他点名要看你的方案，就这事儿啊。好，
9: 你早退出来了。
8: 我正常下班。
9: 走，不玩了，回去把方案写了。走。
8: 我自己会行，帮你等着咱们。
9: 你剧本杀哪天都能玩，你明天开会你
8: 就。别扫兴。
9: 你不开会了，明天。

0: 你今儿是第几位了？
1: 第四位。
0: 晚上不睡了？
1: 不喝怎么办？扛不住。
0: 别说我熬住了，我后面那帮孩子们也都顶不住了。这演工作比真工作累多了。
1: 鸡贼啊，下午四点半就跟我说要应酬，走了。
0: 可说呢，你说应酬跟你有啥关系？我这以前还躲应酬，我想好了，明天我给我那帮客户群发个消息，不管谁有应酬需求，我一应满足。

0: 哎，明白，张总，我明天上午就让他们把那个物料送过去。
1: 差不多了啊。好，咖啡加点。地址我有，好。
0: 这都几点了，已经九点半了。
2: 昨天就到十点，今儿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少说不得十点半。
3: 不可能，熬不到十点半，不都十点？
0: 赌明天午饭，
1: 拌面，
0: 油泼。
4: 大家精神了，现在大家可以尽情的讨论啊，有想私聊的可以去隔壁房间。啊，
5: 学生们，尽量躲到门。
4: 我怀疑郎中是凶手。众所周知，凶手杀人之后会经常返回现场，因为怕留下不该留的东西，而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有第二，
5: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
6: 事发那一刻，我又不在场的证据，当时我在给病人把脉，病人可以给我作证啊。
5: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就不信了，怎么？
7: 可是我的小卡片上有你的脚印啊！
8: 是呀，有脚。
9: 此事你怎么看？
10: 我还是怀疑是人，是他杀的。
11: 冤枉！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12: 分明是有责任觊觎我的花容月貌，设计加害于我。哎，
13: 你等一会儿啊！禁止个人任意加戏啊！你在这儿我，我拔刀了啊！
14: 各位大人千万不能冤枉小女子，小女子真的是清白的。
15: 不是你提供我，就代表我没得说。
16: 我要欺瞒你，有数性。
17: 证言不一定可靠。
18: 这局玩得玩五个小时，那不得晚上下半夜两点？
19: 这游戏就是玩那么久，今天已经算很短了。
20: 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新方案没写？
21: 别说话了！哎，没事吧？没事，接着吧。我这里也有一个男性的扇子，是不是？哎，你打个扇子，稍微。哎，
22: 上面有人打的，会不会是？
23: 没事，我十年见。对，
24: 好戏是文盲。
25: 只见一人，咱俩就怀疑是文盲。
26: 文盲，你就是。
27: 红色粉末，
28: 红色粉末。
29: 扇子这个事儿，
30: 尽量的说。
31: 咱俩也别。
32: 你是房子，是有事儿，你是房子，就是我。别看，别看，别看，这事儿我赶紧说瞎话。
33: 别吵了，
34: 凶手就是你。
35: 谁呀？
33: 尚云瑶。
35: 我啊？
33: 对。
35: 凭什么呀？
33: 虽然没看完剧本，但既然你是二十年前陆家灭门案的幸存者，那我猜这次凶案就是你为全家复仇做下的局。 这就是一个幸存者长大之后复仇绝杀的老梗。有什么证据啊？你说说。证据就是我。我看似是一个乞丐，但其实我也是当年灭门案的另一个幸存者，也是陆家的管家。你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本案所有的死者都是当年灭门案的凶手，所以杀他们的人就必定跟我和陆家有绝对的渊源。剧本里已知，陆家有一个独女。 而你有一个别人都没有的道具，就是那把带花纹的匕首。通过线索往下捋的话，大概率就能知道这把匕首应该就是陆家的传家宝之类的。如果上述我的推断都正确的话，花园后面的脚印就是你穿着郎中的鞋踩出来的。你杀了人，衣服上沾了血，你把衣服烧了，所以我们在河边能看到烧火的痕迹。我们看到烧火痕迹的时候，三个女性角色。

0: 就只有你不在场。你们不信的话，可以根据我说的话对照一下自己手上的剧本跟线索，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问主持人要一下最后的剧本，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
1: 得，玩了这么久，您是第一个让我提前3小时下班的人。冒昧的问一下啊，您不会是开天眼了吧？
0: 啊，我没有没有，我从来没玩过，不信你问他。
1: 厉害厉害，
2: 大神就是大神啊。
3: 厉害是厉害，就是一晚上忙活了这么久，玩了个寂寞呀。
2: 结束了？
0: 结束了，那咱们撤吧。嗯，好吧，走了，走了。

0: 睡了，
1: 睡了。
2: 那这两天你带两个孩子特别累吧？子轩要是起夜多，我们换着他。
1: 你放心吧，子轩挺乖的，比咱们哥俩小时候好太多了。娜美还没回来啊？啊，不是又喝酒去了吗？
2: 没有没有，给他打个电话了，在公司忙项目呢。
1: 你早点休息吧，我等他就行。
2: 哦，那行，那锅里给他留着排骨汤。
1: 好，
2: 你早点睡啊。
3: 今天就到这儿吧，都下班吧，大家辛苦了。
4: 明天谁也不许迟到啊，听见没有？
5: 下班了，
3: 下班。
6: 哥，你就说我这张破嘴是不是有毒？
7: 毒，比资本家都毒。
3: 我真服了，我去年刚来公司的时候，人事跟我说，我司修身养性，从来不提倡加班。我这一看手机，10:30了。哎，
8: 我们呀，这不是加班，我们呀是在修福报。
3: 福报？他啥时候把加班费给我结一下，那才是真福报。
6: 行，微信我转你呗。
3: 呀，拿走。哎呀，邓天，你先上，
6: 你先请，有没有单身的想一起去宵夜的？
3: 走走走。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这玩也玩了，故事也体验了，是不是？要我说啊，就这个剧本啥真挺弱智的，融了一堆经典探案小说的梗，这也值得在那儿耗五个小时？你说是不是？
1: 我玩过剧本杀这么久，就没遇见像你这样的杀手。
0: 我不是杀手，刘妙颖是。
1: 你扼杀了我们的快乐。
0: 我是帮你保存了快乐的火种。我这不是怕你回去晚了，通宵写方案，把身体给熬坏了。
1: 那你这通宵祖宗不还天天活蹦乱跳的吗？
0: 是是是，你不是随我吗？其实啊，你非常的有能力，你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是吧？要我说，这事儿全赖我哥。这么晚了给你安排这工作，这你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不是受连累了吗？
1: 你少 PUA 我了，我不会拖累你哥的，我已经把这方案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0: 是我这个 CPU 哪能 PUA 得了你嘛？道理你都懂，能力你100分。我没什么用，我就是轻轻推了你一把。哎，
1: 我谢谢你了。
0: 别客气，我应该做的。
1: 好好开车。

0: 哎，
1: 回来啦，
0: 怎么还不睡？
1: 等你呢，然后再挑一下明天上班的衣服。我妈给你炖了排骨汤，你饿不？我给你热点。
0: 我不喝，累了。
1: 累了，那赶紧洗了睡吧。
0: 好。

0: 打扰了陆总，这是德国关于智能养老平台居家医养结合系统的最新专业资料，从侧面印证了我们对云上桑榆的调查分析，等您有时间了看看。
1: 老婆，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一聊。
2: 说吧。
1: 就是我这段日子我也反思了一下啊，就我的一些做法呢确实是太固执也太死板了，尤其是在你妈的问题上我没有处理好，让你伤心了，我向你道歉。我知道我肯定没有办法让你现在就马上就原谅我了，但是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然后加倍的弥补你。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呢，对我有不满意的地方，我马上就改。就过去的这段时间有一些相处上的不愉快，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太多年了，所以我确实有的时候太想当然了。今后你只要有意见，你就提出来。你想买车，咱们就攒钱，攒够了就买。租车牌我也没问题，换房住我也没问题。
2: 行，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吧。我先去洗了，好累了。
1: 那你要不要吃点水果？我给你。
2: 哦，行，你一会儿放桌上吧。
1: 好。

0: 哟，还没挑完呢。嗯，
1: 不是找我衣服，我发现这两年买的衣服都有点扎眼了。啊？挑一件职业化又朴素一点的，没找着合适的。
0: 长得就不朴素，叫漂亮怎么办
1: 啊？拉倒。
0: 霍海丽为什么连这都管？你当总监的时候，你也没管过大家穿什么，不很随便吗？
1: 不是，还真不怪人家。你说我们那部门总共三个人，我还是一个新进的人力专员，人家俩小姑娘，还有一个是我老板，都穿的挺朴素的。我穿成那样，真的，你别怪人家稍微有点掉脸子。我自己后来会被自己笨死了，我觉得我自己都感觉好别扭哦，冒场了，
0: 冒场了。嗯，也是，像你们这种规模公司吧，你说这一般来说工资到头了也就10000多，胡海丽总监呢，总监级别也就20000吧，你穿这一身往那儿一站，人家也嘀咕这是打工来的还是监工呢？
1: 那早上你送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你别看我们那个庙小，妖风挺大的呢。就这么点人，人力部、行政部分俩部门。嗯。行政部那个总监特别没有礼貌，跟有病似的。见我第一眼就跟我说：“挺老的。”我想戳下他的狗眼。
0: 说你老啊？啊。就这么直接说呀？
1: 就这么直接说。
0: 他算老几啊？
1: 老板小舅子。
0: 啊。算了，忍了。
1: 我不忍，我能怎么着？
0: 忍了。你这是小舅子，我们这是一大舅子，这真是每个公司都有这种关系。在这秦风啊，最近这就跟疯了一样，一到上下班到处抓人，抓迟到早退的，抓不加班的，跟黑猫警长似的。我们天天就跟老鼠的，到处躲。我前天给他一个 PPT， 人拿到之后根本不看内容，先测量叶编剧符不符合规格，是不是那个标准？这都怎么了？为什么
1: 有病吧？他是不会别的了吧？咱俩最近，这运气反正
0: 可以，
1: 相当可以，
0: 可以，很同步。
1: 哎呀，怎么办呢？每天晚上回来互相诉诉苦吧，再也弄不动了。
0: 抱团取暖吧。

1: 李小月，你请早，对不起啊，我没看见。早啊，小丫。
2: 早。
1: 哎。
2: 早啊，胡总监，我没迟到吧？
1: 没有。呀，林姐今天穿的好休闲呀。啊，
2: 不是我，嗨。
1: 我这2年在家带孩子都带傻了，我昨天第一天上班，我想着我隆重一点，我正式一点，没想到给自己穿包场。哎，但是我觉得
2: 你这样看着更年轻了，是不是？嗯，好看。真的吗？嗯，谢谢。哎，我昨天整理的简历我都发给你了，你收到了？收到了。不愧是林姐，做的太好了。 真的好仔细啊，尤其是你那个信息表一目了然，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你多教教他，他就做不明白。
1: 哎呦，没有没有，谢谢胡总监鼓励。
2: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后你就喊我海丽。
1: 嗯，海丽。

0: 林姐，
1: 嗯，
0: 中午我请客，咱们部门一块儿聚个餐，庆祝你的正式入职。
1: 谢谢。
0: 你喜欢吃什么？
1: 我看咱楼下那个麻辣烫评分特别高，如果你们能吃辣的话，我们去试试那个。
0: 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请你吃一个30块钱标准的饭？你想想，当时我跟你的时候，比这标准高多了。咱们去楼下那个青石吧。

0: 我们平常都舍不得去。
1: 那家太贵了，
0: 但它环境好呀，
1: 特别好看，拍照肯定特别好看。
0: 哎，让他拍，他秀照片特别好。
2: 我拍，我给你们拍，我拍的可好看了。
1: 那我可以发朋友圈嘚瑟。
0: 谢谢。
3: 你这个方案啊，还可以啊。所以你这个结论很大胆啊，放弃大 V， 走素人口碑营销路线啊。
4: 你看一下数据对比，他们这一次所谓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在本项目投放中根本不合适，没有转化率。而且这几个大 V 其实影响力已经在下降，本身的粉丝水分也高，没有必要非得合作。最关键的是，咱这一次的产品足够有底气，我试过了，非常润。
3: 好是吧？嗯，那就行。
2: 完全有底气加大素人口碑营销的力度。
3: 那就好。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广告部非要找这些大 V 合作？而且，营销投放本来就是我们部门该做的事儿嘛。又是部门架构跟这职能分工的老问题了，永远都是这样。
4: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每次投放的需求。嗯。产品跟产品不一样，自媒体跟自媒体也不一样，胡子眉毛一把抓就乱了套的。
3: 你这个人吧，就挺奇怪的，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关键时刻还可以，值得表扬。
4: 这可是我熬了一整个大通宵做出来，都给我整感冒。
3: 那你自找的呀，昨天晚上早点回家，你不用通宵吧？怪谁？你赶紧把这方案打印出来，给秦总送过去。
4: 我去啊。
3: 那不是你去，我去啊。
4: 我早上来的时候给他撒了一身咖啡。
3: 怎么回事？
4: 我进公司的时候，他在我后面，然后跟贼一样，就叭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撒了一身咖啡。
3: 怎么毛手毛脚的？
4: 这哪是我的问题啊！我还被他吓一跳，我跟他说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没看见。
3: 完了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可没看见没看见啊！
4: 那是他在我身后，又不是我故意撒他。
3: 你别去惹他啊！你小心点，你打印出来让小王送过去，别过去了啊！
4: 行，
3: 走。哎，你喝点感冒凉，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回头老总让你讲方案，你再传染给别人。
4: 好嘞。
5: 沈磊啊，领导对你的工作非常重视，他们知道这批档案砖修复非常困难，尤其是在职工缺勤的情况下，是吧？情况可谓是难上加难。但即使情况这么困难，你依然主动承担了修复的责任，情深可嘉。处长啊，下回啊，特意抽时间，打算过来听一下咱们的工作汇报，了解一下你在修复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6: 早休息，明天下午三点，努兰酒店见。
7: 科长，啊，我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下午能不能先请个假？
5: 请假？那谁来汇报啊？
7: 什么汇报？
5: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处长下午要过来听咱们工作汇报啊。
7: 哦，对，对，我听了。啊，但是科长，我真的是家里出了点事儿，他有点突然吧，也有点复杂。您看我平时都是全勤是吧？这次真的是逼不得已。拜托了。
5: 啊，那行，我跟处长解释一下。
7: 谢谢科长。哎，
8: 这事儿太逗。
9: 丽姐，林姐，我等会儿得去公积金中心办点开户的事儿，感谢丽姐请客吃饭，谢谢林姐让我沾光。哎，
8: 小心小心。
10: 对，到了啊，
9: 那我去吧，
8: 快去吧，拜拜，
9: 拜拜
8: 拜拜，路上小心啊。
9: 嗯 ，OK。
8: 这可逗了。这张有意思，
4: 你烦死！
8: 怎么啦？
10: 我妈天天打电话催我，问我相亲的事儿。
8: 你相亲啦？
10: 我都相两年了。啊？家里催得急，我光相亲软件都换好几个了。
8: 哎呀，现在大家都相亲，这也是一条。

0: 但我老觉得这种事情还是需要点缘分吧。
1: 是啊，哎，可你说甜甜的爱情，美满的婚姻，他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就落我身上了？而且咱们公司这情况你也看着，你说那质量。我就想啊，我除了相亲也没有什么好的途径去能认识好男人了。
0: 我心里有数了，我要是看见优秀的好青年，我第一个介绍给你。
1: 真的？嗯。哦，谢谢姐。
0: 恨嫁呀你。
1: 哎呀，也不是恨嫁。你说其实我就特别羡慕你，婚姻幸福，儿女双全，家庭美满，最主要的是姐夫的脾气还很好，这在我心里面简直就是完美的婚姻生活呀。我呢就向往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再在这个爱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0: 爱情和婚姻最美好的时候就是你向往的时候。
1: 这是谁的名人名言？
0: 我。
1: 还挺有道理感觉。
0: 真的，我其实挺想回到你这个岁数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
1: 哎，这是一方面，但是受挫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想要一个家庭的温暖来支撑吧。
0: 一个人时间久了肯定是孤单的，那你可以多交点朋友啊，让自己的生活热热闹闹的，然后等待着你的缘分。不是打击你啊，过来人说点真心话，这结婚和不结婚各有各的问题，也各有各的好，你能做的就是选择，然后对你的选择负责任。家庭嘛是挺温暖的，烦人的时候也是够烦人的。
2: 李小月，是这样子的啊，鉴于你在适应期的表现呢，公司决定辞退你。
1: 为什么？什么理由？
2: 你的综合表现能力呢，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1: 哪一项啊？
2: 你也知道，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这是公司管理层的决定。而且具体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而且我们是按照入。啊，那总。
3: 哎，怎么了？
1: 公司要辞退我。
3: 现在是辞退我部门的人不用跟我打招呼了是吧？啊，
2: 不是不是，
3: 那为什么呢？
2: 是李小月她的这个水平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3: 别说了，我去找老秦。
1: 没事，那总，这破公司天天加班，我早就不想干了。谢谢那总对我栽培。有缘再见，走吧，走，办手续。
4: 小月是办什么手续啊？
5: 秦总，哎，哥不行，不是，你别冲动，哥，哥，听我说，听我说，
6: 怎么现在单位不存在了吗？
5: 啊，你冲进去容易，你怎么出来呢？我这
4: 先稍微进去，
5: 别看了，忙手上的活。
7: 这里多好看呀！
8: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
7: 没
9: 事。哎，海丽，你干嘛去了？吃饭去了？
8: 对，吃饭去了。
9: 吃饭怎么叫上我呢？咱们两个部门得多交流，多增进感情。下次一起吃饭，我请客，好吧？你答应没有啊？
8: 答应了，答应。啊。
9: 真是个小辣椒。
10: 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
1: 你觉得恶不恶心？
10: 哎呦我的天哪！而且你知道吗？一个这么恶心的人，
1: 他现在在追我。
10: 这简直对我来说就是奇耻大辱。
0: 那你直接拒绝他呀？
10: 我拒绝了，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你也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0: 真是恶心。
10: 他哥哥怎么狗皮膏药成了精一样，他都贴在我的身上，我甩都甩不掉。
0: 那你这么着，你跟他说你有男朋友了，都快结婚了。
10: 那不行，我不可能因为拒绝一个男人而去编造另一个男人，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侮辱。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姐，这个狗皮膏药精他但凡敢再来招惹我，我这个工作我也不要了。哎，臭的，
0: 你别，你

0: 躲得还远一点不就完了吗？那么恶心，
1: 人在江湖飘，能少挨一刀是一刀，你不要给自己惹事儿。这躲着他点儿，别跟他生气。不然呢？舍身炸粪坑。
0: 粪坑？粪坑吗？
1: 你还挺逗啊！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能说出"粪坑"这俩字来。
1: 我看见粪坑了吗？对，就是个粪坑。
0: 粪坑，对呀，你跟粪坑就不要生气了，跟这种人不值当呢。哎，
1: 对，不能炸粪坑。
0: 但是，姐你好像变了，你以前挺刚的。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明白了，刚不起来了。你人到中年，真遇到点什么事儿。 到处碰壁，两眼一抹黑，跟谁杠啊？生活会教育你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有些中年人不让人喜欢，又油腻又怂。
1: 那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也不油腻，你也不怂，你漂亮还年轻，而且你还招人喜欢。
0: 哎，你能来跟我工作真好，我才觉得好呢。

0: 喂，姐，怎么了？
1: 你跟美兰谈了吗？谈的怎么样？
0: 哦，谈了，该说的都说了。
1: 你是该说的都说了吗？我跟你讲，遇到问题一定要好好沟通啊！你现在一定要多关心他，
2: 然后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
0: 那姐，我现在有点工作，我等有时间了再给你打，好吧？
1: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有工作，行吧？你跟他谈着就行，然后你周末没事的时候，你带他到家里来，我做卤货给他吃。
0: 啊，行，那我先挂了。

0: 哎，停！你干嘛？
1: 什么干嘛？打开，我要进去。
0: 这非机动车不能进。
1: 我是客人，我住在这个酒店。
0: 那您房卡有吗？
1: 没带啊。
0: 那您报一下房号就行，我跟前台说一下。
1: 你们这个酒店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地下停车场出入口？
0: 对啊。

0: 是。
1: 辛苦了，
2: 谁的？
1: 惊不惊喜啊？
2: 你好惊喜！你要是还说叫我现在可以走。
1: 没，我们过来送温暖来了。真的。
2: 钢铁直男套路真了。
1: 没有套路，你打

0: 好不好玩？
1: 好玩。
2: 不光好玩，还养人呢。走，我给你露脸。
1: 这个好玩。
2: 走，
1: 真厉害。你怎么想的？
2: 我这聪明大脑袋，不是啥都能想。
1: 你这都真的？
2: 真的呀，能吃的。
1: 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秦风的问题？
2: 那肯定是他问题。这秦风心里一点数没有，他都不知道自己走大运了。
1: 啥意思啊？
2: 你不是号称公司杀手吗？要么把公司设倒闭，要么把老板炒鱿鱼。这老秦风能从你手底下全身而退，那他就……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给他烧高香了。
1: 是皮痒。
2: 我说真的啊，这破工作咱不做也就不做吧，反正咱找工作经验多，怕什么呀？
1: 行，换工作之前把你先换。
2: 什么笑呢？
1: 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就好好睡一觉，再休息休息，放松一段时间，等我有心情再去找工作。
2: 哎，那正好，我那新房子快动工了，你去帮我盯盯装修呗。
1: 我盯它干嘛呀？
2: 你再看看，你对房子装修有什么要求没有？
1: 我能有什么要求？你不定了吗？
2: 大方向是定了，细节还得你把控，你审美好。
1: 少忽悠我啊！这装修的事可复杂了，不比上班轻松。
2: 你别把它当成工作，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经营模拟类的游戏，我就随时给你充钱氪金，你手底下还有一堆 NPC 给你干活。你要是哪天烦了不想玩了，你就把游戏关掉。
1: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2: 要不，哎呀，勉强一下，肉偿算。
1: 滚！一会儿吃完饭，你陪我去逛街就可以。
2: 行啊，你逛街我花钱呗。
1: 我说过了，你给我花太多钱，我会有心理负担的。
2: 我是你男朋友，我给你花钱，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吗？
1: 我买的都是我喜欢的，你要是也想穿，咱俩可以 AA。
2: 行行行，你歇着去吧啊！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米其林三星半的手艺。
1: 米其林最多也就三星好吗？
2: 我比那最好还多半星。
1: 别一会儿做的跟轮胎一个味儿就不错。回来了啊！
3: 啊，你男朋友来了，齐克呀！
2: 哎，你好，你好。
1: 吃饭了吗？我马上就好，给你腾位置。
3: 啊，我们点外卖了，您忙。
1: 啊，赶紧的。

0: 樊总啊，啊，反正你们这个联系方式都加了，回头啊直接跟小谢对接就好。
1: 好的，
0: 不用通过我。
1: 好的，好的。来，啊，来，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嗯。
1: 好，刘部。
0: 你今天表现得真棒。
2: 没有，都是你之前指导的好。
0: 哎，饿了吗？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粤菜馆，他们家的汤还有叉烧特别好，我先带你去尝尝。
2: 今天有点晚，下次吧，我先回去了。
0: 行吧，那我送你。
2: 哦，好。麻烦了。

0: 你怎么来了？
1: 你有病啊你！
0: 起来！
1: 你给我
0: 疼啊！
1: 起来！干什么你？
0: 来了你！
1: 你谁啊？
0: 疼啊！
1: 我是她老公。
0: 你干嘛呢？

0: 我不管你是谁，你不准动手，听到没有？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你把手放开！
1: 我是他老公，他是我老婆，我跟他说话碍你什么事儿？
0: 滚蛋！
2: 陈磊，你什么时候误会了？还是我们同事？我跟陆总是工作关系，我们来工作的，你干什么呢？
0: 你同事大半夜给你发暧昧信息，同事工作日来酒店开房啊？你在酒店？
1: 你好好说话，开什么了？我来开会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
0: 开会撕了，你看看，你少来给我来这些！
3: 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
0: 你还不来？你凭什么动我？啊！我确认你！我
1: 再来，你干什么？

0: 我太慌了，妈呀！哎呦，疼！咋了？
1: 这光有点上不来气儿。
0: 看你平时跑步机都白踩。
1: 进来看看，喜欢哪个试试啊？
0: 先红自己看看。进来呀、啊！怎么样，教练？
2: 这还行。
0: 行，
2: 走吧，试试。小云。咱要不去大商场逛逛，那儿安静还舒服，好吧？
0: 那大商场多贵呀、啊，在那儿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在这儿能买好几件。在这儿我能实现穿衣自由。
2: 你想啊，你要是把工作换一个好点的，咱把财务往上提一提，是不是就？
0: 我要为了几件贵的衣服累死累活加班当工作奴隶吗？你以为自由故精英皆可抛，懂不懂？走开。还可以。
2: 可以，挺好看的。
0: 可以。我先换下来。多少钱，老板？
1: 120。
0: 70，行吗？
1: 哎，你是开玩笑呢？70，成本都不够。
0: 走。
1: 啊，不是。那个你加点加点你80给你带一点
0: 75。
1: 哎呀，你看你妹妹你这么好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不能亏本卖呀。你说你们俩也太精了呗。也行，今天没开张，这样好，那个到时候以后下回那个多来捧捧生意，好不好？
2: 好好。
0: 嗯，放心，
1: 保证保证，
0: 下次我带朋友来。
1: 哎呦，好嘞。
2: 来，给我。
1: 来来来，好，
2: 谢谢啊，
1: 没事，
0: 谢谢啊，
1: 没事，慢点啊。
2: 逛的差不多了，陪我去看看吧。
0: 看啥？
2: 衣服啊。
0: 你在这儿买？
3: 你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追究你责任的话，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至少得拘你3天。但是现在对方说了，这就是一场误会，加上你们双方呢都没什么大事儿，就决定不追究你了。愿意私了的话，你现在呢给对方道个歉，然后呢双方在这个谅解书上签个字，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好吧，
0: 道歉呀，干嘛呢？
3: 当然，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该验伤验伤，该诉讼诉讼，按正常程序走，好吧？
0: 什么意思啊？非要把事情闹大？知不知道你这个事要是留案底的话，单位要受多大的影响？

0: 对不起，对方现在已经道歉了，你确定接受和解是吧？
1: 我接受，但是警察同志，嗯。

你先等会儿。今天看在谢美兰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如果以后你再找她的麻烦，加上今天的账，我到时候一块儿跟你算。

为什么跟踪我？沈雷，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你笑什么？

0: 就是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
1: 你看，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看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2: 事先给你妈治病的10万块钱，是他给的吧？

0: 不止10万，40万，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杰帮找的。他凭什么给你40万呀？
1: 因为这个40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沈磊，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了我，我感激他。
0: 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去给你妈治病吗？我没有全程陪着你吗？
1: 我最后让你去找人、去求人、去偷偷关系找那个病床的时候，你做什么了？你就是双手一摊跟我说你没办法，人家陆杰一个电话就都解决了。
0: 那些都是人情啊，我欠了别人人情，我以后拿什么去还给他们？
1: 那你告诉我，陆杰这个人情我现在怎么还呢？ 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病过。是，你是从来没病过，你永远都是这么顽固，这么固执。对不起。 既然你不想变的话，我来变。
0: 谢美兰，你到底想要什么呀？我想要一个可以养孩子的房子，我想要我的家里可以摆得下婴儿床、婴儿车，我还想要一辆可以接送孩子的车。 我还想要给我的孩子买吃的、买玩的，我想要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用在那一笔一笔的算着那个钱。
2: 好，这些以后我都能做到，都可以。
1: 我还想要我妈活着。

而且我也不要以后我就要现在。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发过誓，我要每一天都过得更好。盛磊，你是个好人，但真的很没用。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一遇到事儿你就露馅了，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

0: 这房子不错啊，咱那省不少钱呢。是，但就是有点小。对不起啊，米兰。没事儿，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沙发摆这儿，这儿摆电视，这能放个餐桌，咱这往那种能折叠的，然后没事就给它靠进去，放边上。行。走着走着，里边这空间也挺大的，挺好的呀。 哎，你看还有阳台，哎，这阳台好啊。这外边放个什么小花架、小木架的，这能做成个小花园啊？
1: 美兰，但是这个房子离上班的地方有点远，你不太方便。

0: 单位近，我上班没事，我上班坐地铁嘛，就十站。离地铁站有点远。那这样，你以后买个小电驴，你接送我上下班，让咱俩省车钱。
1: 行。
2: 哎呀，我跟你保证，等我们工作两三年，攒了点钱之后呢，我们就换一个大房子，然后离公司近一点的。我算过一笔账，你看你一个月10000块钱的工资，可以用来租房还有生活。我那5000吧，就先攒下来，这样咱们一年可以攒6万呢。
0: 我听说我们公司的年终奖也挺高的，说不定过几年就能要个百万。
2: 说
0: 说，我的伴侣。

0: 水果去过，吃水去。
1: 你正好就量好了，就按这个尺寸了。
2: 这个就交给你了。哎
3: 呦，你称一下就行，
1: 别太使劲就行。开工大吉！
3: 开工开工，辛苦了辛苦了。
4: 司令，再麻烦接下次。
5: 科长。
2: 哎，你把这边修一下。
6: 好，好。
7: 我抓紧时间啊。
6: 哎，好。

0: 老林的意思呢，他想上中山生产线那儿看一下。我说现在公司，进。
1: 秦总，
0: 哎，老大，
1: 林总，
2: 哎，坐。
1: 哎，
2: 你刚才发给我的这份方案我看了啊，很不错啊，这次的方案很新意又大胆，我觉得很不错。
1: 谢谢。
2: 哎，正好秦总也在，你给我们俩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好，嗯。好，开始啊啊，这个方案呢是整合了这两个月我们在自媒体投放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投放逻辑，
2: 嗯，
1: 也对我们未来的投放策略呢做了一个深度的赋能。我们之前和这些百万大 V 啊，还有当红明星的投放合作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益。这也将成为我们后续的投放重点。这些大 V 和明星呢，他们的粉丝群体呢，都是属于那种跨圈层分布的，而且同时呢。

0: 也能依靠他们自身的那种口碑啊，影响力啊，来提升我们的品牌的形象，给我们背书。
1: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等等，你等等，你说的是给我的这份吗？
0: 是啊。
1: 这不对呀，你自己过来看一下，这意思完全是相反的。那
0: 相反，
1: 你这上面写的是百万大 V 的效果不尽理想，反观小 V 在查看他们各自在自媒体上的投放视频后，发现他们对产品的试用拍图更加的认真，这不是这完全相反的呀。
0: 不是这个意思。哦哦，是我发错了，我发给您那个是之前废弃的一个方案，我把这新的发给您。
1: 废弃的？
0: 嗯。
1: 这么好的方案为什么要废弃啊？
0: 之前是我们那个部门一个小孩做的，不成熟，被我给否了。
1: 小孩？
0: 嗯。
1: 你说的是这个叫李小月的吗？
0: 对，李小月。
1: 挺好的呀，你赶紧把他叫过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一下。快点。
0: 李小。
1: 快呀。
2: 嗯。啊，林总，他是这样啊，他们部门这个李小月啊，就考勤不合格。工作态度呢也不太端正，我呢就把他给开除了。
1: 什么？开掉了？啊，
0: 可能您不太了解啊，这个孩子呢就是脑子是挺活的，但是就是不服管，对我们这些高管也是没大没小。就是那天迟到了，一杯咖啡就洒在秦总身上了。我说你啊，就完了，就基本上
2: 不是小事儿，主要是工作态度。
1: 老衲，这个我就要说你两句了。哎，你说你干营销干了这么多年，你连一份方案的好坏都看不出来吗？啊！再就是我问你们，什么是好员工？好员工最主要看的是他的工作能力，看他能不能给公司带来利益和效益。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有想法的员工多好呀，要留住，不仅要留住，还要重用。秦总，那个营销部的经理不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吗？让他试试呀。不仅能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还能刺激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当领导当了那么久，难道就没有一点可持续发展的大局观吗？
3: 啊，看，这仪式已经结束了啊。装修之前有什么还要跟沈大哥说的不？
4: 我没了，你们就按照计划进行就行了。辛苦你们了啊，大哥！
5: 哎，千万别说这话，我跟我哥呀、啊、都要好好感谢你跟小月，把这么好的活给我们了，感谢啊，开工大吉！
3: 太客气了。
4: 那个大哥，后续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直接跟小月交流就行。
5: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肯定保质保量啊。那你们俩聊，我开工去了啊。好，
6: 辛苦了哥。啊，
5: 别这么说啊。好嘞。
6: 不是你也真是生那么大事就不能自己来一趟？
4: 你们在我不就放心了吗？啊，对了，我跟几个朋友说了一下你的情况，让他们留意一下合适的工作。
7: 如果有合适的，
6: 行了，挂了，拜拜。
5: 小月，
1: 老板，
5: 忙半天了，辛苦了，吃一个苹果解解渴。
1: 我不吃了，
5: 吃一个。
6: 谢谢哥。哎呀，
5: 别客气，别客气。我看你这个男朋友啊，对你是真挺上心的。就这个地方，他每次见着我都跟我说，把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来，将来呢给你打个大柜子，专门给你放汉服。
6: 姐，
1: 不是啊，就是太忙了
5: 啊，
6: 那么大的事也不亲自来一趟，还是辛苦哥，有什么事儿你都跟我说就行了。
5: 好，没问题，什么事都跟你说。
6: 行，
5: 赚钱嘛，脱不开身，而且现在能赚上钱。就这个，理解万岁啊！
6: 哎，理解万岁，
5: 理解万岁，
6: 理解万岁。
5: 那我真开工去了啊！好嘞，
6: 有啥就跟我说就行了啊！
5: 好好好，
6: 千万别客气。
5: 好嘞好嘞，啊、你赶快忙吧啊！所有事交给我了。好嘞好嘞好嘞啊！你好，拨打的
2: 电话正在通话中。他可能不知道我的号码，
0: 抹了这打吧，陌生号他，
2: 你不用打吧，就开除了他。谁电话都不会接的，不用开免提，你放就放。
1: 早啊！
2: 哎，那个李小月，我是秦总啊，现在来趟公司吧。
6: 不是秦总，您这几点了还没睡醒呢？我被您开了，您忘了？
2: 你先来公司， 任何事情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聊啊。
0: 李小月，李小月，我是纳伟，你现在赶紧来公司，那个林总和秦总要见你，马上就过来啊，半小时之内到。
3: 行，知道了。
0: 不懂事儿。
1: 行了，老衲，你先去忙你的吧。
0: 好，
1: 我跟秦总有几句话要说。哎。
2: 玲儿，这老衲啊，真能忽悠，老油条啊。这个方案他就是故意的，跟咱们演戏呢。
1: 我知道他是故意发错的。
2: 你知道当时你就给他点出来呀，你收拾他呀，这不把咱俩当傻子了吗？
1: 但是他是为了公司好，你知道吗？他懂得识人用人。
2: 他懂个屁，整天的无所事事的，除了搞关系，你说还会什么？你要是我在，我早把他优化掉了。
1: 哥，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之前老王能把他留那么久？说明他忠诚啊，他不会做对不起公司的事儿。我不能要求我的高层管理人员个个都是能力出众的，但至少人品得信得过吧。他能把这摊子事儿给我盯起来就行。其次，人家老衲人缘好呀，你看看底下的员工都喜欢跟他做事儿，在高层里面他也能混得开，老王在外面那些人脉他也熟。哎，这点你可千万别不服啊。你呢，天天在公司里就跟个二哈似的，见谁咬谁，见了谁都是直眉瞪眼的，人家有时候开几句玩笑说的话都比你说一堆管用。还有，老衲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公司呢现在开展降本增效，他就能够顺应这个潮流，放弃那些什么大 V 啊明星代言这个思路，说明他脑子够活，再加上人家懂得识人用人，这就够了，你还要怎么样？
2: 玲儿，你是公司老大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我问你，李小月的方案你看了吗？你看了没有？
2: 我没看。
1: 你为什么不看呀？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过吗？你要了解公司各个环节、各个流程，我才让各个部门把这些工作邮件给你发送了一遍。你不看，你怎么了解呢？
2: 打王睿智走了以后啊，所有人都在看着啊，看咱俩笑，看咱们家的笑话。我不是一直撑着你呢吗？我每天睡觉我没超过4个小时，我一个星期都没着家了。你早都快跟我离婚了。小宝发烧一星期，我连回家我连看过一面我都没有啊！啊，所有人都找我汇报，我就这么点能力，我看不过来不行吗？
1: 行，那业务你可以慢慢了解。但是人力这块是你的主业呀，你得知道哪个人能用，哪个人不能用。你看看你倒好，这一天到晚都忙些什么呀？字号大小、编剧多少，净整些没用的。你为什么不能抓抓重点？
2: 李小月整天疯疯癫癫的，我不好管理。
1: 但他是个人才，你不能否认吧？

0: 哥，你想过没有？这为什么老王走了之后，咱们这个融资就不成功呢？这原因到底在哪儿啊？他之前说的没错，咱们公司人员结构太过于老化了，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已经成为定局，现在就需要外部的势力能打破这种格局，你知道吗？而李小月就是这样的人，她敢作敢为，她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新鲜血液。你之前只是管人力这一块，你缺乏的就是管理统筹全局的这种格局。你不是要提升你自己吗？你首先就要学会开阔心胸，礼贤下士，你要知道哪些人是为你所用的。行了，先从李小月这件事情开始吧。啊，
1: 行，我知道了。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吧。
1: 不用，那个刚才你别往心里去啊。

0: 那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条件。
1: 哦，你过来看一下。嗯，
0: 这个。
2: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0: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她今年已经31岁了，已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她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而且她入职的是客服部门，要求就是反应快，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啊，我知道，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得到，
2: 嗨，没事没事儿，
0: 而且特别好。但是，每个部门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要求，
2: 是是是，
0: 而且这是客服部门专门过来给我们打过招呼的，他们确实明确的表达了不想招这样情况的女性。
2: 这个主要责任在我，我离开职场时间有点久，考虑的不周到。
0: 也没有，其实我也懂，但是，咱们干的是人力嘛。那么公司有公司的要求，公司也是很害怕有一些麻烦在。
2: 等等等。
0: 对，虽然这么干可能会埋没掉很多的人才，但人才多的是嘛，我们就寻找适合我们的不就好了？
2: 明白。
3: 新希望，新要求，新期待，这就要求我们呢进一步，重点啊，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同事在工作中的工作准则。最近入库的资料一直没有整理上柜。我们是档案管理科，这是我们的工作作
4: 陈磊，协议书看了吗？
3: 所以你们几个呀，
4: 如果没有
3: 一定
4: 异
3: 要
4: 议的
3: 抓紧时
4: 话，
3: 间，
4: 抽个时间一起去民政局走程序吧。
3: 散会。那个沈磊留一下。

0: 沈磊，你最近怎么了？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你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外面仔细打听打听，就那些996还有007，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
1: 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道不知道？
2: 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好聚好散吧。
0: 我跟你说话，你还看手机呢，你这什么态度啊？
1: 我态度怎么了？你说我工作态度不好，请问我哪样工作没有做好吗？
0: 我让你交的统计表你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砖你处理了吗？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砖的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下周咱们哥就要工作大检查了，你这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
1: 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
0: 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入库资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还有，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包括那个档案砖，科长你别忘了，档案砖我只是义务帮忙而已，那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3: 不是，是你当初自己要揽这档子事儿的吧？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
4: 我到哪儿去找人？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啊？
5: 你愿意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6: 我不想干。你不想干？
7: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
4: 李小月，你考虑清楚啊！干经理的话，每个月工资能多拿5000，而且年终奖金也不少。
5: 5000不够。
8: 李小月。
5: 趁机抬价特别不好，这是人品问题，那还谈什么呀？不，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是这个意思。你差不多行了啊，5000不少了。是不少，但是像秦总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换句话说就是爱操心嘛。 这我之后如果真当上经理了，肩上担子一重，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时候落一身病。

0: 说不定还会掉头发了，这我又得理疗，又得治病，还得植发。这么一算，5000不够，最起码得10000。公司现在是信任你，才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趁火打劫喽。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不如给我转正。 光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1: 你这话怎么讲？我给大家算笔账。
0: 这第一呢，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资肯定比5000少吧？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
2: 一举三得。大总怎么想？
3: 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
2: 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那我就不愿意跟。
3: 那我明天再上班。可以啊，但是考勤制度还是要遵守。你迟到，我还是得扣你钱。那我走了。赶紧走，赶紧走，办手续，马上上班。
0: 好嘞。
3: 朽木不可雕，扶不起大佐。现在这些年轻人，我都不敢说，真的不敢说。哪句话刺激了，马上嘎就给你撂挑子不干了。
2: 你累不累？
3: 行了，有一点儿没事。
2: 装了一天了，还不累啊？你以为没看出来？刚才在林总办公室里还演苦肉计？
3: 没有，哪儿没有？那个是真是发错了。那方案不是我做，我不能揽在我身上，不能这。没有，但是，因为我就觉得这孩子是有点问题，确实是。
2: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林总说的也对，人才是第一资源，
3: 是
2: 公司要想长期发展啊，这该留的人还是得留。
3: 对。
2: 看来我的眼光和格局，我也得学习。<笑>我就是敬你们这些真的进取好学的人，还得是秦总你。但是话说回来，这孩子虽然不好管理，能力上还是可取用一。
3: 行了行了，反正你也知道我是属于对事不对人，对吧？
2: 是一直
3: 啊，
2: 李小月，你盯紧点儿，别捣乱。
3: 哎，对，小辫子抽着他啊。
4: 等我一下。跟你说个事儿啊，装修那边我最近可能定不了了，只能周末去。
5: 我们一起吃个饭去，你去吧，一块儿。
6: 我先不去了，你们先去吧，我不饿。
7: 那我们去了，
5: 嗯，休息吧。
8: 什么情况啊？要出去玩啊？你哥没跟你说，我找到工作了。
5: 我没来得及看他消息呢，你找什么工作了？
8: 我一会儿美心了。这事儿呢，说起来比较复杂，咱今天的面子跟你说吧。啊，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你不加班啊？
5: 我这今天那怎么也得到后半夜了，不差那一顿饭。
8: 那就在你公司楼下找家面店，吃碗面吧，别耽误你加班。
5: 你这都。
9: 你这都工作了，甭管是每一天还是哪一年的，这必须得庆祝一下。这样，我今天晚上一会儿见。
10: 好，一会儿见。
9: 别喝了，为什么不跟你签呢？你是担心债务的问题？我这里边都写了，所有的债务都跟你没关系，那都是我的个人债务。如果你还是不满意，共同财产我一分都不要，就当做我偿还你当时。
1: 帮我妈治病的那些钱。
2: 梅兰，你想一想，其实我们俩以前也挺好的，对吧？啊，我们一起再努努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像过去一样，我陪你去买房，陪你去买车。

美兰，我求你了，我这辈子就爱过你这么一个人，我求你。

0: 我们俩感情早就破裂了，有用的。
1: 陆杰让你这么说的吧，
2: 沈磊，我说过多少次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
1: 那你敢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要不是因为他，你会这么着急跟我离婚吗？你会把你跟我的孩子就这么给打掉了？
2: 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 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我给过你机会的，可是没有用。你就是这样，我真的，我不想再为难你了。我也求求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可以吗？就这么着急是吧？一点都等不了了是吗？啊，一点都等不了了。是，
1: 我一天我都等不下去，
2: 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狗男女都等不了了，啊？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吧？是不是这个样子？
1: 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都等不了了。

终于肯说实话，陆杰也应该多等的。陆杰等的越久，他就会越爱你，你最后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多。杰美兰，你自己是搞投资的，你应该对这个很在行。

0: 来来来，你跟我说，咋回事？怎么又回每天了？我哥办的。嗯，
1: 上次做那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啊，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把我叫过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0: 真的假的？
1: 你这涮羊肉还真。
0: 好，太好，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1: 但是我拒绝了。

0: 拒绝了。嗯，升职加薪拒绝了。嗯，为什么？
1: 累呀，那当业务经理操心这操心那的，到时候哪有休息时间啊？而且我不是帮你盯装修的吗？
0: 我盯装修这事儿，那是个人就能干。实在不行，我找个装修经理看着呗。
1: 那又得花钱找个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0: 我这俩事儿哪个重要？你分不清楚啊？
1: 我今儿心情好啊。
0: 别扫兴，
1: 服务员，来点扎啤。不好意思，小姐姐，扎啤没有了，您看瓶装的行吗？
0: 几点啊？几点没扎啤了？有没有扎啤啊？你家？
1: 可以的，来两瓶就行，谢谢。
0: 一瓶，我不喝。
1: 啊？又咋了？
0: 我有病。
1: 有病吃药，出门发什么脾气啊？不是你过来给谁看呢？
0: 对我意见？我真不明白，那当经理能有多累？怎么别人都穷尽不就你特殊啊？
1: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0: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有变态事业心的。
0: 我有事业心不对呀？
1: 你那事业心不就是爱钱吗？
0: 啊，对呀，对，我就是爱钱啊！不然我来北京干嘛？不然我头悬梁锥刺股刷抵考名校来北京是为了什么？那么多人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1: 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那世界级交响乐团演出，大剧院早鸟票也就百十块钱。黄昏的时候去故宫的红墙底下看看夕阳，也就60块钱。圆明园门票10块钱一张，你买不起。这些不是享受吗？
0: 你说这些享受不就玩吗？
1: 玩完了之后，咱俩结不结婚？
0: 我没玩够，凭什么结婚？
1: 啊，那你玩够了之后，咱俩结婚了，生不生孩子？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啊？
0: 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
1: 你不要，这是北京，211都是我狗，985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2: 小姐姐，您的啤酒。我不认为一个人不想努力挣钱，他就没有未来。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没关系，我无所谓。废柴就废柴，挺好的。至于你，如果我是废柴。
0: 那你就是乞丐，一个一辈子只会用生命跟时间去乞讨金钱的乞丐。干嘛呀？
2: 我不想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0: 等会儿，你先坐。我之前我受挫了，行吗？
2: 咱俩分手。
3: 翻就翻，谁不翻谁孙子。

0: 到了。进来吧。
1: 这有点太大了吧，不太合适吧，也没必要。
0: 你要是还需要别的什么，随时给我电话。
1: 我这已经很好了，谢谢陆总。
0: 这两天不用上班了，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再说。
1: 谢谢。
0: 要不要我去找他谈谈？
1: 不用了。

0: 我有空自己跟他谈。你们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怎么谈啊？谈什么呀？他现在很明显就是跟你耍无赖。美兰，我不想看到他欺负你，更不希望你再煎熬。真的不用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1: 我帮你收拾一下。
0: 哦，我自己来吧。
1: 行，那我走了，早休息啊。
0: 你也是，谢谢。

0: 爸爸，不会，他知道林总惜才嘛，而且我第一时间找秦风已经解释清楚了，没事。你确定啊？
1: 哎呀，你确定？行，
0: 只要你那边安安全全的没啥事就行。你是我们家顶梁柱，我的这个事儿就小事儿。
2: 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清，一口三舍讲不清，一意孤行道不明，一出好戏做不透。 皆是凡人。

嗯。

0: 聊会儿。就两句话，说完就走。
1: 有皮快放，
0: 抬个价吧，多少钱可以签字？
2: 你要不要脸？勾引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0: 到现在你的关注点还在我身上，这就是你婚姻最可悲的地方。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你的婚姻不需要我破坏，没有我谢美兰一样跟你过不下去。你要明白这一点。但是你很幸运，你碰到了我。至少我可以来跟你谈条件。我仔细想了想，你现在应该最缺的就是钱。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任何你不签字的理由。这样吧，我可以允许你趁机狠狠地跟我要一笔。
2: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你就可以看不起别人。在法律面前，你屁都不是。
0: 这法律，脑子怎么这么不开窍？那咱们俩聊点男人之间的话。我问你，一个女人跟着一个男人，总得有点盼头吧？你有什么呢？30来平的出租房，外加一个这个。哦，有份体面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吗？外卖都不敢天天吃吧？现在刚毕业的小姑娘都不吃你这一套了。当然，没钱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没有钱还在拖累自己的老婆，那就太不是男人了。我告诉你，

0: 人家谢美兰对得起你，在你身上白白浪费了十几年的青春。
1: 闭嘴！你他妈没完！
0: 你真也不能大得过我呀？啊！我告诉你，是男人就把字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我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你的家人都知道。到时候我保证，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想好了来找我。嗯。

0: 小月，你回来了，
1: 拜拜。哦，谢谢。我跟你说，你不在，我都没有奶茶搭子。现在他们咖啡派的势力太强了。
2: 走，走，走，
0: 你知道爸了吗？哎，走，
2: 林丹，
3: 来，
2: 走，
3: 还没淘汰。小月，你的报告赶紧完善了。
4: 行，
1: 我有个事先给您汇报一下。
4: 昨天拒绝升职加薪，你没生气吧？
3: 我生什么气？ 人有自己想法是好事，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1: 行，我知道这次。

0: 实话说啊，一开始确实是因为卷卷我才把你招进来的，现在我还得感谢卷卷，挺好，好好干。
1: 行，这次回来一定比上次更好。
0: 哎，好。
2: 大家都知道，由于前段时间公司一系列的变动，促使公司进行了一场增效降本的改革，伴随着这场改革呢，也进行了一场自查行动。这经过几天的自查呢，的确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下面就请秦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经过检查呢，我们发现咱们公司现在面临着最严重的一类问题，就是公费报销不同。我觉得说到这个事儿，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啊。其实说到底，咱们公司对于公费报销呢是很宽容的，但是很多人把宽容就变成了纵容。下边我公布一项人事变动啊，分管代理的老汪，从2019年到2022年期间，有50万的报销说不清楚用途，其中呢还和一些代理商有着一些不正当的金钱往来。昨天晚上公司已经把他辞退了，至于后续如何还在进一步沟通当中，当然了，也要看老汪自己的配合程度。那按理说啊，你说老汪那是老人了啊，公司这么信任他，那可是结果呢，50万，这还不算这私底下说的好处啊，这就是在钻信任的空子呀。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新的公费报销制度啊，你们手里都有一份，你看一下。以前呢，每个月咱们这些副总呢都有一些报销额度，虽然说额度不等啊，多则几万块钱。你说比如说江总，你每个月啊招待客户的一些餐费啊、娱乐费，对，加油费都少则几千块钱，还有打车费，对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些高层领导啊，招待费必须要经过我或者是林总来审批，加油报销额度减半，打车标准和普通员工一样。啊，
2: 我希望在座的都明白，公司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倒查3年账的活动。汪总跟在座的都一样，都是伴随着公司一路成长起来的。他今天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真的很痛心。但是，公司现在正在面临着转型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那些公然违反公司报销制度，甚至构成贪污的行为，不论他以前为公司做出多大的功劳，公司绝对不会姑息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在这方面加强自我约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主要是对得起公司对大家的信任。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的人品我也是很放心的，我也相信你们能够经得起公司后续的审查。好吧，那今天的会
3: 我再多讲几句啊。我们的加班调整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是可以遵守的，但是我听到了一些风凉话、牢骚话、怪话。咱们平心而论，你说咱们公司的工作时间啊，跟同行业比起来真的不苛刻，甚至很宽容很自由吧。可是现在就养成了有些员工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习惯，我觉得特别。
2: 行了行了行了，这些小事儿私底下开会就能解决，大家都有事儿忙呢，散会吧。
0: 别打了，这时候老汪不会接电话。
4: 那可是老汪啊，哥，公司这就把他给开了，你说想干什么呀？他们，
0: 哎，你秦振斌，后来刚才说什么？后续还有审查，什么意思？
4: 能是什么意思呀，哥？现在摆明了不相信咱们。你说咱们干这个工作的啊，要真往死了查，谁能干净啊？别说我了，哥，你就冰清玉洁的呀？
0: 哎，不不，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是干净。他们万一有什么疑问，我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4: 哎呦，我就是解释不清楚啊！你说咱们俩部门总是招待客户，

0: 那喝的那是进胃里了，又不是进谁兜里了，对不对？哎，谁没事愿意陪人唱歌，对吧？谁没事愿意熬着夜陪人吃吃喝喝的，对不对？你说为了公司，为了业绩，为了创业啊，咱喝坏了胃，喝出了脂肪肝，临了了给咱倒茶厚账。是，咱们哥几个是有那么点报销的额度，可那不是大哥给的吗？现在大哥前脚刚走，他秦林岭就开始查账。 这不摆明了就是想找茬赶咱们走吗？
1: 小心小心，
0: 我就大声说啊，怎么了？我怕谁？不是哥，哎，秦风跟我算一下，胡费，你说油费？你说咱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开自己车吧？以前办公室在丰台，每个月就那2500块钱基本工资，
1: 对，
0: 光油钱贴了多少了？咱谁计较过？现在了，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了啊！还差3年就账，有本事查10年，他真查10年他再倒找我钱。
2: 我不是说不理智啊，我不是说发火，关键是什么？他前脚想抢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后脚又开始说要查账，这是想干啥呀？啊，你说他把咱们都挤兑走了，他有啥好处？他一个公务员资历，他能干是啥呀？
3: 你出这门别胡说八道啊！你呀，就听我的。
4: 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朝天，哎，一个个的谁也跑不了。哎呀，还查什么查呀？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呢吗？就老王一个，像老衲江山这种人啊，你给他个胆儿他都不敢。哎呀，我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呀，就是为了敲打敲打他们，不用查了啊。
2: 哦，行吧。
4: 今天晚上吧，跟那个老杨有个局。嗯。说实话，这人吧，真的挺难斗的。这老王跟他谈了大半年都没谈下来。
2: 我知道啊。
4: 不行的话，还是让老衲去吧。
2: 干嘛让他去啊？那我去不就行了吗？
4: 不行不行，这种事儿还是他比较在行，你不行。
2: 哎，我怎么就不行了啊？我这个公司总经理，我不能每天只管公司纪律呀。
4: 你不是也说了吗？得让我干点实事儿，我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呀。你仔细想啊，这今天这么重要的局，我总经理去了，让人觉得咱们公司是重视的，是有诚意的，对不对？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把杨总给你拿下不就完了吗？
2: 行吧，
4: 你先去接触接触。哎，哥，你一定要注意分寸，千万别喝多了。 你别这喝多了酒后乱说话，再把这事儿给搅了。
2: 你每次都说我心里有数的啊，你放心吧。嗯，
4: 你不行，去之前先吃点解酒药吧。
2: 我知道。
4: 啊。

0: 哎，大哥，
1: 是我，我是二哥。那个刚才我给那个小月说让他定下那个吊顶石膏线的款式，他怎么跟我说以后这房子所有事他都不管了，让我有什么事儿都找你。
0: 小月最近有点忙，然后，这样，你把图片发我，我选一种就行。
2: 行，那你快忙吧，我这挂了电话就把图片给你发过去。
0: 哎，好嘞，哎。
3: 燕子，就是我前三年的账里面，凡是那些有争议的、不太清楚的点，有哪几笔你大概记得住吗？
4: 那总，我是人脑，不是电脑。
3: 明白，确实有点难为你了。

0: 好久没聚了，晚上有空的冒个泡，咱们去吃串串香怎么样？
1: 进。
2: 那总，
1: 哎，
2: 秦总找你。好，我一会儿就去。
1: 秦总，哎，老大，哎，你看一下这个，哎，你坐那儿看。好。哦，就这笔，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就这笔，就是上个月我带儿子回老家办给他办那个周岁宴啊，当时我需要那个什么红毯啊、拱门，就是乡下嘛都需要这些。 然后我想，哎，要是走咱们公司合作商的那个协议件，能优惠不少。我就借着公司那个账走了一下，我一回来马上把这钱就打给公司了。刘燕办的，我跟他交接清楚了啊。你看看最后几张，这几个都是。
3: 都是那个招待客户用的，都应酬的。
1: 那主要是什么呢？财务问我了，说这那总一晚上这应酬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哎呀，
3: 啊，哎呀，这我怎么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应酬啊，这个额度可能上下有点浮动，不太好掌握。这个事儿，王总之前也是同意的，要不然财务也不能给我报。
1: 是是是，老衲这。
3: 我肯定是相信你啊，你肯定没问题啊。
1: 你就是林总让我查账啊，那我肯定得查呀。那现在这账查出来了，我得给林总看呀。
3: 那我去跟林总说一下，我能解释清楚。
1: 你听我说完，你说你跟林总这边提王瑞智、提刘燕。
3: 只要听到这两个名字，你哦，你明白吧？是，还是您考虑的周全一些。那怎么办呢？我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出过问题，对公司我也是没有二心的，一直我很谨慎。
1: 老大，咱们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人，我不知道吗？啊，这样这个事儿呢，我帮你压下去。
3: 啊，谢谢谢谢谢谢，
1: 你呢也理解理解林总。
3: 哎。
1: 老王这事儿一出，他这心里边，对吧？我今天上午还跟林总说呢，我说不行的话，我想让老王这摊呢，你给接下来。哦，你别埋怨我给你身上又加大了啊！
3: 不是，
1: 我呀挺心疼你的，每次这应酬客户呀，喝成那样的，我呀就是会说，我不会喝酒。
3: 我一会儿要跟杨总有个聚会，啊，我都害怕，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杨总他们这些人喝酒啊，太吓人了。
1: 你看，秦总，我去，我擅长这个。
3: 别老那，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3: 我怕到时候让人林总知道了之后，说我好随便使唤。
1: 不，因为你是我领导嘛，有这种事儿肯定是我往上冲啊。
3: 咱们之间就打这种小配合，你没必要跟林总说，因为林总每天都忙成那样了，你就为这种小事操心。
1: 不用，真不用，
3: 怪不好意思。啊，不，就这么定了，我去。啊，那晚上你去了，你就告诉我谁，就喝他，直接拿下呗，是不是这意思？
1: 那行，那我回头让秘书把地址发给你。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不是，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你装什么装？当傻子呢？
2: 我不真的没让陆杰去找过你。
1: 你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
2: 你还说，
0: 之前陆杰确实问过我这件事，但我明确跟他说过不让他掺和进来。离婚是我俩自己的事，我不会让外人掺和进来。
1: 谢美兰，我认识你十二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心机呢？你们俩一个人跟我唱白脸，一个人跟我唱红脸是吧？狗男女啊！
2: 你讲话不要这么难听行不行？
1: 你事儿做的难看，你还怕我说的难听？
0: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1: 我告诉你，你做梦！你俩不是着急吗？是吧？我一个光脚不怕穿鞋的，咱们就耗上，看谁耗得过谁。
2: 行，
0: 你非要这样是吗？那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咱俩要真能好聚好散就算了，如果你非要坚持不签，你非要让陆杰插手，他最后要管的话，我拦不住。最后打官司闹到家里，闹到单位都知道了，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1: 你威胁我，谢美兰啊！
3: 回去工作吧，没什么，没什么好看的。
4: 啊！都别看了啊，
3: 有什么好看的？回去工作。哎，沈磊，
4: 沈磊，给我站住！
3: 这是单位，工作时间大吵大闹，你很闲吗？你知道这几天你表现非常糟糕，整天浑浑噩噩的，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到底怎么了？档案砖修的怎么样了？
4: 我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事儿。
3: 我真不明白了，你是对工作有情绪吗？你还是对我有情绪？你对我有情绪，你直说呀，你没有必要在这消极怠工啊。你看看你这两天的表现，不光工作态度不端正，你连纪律观念都要消失了吗？你这不光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你是对整个集体的不负责。工作接了就要好好完成，要不当初你别接，答应的好好的，半路就要跳，你算什么男人？
5: 是男人就把字儿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家人都知道。我保证，到时候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
1: 谁不是男人？谁不是男人？你再说一遍！
3: 沈磊，你别给我犯浑啊！我就问你，这工作你还能不能干？
4: 不干了。
1: 老子不干了！

0: 姐，
1: 哎，
0: 我早走一会儿啊。
1: 哦，
0: 我去相个亲。一会儿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
1: 哎，你为什么老是下午去啊？你说你晚上吃个饭，多聊会儿，时间不是充裕吗？
0: 这呀叫心理战术。这相亲双方呢，如果说要约晚上见面，就说明要吃晚饭。那么谁约谁请？你说随便吃一碗牛肉拉面，这也说不过去啊。那动辄点一两个菜，再喝点东西，至少就得250。你说现在谁愿意当250？这 AA 制吧，现在我可不愿意跟一个我以后可能都瞧不上的人吃一顿莫名其妙的晚饭，这多奇怪呀！你要说让我请客，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喝一个下午茶，解决一下相亲大事，开心不开心？
1: 想得很周到。
0: 那我走了，姐，
1: 祝你成功。
2: 海丽，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0: 公事儿。
2: 你这点儿卡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了呗。海丽啊，你也是部门领导啊，你也得注意。
0: 领导，门关好。
2: 什么门啊？新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0: 贾总监，我叫沈林。
1: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0: 你不太清楚？你天天坐这干嘛呢？你演上班呢？
2: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1: 谁说下个月才交？今天就交，现在就要。霍凯丽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2: 那个。
0: 我和他一起做吧，贾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
1: 你很闲是吗？就让他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你岁数大了，工作机会要好好珍惜。你要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0: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1: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2: 嗯，林姐，你千万别在意，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
0: 谢谢你，小北。
2: 没事儿，没事儿。

0: 我今晚加班啊，回家晚。
1: 这多有默契啊，我晚上也有重要的应酬。怎么突然要加班啊？
0: 我还没资格加班吗？领导布置重要任务，非你老婆莫属。
1: 那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妻共苦，加班陪酒。
1: 青青，要好好吃饭哦。
2: 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0: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
2: 这还有两本。
0: 不用了，这个就可以了。
2: 哦，
0: 行了，小北，你赶紧回家吧，我自己可以的。
3: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啊。
2: 嗯，那我现在走。姐，我现在走，
0: 谢谢你啊。

0: 哎妈，哎，我跟大伟今天都要加班，会晚点回来，你别等我们啊。嗯，你把电话给月月，我跟他说两句。月月，爸爸妈妈今天晚上都要加班，回来晚一点，你在家里乖一点啊，好好做作业，好好听奶奶话啊。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妈妈尽量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好，好。行了，我接个电话啊，我没事了，你跟奶奶说没事了，挂了吧。嗯。哎，蕾蕾。
1: 喂，姐，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找你吗？
0: 啊，现在吗？我在公司加班呢，什么事儿？
1: 那你先忙吧。
0: 我刚入职，最近事儿有点多。
2: 姐，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给我打杯咖啡过来。
0: 好。嗯，我都忘了问你，你最近跟美兰怎么样？还好吗？
1: 都解决了。
0: 都解决了哈，那行，那我闲下来再给你打电话吧啊。

0: 姐，你还真在，咱不干了，下班。
1: 没弄完呢，
0: 这本来就不该你干。小北都跟我说了，这个老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行，我找他。
1: 哎呀，行行行，哎呀，这顺手做了得了呗。
0: 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1: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话都说出口了，要是不做的话，他是没台阶了嘛。我都做到这份上了，做完了，免得他找理由刁难咱们。
0: 那我怕他刁难了，大不了咱们就一块去老板那掰扯掰扯。
1: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砸粪坑。没事啊，顺手就做完了。
0: 姐，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1: 哎，又说这个了，没事儿。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吧，咱干得快，走快点。
1: 那老东西早这么算账。香气酱怎么样啊？
0: 哎，别提，林子大了呀，什么鸟都有。你别说那250了，25的咖啡喝了我都嫌恶心。
1: 不着急啊，这种事情还是讲究一点缘分的。好。
2: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0: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2: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了陪你加班的机会了。
0: 那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儿就不能找你聊聊了？你吃饭了吗？晚上一块儿吃饭呗。
0: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啊，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2: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这活让他干就行了。咱俩多交流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鸡翅白脸的好不好？
0: 我跟你说过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2: 兴趣是慢慢培养。
0: 哎呦，你干嘛呀？
2: 海丽呀，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什么岁数了，还跟小辣椒似的，男人都让你吓跑了，你知道吗？
0: 男人都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一家有望不算男人了是吗？
3: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0: 干嘛呀？
3: 是，
0: 哎，
3: 你来真的是吧？
0: 不
3: 是，你给我过来！
0: 不是不是，
3: 你给我过来！
0: 你给我过来
3: ！过来！
0: 拿走！
3: 你闪开！
0: 哎，你起来，姐。你哪疼姐？你
4: 喝点药。
0: 你还行吗？哎，我有一个小小提议。之后咱们每周末找一个城市玩那个汉不穿越怎么样？
4: 行啊，
5: 就找那种高铁往返5小时内能到的。
6: 每周末啊，你们公司不是要求你们自愿加班吗？
0: 对啊，
6: 你怎么去啊？
7: 那你们公司自愿吗？
8: 我不自愿，
9: 还得是李总
8: 加班。
5: 不是，那每个双休日是不是就应该要休息？
8: 是。
5: 那现在是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休息日。所以他们不在我。
9: 但是你每个周末和我们一块儿，你男朋友怎么办？
5: 对啊，
9: 分手了。啊？什么？
5: 分手了？
9: 分了。分手了？分手了？
6: 分手了？分手了？
5: 真分了。
6: 你上次都是这么说的。
9: 姐妹们，我来开个盘。我赌他俩这次小于一个月。来，下注，
10: 打一家
9: 买定离手了，
6: 一礼拜。
5: 这一次是真的，我觉得我俩不合适。
11: 我可不行，
5: 真不合适。你们知道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人，然后那爱意突然消失的全无了，然后又觉得有点讨厌和乏味，这种感觉吗？
6: 真到这种程度了，
5: 不过也就一阵一阵吧。
11: 不过他确实是对我挺好的，
5: 买了大房子，还要按照我的心意装修，还要等着跟我结婚，
6: 就是，
5: 确实是很感动，但是感动是爱吗？他不是爱，
6: 感动也不是爱，爱里边肯定有感动啊。
9: 对呀，
11: 我觉得也是。
6: 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怦然心动。
11: 对，
9: 说到点上了。
6: 对，
11: 我现在就对他没有心动的感觉，
6: 那完了。

0: 啊，分手吧。
1: 现在他只要一说话，我就想跟他吵架，觉得哪哪都不合适，哪哪都好厌。
2: 我觉得没事儿，他俩都分分合合多少次了，过不了三天肯定和好。
3: 就是啊，
4: 我也觉得
3: 你男朋友挣得多，还买了大平层，绩优股啊，谁信啊？
2: 我不信，
4: 我也不信。
0: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快乐最重要？嗯嗯，那你要不快乐，你就不要在一起。而且男人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刚需，快乐才是。
2: 是
3: 啊，可是我喜欢小哥哥，男人就是我的快乐，
4: 还得是你呀、啊。
0: 是不、啊？
1: 来，
3: 来，
1: 今朝有酒今朝醉。嗯嗯，为了庆祝我理想的单身，一会儿 KTV。
3: 行，走起，
4: 走起。
0: 李总买单，必须好好 happy 一下啊！
1: 必须的，
0: 干杯，干杯。

1956年，居于北京后海南院的张伯驹，焦急地等待着一位老友。此时，闲居天津的郑颂先，在收到一封信后不久，便欣然启程前往北京。他正是张伯驹在等待的人。

0: 郑颂先到京后，北京书画界的郭峰会、陈云告、萧劳、徐石学等书画巨擘们时常来张伯驹家共聚。战火散去，该是中华文脉重新的时候了。为此，老先生们计划筹建一个书法研究社。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很多建设项目都急需开展，参与筹建的老先生们竭力为书法争取着一席之地。
1: 我印象是徐石学给李济琛给他们写信，就是希望有一个给书法以及给书法家一个组织，也就是说有一个归属。
0: 李济琛便是时任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的原名。李济深很快写来了回信，1955年11月，北京市民政局批准了建设的申请，10位筹备委员每人捐了10元作为筹建经费，便开始了工作。经过多方奔走，1956年9月16日，中山公园的来金宇轩嘉宾云集，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终于宣告成立，郑颂先出任了秘书长。
1: 秘书长这种工作，他就是需要事必躬亲，事无巨细。张伯驹后海那个家里，那个实际就是北京书社的办公地点，然后郑颂先就住在张伯驹家里，办公生活都在那里。
0: 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刚成立，郑颂先和同仁们就开始策划研究社成立的首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书展，郑颂先必须争取到一个开门红。老先生们对此展可谓是精心布局，除了北京的会员，展览还邀请到了上海书法名家沈尹默。不仅如此，还首开先河，邀请了13位日本书家的13件作品一起展出。展览地点选在了北海公园，这次汇聚了南北中外的书法展览，被定名为北京十人展。而北京书法研究社此举，不仅是弘扬了书法艺术，也呼应了当时国家的一项重大外交策略。作为整个儒家文化圈传承的艺术形式，书法不仅仅在中国流传，唐代时书法就在日本流传发展，被称为书道。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书法、围棋等中日文化里同源同流的部分，成了民间外交的桥梁。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也参与其中。
1: 就是所有的这些北京书社的这些老会员都是中方的一个代表，然后郑先生和郭峰会是更集中接待，或者说现场笔会，那么这两位是必到的。
0: 20世纪60年代初，郑颂先与郭峰会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代表中国书法家接待日本书道访华团。书家交流乃文人雅趣，但日方有书法家言称日本书法已经领先于中国。一向温和持重的郑颂先却忍不住了，他指着郭峰会先生开口说道：
1: 郑先生就说，我们这边的郭先生能拿鸡毫创作，鸡毫就是最软的笔，用郭先生自己的话，就是我能用最软的笔写最硬的字。
2: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叫鸡毫笔，它下墨很快，因为它不聚拢。书写者呢，要有把笔控笔的一个极强的能力，否则的话就是一盘散沙的样子看。
0: 郑颂先巧妙地用鸡毫笔含蓄地 规劝了某些妄自尊大的日本书家，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书法的博大精深。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九年内，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推动举行了四轮八个展次的书法交流，加深了两国的相互了解。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后，郑颂先激动地写下了诗作《读中日联合声明》有感。他对抗过日伪的威逼利诱，又亲身参与了打破中日外交坚冰的民间交流。作为一名文人书家，郑颂先的很多作品中都充满着浓浓的家国情怀。虽然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组织的一系列活动让社会对书法的关注开始升温，但郑颂先并不满足于此。

0: 陈桥是四川富顺民间文史资料的收藏者和研究者。2018年，他获得了一件珍贵的藏品。打开手稿，扉页间的时光痕迹，把我们带回了上世纪60年代初。当年郑颂先就是在北京西中胡同的家里动笔撰写这部书稿的。
1: 那阵没有电脑吗？全是靠手写，然后那个图例全是拿剪刀剪下来贴得上了，老头一点点在这干。
0: 他把自己多年习书的经验总结撰写成了怎样学习书法一书，果然该书一经问世很快被抢购一空。接着他又应读者的要求，编写了各种书体源流浅说一书，同样反响热烈。而就在编写期间，郑颂先手臂不慎骨折，但仍坚持日常工作并执笔写书，还做了病后偶成一首：折臂三公未可期，先教孤掌感知离，脚跟不定身无主，头目将倾手自知，浮力竟成伤绝快，挥毫依旧写游丝，未盈玉局编书时，七十犹堪趁晚夕。字里行间

下了当年郑颂仙为推广书法而呕心沥血的写照。在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工作期间，郑颂仙编写了两本专著，选编了四本书法集，尽全力地开拓着普及书法艺术的渠道。

0: 1958年9月2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播了。5年后，郑颂先和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的几位老先生走进了演播室，这也是郑颂先在书法史上又一次首开先河。他讲的正是自己书法启蒙的流体。电视带来的书法热潮，让很多天南地北的爱好者慕名上门求教。为此，郑颂先甚至改变了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每天午睡他从不上床，只在藤椅上休息，唯恐有人上门请教时听不到敲门声。有次春节期间，他竟然接待了100多位客人。但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却很快陷入了艰难境地。1960年春节，这群老骥伏枥的先生们曾一起拍摄了这张合照。但到1966年，照片上的人有的处境艰难，有的已然故去，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也被撤销。但章草书法艺术对于郑颂先来说，此时就如同黑夜中的灯塔，指引他逆潮而进。
1: 我写字给我自己看的，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写自己的字，走自己的路。郑颂老说，我对得起自己的心。
0: 郑颂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叫《书法艺术的创造性》的文章，其中谈到，书法艺术是讲求创造的，从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独标风格，形成一人一时代的特殊流派，在不违背书法的规矩法度之中取精用红。早年的郑颂先对于章草曾有过微绝局数的遗憾，如今他要用毕生的积淀去打破这个边界。

但在那段特殊的岁月，满身的文人气息却让郑颂先的书法之路遭遇了阻碍，但他依然坚信守住文化，国家民族才有未来。郑颂先的女儿至今还记得父亲当年的教诲。1969年10月，当父亲知道我将要去农场劳动，并决定卖掉家中的铜文版24史的时候，他坚决反对，语重心长地说，一切都会过去的，这部书你们将来还是会有用的，坚持要我们把书运到他那里保存，此后还为每一部专史题写了书名。2年后，女儿回京探望他时，郑颂先得意地指着这套幸存的24史哈哈大笑。后来这套书为郑颂先的女儿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郑颂先以此举告诉了子女，无论如何不能抛弃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文化。郑颂先把这种信心也传递给了身边。

0: 边的人。1972年，郑松仙的小友董坤被分配到了边远山区工作，这让董坤陷入了迷惘之中。
1: 当时从北京一下子到这么基层的地方，觉得前途很渺茫，所以心理落差很大，心情不好，所以很久不写信。
0: 董坤的沉默让远在北京的郑松仙非常担忧，他给董坤写去了一封封书信。
2: 盖不犯人之不己知，臣犯一旦人知之而己无所操持，以应之为可耻也。
1: 不犯人不己知，就是说不要怕人家不知道你，臣犯人知之而己无所操持，为可耻也。就是就怕呢人家知道你了，要叫你做事，但是那时候你没有什么本事，这才是很遗憾甚至很可耻的事情。他要我所以一定要趁这个时期好好的这个修炼自己。
0: 郑松仙的鼓励让董坤的心安静下来，他努力钻研中国文字，最终成为了全国知名的文字学专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董坤把精心保存的信札裱成了手绢，每当展开它，董坤就如同又看见了宋老的音容笑貌。而就在用书信鼓励董坤的同时，年届耄耋的郑松仙也在顶着逆境前行。不便动笔时，先生们留下的碑和帖就在郑松仙的脑海中一一再现。西南边陲出土的二串碑为他照亮了方向。
3: 书法最美在于自然，不是苛刻，是自然，是他的观点。所以那个川龙眼里能看出铜体，小孩一样的那个铜体的感觉，但是呢他确实有功夫，这是郑松老所喜欢的地方。
0: 等可以动笔时，郑松仙便不知疲倦地悬肘书写。当代著名词学家夏承焘拜访他后曾感叹道，说与短情应一笑，风窗借得窜龙颜。
1: 你有看很多他早期的写的蘸草，很多二串的串包子，尤其串包子的味道非常浓，体现了比如说起笔都用方笔，这个不是长头。
0: 除了研究碑，郑松仙还临摹了祝允明的草书，悬挂在床边，日夜揣摩。
4: 祝允明的这个草书呢，是一个横卷，叫《五云求歌卷》，那写的是动作是非常快的哈，这种迅疾。但是宋老并没有用这种动作、这种节奏、这种迅疾之势来完成临摹。他改变格式，并且用几意来体会这个祝允明草书当中某种气息的这种贯通方式。
0: 创新之路上，郑松仙常说的话就是亦无止境，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经年研读的经史子集，一生经历的世事沉浮，都被郑松仙汇聚到了笔下。
5: 他的最高成就是章草为本，金草为用。

0: 在笔致上，在节奏上，对章草做一种冲淡和调整，入骨而出新。所谓出新，不是说把原来的完全打破，然后这个另起炉灶，不是的，而是先进去，然后呢，不拘泥于此，然后再逐渐的生长出新的东西来。
1: 1975年，当代词宗夏承焘先生在游览了府学活动的文天祥祠后，激动地做了《平韵满江红》。此时此景，文天祥便是号角，词人们纷纷应和。作为夏承焘的知音，郑颂先也满怀激情地用词和笔墨去撞击精神的藩篱。而众多的诗词手稿也是郑颂先作品中最具文人书法特征的部分。
0: 这里边多处的用典，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北客南关，这就是一个典故。幽里下，甘心就死。这个是说的就是文天祥。这个文天祥做了古今忠臣义士的一个对比。文心文笔，它是文人整个的思想境界的一种表达的手段，服务于思想，服务于气象，服务于笔墨的内涵。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看到内涵上，在境界上，在气象上与众不同。
1: 艰难的文人书法之路，郑颂先一步步走到了自己的巅峰。他打破了章草的金科玉律，却又做到了见架存古法而行笔自韵，博采众长而风格自成。正如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言，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0: 文人之心，文人之笔，文心文笔，以精神，以艺术，以人格，三者相交织作为主线的，全部都加在一起，这才叫通会之际。有了这些，才有后边那四个字，人书俱老。
1: 83岁生日那天，郑颂先准备了当时难得的鸡肉，请了原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的肖老等老友相聚。郑颂先挥毫写就了83岁答谢诸友，岁月推牌成老朽，较量金历感知离，蓬门座驾连前世，笔正攻坚愧后时，尽肯刀陪鸡黍约，乐群歌咏荒平诗，告存聊慰同生友，盛世常年若可期。从诗文中可以看到，此时的郑颂先依然怀着继续深研书法的志向。虽然饱经沧桑，但郑颂先始终以善良待人，怀揣一颗赤子之心，深爱着书法艺术和传统文化。他在《何友人五一节游昆明湖》词里写道：“春来枯槁回青翠，不尽芳菲丝。结识烟火胜花红，更喜良宵无雨也无风。湖山清赏何须伴，独听鸣琴唤。花飞片片柳丝丝，试问北枝之北未开枝。”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之下，契合着郑颂先心中对未来无尽的憧憬。但留给郑颂先笔正攻坚的时间却不多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北

0: 王郑宋先离开了人世。1998年，郑宋先先生一墨汇编出版，邀请启功先生作序。启功闻听后，执意改序为跋，以表敬意。启功在评价郑宋先的书法风格时说道：“宋翁直击流法，落笔自圆，以作章草，与西垂出土之古墨迹极相吻合，并发出了随手落笔，圆满天成的赞叹。”
1: 人就是人格之人，是站在技法之上的，那么他所感染人的地方也在于作品当中所透露出来的人格气象，你所看到的那种倾诉感啊，那样一种赤子之心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往今来巨匠们的担当。当代章草王郑颂先留给世人的是文品、书品、人品三位一体的真善美的精神世界，他的精神与章草书法艺术共存永生。

在中国遥远的西部，有一个神秘又传奇的圣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亚洲诸多大河流的发源地。因为高寒缺氧，环境恶劣，青藏高原上的许多地

这座如火烧烟熏的山，位于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镇东南，属于昆仑山的支脉。构成这座山体的岩石，地质界称之为火山岩柱状节理群，是2.21年前昆仑山火山运动的遗物。在漫长的地质变迁中，它见证了青藏高原诞生的过程。昆仑山是青藏高原上形成较早的高大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柴达木河上游谷地，东西绵亘2500千米，横贯新疆、西藏、青海等省区，被誉为万山之祖。

位于昆仑山北部的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500米，尽管身居世界屋脊，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盆地，但低于雪线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万千生物的栖息地。柴达木盆地相对平坦，荒漠戈壁、盐湖沼泽、雅丹地貌处处可见，藏羚羊、赤狐、藏原羚、雪豹等走兽，赤麻鸭、黑颈鹤、海鸥等飞禽都是这里的居民。昆仑山的存在影响了柴达木的气候，更是对当地的生物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亿万年来，柴达木盆地的生命伴随着气候的变迁积极适应环境，成为高原上的生命传奇。

0: 那么柴达木盆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研究表明，柴达木盆地是从古陆演化而来封闭性的巨大山间断陷盆地，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部分地壳发生断裂和下陷，周围的山脉不断隆起，就逐渐形成了柴达木盆地。
1: 整个这个青藏高原的隆升呢，是实际上就是从6700万年，然后呢从那个印度次大陆碰撞以后，然后呢开始青藏高原的发育呢才开始逐渐的进入这个正轨。所以呢柴达木这块地体呢向下开始下沉，500多万年到200多万年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呢就开始再一次这个挤压碰撞以后呢，盆地呢才开始这个慢慢的闭合，闭合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典型的一个湖盆，算是有一个大的湖盆。
0: 研究发现，柴达木盆地刚诞生的时候是一座四面环山的内陆湖，东西长度超过800千米，南北宽约300千米，比江浙沪加起来的面积还要大，镶嵌在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和日月山之间。因为气候变化，旱风与干燥天气频频袭来，柴达木湖面积开始逐年缩小，最后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分解为星罗棋布的小湖。我们今天看到的查卡盐湖、可鲁克湖、查尔汉盐湖、柴旦湖等，都是柴达木由湖到盆变迁的见证者。由于水分蒸发，柴达木的湖水变得越来越咸，五十线纹鱼只能持续进化，以适应不断变小继而盐化钙化的水域。尽管这些鱼付出了全身骨骼增生的高昂代价，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

0: 张启发，青海省都兰县宗家镇文保员，负责巡查管理境内诺木红遗址、塔里塔里哈、贝壳梁的文保工作。
1: 夏天的时候就是游客多嘛，早一点过来看一看。在拍照片，我们就是干，到时候我们就发着我们的那个文物群啊，文物群我就是到了现场上有没有人破坏，有啥问题，我们及时就往上面就是汇报，打电话及时联系。
0: 贝壳梁位于都兰县诺木红地区，长约2000米，宽约70米，远看像一条怪鱼横卧在荒漠之中，表面薄薄的盐碱土盖下面是厚达20多米的半鳃类和腹足类生物贝壳堆积层。这一罕见自然奇观是迄今为止中国内陆盆地发现的最大规模古生物地层遗迹。有关贝壳梁的形成年代，学术界至今看

不一。有人认为是距今1亿年前的造山运动迫使海水消失，海洋中的贝壳在死亡后堆积在这里。也有科学家根据古地磁磁性年龄测试，认为贝壳梁形成于距今15万年前。因为柴达木盆地水域不断缩小，面临死亡威胁的贝类为了求生，顺着即将干涸的古河道，成群结队向低洼地带涌来，最后在风沙狂力之下全部灭绝，只留下这些堆积如山的贝壳还在固守它们最后栖息的家园。能给这种推理提供一条佐证的，便是这里的海拔高度。贝壳梁一带海拔2580米，是柴达木盆地最低的地方。贝壳梁至今保留的这潭泉水，似乎也在昭示世人，这里当年的确是一片水域辽阔的湖

0: 虽然如今的柴达木大部分地区荒漠戈壁，黄沙漫漫，但在几千万年前却是另外一副模样。2020年3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一个由中英地质学专家组成的团队研究发现，距今30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气候凉爽湿润，雨水充沛，温带落叶阔叶林生长茂盛，自然环境和现在的极度干旱反差巨大。
1: 刚开始的时候，它的整个所有的生物都是属于是比较暖湿的海洋，这个叫暖湿的热带的这个或者是亚热带的生物，你看现在全都变成这个高寒动物。
0: 这个科研团队通过对植物化石群进行研究，重建了当时的古气候和古海拔，结果显示，3000万年前这里年平均气温11.6摄氏度左右，年降水量很可能超过1000毫米，相当于现在我国中部亚热带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化石产地现在的气温大不相同。
2: 那最开始呢，在青藏高原海拔还比较低的时候，印度洋暖湿气流呢也是可以直接北上的，这样子呢为我们今天所谓西北内陆非常干旱的地方呢，其实是能够带来非常充沛的降水的。所以我们在柴达木盆地呢发现了有大象、有犀牛、有长颈鹿的化石，那说明曾经这里的气候呢一定是温暖而潮湿的。
0: 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导致柴达木盆地气候持续变化。研究表明，青藏高原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时候，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还能自由穿梭于柴达木地区，这里还生长着很多热带植物。当青藏高原海拔超过2000米以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被彻底阻隔，柴达木的气候逐渐进入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的状态，热带生物开始慢慢消失。可以说，青藏高原隆升不仅造成了地貌和气候改变，还引发了生物的演化，也让柴达木迎来热带动植物乐土到冰期动物群摇篮的巨大转变。今天能在高原上生存的动物都是经过残酷考验的优胜者，对于高原鼠兔来说也不例外，它们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出洞觅食，不过它首先要确定是否安全。高原鼠兔是草食性动物，因为个头小，一直是大型动物的捕猎对象，所以它对于周围环境一切细小的变化都充满警惕。青海省德令哈市的柏树山生活着数量颇多的高原鼠兔，很多人认为它与家畜争夺草场是有害动物，然而研究发现，有鼠兔出没的区域动植物反而会生长得更好。作为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每一个物种都是不可或缺，像在柴达木常见的藏羚羊、岩羊、野牦牛

0: 藏野驴等，全都为高原的生态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其他动物一样，为了种群的延续，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条件。千百万年来，柴达木的生存环境一直在变迁，但生活在这里的远古人类却能克服重重困难，创建了早期的家园。小柴旦湖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北部，是青藏高原上最有韵味的湖泊之一。最早让小柴旦湖闻名于世的，并不是它如梦如幻的湖光水色，而是一个意外发现。1982年，中国科学院和澳大利亚地理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小柴旦湖南岸荒漠中先后采集到100余件石器。这些石器包括刮削器、砍器、刻具等，大部分物件是用天然的石头直接打制而成，具有明显的旧石器色彩。经碳十四测定对比，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石器洗去近3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遗物，遂将这些石器的主人命名为小柴旦人。
1: 青海最早的先民，大约30000年前的这个先民，他们生活的遗迹呢，居然是在我们柴达木盆地发现的，所以说明呢，当时应该30000年前的时候，柴达木盆地比现在呢还要温暖潮湿一些，水草一定很丰美，所以才会有很多的野生动物，这样我们先民呢才能够生活在这里。
0: 小柴旦遗址是青海省境内已知有地层根据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结合此前已经发现的沱沱河岩、可可西里、格尔木市三岔口等细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器物，让柴达木远古人类生活劳动的图景日趋明晰。而同一时期，远在华北地区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也才刚刚学会使用古针缝制衣物，开始佩戴饰品。与山顶洞人一样，小柴旦人最终也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巍巍昆仑依然挺立，历尽沧桑的柴达木殷切期盼新主人的到来，一个新的文明也即将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0: 海西州格尔木市野牛沟山上的这些岩画，记录的是处于部落氏族时期，生活在昆仑山的游牧先民们出行狩猎的生活场景。这幅左手举鸟的女性图像，尤为引人注目。学者认为，她是藏族史诗中的鸟捕巫师，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古代昆仑山区先民心目中的西王母形象。西王母是神话里高居天庭的神仙，但在历史学界看来，她应该是尚处于母系氏族时期西北游牧部落的一位首领。海西州都兰县巴龙乡河东村的夏尔雅马可布遗址，是一处既有居址又有墓地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也正是西王母传说的时代。杜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他和他的团队进驻夏尔雅马可布遗址工作已经3年。这一次他们的工作重点是从夏尔雅马可布入手，进一步明晰诺木洪文化特征，厘清诺木洪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揭开厚厚的沙土层，发掘出土的建筑遗址、墓葬、器物，远远超出杜伟他们的想象。
1: 从现在来看的话，在三千

0: 500年到3000年这个阶段，这个区域的这个气候条件还是相对很好的，而且资源相对也比较丰富。从我们这个发掘出来的，像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的骨骼，还有一些这个大麦的种子呀啥的，证明当时这边是游牧和这个农业是共同存在的。
1: 郭沐红接二连三发现的十余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将继小柴达人之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柴达木盆地远古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轨迹，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都兰县境内昆仑山支脉波尔汉布达山下的穴位草原，山环岭绕，牧草丰茂，热水河穿流而过，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处人间仙境，风水宝地。这里距夏尔雅马可布遗址仅100公里，不难想象先民们为什么选择生活在这片土地。热水河畔这座库斯金字塔的土岗，考古界称之为热水一号大墓。该墓葬高33米，坐北朝南，背山临水，墓冢自上而下每隔1米铺设一层穿木，共有9层，因此也称9层妖塔。历史上该墓葬频遭盗挖，1982年考古发掘时没有发现人骨，事关重要的陪葬品几乎被盗窃一空，使得墓主人真实身份不好分辨。不过专家根据出土的残存文物推断，这是一座公元6世纪到8世纪之间的墓葬。2018年，考古人员在对距离热水一号大墓400米处的2018穴位一号墓进行发掘时，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和丝绸在内的珍贵文物。
2: 出土的文物当中有一件最为重要的，就是一枚印章，印章上面刻有古藏文，古藏文翻译过来是外省阿柴王。
1: 根据这枚银质印章铭文，考古人员确定该墓葬是吐蕃统治时期一位吐谷浑王族的墓葬。这一重大发现揭开了吐谷浑王朝统辖柴达木盆地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迷雾。
3: 历史记录上说是我们这是从辽东那一块，现在就是红山文化的那个发现的了，辽河流域那一带是迁徙过来的，
4: 从东北到内蒙啊，住了20多年20多年，然后一到甘肃，到了甘肃以后到甘南，然后他就进入了柴达木，最先到达就是北兰，就是这个乌木盆这个地方。
1: 吐谷浑一开始并不是国名，而是原写而来的鲜卑人第一代王的名字。第二代王吐延能征惯战，统一了羌人部落，并通过联姻方式实现联羌共治。第三代王叶延参照中原汉族帝王传统，以祖父的名字为族名，并建国为号，至此吐谷浑政权诞生。叶延统治时期，吐谷浑实力日臻强大，将统治范围扩张至整个柴达木盆地的同时，还开辟了南丝绸之路的吐谷浑道，经营长达2个世纪，为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吐谷浑非常重视引进人才，并派人到中原王朝学习，此后经过数代人的经营，吐谷浑发展迅猛，势力遍及甘青地区，立国长达350年之久，是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历时最久的一个。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中原大地进入隋唐时代，政治经济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迎来前所未有的鼎盛期。贞观9年，吐谷浑被唐朝打败，成为大唐的藩属国。与此同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迅速崛起，

0: 公元663年，吐蕃越过昆仑山，统治柴达木，吐谷浑灭国。
1: 吐蕃强盛以后，他冲出了这个青藏高原，他首先要占领这个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他有两个考虑，一个就是青海地区这个优越的这个农牧资源，对他们的这个向外扩张是一个经济基础。
0: 另外一个方面，他占领这个青海地区以后，也就占领了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占领这个丝绸之路青海道，他就有一个可以控制东西的这个贸易。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展出的这些金币和银币，见证了吐蕃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上中西贸易的繁荣盛景。从吐谷浑到吐蕃时期。 柴达木盆地的民族融合不断增进，而另一个强大帝国的诞生，更加快了柴达木地区民族融合的进程。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攻灭南宋，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至此整个青藏高原尽归蒙古人麾下。
2: 蒙古族是青海的少数民族之一，大约从13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进入青海。随着元帝国行政管辖机构的设立，更多蒙古人到达柴达木，与先期到达的吐蕃、回纥等民族和平相处，共同繁荣。今天，仅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就有2万多蒙古族同胞，占全州人口的6.9%。
0: 格尔木，海西州管辖的腹地集市，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南部。历史上，古丝绸之路南道羌中道的重要驿站就在这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满眼荒芜。新中国成立后，在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做出重大部署。 建成了川藏和青藏公路。几十年来，格尔木人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落实、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两路精神是格尔木的精神底色，是高原人的初心和动力之源。 格尔木河是格尔木市的母亲河，柴达木盆地最主要的内陆河之一，发源于昆仑山东段北麓，由奈津河、南沟河、雪水河三条主要支流汇聚而成。其中雪水河流量最大，上游建有调蓄防汛的大坝。早上6:30，天刚蒙蒙亮。
3: 格尔木十温泉水库管理所副所长张海燕就带领同事们拿好工具出门巡湖。今天晚上山里下着大，涨了5公分。
0: 每年7到9月是雪水河雨量最大的季节，这几天雨一直不断，库区容量增加不少，防洪压力陡增。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我国西北地区的暖湿化，柴达木盆地降水相比之前明显增多，夏季频频出现的极端降水，极易造成洪涝灾害。张海燕和同事们一边记录水位，一边检测各项关键指标。 确认好坝体渗流安全之后，上午繁忙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格尔木温泉水库海拔超过4000米，是名副其实的生存禁区。为防止高原病发生，工作人员每周必须下山轮休。能常年在这里坚持下来的人，都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楷模。守护堤坝，就是在守护自己的家园。

今天，格尔木已成为柴达木盆地最重要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之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等主要干线通车后，格尔木已成为连通西藏、新疆、甘肃等省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便利快捷的交通，使更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汇聚于此。今天的柴达木人，充满热情建设着脚下这片世代饱受昆仑山荫庇的神圣土地。

巍巍昆仑横空出世，像一条巨龙向我们奔腾而来。雪峰连绵，威仪东去，山势雄浑，莽莽苍苍。高峰峻岭映照下的柴达木盆地更是厚重博大，慷慨激昂。这个山与盆的组合孕育了无数顽强的生命，创造了无数自然界的神话。不管沧海桑田如何巨变，这里永远都是万千高原生灵最美好的家。

房。今天我要进行采访，先让我们采访乐乐。乐乐，告诉姐姐，你最喜欢吃什么？乐乐，那你最喜欢玩什么？乐乐还不会说话，这还怎么采访呀？对了，找到啦！这些是乐乐的零食，让乐乐选出最喜欢的。乐乐，来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吧。

0: 悠悠，现在我要开始采访你啦。悠悠，你现在最想做什么呀？原来悠悠最想要开飞机。妈妈在打扫卫生，接下来让我们对妈妈展开采访吧。妈妈妈妈妈妈，我可以采访您吗？
1: 当然了，你想问什么呀？
0: 妈妈，您每天要打扫这么大的房子，还要照顾我们，每天累不累呀？
1: 要做这么多事，当然累了。不过妈妈有秘密武器，也就不觉得累了。
0: 什么秘密武器呀？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妈妈的秘密武器啊，当然是……乐比悠悠，妈妈正在做饭，你们去陪乐乐玩耍吧。
0: 好的，妈妈。妈妈好辛苦呀，我们能为妈妈做什么呢？中午的碗还没洗，我们来帮妈妈吧。再来洗衣服。很快衣服就可以洗好了。原来妈妈的秘密武器就是我们呀，帮到妈妈就太好了。爸爸爸爸，
2: 怎么了乐比悠悠？乐比悠悠，你们在做什么呀？
0: 爸爸，如果乐乐要是不听话，那怎么办？
2: 这个嘛，乐乐有自己的小天使呀。
0: 乐乐小天使？
2: 因为乐比每次都会出现在乐乐身边，所以不会有事的。
0: 原来我就是乐乐的小天使呀。请问大草莓，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3: 我害怕。
4: 我知道，让我来说。姐姐，我抓到它了。
3: 小草莓，你太棒了。
4: 姐姐，我把蟑螂放了出去。
0: 那小草莓，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呀？
4: 当然是姐姐啦，我的姐姐对我可好了，生气时会安慰我。怎么又输了，真是气死我了，好气呀。
3: 小草莓，别生气了，我给你做了蛋糕，快来吃吧。
4: 而且姐姐还会给我买好多玩具。

0: 我最喜欢的玩具飞机就是姐姐买的。啊？所以我最喜欢姐姐啦。对了，姐姐，等会儿给我做一个大大的草莓蛋糕吧。
1: 小火车，除了举重，你还有哪些本领呢？
2: 那可多了，我能跳得非常高。以前学校里的跳高比赛，我可是拿了第一名。那时候大家都为我欢呼了呢。我扔球也很厉害，没人接得住。
3: 小火车慢点扔。
1: 小火车你好厉害呀。
2: 不行，这个重新掰。
1: 现在还剩下乐比自己的采访啦。乐比有哪些有趣的回忆呢？和悠悠他们一起放风筝。

0: 耶耶耶！
1: 哇，和朋友们一起制作树叶贴图。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玩得可开心了。哦，这个做好啦。我还要一些叶子。
2: 大家一起找叶子吧。
0: 好。
1: 每个人都用心地挑选树叶。
3: 我
1: 嘿嘿。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完成了树叶贴画。和大家一起玩耍真是太有趣了，采访真是太好玩了，我以后还要继续采访。对了，这次采访已经结束了，我要把录像拿给大家看，大家一定会很感兴趣的。

0: 啊，小火车，等一下。
1: 哦，
0: 那里好像有只乌龟摔倒了。
1: 哦，
0: 我们去帮助它吧。
1: 好。哦，
0: 大乌龟，别着急，我们来帮你。
2: 哟，
0: 哎，耶，好重啊！大乌龟，你是想让我们把你送回家吗？那我们现在出发吧。耶，上来喽，上来喽。小火车，我们出发吧。哇，这走的也太慢了。
1: 那怎么办，乐比？想到了吗，乐比？
0: 别着急。
1: 乌龟要是和我一样有四个轮子就好了。
0: 我有好主意了。像这样，大乌龟坐在车上，小火车在前面拉，就一定没问题了。
1: 好好好。
0: 嘿嘿，我们出发吧。哈哈，耶耶耶，全速出击。

0: 你还好吗？怎么办？大乌龟会不会出事吧？要不你拉上来？
1: 不行不行，我不会游泳。
0: 那怎么办？
1: 不知道。
0: 大乌龟怎么变这么小了？怎么还变成两个了？
1: 那边还有。
0: 大乌龟被摔碎了。
1: 怎么办？怎么办？

0: 就是你的家呀。
1: 嗯，
0: 啊，太好了。
2: 乐比，今天怎么这么高兴？
0: 今天我们一起帮大乌龟回到了家。大乌龟还在。原来你没事啊。
2: 啊，乐比是个爱护动物，热心帮助小动物的好孩子。
0: 谢谢爸爸夸奖。嗯啊，
2: 看来悠悠也很崇拜乐比呢。爸爸也要向乐比学习，做一个善良有爱心的人。

怎么了？哇！哟，哟，小鸟好像受伤了。我们把它带回家包扎一下吧。哟哟。小鸟，你先等会儿，我去给你拿医药箱。

0: 小鸟包扎。大功告成，现在感觉怎么样？小鸟，你飞慢点儿。再见。再见了，小鸟。
1: 悠悠，
0: 记得想我们。
1: 悠悠，悠悠，悠
2: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你跑哪里去了？去哪儿了呀？
0: 不好意思，老师。
2: 没事了，比，你们看到我的咪咪了吗？
0: 没有。悠悠，你呢？
2: 我们家咪咪刚才还在我旁边呢，一不注意就不见了。
0: 那老师，我们帮你去找咪咪吧。
2: 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咪咪，乐比，咪咪，乐比。
0: 老师，我刚刚碰到了狗狗，吓死我了。有猫咪在叫。快看，在那儿。
2: 我的宝贝咪咪在上面，
0: 咪咪，快下来吧！下来，下来！给我下来，给我下来！咪咪，快下来！哎呀，
2: 没事吧，乐比？
0: 救命啊！

0: 狗狗别追了，快停下来。别追了，别追了。好了，咪咪没事。谢谢你，乐比悠悠，
1: 帮助咪咪我也很开心。

真可爱。救助小动物好开心呀、啊！嘿嘿，哇哦！

0: 安全小知识。哦，悠悠，你快看！哦天哪！悠悠悠悠，
1: 什么声音？你们怎么了？
0: 妈妈妈妈，外面有只小鸟撞到窗户上了。呦，我们快点出去看看吧。摔成这个样子了，真的好可怜啊！他还能不能醒过来呀、
1: 乐比，你别哭了，小鸟没事。
0: 那他什么时候会醒呢？哎呀，都怪我不好。要是我开着窗户的话，小鸟就不会撞到上面了，更不会掉下来受伤了。
2: 乐比，别哭，我来了。
0: 红绿灯，你知道怎么救小鸟吗？
2: 小鸟的伤不严重，一会儿就恢复了。我说的对吧，乐比？
1: 看起来应该没什么事了。那我们先带小鸟进屋里吧。
2: 乐比，你要做什么？
0: 我要喂小鸟一些吃的，等它吃饱了就有力气回家了。
2: 那我给你普及一些出行安全知识吧。如果你可以花一点时间跟过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世界如何运转，帮你解决困惑的事。看到小鸟刚才晕倒的样子很心疼吧？
0: 是啊，小鸟好可怜。
2: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笨笨先生想要学习滑冰，先来看看不穿护具会怎么样。
0: 笨笨先生小心一点。天哪，这也太可怕了。
2: 看到了吧，如果在外面玩的时候不了解环境
0: 就会受伤是吗？
2: 不一定，如果有护具的话能避免一些伤害。

0: 知道啦。
1: 那就让我们看看穿上护具会怎么样吧。看到了吗，乐比？这样在外面溜冰的时候，就能很好的避免一些伤害。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这样就可以了吗？
1: 走吧，笨笨先生。
2: 哇哦！哎呦，哎

0: 天哪，又撞到树上了。不过我没有受伤。
1: 哇，真是太好了。
2: 红绿灯，我知道怎么在外面保护自己了。
3: 我也学会了。我现在要回家了。
2: 小鸟再见。
3: 再见。
4: 乐比，要跟妈妈去商场吗？
2: 好。小熊，不要告诉妈妈我在这里跟她躲猫猫哦。
4: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小女孩啊？
5: 没看到，要不我们分头找一下吧。
4: 乐比，乐比，你在哪儿？
5: 阿姨，你在这里吗？
3: 哎呦，好痛！
2: 他们都找不到我啦。
4: 乐比，乐比，
5: 乐比，
2: 小熊，我要去找妈妈了。
3: 谢谢你们刚才帮我保密。
2: 去哪儿了呀？
3: 妈妈，你在哪儿啊？我不跟你躲猫猫了。妈妈，
6: 乐比，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
3: 我刚才跟妈妈玩躲猫猫，然后妈妈不见了。
6: 乐比，别着急。
3: 我要找妈妈。
6: 在这种人多的地方，你是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的。
2: 红绿灯什么意思呀？
6: 这是你和妈妈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吧？
2: 可是妈妈不在这里。
6: 别急，你先站在原地等着妈妈。如果过了一会儿妈妈还没有回来找你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向路过的大人借一部手机，然后给妈妈打一个电话，或者我们就去前面的服务台，告诉工作人员你现在遇到的困难，他们可以通过广播
2: 让妈妈找到我。
6: 如果你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你就去寻求大人的帮助。
4: 乐比，
3: 妈妈，妈妈，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4: 哎，乐比，你没事就好。
3: 妈妈，我知道以后走丢怎么找到你啦。
6: 以后可千万不能这么顽皮了，很危险的。
4: 红绿灯说的对，
3: 我知道了，谢谢你，红绿灯。
6: 好了，乐比，快回家吧。
3: 妈妈，我们走吧。
2: 嘿，哇哦，飞起来啦！嘿嘿，再高点，再高点儿。哟，
3: 真好玩呢。哎呀，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呀。哎，
6: 乐比，我告诉过你的。

0: 在外面玩耍没有大人陪同的时候，你必须注意保护自己。
1: 你先帮我想想该怎么下去嘛。
0: 那你听我说，你踩住树根慢慢下来，注意保持身体平衡，
2: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落树的时候要小心，避免踩踏。哦耶，乐比真棒！不过你以后千万不要再爬这么高的树了，一个人的话是很危险的。
2: 红绿灯，那该怎么爬树呢？
0: 那好吧，爬树的时候千万不能像在地上一样乱跳，不然很容易就会摔下来。你要事先观察好树枝，至少也要比你的手臂粗一些，才能够支撑你的体重，否则会非常危险的。爬之前应该先轻轻地测试一下，千万不要去爬那些看起来就不安全的小树苗，还有太高的树。往上爬的时候注意不要爬太快，也要留意该怎么爬下来，先下来一点试试，然后再往上爬。
2: 我知道了，然后再慢慢爬下来。
0: 没错，能爬得上去也要确保自己能下来，就是像笨笨先生这样。
2: 红绿灯，我终于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0: 和爸爸一起过周末。爸爸，爸爸。爸爸。
1: 啊？怎么了，乐比？
0: 爸爸，今天是周末哎，你带我和悠悠出去玩吧。
1: 不行。爸爸今天有个实验要做。你们自己出去玩好吗？
0: 爸爸，你就带我们出去嘛。
1: 那你要先出去等一会儿。走吧，你去外面等爸爸。哎。

0: 看这里有好多苹果树啊，嘤嘤，天哪，还有开花的苹果树呢，嘤。
1: 别急别急，爸爸今天带你们去公园玩。
0: 爸爸，快看！是一只小青蛙。这只小青蛙长得真可爱呀。爸爸，我们停车下来玩吧。
1: 好，那我把车停在路边，慢点跑。玩什么呢？哦，有了，你们俩来一场比赛吧。你们就从这里开始，先过管道，再过滑梯，然后再走平衡木，最终的终点还是这个起点。
2: 好呀好呀，
1: 那爸爸就来做裁判好不好啊？快过来，准备开始咯。爸爸用这个计时间。那谁先来呢？那就让悠悠先开始吧。预备，开始！加油，加油！悠悠的成绩是2分钟，很厉害哦。乐比，轮到你了哦。
0: 好，
1: 预备，开始。
0: 我出来了。
1: 哇哦，真的好快呀、啊！乐比加油！
0: 冲啊！
1: 乐比真的好厉害哦！乐比冲啊！
0: 爸爸，我的成绩是多少？
1: 才1分30秒！哇，乐比真的太棒了！
0: 爸爸，我们去那边玩会儿吧。
1: 乐比，慢点跑。
0: 悠悠，跑快点，让爸爸追不上我们。好大的蘑菇啊！悠悠，我们快去看看吧。悠悠，快上来！太好了，我们上来了！
1: 你们怎么爬那么高啊？小心一点，别摔着了。
0: 爸爸，你跳上来吧。
1: 看我的！
0: 哇，爸爸好厉害！
1: 爸爸是大人，当然厉害了。怎么样，乐比？乐比，去那边吧。
0: 好耶好耶！
1: 看见这个椅子没？看好了。爸爸跳高可是很厉害的哦。
0: 哇，好厉害，爸爸好厉害！
1: 爸爸再给你们表演一次。
0: 爸爸，表演一次障碍跑。

0: 哎，那好吧，那就跑一次给你们看吧。哎，那我就先来个热身吧。哎哎哎哎，来个标准的起跑姿势。
1: 哇，好厉害！
0: 嘿嘿，来，开始吧。
1: 好，准备。预备，跑！好快呀、爸爸加油！怎么回事、走，去看看。爸爸，你怎么了，爸爸？
0: 我动不了了，我卡住了。好窄呀、
1: 悠悠，你进去推一下爸爸。
0: 爸爸，
1: 快点起来，还没有结束呢。爸爸加油！
0: 好疼啊！
1: 爸爸快跑！
0: 怎么这么窄？
1: 窄吗？爸爸脚大。
0: 哎呦！
1: 爸爸加油加油，快到了。
0: 多少时间？
1: 5分钟。爸爸，谁乐你赢了？
2: 乐比悠悠，我们来抽扑克牌比大小，你们输了的话就赶紧回去睡觉。
1: 那就爸爸先抽。
2: 爸爸赢定了。
1: 爸爸晚安。
2: 晚安，孩子们，赶紧睡觉去吧。
1: 给我们一个快乐的周末。
2: 那爸爸下周还带你们出去玩。快睡吧，晚安。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0: 来腾，
1: 诸多戏剧圈，
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3: 导演，
4: 下去。
3: 我外
4: 下去。啊，
3: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6: 举起酒杯啊！
7: 来来来，
6: 就一句话，再有个卷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0: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5: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2: 保证完成任务。
13: 你们不可能成功。
9: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4: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5: 又让他给跑了。
16: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9: 江军，
1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你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20: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0: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20: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2: 还有个人嘞？
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 诸多戏剧圈。
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3: 导演，
4: 下去。
3: 我
4: 下去。啊，
3: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6: 举起酒杯啊！
7: 来来来，
6: 就一句话，再有个卷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

开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职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提高调度频次、力度和规格，妥善化解群众合理诉求，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确保集中整治工作进一步取得实效。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精神，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会议听取2025年全省网信工作和全省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网络信息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加快建设一体化网络应急指挥体系，全面提升管网治网用网能力水平。会议学习中央办公厅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督重要论述，严格对照办法要求，高质量开展监督谈话。会议还审议了有关文件。
1: 5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门源县调研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省委六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学细悟明方向，严查实改促提升，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

0: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1: 来到大通县景阳镇甘树湾村，罗东川听取蔬菜加工基地负责人关于产业发展情况的介绍后说，要依托高原冷凉蔬菜品质优势，用好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品牌形象，推动冷凉蔬菜加工沿链增值，精准填补省内外错季市场空档，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走进该村互助幸福院，罗东川与老人们亲切交谈，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叮嘱有关单位负责人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关心照顾老人，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景阳镇金冲村，罗东川查看了解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突出特色久久为功，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规划，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整治、产业融合发展、文化保护传承等工作，吸引更多青年返乡创业，建设好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大通县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罗东川认真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与大家深入交流。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做大做强做优县域经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来到位于门源县清石嘴镇的青海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石头峡水电站，罗东川勉励企业结合开展学习教育，把新发展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强化科学调度与现代化管理，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治理和水电调峰能力，稳定发挥水利枢纽保障功能，加快构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体系，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在服务和融入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
2: 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核心，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鼓励引导省内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至工业绿色发展各领域，以金融力量推动青海工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
3: 在海西州，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40,000吨基础锂盐一体化项目正稳步推进。作为全省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在高纯锂盐生产线建设与关键设备更新中面临不小的资金压力。得知企业需求后，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主动精准对接，成功以参贷行身份加入银团贷款，承贷份额3亿元，为项目推进注入关键金融支撑，用高效服务破解企业发展瓶颈。
4: 该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金融支持是我们顺利推进建设的关键保障。以中国银行为代表银团助力新项目落地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推动企业规模扩大与产业布局优化，培养新的发展动能。
3: 为加快项目落地，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高效衔接企业资金需求，仅用5天时间就完成授信批复。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该企业发放项目贷款1.02亿元，本年度计划累计放款1.5亿元，以专业金融服务为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5: 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将持续关注新质生产力和驱动型工业发展，持续优化和更新服务体系，为需求企业提供一揽子精准适配的金融支持。
3: 在服务重大产业项目提质增效的同时，金融活水也精准流向了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青海利亚达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精细化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是国家级绿色工厂。凭借核心技术突破，企业成功攻克高纯硼技术壁垒，打破了国外在高纯核级硼酸领域的长期垄断。然而在扩大生产规模、加大研发投入的过程中，企业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的难题。面对资金需求，邮储银行海南州支行迅速响应，持续为企业发展赋能。
6: 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邮储银行，一直在跟踪着我们的发展，3次给我们的扩容，

0: 一直到今年给我们一直增加到了1000万的信用贷款，的话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的大。
1: 从2022年底主动对接到精准匹配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资金需求，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以梯度授信模式陪伴企业成长，让金融活水直达实体经济毛细血管，实现了银企协同共赢。
2: 3年以来，我们伴随着企业从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再到成长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做的不仅仅是审批，而是企业每获得一项资质，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响应，调整授信方案，真正做到与企业共同成长。
1: 立足企业发展需求，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不断优化服务模式，从单一信贷服务升级为信贷加票据加结算全链条服务，同时推广梯度授信模式，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金融支持。
3: 我们将重点推广梯度授信模式，并做好存量客户深耕，针对企业不同成长阶段，从线上标准产品到线下定制服务，匹配差异化方案，努力做企业的主办行。
1: 在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的政策引导和保障下，全省金融机构持续完善服务体系，创新金融产品，通过碳账户建设、可持续挂钩贷款等举措，推动金融资源向绿色产业和科技企业集聚。青海正走出一条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4: 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聚焦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大力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在工业领域的运用。2025年落地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44亿元，落地碳减排支持工具88.3亿元，撬动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147.2亿元，有力支持了工业企业购置智能装备、工业软件，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建设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通过金融杠杆高效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价值。
5: 科学治沙、精准施策是提升荒漠化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青海省交控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都兰县三北工程建设中，直面高原治沙难题，坚持技术赋能，用科学方法守护苗木成活率，用标准流程提升治理成效，全力打造高原地区荒漠化防治示范样板。
6: 在都兰县荒漠化防治项目现场，一场专业且实操性强的造林技术专项培训正在有序开展。在项目施工初期，团队曾遇到不小的治沙难题。高原干旱少雨，风沙肆虐，昼夜温差大，加之土壤贫瘠，保水性差，沿用传统粗放式施工，沙障易被大风损毁，苗木栽植后根系也会失水枯死，不仅施工效率低，苗木成活率也远达不到预期。
7: 咱们高原这个生态这个苗木种植啊，光靠这个蛮干也不行，必须要那个根据科学技术，县林草局啊，专家对我们这个全体人员专业的培训，我们可对咱们这个底下的施工人员专业培训，不到20公分，那你这么压下去，他也
6: 面对挑战。项目团队及时转变思路，下定决心走科学治沙、精准施工的路子，把技术培训作为破解难题、保障质量的第一道关口。从沙障铺设标准、苗木栽植规范，到后期抚育管护要点，技术人员现场讲解，手把手示范。让每一位施工人员熟练掌握高原治沙实操技能，为高质量推进生态修复筑牢技术根基。
7: 手把手的把我们用的这个梭梭、凝条、花瓣这些苗木的种植，也就是核心的，为了把那个苗木的成活率提上去，优化了沙渣铺设、苗木栽种的工艺，全部按照生栽压实、蓄水保伤的方式来种。现在我们所有现场施工种栽植的工人都掌握了科学种植方法，治沙效率也大大提高。
6: 从凭经验施工到按标准作业，技术难题逐步破解。项目初期，部分外来苗木不适应当地气候，项目团队转变苗木选型思路，以适地适树原则，优先选用梭梭、花棒、凝条等本土培育的乡土壮苗，从源头提升苗木存活率。

0: 选用这个本地这个青海本地苗木，就是因为它经过这个本地这个长期这个气候的这个驯化，还有这个抗害抗害这个固沙能力都特别强，对这个项目这个生态上来说，就是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作用。从选育、运输到进场管护，全方位把控，苗木成活率提升了一大截。
1: 三分种，七分管，结合项目实际，项目团队把长效管护摆在和施工栽植同等重要的位置，划分管护片区，定岗定责到人，形成栽植、管护、监测、巩固、提升的全链条管理模式。根据苗木生长周期和土壤伤情，动态调整管护举措，全力提升治沙成效。
2: 过去治沙容易出现种了活活了枯的情况，其实就是管养跟不上。我们今年构建了三阶段浇水补水措施，针对我们高原气候重点做好补水、防分、土壤抚育工作。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健全管护体系，落实常态化监护责任，真正把这项生态工程做成明星工程、长效工程，确保治沙一片，成活一片，见效一片。
1: 从摸索破题到成效凸显，省交控建工集团在实践中优化方法，以技术培训破题，以标准管控护航，以长效管护增效，用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举措推动都兰三北工程高质量推进，让高原荒漠逐步焕发生机。
3: 近日，省商务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税务局等15部门共同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实施方案》，鼓励全省各地积极构建5至10分钟家门口便利圈与15分钟家周边品质圈两级服务网络，精准对接居民日常细微需求，让生活小事不出社区，便民服务就在身边，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1: 为深入推进积石山6.2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根治甘青交界国道310连贡线关亭至清水段洪崖山路段地质灾害隐患，近期省公路局启动该路段公路灾后恢复重建工程。项目位于甘青交界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桥头东侧，路线全长0.94公里，工程全程保留原有2级公路技术标准，聚焦山体滑塌、落石碎落、路基病害等核心地质隐患，精准实施专项整治，从根源上解决路段安全难题。截止目前，已完成钢筋加工厂等零件设施标准化建设，累计清理边坡土石方6500立方米，完成3根桩基混凝土浇筑及5根钢筋笼加工。工程建成后，将有效阻隔山体崩塌、落石侵袭，大幅降低道路阻断风险，提升省际通道通行能力，惠及沿线20余个乡镇10万余名群众。
4: 近日，青海油田采油一厂自主研发的单井罐智能计量防盗管理系统荣获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单井罐管理正式告别传统人工巡检，迈入精准、高效、安全的无人值守新阶段。
1: 针对采油一厂单井罐分布零散、人工巡检力量不足、运行成本高、安全管控难度大等问题，青海油田组建技术攻坚团队，成功研发单井罐智能计量防盗管理系统，以数字化技术重塑管理流程。
5: 系统投用后，单井罐计量更准、防盗更严、运行更稳，既减轻了一线员工劳动强度，也为我厂提质增效、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系统搭载高精度传感设备，可实时采集液位、温度、压力等生产运行数据，并通过可视化界面清晰呈现，实现全程可视、数据可溯。同时，系统内置智能预警模块，当遇到液位异常、倒油、设备故障等情况时，可立即触发声光报警并推送短信，联动安全平台快速处置，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管控。
6: 以前我们要频繁上罐巡检，人工计量，任务重，风险高，现在通过电脑和手机就能实时查看数据，接收报警，工作更轻松、更安全、更高效。

0: 借力东西部协作帮扶，近日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簸箕湾村成功引进5800只优质肉鸽、蛋鸽，为当地村集体经济发展增添动能。
1: 走进簸箕湾村蛋鸽肉鸽养殖基地，标准化鸽舍整齐伫立，通风、饲喂、采光等现代化配套设施配备齐全。笼舍中一只只体态健硕、毛色光亮的鸽子，或低头觅食，或展翅轻跃。工作人员身着专业防护装备，投喂饲料，检查笼舍，观测鸽群健康。
2: 从2024年试点引进了100只，蛋鸽试养了成功，到如今的这个规模化引进了5000余只的鸽群，从场地建设，还有这个品种的选择和技术的指导、市场对接，全程得到了全方位的帮扶。
1: 此次引进的鸽群分肉鸽、蛋鸽，均为南京专业鸽业选育的优质品种，具备生长快、产蛋率高、抗病性强、肉质佳等优势。与簸箕湾村高海拔、气候干燥、通风条件好的自然养殖环境高度契合。
3: 蛋鸽和肉鸽养殖在青海省内尚未形成规模，市场前景广阔，后续我们也持续开展技术培训，手把手引导村民养殖技术，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1: 该项目全面投产后，将打造种鸽繁育、肉鸽出栏、鸽蛋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预计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30万元以上，同时还能为村里留守人员、脱贫户提供就近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4: 五月的祁连草色初青，雪山巍峨。北架祁连九号公路马文化展演系列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拉开帷幕。通过展示当地自然生态资源与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为游客呈现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共融的户外盛宴。
1: 马上冲刺，九号公路趣味赛马，作为北架祁连九号公路马文化展演的亮点，赛事设置了速度赛马、走马以及耐力赛马等组别。展演打破了传统赛马的观赛壁垒，将赛场打造成沉浸式的马文化体验乐园，同时现场还设置了马背礼仪体验、骑马对唱等互动环节。
5: 不管是自然风光呀，还是风土人情啊，都非常的让人心旷神怡。看到这么多不同品种的马，就是很惊喜。
6: 九号公路给我的感觉是连绵的山脉、雪山、草原，各种的场景真的是美不胜收。看到了有一个赛马会，更是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
1: 与此同时，马上出发临海骑行活动在阿米东所临海露营基地精彩上演，游客们策马扬鞭，悠然穿梭于苍翠林海之间，沉浸式感受祁连独有的马背文化魅力。
7: 这次来到祁连县，然后参观了这个林间风景，也体验了一下这个马背，非常震撼的体验吧。
1: 此外，十二花神骑马巡游活动惊艳亮相，成为游客镜头下定格的最动人风景。依托北架祁连九号公路精品自驾线，祁连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及生态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多元旅游业态迈上新台阶。
0: 立夏过后，海东市循化县4.8万多亩冬小麦长势喜人，麦穗渐次由青转黄，颗粒日渐饱满。
4: 一望无际的麦田随风起伏，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卷，丰收盛景已然可期。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0: 古车就粉刷大白，在这个装库车日光就啥子也没得的呢。你外头出去啊，风吹多少，在今年今日就啥子就大的，就鼻子流嘴里全部啥子一路呢。
1: 啊，粉刷开发嘛，七八只，八九只能在吹了，天天吹。
2: 捡那个羊毛嘛，羊毛里面全是沙子，啊，就是捡到都是还是进不去啊。
3: 不知是风卷起的黄沙，还是黄沙卷起的风，千百年来风沙一直和青海并存。曾经这里黄沙肆虐，寸草不生，风过天昏地暗，呼吸时都能感受到沙土的苦涩。为什么要治沙？或许对于当年的农牧民来说，答案很朴素，为了能推开家门，种活庄稼，守住故土。但对于青海而言，治沙的答案远不止于保一方安居。这里是青海湖东岸最大的沙化地带，更是守护青海湖、筑牢三北工程青海段的第一道生态屏障。这张治沙答卷的第一道题就写在这里，答题人是像石德荣这样把大半辈子埋在沙子里的治沙人。他们以柔肩扛重任，是无数三北工程基层治沙者的缩影。
4: 在我的眼中飘，然后我觉得就是，哎呀，有心酸也有泪水吧。
5: 我呢，今年47岁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是已经干了20多年，有大概有24年了。其实呢，从最初我到踏入这个这一片土地呢，到现在，其实在这个刻土。这个治沙工作呢，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树种多了，沙区的植被的这个综合覆盖度呢提升了，对青海湖的保护的这个生态效益呢发挥的更高了。看这个是我写的2016年的一个工作日志，对，
3: 日志里密密麻麻记录着风沙中的足迹与不为人知的试错坚守。出道时照搬外地的草方格规格，忽略当地风向沙粒特点，沙帐被狂风摧毁，引进的外地苗木因无法适应高原严寒干旱的气候，成活率极低。但石德荣从未退缩，他在一次次失败中复盘调整，精准诊断沙化病灶，因地制宜开出治沙良方。
5: 当时我们用的是50公分的幼苗嘛，经过十几年以后呢，你看它现在已经长得比我还高，大概有的最高的有2米。看着这些呢，就像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见证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这个，在我们这个刻土的这一块呢，能够得到呢诠释。
3: 20多年，他没有给自己穿过一条裙子。却把漫山绿意裁作荒山的长裙。石德荣和他的同事们铺设草方格，栽种樟子松，涵养水源，修复草场，形成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像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守护着青海湖的碧水与这片土地的生机。如果说海堰是精细化生根的持久战，那么柴达木盆地边缘的都兰治沙则彻底换了打法。这是一场现代化规模化的阵地战，这里沙化面积广阔，流动沙丘众多，风大沙急，曾被认为是生命禁区，修路治沙更是天方夜谭。
6: 好，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条路就是这次我们三北工程上的这个建设的一条穿沙公路，是海西州首创的一个措施。这条道路建成以后，就是我们的交通运输效率整个就是提上来了，以这个层层铺设的这种方式把这条道路加固以后，充分发挥了这条简易道路的这个作用。
3: 这条看似简陋的以路治沙穿沙公路破解了黄

0: 沙封锁的僵局，没有路，苗木、机械、水源都进不去，治沙就是纸上谈兵。路通不仅破解了治沙难题，更让老百姓吃上了生态饭。当地创新推行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机制，依托治沙工程吸纳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1: 我们在这边干的话，一个月能家里面能带来3000左右收入，
2: 大概有2000个本地的劳务人员参与此项目建设，人均可能增收20000元以上。那下一步不行了，在这个草房阁里，逐步的发展我们的沙生产业，切实的带动我们的老百姓，一方面是增收，一方面是通过这个经济创收以后，主动的参与到我们的项目的后期的管护当中来。我们产业的这个产销，都是通过这条路，一个是走进来，一个是卖出去。
0: 以前村民们受风沙之苦，只能靠天吃饭，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既守护了家园，又鼓起了钱袋子，真正实现了治沙又致富。高峰时，上万名治沙大军在沙海中安营扎寨，从被动逃离者变成了主动进击的生态卫士。当治沙与致富同频共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了都兰人手里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从精细管护到工程攻坚，青海治沙离不开科技之钥。作为青海防沙治沙的老字号实验站，这里早已跨越了单纯的种树固沙阶段，将主战场转移到了实验室与苗圃里，用科技手段破解了沙生植物的基因密码。

0: 最好，因为这是我们本地的当地的种子。再试一下，从宁夏、甘肃、新疆、内蒙采回来的种子，播种育苗的话，它的生长情况如何？
1: 高寒干旱的残酷，曾让一批批从低海拔引进的明星树种在试验田里大面积枯黄。经过无数次水土不服的困局，不远千里寻种，大胆跨界试种，才不再是碰运气的蛮干，而是严密的引种驯化数据对比。在极端环境下，每一次失败都在缩小靶心，选对树种，治沙就成功了一半。
0: 红沙就这么一点点，采的不多。现在的话，采用科技的手段进行治沙。
2: 我们现在还要考虑，在工程治沙的基础上，还要
0: 丰富它的沙生植物的种类。在我们这边要是能适应的话，就说明在青海大部分地区都能适应。
1: 作为青海沙区的气候缩影，这里培育出的抗逆树种将直接决定全省防沙治沙工程的质量与成色。走出去取经，带回来消化，沙珠玉正在完成一个基层治沙站向科技策源地的蜕变。
0: 沙珠玉治沙试验站已经成为就是防沙治沙的一个技术策源地和技术的输出地，为300工程提供种苗保障，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体系。
1: 一粒种子承载着一片沙海的希望，如今的沙珠玉已经站在了青海治沙的塔尖，源源不断地向全国乃至全省输送着治沙的青海标准与青海芯片，既破解了本地沙化治理的难题，更以示范引领之势为青海防沙治沙事业注入了持久动力，用科技力量书写着沙漠变绿洲的新答卷。立足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的生态定位，青海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六期治理任务4077.13万亩，这沉甸甸的数字是荒漠退却的真实刻度，这片来之不易的绿意是青海治沙人交出的时代答卷。答卷没有终点，每一粒破土而出的生命树都在宣告新的绿色长征正拔节生长。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须知山。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7: 下去。
4: 我外
7: 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绕个
10: 圈子环一圈来，
0: 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小黄村，银花奶奶家的吊脚楼里，每天都会传出孩子的歌声。潘萨银花是村里的歌师，负责教村寨里的人唱动歌。在侗族的村寨里，一般年纪要在40岁以上才有资格成为歌师。歌师虽然受人尊重，却不是一份固定的职业，也没有报酬。歌师教孩子唱歌，是侗族人千百年来遵循的传统和习俗。今年10岁的杏美跟着潘萨银花学习侗歌，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可是银花奶奶始终觉得杏美达不到她的要求。杏美很努力的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曲调和歌词，但也并没有让银花奶奶满意。潘萨银花也感觉到只靠严厉可能会打击到孩子的自信，也许应该换换方法，让杏美对侗歌有更深的理解。侗族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母或者歌师学习唱歌，
1: 大部分的小孩子他就是还不会说话，就先教他唱那个侗歌爱珠。
0: 年纪相仿的孩子还会组成歌队一起学习。侗族歌曲有很多的种类，孩子们现在所学的叫做侗族大歌，这是一种合唱的形式，通常有一个高音作为领唱，其他人低音应和，重低独高是侗族大歌的特色。教授时，低音和高音的部分都会有专门的歌师来负责。孩子们学大歌的时候，既没有指挥也没有伴奏，但他们自小就一起学歌，长时间的训练和磨合形成了心灵相通的默契，使得高低音之间的配合非常的优美和谐。美兰的歌声在小黄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凭借着独特的嗓音和唱功，她被选拔出来加入到了黔东南自治州的表演队，并且走出了大山，在上海、深圳等地演出。侗族大歌独特的魅力广受欢迎，甚至在国外演出，每一场都会震惊四座。对于都市的生活，美兰并不留恋，在她接触了不同的文化和音乐之后，愈发觉得侗歌里所蕴含的传统和文化无比的深厚。
1: 他们表白的那种歌词就太白了，比如就是爱情歌曲，他们就是那种就直接说什么爱你怎么样的，不像我们侗歌的含义很深奥。
0: 回到了村寨的美兰开启了农家乐，她现在再也不需要按照表演的场次反复唱那固定的几首歌。其实侗族人唱歌，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情就一定有对应的歌。侗族歌曲现在保留下来的林林总总，有上千首不同类型的侗歌，能够唱300首的人已经非常少有。所以平日里美兰都 会走村串寨，到处拜师学歌。叙事古歌是侗族歌曲里流传最为久远的歌种之一，通常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才会演唱。歌曲描绘了侗家先祖开天辟地、不畏艰险的历程。有着悠久历史的侗族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所有关于民族的历史、祖辈的教诲、做人的规矩，甚至包括衣食住行等等的生活经验，都编在歌曲里，让后辈子孙可以获得知识和经验，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可以说，没有侗歌这个载体，就没有侗族千百年来传承的文化。贾福英今年80岁了，他会的歌在整个寨子里都是数一数二，会的歌越多，懂得的事情也就越多，自然也就受到大家的尊重。
2: 给我包围弄。
0: 现在他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带着心爱的猫头鹰来到山林之中。侗歌很多的发声都是取材于自然的声音。
2: 给买敬酒鸡。
0: 猫头鹰之歌是一支很久远的侗歌，年纪越来越大的贾福英现在唱起来嗓音已经没有那么嘹亮了，甚至连歌词也都变得有些生疏。贾福英现在已经很少教歌了，但作为一个歌师的本能，他非常迫切地希望把一些老歌传下来。
2: 找这个老人他记了一点，那个老人你可以找他又记了一点，所以这样我找了好多个老人，现在才把侗族大歌本写出来。
0: 侗歌大致可以分为合唱歌曲、伴奏歌曲和独唱歌曲三大类，歌唱的内容包罗万象，有历史、伦理、爱情、礼俗等等。侗歌就是侗族人的百科全书，任何一首歌能够唱到今天，靠的是侗家人的口口相传。因此把上千首流传下来的侗歌进行收集记录，对贾福英来说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2: 我就拿那个汉字来代替代音，就是这样的，就把它写出来了。

0: 贾富英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凭着自己的记忆，再加上不断地从村寨里收集，他一共整理了11万多字的歌本。
1: 这个袁振台知道这个老一辈流传下来的歌，我怕他丢掉了，现在我再写出来。现在我写出来以后呢，也开始逐步逐步地教这些后人。
2: 不要不要的，慢的吧。
0: 一首首动歌，载歌诗教，歌队反复练唱之间，传给了后人。哪怕丢失一首，也意味着祖辈们历史的失传。所以传承动歌不仅仅是旋律和唱词，更重要的是动歌所承载的关于本民族的文化。对了，寨子里今天格外热闹，侗族村寨之间每隔上一段时间就会举办歌队之间的比赛。一到这个时候，寨子里的家家户户都会出来帮忙张罗。
3: 开跑，妹妹。
0: 今天是儿童歌队参加比赛的日子，比赛的儿童歌队来自周围的村寨。潘萨银花不仅是小黄村的领队，还是这次比赛的评委。虽然今天参赛的只是儿童歌队，但比赛的程序还是非常严格的。潘萨银花作为评委，他评定分数的高低，完全按照祖辈传下来的标准。侗族大歌现在已经传遍世界，得到了众多的赞誉。在这地处偏远的贵州大山里，一个古老的民族演绎着独具特色的大合唱，高低音相互配合，流畅的此起彼伏。
4: 5:86，9:08，9:85。
5: 侗族大歌就是要分多声部，几个人唱低音就配合，就好像一个人出声音来，高音配来又和又好听，那就挺高分了。
6: 请来自侗歌之乡的小黄的同学们上台演唱。
0: 小黄村儿童歌队比赛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的认真。潘萨银花其实心里明白，这还仅仅是最初级的阶段，把歌唱好其实并不难，可以通过练习来提高记忆。而最难的是要去理解歌词的内容，明白侗族人唱歌的目的和意义。冬季的农闲时节是侗家人织布做新衣的日子。侗族生活在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的大山深处，交通不便。自古以来，穿衣吃饭都依赖山林的出产和侗家人的勤劳。下午，按说潘萨银花应该和往常一样教杏美唱歌，可是今天他却没有，而是带着杏美一起染布。侗族服装的颜色是发亮的紫色，人们通称这种布叫亮布。制作亮布工序很多，需要把织好的白布放进调配好的蓝靛草汁液里浸染。银花奶奶一边染布一边告诉杏美，侗族人如果不穿自己的服装，不唱自己的歌，那么侗族就会消失。
5: 我们一代一代着一代嘛，老人又学我们，我们又学下一代。
0: 染色只是亮布最初的工序，上色后的布匹要经过反复捶打、涂蛋清、晾晒等10多。

0: 历经数月才能完成。可就算如此耗费时间和精力，侗族人依然坚持着这个古老的技艺。衣服是侗族外在的符号，唱歌是侗族人生活的根本。幸美也许对这么深奥的道理还一知半解，但她明白银花奶奶说，侗族人唱歌不是为了表演，也不是为了比赛，只有了解了侗族的历史，明白生活里点点滴滴都包含着先辈的智慧，才能唱出侗歌里的味道。此时此刻的幸美未必懂得那个味道代表着什么，但她可以肯定的是，自己不仅要唱歌，而且等到长大以后也会像银花奶奶那样把歌交给更多的人。小潘最近喜欢上了村寨里的一位姑娘，但他的性格有些腼腆，一直都担心会遭到女孩的拒绝。今天他下定决心，准备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去赢得姑娘的芳心。小潘有一门出众的手艺，他会做侗家的乐器，不过要找到适合的木料却并不容易。
1: 离这个寨子很远的，但是到那个大森林里面就有一种树可以做行走的。
0: 侗族的青年男女无论是否相识，只要一开始唱歌，马上就能够相处融洽，消除陌生的尴尬。小潘做的琴虽然看起来外形简单，其实制作工艺也相当讲究。做好的琴宛若牛腿的形状，所以被称作牛腿琴。这可是侗族人唱情歌时必不可少的乐器。
1: 那你必须跟他那个对歌，心里面的话就是全部在歌里面了。
0: 等到琴身自然风干，装上琴弦后，一把全新的牛腿琴就大功告成了。小潘准备用这把琴向姑娘倾诉他的爱慕，所以要把每首曲子都拉得得心应手。

天天拉的在那个家里面拉拉，自拉自上的，然后觉得成熟了，然后你就可以用去跟那个姑娘对歌。

寂静的山寨，柔美的琴声，小潘和姑娘一唱一和，此起彼伏。不难看出，小潘今天的表白赢得了姑娘的回应。

0: 他觉得你唱歌特别好，他不管你怎么长得怎么样，他就给你走。
1: 董家人世世代代用这独特而浪漫的方式谈情说爱，诉说衷肠。音乐和歌唱在大多数人眼里是一门艺术，但对侗族来说，音乐和唱歌就是他们的生活。鼓楼是侗族村寨里最标志性的建筑，这里会举行重大的活动，商议重要的事情。这个对所有村民都开放的公共空间，自然也是大家唱歌的场所。就算是不同村寨里的青年男女，也会相互邀约通宵达旦。侗族的歌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回荡在鼓楼里，可大家依然还是兴致不减，乐

0: 你不唱歌呢心里很寂寞的，我们唱歌呢同时呢也就带给我们开心。
1: 侗族有句俗语叫做饭养身歌养心，意思是唱歌和吃饭一样的重要。唱歌可以表达情感，呈现生活里点滴的喜怒哀乐。唱歌就是沟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唱歌贯穿了侗族人的一生。
2: 哈喽汉，加油汉！
1: 不论男女，不分年纪。
3: 那也唱歌啊，就是要唱歌嘛。唱歌有点快乐，有点开心。
1: 因为唱歌，侗族人多了份相互的默契，多了份村寨间的和谐。因为唱歌，侗族人的性格也更加的乐观而积极。在这片大山深处开辟自己的家园，繁衍生息。银花奶奶和杏美一起做的布，在经过晾晒之后，呈现出了侗家人最喜爱的色泽。临近年底，侗族村寨都要举行盛大的汇演，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参加。银花奶奶准备用这块布给杏美做一身新衣服，让她漂漂亮亮地去唱歌。美兰是寨子里大哥的领唱，在这么重要的日子，所有侗家女人都会精心打扮，盛装出席。

2000多年来，侗族人用全民性的口传心授、歌俗互动的传承方式，演绎着侗族大歌一灵众和、众低独高的音乐方式。甚至在没有指挥和伴奏的情况下，就能够把多声部演唱得出神入化，这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作为一个民族的声音，一种人类的文化，侗族大歌于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侗族大歌为代表的侗歌，是侗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承载着民族的性格特质和神秘。